0: 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4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0.43美元，卖出4,28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对出啊，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6: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7: 《时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
6: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7: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6: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8: 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9: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10: 仲有我梁海宁，
11: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10: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11: 医生与你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3: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4: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12: 逢星期日下午5:0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5: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咧，你真系会出事噶。
16: 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系会有好大嘅转变。
4: 留意星期四下昼3:00，港式生活馆。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8: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 时间嚟到8:10，9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施政报告咧，今日就会公布啦。咁啊，有人都关注到，亦都有啲报道都讲到，系咪有一啲嘅即系措施，可能同鼓励生育有关系咧？咁嗱，睇翻近年政府咧都有一啲鼓励生育嘅措施啦，好似就系话一啲新生婴儿啦，咁有个嘅奖励金嘅20,000元嘅一个资助啦，咁亦都有呢、這个就唔系近年嘅，不过都有一个。 嘅新生婴儿嗰个嘅免税额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涉及到大家都关注啦，究竟呢啲措施个成效系点咧？咁要睇翻统计处一啲嘅数字啦。2025年中去到2026年中咧，香港出生嘅人数咧就系、是、大约29,000几人嘅。咁如果按年嚟讲咧，就系、是、话跌咗15.6%，亦都话系即系要跌破咗30,000大关啦。咁究竟今日嘅施政报告嘅公布有冇一啲同鼓励生育嘅措施有关嘅咧？咁有啲消息咧就提到话，即系呢一个新生婴儿奖励金啦，系咪会延续啦？亦都提到咧，话政府系咪会引入一个叫累进式子女免税额啊，鼓励更加多即系一啲家庭咧去生一啲小朋友等等嘅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去讲下，即系譬如一啲嘅鼓励生育嘅措施，佢有啲咩谂法，或者而家消息提到嘅呢一类嘅措施个成效，佢自己觉得系点啊？立法会议员陈家佩，早晨。
0: 早晨，小乐文。
20: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譬如过去做过呢个20,000嘅新生婴儿奖励金，你自己觉得个效果系点？又觉得有冇需要去延续咧？
0: 我谂首先讲下成个整体嘅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谂呢一个即系我哋而家讲紧个新低出生率个新低咧，都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嚟嘅。我谂全世界都面对紧同一个挑战嘅。咁包括我哋國家都係啦，咁所以你見我哋國家其實今次嗰、那個155規劃咧，都將嗰個人口政策咧係自己獨立成咗一個篇嘅，一個即係幾大嘅篇幅。咁以前145規劃之前其實係冇嘅，唔會有一個自己獨立嗰個篇章係講人口規劃嘅人口政策嘅。咁所以你見其實我哋政府都做咗唔少嘢啦，係咪？即係整咗呢個20,000嘅大利是啦，跟住然之後喺住屋方面又可以俾佢哋快啲上到樓啦，等等呢啲措施啦。咁係嘅。見到啊，點解做咗咁多嘢都好似今年仍然係繼續跌咧？咁我諗鼓勵生育呢一啲嘅措施咧，其實就唔會係好似我哋打疫苗咁樣就即係兩個禮拜就見效噶嘛，係啦，咁啊即係都需要長時間去處理嘅。呢、這個我諗都係即係好多唔同嘅城市其實都一大難題啦，因為見到我哋譬如鄰近嘅譬如新加坡啊，或者係日本啊、韓國啊，佢哋其實都已經喺鼓勵生育上面咧，佢哋已經即係叫做做咗好多，無論銀彈政策又好，唔同嘅支援都好啦，咁、即係都好努力做噶啦，係啦，咁所以我都好期望其實今日嗰、那個我哋香港首五年嗰、那個規劃啦，同埋我哋嘅施政報告咧，係可以喺呢一方面能夠加大力度添嘅。
20: 頭先你又形容啦，譬如而家近年做一啲鼓勵生育嘅措施，即係唔同打疫苗，即係唔係話即刻見效嘅咁。咁但係你自己覺得意思係個措施有用，不過等長時間啲就睇到個生育率會回升啊？抑或係其實都覺得而家做一啲措施可能真係未夠全面喎？咁應該要點咧？又
0: 嗱，其實我覺得措施咧就同其他所有問題一樣咧，唔能夠係一朝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嘅。尤其是其實生育呢個問題都係比較複雜啦，係咪？咁都需要係好多唔同嘅措施嘅配合。除咗話你去有一啲即係錢上面嘅資助啊，或者係扣税啊，咁其實育兒啊、托兒啊、教育啊、房屋啊、醫療啊等等全套咧，都係需要有所配合嘅。咁所以點解我一路以嚟咧都好希望政府係有一啲更高層次，即係因為其實以往我哋講開一講起生育啊、講人口啊，就淨係得勞福局出嚟答我問題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唔夠嘅，因為好多頭先講嘅政策唔係勞福局佢一個局可以做得到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需要去再升一升級嚇，去到司長級嘅層次咧，去帶領一個即係人口政策嘅小組去做嘅。譬如而家有一啲面對呢個人口老化啦，係咪一個銀齡嘅小組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需要，其實銀齡都係即係叫做係人口政策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如果有一個人口政策嘅小組，佢可以定下一啲叫做方向性嘅政策係啦，個導向嚇，咁俾唔同嘅局，其實佢哋喺自己做自己政策嘅時候，可以跟翻同一個方向，又或者係定立一啲唔同嘅指標，係啦，我哋要目標有幾多個新生嬰兒啊咁樣，就係、是。 咁我覺得有呢一個大嘅 picture 係好緊要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我講到有唔同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大家今日好關注嘅，究竟20,000蚊嗰封新生嬰兒嘅大禮事仲有冇咧？咁我覺得唔可以話單純有定係冇，唔即係唔好入到切，我覺得要精準少少嚇。譬如好似我哋國家15規劃咁樣，其實佢哋都講到佢哋未來嘅所有家庭嘅政策咧，都係會傾向俾多小朋友嘅家庭嘅，係啦。咁所以我哋係咪都可以諗諗啊累進式嘅？譬如你已經生咗一個，咁我再鼓勵你生第二個。跟住，如果你肯，你已經第二個啦，我再俾多啲鼓勵你去生第三個，咁樣會容易過，真係完全即係你去鼓勵佢又生定唔生嗰個決定咯。
20: 嗯，即係所以好似而家一啲消息就話係咪用嗰個叫累進式子女免税額？你覺得係可以諗嘅，或者個具體諗法係點？又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有交税嘅人先至可能有到呢一個嘅幫助咧？又？
0: 嗱，冇錯噶，因為其實我哋有同我好多嘅叫做家長啦，其實佢哋都有即係表達過，喂，我好似即係我生係咁，即係生多咗，有啲其實我身邊有啲朋友都大家庭嘅，即係可能三個啊、四個啊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哋唔覺得政府覺得。即係我唔覺得，即係佢哋冇感受，就係覺得政府覺得你哋啊生多咗啊，我哋俾多啲資助啊，或者係多啲免税你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其實我諗政府都可以即係諗諗喺大家庭或者係已經有一兩個小朋友嗰啲。即係家長咧，其實佢哋係更加容易，你只要推動一下佢，可能佢只不過係猶豫緊，但係咧你再推動一下佢咧就會容易啲咯。
20: 所以具體一個諗法係點啊？如果你話要去到累進式子女免税額，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咧？
0: 累進式嘅子女免税額，我哋就希望，因為其實而家都講緊係嗰個冇佢冇嗰個小朋友嗰、那個。數目噶嘛嚇，咁我哋其實都希望政府可以諗諗，譬如你話係一至兩個係嗰個數咧，如果係三至四個，你屋企有三至四個小朋友咧，就可以將嗰個免税額加大嗰個力度咯。係啊，累進式就係希望我哋可以俾到越多小朋友嘅家庭咧，其實係可以免税係免得越多啦。同樣嘅一個諗法，亦都係擺喺嗰個新生嬰兒嘅獎勵上面啦。如果你係生第二個，咁你就會比生第一個多啲啦。但係生第三個，你會比生第二個又多啲啦。咁樣一路加上去咯。包括即係其實我而家喺度講緊累進式啦，同埋其實我仲有另外一個建議咧，就係、是、希望政府係可以即係照顧一下我哋一啲女士，係啦，一啲高收入嘅女士嚇，因為其實好多叫做發達嘅城市咧，佢哋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好多女士可能去出嚟係啦，嗰份工係高薪厚職嘅，咁對於佢。要去決定生一個小朋友咧，可能嗰個機會成本比較高啊，英文叫 opportunity cost 係比較高啊，咁所以會唔會係有一啲譬如係喺扣税上面啦，對於即係可能佢交多啲税嘅女士，可以俾佢扣税多啲咧，咁樣係啦，咁啊希望將佢嗰個機會成本盡量減到最低咯。
20: 即係你意思係就住同一個家庭有小朋友，可能。高收入嘅女士扣税係多啲，因應佢哋嘅職業，因應佢係嘅性別係女士，佢可能會扣嘅税會多啲，係咪咁嘅意思？
0: 冇錯啊，因為其實的確咧，我哋有好多即係見到好多世界有唔同嘅即係一啲調查啦，都係見到咧，可能真係嗰個國家或者係嗰個地方嘅婦女係啦，佢哋嗰個教育程度越高係啦，佢哋嘅收入越高，其實咧。就等同我哋嗰個出生率咧，係會越低嘅，係啦，即係呢一條線係相輔相成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我哋而家係講緊要善用我哋嘅資源啊嘛，嚇、咁就即係我自己個原則就係希望政府就唔係樣樣嘢就一刀切，係啦，咁啊可以精準少少睇下。 哪些的群眾是我們的目標群眾啦，叫做咁譬如是一些高收入一些的女士你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在她們身上給多一點點的即是育兒的一些叫做好老實說你說你俾優惠佢，俾啲銀蛋嘅優惠佢，其實佢又唔係話真係貪你嗰啲錢，因為佢哋自己可能本身都係高薪厚職，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成個即係生育鼓勵生育嘅政策，都係發放一啲即係正面嘅信息俾個社會，話俾個社會知，其實我哋政府係即係好需要嚇你哋去一齊為個社會去做一個。傳承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措施，即係鼓勵生育措施咧，唔係即時見效，但係咧唔代表唔做，而且咧係更加需要去加大力度去長期去做咯。
1: 嗯，另外喺住屋同埋一個嘅即係托兒嘅支援方面，仲有啲咩建議，或者覺得而家嘅一啲鼓勵生育方面啦，喺呢喺即係住屋同埋托兒方面做成點啊？
0: 其實住屋呢我都好讚我哋房屋局啦，因為其實喺房屋局即係呢一屆個房屋局嗰度呢，咁其實佢哋都已經加大咗一個名額，就係比如果你有初生嬰兒嘅話呢，其實係喺輪候嗰度呢就應該係會可以快少少咁樣嘅。咁我覺得呢一度都即係做得好好㗎啦。咁但係托兒嗰度呢的確嗰個名額呢雖然加咗係啦，但係都唔夠嘅，而且咧我就覺得唔係話好，即係喺分區嗰度可能未必太過平均啦。咁當然我哋知道即係勞福局一路都有好努力咧，去揾嘅，即係揾唔同嘅地方㗎啦。因為我哋始終香港可能即係地方比較少啦。咁但係喺嗰個托兒嗰個名額嗰度，如果可以係加大啲嘅話咧，加多啲嘅話咧，等到即係多啲嘅。家長係可以唔使話我要放棄咗份工，係啦，唔翻工就喺屋企湊小朋友嘅咁樣，咁就我覺得會即係又係嗰個機會成本會好好多咯。咁另外其實我諗喺嗰個外佣上面啦，都即係政府一路都其實有唔同嘅監管啦嚇，咁但係始終即係好老實講。我哋香港嘅家庭，尤其是有 BB 或者有老人家，咁都好需要即係依賴依靠嗰個外佣去照顧啊，係啦。咁外佣嗰、那個即係質素上面咧，其實我哋即係希望對我哋香港嘅僱主可以有多啲嘅保障。
1: 嗯，好啊，唔該曬陳家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家貝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一啲鼓勵生活嘅措施，究竟喺間公布嘅施政報告會唔會有着墨到咧，或者個着墨係幾多咧？包括而家有人關注嘅嗰個20,000嘅新生嬰兒獎勵金係咪會繼續延續？又或者有啲消息所講啊，即係話係咪會引入一個叫累進式嘅子女免税額？嗱，呢一啲嘅措施對於或者鼓勵生活方面嘅作用，你自己覺得係點咧？除此之外，亦都有人關注到喺住屋方面啊。或者是一些托兒服務方面教育醫療等等，其實都跟所有生活政策是有關係的，這些方面又有沒有什麼在即著墨呢會鼓勵到生育呢？18723講講你的看法，這個時候呢休息一會。
2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2: 全程緊貼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
21: 星期三上午11:00
22: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21: 同日下午
22: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21: 晚上7:00
22: 转播电视论坛，
21: 星期四上午8:00
2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2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4: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傾下香港金融同埋匯豐嘅未來。
23: 嘉賓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主席黃東勝。
25: 喺我45年銀行經驗裏面咧，我都經過咗12個金融風暴，而每一個金融風暴之後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韌力反彈上嚟。每一次嘅反彈咧，都係比以前做得更好。
23: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1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都系同施政报告有相关嘅。咁有啲嘅传媒引述消息所讲啊，喺医疗服务方面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计划啊。其中咧就系属于九龙中医院联网嘅伊利莎白医院啦。咁啊，有一啲消息所讲就会改为咧综合日间医院啊。咁啊，首阶段咧会设有三大日间中心啦，包括就系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啦、放射诊断中心啦、放射治疗中心啦。咁亦都话咧，即系按政府计划咧，其实启德医院咧就会喺今年十月份阶段启用啦，咁就会咧系逐步取代伊利莎白医院咧嘅大部分服务，包括咧急症室嘅服务嘅。咁但系咧就话即系保留啦呢一个日间医疗中心，即系位于京士柏嗰个用地啦。咁过去都有关注啦，咁究竟伊利莎白医院嘅现址会系点样咧？咁有关于呢一方面，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早晨。
2: 早晨，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消息所讲啊，都要强调翻，咁啊话伊利莎白医院嗰、那个现址咧，就可能会起呢个综合日间医院嘅。咁头先都讲到一啲嘅即系日间中心啦，包括白内障手术啦，会处理咁。你点睇呢一个嘅即系改动咧？
2: 最紧要其中一样我比较关心就系而家伊利莎白医院，咁即系佢哋叫做呢个京士柏嘅用地咧，系咪保留作医疗嘅作用？如果佢係保留作醫療嘅作用咧，我非常之支持嘅。咁但係保留作醫療嘅用途裏面，究竟我哋保唔保留佢為一間急症全科醫院，定係將佢變咗做另一啲而家我哋社會需求大咗，或者我哋嘅服務量需要提升嘅日間醫院？因為呢一個咧，其實嗰個定位咧係會有相當大嘅分別嘅。因為急症全科醫院咧，我諗大家都知係24小時運作啦。可能留院嘅病人嗰個嘅情況，個病因亦都會唔同嘅。高流量嘅日間中心，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你話普通，如果係一啲嘅小嘅手術，可能一啲微創啊，或者比較輕微嘅，其實係可能唔需要逗留超過12小時嗰啲病人，其實好多時都係針對呢一類嘅。咁就係有啲微創手術、小型手術，譬如我諗我好多長者都知啦，白內障。咁你做白內障係咪一定要留院過夜嘅咧？咁樣咁其實又唔需要嘅喎。咁所以我哋就比較而家咧，都係嗰個社會嘅轉變啦，或者其實好多城市咧都開始咧係比較發展呢個日間嘅醫院。但係咧呢一個我哋就有待拭目以待啦。今日嗰個施政報告究竟係咪真係將佢變成一間日間醫院？咁但我覺得有兩個情況要必須留意嘅。如果日間醫院咧，咁我哋就睇下啦。究竟可以提升到幾多我剛才所講的可能一些的高流量的服務的那個數量，譬如好像講白內障這樣，可以幫我們做多多少個手術呢？但是這一方面又要多多少醫護人員去支援呢？咁又或者相關嘅家庭嘅病人，如果佢真係唔留院啦，我哋其他嘅社區上面嘅醫療支援又得唔得咧？咁呢個嗱，我覺得呢個要係詳細去了解嘅。第二啦，就係要睇下伊利莎白醫院呢一間喺我哋九龍中嘅龍頭醫院啊。我哋九龍中咧係講緊嘅係涵蓋好多個地區嘅，而且服務嘅人口咧係超過100万嘅。咁而家我哋嘅九龙中嘅医院联网嘅另一间急症室系医院又系边间呢？就系广华医院。咁广华医院的确系扩展咗、重建咗。咁但系地理环境上咧，我谂大家绝对明白，伊利莎白医院咧系辐射到我哋九龙城、慈云山，即系呢一边系甚至乎咧有啲话服务到。去到有啲嘅服務係服務埋西貢區都會有嘅，因為有啲嘅服務係呢個聯網先有，咁所以佢嗰個服務嘅覆蓋範圍相當廣。當你呢一間急症醫院搬咗過去較為近九龍東嘅我哋平時講嘅行政區同醫院嗰個聯網區係有分別㗎，因為喺我哋眼中嘅啟德醫院，普通市民咧其實挨近九龍灣觀塘嗰邊嘅。咁你嗰邊將伊利莎白醫院嘅急症搬曬過去啟德，又係咪真係啲市民就淨係去啟德醫院？廣華醫院個服務量係點？呢啲其實我相信醫管局佢自己已經有一個計算，但係我自己覺得始終嗰個地理環境咧係嗰個地方係唔同咗，比較遠咗，咁所以呢個都要睇下急症醫院個定位個情況。
1: 好，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8:30鐘過後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16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14美元，卖出4283.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 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嘅支路慢車啦，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係慢車，龍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同埋銀線灣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中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嘅，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2026年9月16日，李家超今早11时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4展开，医管局呼吁尽快接种。今年上半年情报整体吸毒人数下跌9%，青少年组别下跌12%。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即係今日公布嘅施政報告啦，咁傳媒有引述到消息啦，咁其中就有提到呢，就係話伊利沙伯醫院嘅服務呢搬咗去啟德醫院之後呢，現址呀係咪會可能興建呢個綜合日間醫院呢？頭先傾到一半，又繼續同陳海欣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7: 大家早上，繼續傾。
6: 係，頭先都講到話兩個方向嘅日間醫院啦，咁你都講到話，譬如關注到嗰啲醫療人員啦，或者可以提升幾多嗰個服務量啦。咁另外亦都就係關注到即係佢係本身係一個即係九龍中嘅龍頭醫院啦，嗰、那個急症室嗰個嘅服務等等啦。其實你自己傾向邊樣多啲咧？即係或者係如果佢真係做一個嘅日間醫院嘅話，你自己對於譬如醫療人員頭先嗰個關注，因為都有啲意見就話啊，其實同而家香港眼科醫院，一如果又話有一啲嘅白內障手術中心喺日間醫院度做啦，嗰、那個嘅分工又會係點咧？咁你自己覺得傾向邊樣？同埋如果做日間醫院嘅時候，具體仲有啲乜嘢要去協調咧？
7: 我會成個九龍區咁去睇咧，我會傾向係希望伊利沙伯醫院留為係一個全科急症醫院呢個定位，因為其實而家咧，如果大家都有去伊利沙伯醫院咧，其實佢已經有一座日間醫療中心，有座新嘅大樓，佢有座新翼嘅，其實一路都喺佢哋嗰個叫 T 座啦。其實而家呢一間伊利沙伯醫院而家未重建啦，佢已經有日間醫療中心，亦都有一啲日間醫療嘅手術係可以提供。即係我會覺得一間全科急症醫院其實係可以包埋，就好似而家咁，有座新嘅大樓，佢哋係可以做日間醫療中心。因為大家要知道，QE 嗰塊地咧都幾大下嘅。咁全科急症醫院嘅定位係咩？就是救命同處理危重症嘅。即是说病人随时可能要住院，而日间医疗医院的定位是完全不同，他们不需要留院检查、手术甚至是复诊。所以呢有些配套，譬如24小时急症室啦、ICU 啦，即是深切治疗部啦、大型手术室啦、住院服务呢都完全不同。包括埋你话，如果你话有车祸、中风、急症、心脏病、大出血咁样，他们一定是会直接送去全科的急症医院。 在九龙区的特点就是人口老化得都相当严重，而我们有一些区份，有一些小的行政区呢，我们是没有全科急症医院，是讲了超过20年30年都没有的，就是慈云山黄大仙一带。
6: 嗯，
7: 所以伊利莎白医院呢其实辐射到去那边，而启德医院现在在医管局的口中都是说可以辐射上去的，但是大家知道个地理环境的距离，不是说你摆落了联网那里，个地理环境就是近的。咁所以就變咗個負荷咧，會跌曬落去。我自己覺得擔心跌曬落廣華醫院。所以不過我亦都唔會覺得而家依刻要即刻閂曬後門嘅，因為我哋香港嘅醫療實在係要改變。究竟日間醫療醫院裏面有冇可以真係？因為如果你話啊要去兼顧埋急症，又好似唔係好講得過去。但係咁大個地點裏面，哦，佢想做埋多啲其他放射性嘅檢測。是不是全部有適合擺在伊利莎白這個京士柏用地那裡呢？這個用地其實好像剛才這樣說，九龍還有其他醫院可以變的，譬如眼科醫院又可不可以又重建又提升呢？這個日間醫療中心在眼科醫院那裡又可不可以做到呢？其實整個九龍區其實都真的需要去想一想，不只是新界啊，或者是北邊那邊，其實如果這個轉變呢對九龍區的影響是相當大。
6: 嗯，當然你剛才就講這個地即似乎做一個全科急症醫院是更加適合啦，或者照顧到個輻射性更加強啦，即係唔同區嘅一啲市民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做一個嘅日間或者綜合日間醫院嘅時候，你覺得除咗話首階段講嘅譬如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啊，或者啲放射診斷治療中心之外，你自己覺得仲可以有啲乜嘢嘅服務喺當中呢？又
7: 因為以我哋而家，即係我相信啊，我哋好多治療咧都去咗一啲好樽頸嘅位置。譬如頭先你講個白內障啦，我即刻翻查一下，而家穩定新症啊，最長咧，如果喺九龍東咧係排100星期，即係近兩年。咁而九龍中最長係67個星期。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咁我真係覺得咧，應該要醫管局要攤曬盤數出嚟啦，睇下邊啲嘅手術係可以放喺日間嘅醫院治療呢、這個，即係而家佢日後希望可以放落嚟嘅呢一間全，即係而家傳聞中嘅呢一間京士柏用地嘅話，咁嗰個手術係邊一類呢？其實而家就咁睇，就一諗就可能係白內障，因為人口老化啦。但會唔會仲有其他手術嘅輪候時間比較長，係可以呢一間未來喺有機會嘅日間嘅醫院係可以幫到手？就我諗會比較切合嗰個社會嘅需要。我哋希望將個輪候時間係真係可以好明顯地減少嘅話，如果你又有呢塊地係做呢間日間嘅醫院嘅話咧，就睇下邊啲手術真係可以放過嚟。咁但係又咁講，咁之後話唔係淨係服務九龍區啦，因為其實全港都有呢個問題，好多聯網都有輪候時間長嘅問題。邊啲係適合放入嚟咧？我覺得做一個比較清晰嘅調研咧，先至可以決定到呢一間日間醫院究竟係咪做邊一類嘅手術咧。咁我諗就會比較合適，同埋亦都要睇下其他區嗰個情況，因為如果呢一間係全港性嘅話，嗰個做法又唔同噶啦。咁嗰個配備嘅人手啊，因為如果佢係能夠重建到，其實人手都需要好快到位嘅。究竟而家我哋香港培訓日間醫院或者日間手術嘅人員又夠唔夠咧？護士人手又夠唔夠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要全盤去考慮。
6: 另外再放大啲睇，因為政府都話即係正係檢視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項目嘅規模同埋優次啦，咁亦都話會適時公布同埋有序推展計劃嘅。你自己預期今日施政報告會唔會都有一啲相關嘅着墨喺當中咧？
7: 這個是我很期望是要有的，因為本身呢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本身要開始呢，在今年2026年已經要開始的，還有已經有些聯網呢在未有這個第二個計劃裡面呢已經是改變，譬如我們現在關注的譬如港島啦，港島東和港島西聯網已經合併了啦，其實已經有一些異動出來了。所以其實再唔講嘅話咧，因為以前我哋係留咗筆錢係做呢一個嘅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譬如北區嗰邊又係啦，北區其實人口嚟緊會好快咧，就會增長得好快。咁我哋亦都冇北區嗰個聯網，咁所以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咧，係冇必要盡快話俾大家聽。同埋人手，同埋我頭先講啦，你都要培訓醫科生啊。護士啊，咁而家有傳聞，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護士，而家我哋都請唔曬。 但原來我哋好短期內又要好急需一啲嘅發展嘅話，咁嗰個整體規劃就好大影響。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咧，係呢一個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咧，係可以盡快公布。如果你話今日公布，咁啊更加係大家要留意啦，因為每一區嗰個影響都會唔同嘅。咁所以我都會密切期待稍後嘅公布。
6: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陳海欣。陈海欣咧系立法会议员啊，都讲到一啲同医疗相关嘅一啲消息啦。究竟今日施政报告系咪都会即系涵盖到咧？咁因为有一啲报道嘅消息所讲，系咪呢一个喺九龙中医院联网嘅伊利莎白医院系即系佢哋嘅服务咧搬咗去启德医院之后，现址系会兴建呢个综合日间医院咧？咁头先都讲到陈海欣一啲嘅考虑，或者觉得即系如果要做综合日间医院嘅时候，有啲乜嘢要做？包括头先提到话系咪一啲嘅调？固然要做咧，即系究竟边啲服务嗰个嘅需求量或者轮候时间系比较长一啲咧，等等嘅咁。1872311咧，我哋休息一阵先。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
10: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診儀幫助中醫行業宣揚呢個亞健康提前嘅調養啦，令到香港人嘅身體咧就健康啲。
9: 星期六朝早九點，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9: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非凡經歷匯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觀點。電視訪談節目《非凡人物》，今個星期日。非凡嘉宾，
13: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佢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12: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跟大家講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欖口村，亦都影響到紅天路往元朗公路擠塞，龍尾去到石埔村嘅咁。特別交通消息講到呢個先啊。另外同大家繼續講有關於一啲施政報告嘅消息啦。因為今日咧就正式公布施政報告嘅，不過都有消息所講啊，就係話提到一個維園嘅網球場啊，係咪會重建啊？有消息所講就話會增加咧呢啲觀眾席嘅座位啦，或者一啲熱身區嘅設施。咁點解咧？就係滿足更加高級別嘅賽事要求啊。咁嗱，講翻而家目前嚟講咧，維園咧就大概有係一個大約3600個座位。嘅網球主場，咁另外有13個網球場啦，咁個網球場其實講緊都喺80年代落成到而家㗎啦，咁而家嘅設施嚟講，有冇話即係叫做有需要去提升，又或者同其他啲城市去比嘅話，個設施係咪有一啲嘅即係落後咧，即係影響到即係舉辦更加高級別嘅賽事，會唔會係咁樣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早晨。
15: 早晨，
6: 你好，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你好，你好。因为根据一啲报道嘅消息讲啊，即系维园嘅网球场咧，就打算重建去提升一啲观众席同埋热身嘅设施啊。咁你自己对于呢一个嘅讲法，你自己点睇先？或者有几大需要？而家维园网球场嗰啲设施，你自己睇到系点咧？
15: 我好欢迎啦，梗系希望有呢个重建或者系重置啦。啊，点解会重置？阵间可以解释下。咁我記得即係大家記得張德培嘅時代咧，就係、是、掀起網球熱潮，當時係80年代啦。你諗下，我哋喺40年前，咁如果大家再近啲，記翻阿李娜呢位中國嘅即係網球嘅皇后啦。咁佢兩年前就嚟做一個 WTA 250分嘅賽事嘅營運總監啦，賽事方面。咁佢好客氣咧，就講：哇！我哋香港咧喺配套方面啊，各方面嘅酒店啊、設施咧都好好。後面講一句補一句就話，不過場地方面咧就仲要需要大力嘅提升。嗱，佢講得好客氣，但係如果正正反映出今次咧，我哋真係要大力推廣。即係如果大家係想做運動盛事，而網球亦都係世界其中一個非常流行喺個運動產業裏邊咧，好能夠吸引到個消費嘅一個賽事。咁所以咧，我好歡迎呢一個咁嘅提議嘅。
6: 但係現時喺維園個網球場嘅設施，其實一啲乜嘢？咩嘅狀況先？首先，同埋同其他城市去比啦，其實係去到一個咩水平？係咪真係對於喺搞一啲更加高級嘅比賽上面係有啲限制咧？
15: 啊，如果我哋根据 ATP 嗰个职业网球联会嗰个规定咧，而家我哋250分嘅比赛，如果我哋升到去500分嘅话咧，我就要double 咗我哋而家嘅人数，去7000个座位。咁除此之外咧，就要有一个除咗中央场之外咧，仲有最少一个副场能够容纳咗1000人嘅一个场地。咁加上其他训练嘅时候，如果我哋睇网坛嘅四大满贯，我谂呢个比较遥远啦。就下一级嘅咧就系1000分嘅，咁1000分嘅。我哋能够理解嘅就是上海大师赛啦，大师赛咧仲要过万人嘅一个座位，加上个副场啊，以及个电视转播嘅设施咧，咁而家可能喺个空间方面咧，我哋嘅250分跳到1000分咧，呢、這个可能有啲都系有啲难度嘅。咁因此咧，我个人嘅睇法就话、是，如果我哋由250分嘅赛事打到500分嘅赛事咧、
6: 嗯，
15: 由现存嘅3600座位去到7000嘅座位，如果我哋想去到6000嘅话咧，就打室内赛事，咁变咗咧嗰个设置咧又有啲唔同。咁但係呢，從正話嚟講呢，我哋而家嘅副場呢基本上都要增加，譬如話先話我哋有13個副場咁樣，但係如果我哋睇返500分嘅賽事呢，我哋最少要有32個單打賽比賽嘅選手嚟，最多可以去到48個。咁、我相信如果我哋能夠做到500分能夠容納到48個單打24個雙打對面嘅時候呢，呢、這個呢嘅賽事呢，我哋最少要有32個單打賽比賽嘅選手嚟，最多可以去到

0: 咁我只係 double 咗啦，一 double 咗雙倍嘅時候咧，其實外面所相即係需要嘅嘢咧，亦都係有一個出現嘅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喺圍院裏邊咧，我哋係除咗主場嗰度咧，外邊都有好多公共設施嘅空間。咁呢個我哋就諗下，究竟呢兩方面嘅衝突或者嗰個點樣可以共用咧？呢、這個諗一諗。
1: 所以就而家譬如先你都講到啦，就係話個網球場外面有好多其他公用設施嘅喎，有啲係即係。即其實公園嚟㗎啦，有啲係。即你自己覺得即如果真係去重建、再起、再提升一啲觀眾席座位啊，或者更加多嘅副場，係咪最多都係去到500嗰個規模，冇得話去到1000分啦？即暫時睇我哋嘅即硬件或者地理上面嘅限制，係咪就係咁咧？即反正都重建啦，其實有冇得再大步一啲？因為有啲人就話，係咪可以再發展到即成為香港係一個即中國南部嘅網球之都咧？咁你自己覺得呢個定位點？如果真係做到呢個定位，其實要去到有幾多分嘅一啲嘅賽事？要搞到
0: 如果我睇法，我而家希望去到大师赛1000分啦。
1: 嗯，
0: 但系正话你提出一个好好嘅一个主题，就系话我系点样平衡嗰个公共嘅使用啊，大众嘅康乐参与嗰度咧。
1: 嗯，
0: 我睇法，点解我正话开头嘅时候就话，除咗重建之外咧，我哋有冇乜重置咧？因为当我哋如果我哋要搞1000分嘅时候，好可能而家嘅围院嘅公共设施啊，跑步径啊，篮球场啊。以至泊車位咧，全部都要徵用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而引起好多大眾嘅關心，即係話，會唔會你淨係掛住一年可能搞兩次比賽咁樣，咁你犧牲咗好多公共嘅利益咧？咁呢個咧，我相信係香港最難搞嘅就係空間，唔係錢，係真係空間。因此，如果我哋想搞大師賽去啲先分，我相信可能而家要增加咗兩倍或以上嘅空間嘅需求。同埋，我想提出一樣嘢，我哋而家唔係搞個賽事咁簡單。我哋喺度咪搞一個網球嘅產業鏈，咁呢樣嚟講咧，我哋可以參考最近啱啱咧喺美國網球公開賽裏邊一個網紅賽事嘅設施。咁佢嘅做法就係話喺主場館、中央球場以外、練習場以外咧，佢哋仲設立咗好多嘅網紅嘅我嘅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嘅設施。因為而家主流媒體嗰個當然我哋係要做啦，但係實際上咧，而家好多喺運動產業方面嗰個宣傳啊、包裝啊。營運咧都係靠好多網紅咧去做嘅，因此咧呢方面咧佢哋亦都設立咗好多網紅嘅 office 俾佢哋去剪片啊、拍片啊、直播咁樣。同時之間另一樣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叫 fan engagement， 球迷嘅沉浸感嘅體驗。嗱，其實如果我哋想講運動產業能夠大力咁樣推進到，唔係話睇場波咁簡單。因此我相信咧，我哋而家要將嗰個計劃唔好話諗住我哋可唔可以舉辦到一場比賽。
1: 嗱，
0: 單單做比賽嘅話就好似一個 party 嘅模式，我開完 party 第二日就冇嘢啦。而我哋希望喺嘅產業方面咧，能夠有一個輻射式嘅消費模式走出嚟。譬如話，我哋最近談個票尾經濟，我哋睇完一場網球賽，呢個票尾經濟最少嘅可以去到4倍，最多去到49倍，根據研究。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睇下喺嗰個沉浸式嘅觀眾體驗，我哋有冇一啲位置俾佢做啲互動咧？球迷同球員之間，個主場副場之間，可唔可以容納啲好近距離嘅接觸咧？咁呢啲咧都係變咗我哋需求嗰、那個。空間咧就唔係淨係一場比賽，而係話諗到啊網球產業嘅時候，我點樣造就到一個消費模式咯？呢一樣嘢就話我哋嗰個空間嘅要求會大咗好多。
1: 頭先你講嗰度起碼兩個問題，我都想再了解多少少。你話如果唔係重建，係咪可以諗下重置嗰個網球場，可以做到更加大規模咧，或者啲賽事咧？重置你自己覺得邊啲地方可以係諗嘅咧？咁呢個第一樣。另外你頭先講到話就係產業鏈，唔係就係講緊話即係搞個比賽咁。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唔係淨係網球啦，即係其他嘅賽事係咪都或者其他運動係咪都要考慮埋頭先講話一啲即係社交媒體或者網紅佢哋嘅一啲需要或者同球迷嘅互動咧，或者其他冇啲地方嘅例子，點樣做到呢一類嘅產業鏈，或者同個即係選手同球迷之間嘅互動，有冇啲乜嘢具體嘅諗法係點？
0: 我先答第二個問題咧。咁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咧，我哋有一位美國嘅打機嘅網紅嘅叫甲亢哥，係咪？佢有個名稱叫做。咁其實呢一次即係佢嚟到香港啦，而家喺國內咧，即係大陸嗰度咧做過好多嘅宣傳。但係呢宣傳咧，其實佢嗰個包裝咧係一個民間式嘅宣傳，並不是一個即係政府揾佢翻嚟做啲工作。咁呢個咧喺形象方面咧就一個即係我哋 image building 啦，嗰個形象設計緊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當我哋要做一啲互動嘅時候，譬如話。究竟那個網紅怎樣帶動到球迷能夠很近距離欣賞到甚至跟那些球員能夠近距離的互動，譬如說我們搞球迷

0: 會，有啲球迷活動，呢啲咧我點樣帶動佢咧？就是、靠嗰啲網紅咧，係直播啊，同埋做一啲特別嘅主題。呢啲主題咧係主流媒體冇辦法做到嘅時候，咁呢個咧就係、是、從唔同嘅角度、唔同嘅空間裏邊咧去設計出嚟。咁因此，點解我正話話，即係我引用最近嘅美國網球公開賽裏邊，佢整咗一個叫美國網球網紅嘅公園。就讓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即刻拍了即刻剪片，令到那個時間上面能夠做到營銷的、就是、最大的效應。那這方面呢就要跟就是聯會方面呢要合作，想想有些什麼就是我叫 fan engagement， 即是說那個球迷的互動，這個呢是一個很大的產業，而在這方面呢香港呢遠遠是未開始的，我相信是很大的潛能。
1: 重置
0: 的一個問題是啦、啊、這個問題呢就其實我今朝即係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訪問咧，我就諗下重建咧，即係我間中都會睇下波嘅，我就會諗翻我八十年代睇張德培嘅時候啊，艾寶嘅時候，呢啲可能啲球員即係未必聽過啦，老一代。咁其實佢可能係有裝修啦，有一啲提升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同我八十年代睇波嘅時候咧係差不多嘅。咁因此我自己覺得呢，以呢個規模呢個諗法呢，想搞到500分或者1000分嘅賽事呢，我覺得係難度極之高，因為空間就係最重要的一個點樣令嗰個賽事能夠搞得夠大型啦，夠城市化啦。咁因此你問我喺邊度搞呢，我諗我地點我唔能夠講得好清楚，必定要需要嘅，但係我會希望能夠喺一啲香港獨有嘅景點，尤其是維港兩岸一啲，當我哋一睇到嘅時候，對於香港整體嗰個產業嘅發展，能夠有一個輻射聯想嘅作用，即係話，當我哋嚟到維港兩岸，如果有啲空間可以發展咗出嚟嘅時候，我哋就能夠帶動其他一齊嘅嘅嗰個消費，包括我哋叫做飲食啊、娛樂啊、運輸啊、零售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嘅睇法就話，我希望如果有機會重置嘅話咧，就唔會話啊，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北都嗰邊，我哋起即係有劍擊館啊、游泳館啊，會唔會一齊咧？除非我哋有一個大嘅諗法，就係整個運動園區好似温布頓咁樣，我哋點樣去做到出嚟？
1: Okay.
0: 否則咧，如果淨係做一個賽事嘅話咧，我自己希望咧就能夠同我哋一啲香港嘅景點能夠即係配合到一齊，譬如話維港嘅兩岸啊，呢啲咧就最理想。但係呢個咁理想嘅情況，我哋要諗下同嗰個兩岸嘅海運，即係嗰個叫咩啊？海濱委員會嗰啲要傾啲城市嘅運用，但係我希望能夠 feature 嘅特色能夠配合到整個維港香港嘅特色。
1: 好啊，唔該曬劉遠松教授啊。劉遠松咧就係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講到有關呢個消息話，係咪會重建維園網球場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77 点，跌6点，港金报 40,005 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2.94 美元，卖出 4,284.3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座位、热身区等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亦都计划循多用途发展，不止网球，亦都可能用立篮球和排球等运动。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内地国庆十一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他说，特区政府正在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加强跨部门统筹和资讯发放等等，亦都会严厉打击旅行社强迫购物的行为，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李家超说，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将会启动，同时政府亦都会加强发放天气、活动和各个口岸实时情况等等的资讯。 旅发局就会为黄金周设立专页，方便旅客掌握最新的旅游资讯。这个是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十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学生人口不断下降，杀校危机已经蔓延至中学。教育局更新学校行政手册，在留级的章节提醒学校不应该在个别的级别大量留级，又说目的是在于提醒学校以专业角度作出决定。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有关修订可能是与调高中学开班线相关。参与今年中一派位的人数是48,545人，按年多大约500人。而按照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去年官津中一人数有近46,000人，按年是跌超过2,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迁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让海外企业更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亦都让内地企业能够以香港作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红利，同创更加美好未来。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讲到，这两份承载着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中，强优势补短板，为民生托新局。全港上下当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大公报社评。
4: 成报社论就说，这次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正是将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同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同一套的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议题。政府如果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而是要让不同的阶层都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成报社论。
3: 商报时评讲到，一五规划固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期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亦都很重要。在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施政报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蓝图审视执行进程，推动贯彻落实，将指引化为动力，将愿景化为现实，香港亦必可以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商报时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非常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跟住帝庭居，同时咧途经屯门公路出 九龙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都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青山公路屏山段近住帝庭区。而同时咧，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受到影响噶。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经住美孚新村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嘅，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经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经住沙田马场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历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美孚新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入元朗近住新墟一段较为慢车，车龙就排到安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11: 唉，你坐到乱弓下咪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10: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2026年9月16日，李家超今早11时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呼吁尽快接种。今年上半年情报整体吸毒人数下跌9%，青少年组别下跌12%。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第一个调查咧就系关于社区口腔健康嘅问卷调查，就系嚟自香港医护联盟同埋香港大学牙科、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嘅一个调查嚟嘅。咁啊睇到咧就系话受访者入边咧有超过60%啊都系面临住一啲牙龈嘅健康危机啦，咁亦都睇到佢哋可能对于一啲口腔嘅疾病啦，同埋佢本身一啲全身嘅疾病咧个关联咧都未必有好好嘅认知啊咁。嗱详细情况咧，请嚟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究竟调查入边有啲乜嘢嘅
14: 嘅發現啊，有香港大學牙醫學院修復齒科臨床副教授林宇恆醫生，早晨。
15: 早晨啊，林文。
14: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一個問卷調查叫做社區口腔健康啦？其實問咗幾多人啦？幾時做呢一個嘅調查啦？同埋係一個咩形式去做嘅？係咪都係網上調查定係點嘅？
15: 我哋喺今年八月嗰陣時候就用個問卷嘅形式，咁成功訪問咗有400位香港嘅市民啦。咁除咗之外咧，我哋都有用一個我哋港大研發嘅人工智能系統，咁啊通過影相去評估咗我哋市民嘅口腔嘅健康嘅狀況，咁就睇下佢哋嘅牙肉嗰度有冇發炎嘅。
14: 咁睇到一啲調查啦，或者問卷睇到翻嚟，有啲乜嘢重點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即係整體嚟講，大眾嗰個嘅口腔健康水平係點啊？
15: 咁我哋見到通過今次嘅調查咧，就見到有大概六成嘅香港市民個口腔嗰、那個衛生嗰度咧，就都係做得麻麻地，咁牙肉嗰度有些少就有啲發炎嘅現象。咁另外咧，我哋通過個問卷個調查咧，都睇到，因為我哋而家喺個牙科嘅醫學上邊咧，個口腔嘅健康其實就同全身嘅健康有掛鈎嘅。咁我哋就想通過呢個問卷咧，去睇下我哋嘅市民，睇我哋嘅社區對口腔健康、對身體嘅健康嗰、那個認知有幾多。咁發現其實都有幾多嘅市民其實覺得個口腔嘅健康同個全身嘅健康未必有直接嘅關係啦。佢哋就。
14: 我哋逐樣講啊，你又話啊，其實有成係咪超過六成啊？受訪者定係差唔多六成到，
15: 係
14: 有發炎啊，即係講緊係乜嘢炎？因為有時有啲叫牙龈炎，有啲有牙周炎，都唔係好識分啦。其實兩者係邊個嚴重啲？即係所謂發炎係講緊邊樣咧？
15: 咁我哋而家嗰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通過影相啦，就睇到佢哋個牙龈就發炎。咁呢個就係通常嚟講就係、每日我哋如果刷牙嘅話，刷得夠乾淨咧，咁個口入邊個牙齒周圍咧就唔會積聚咗啲叫細菌或者叫牙菌膜嘅。咁如果但係刷得唔夠乾淨嘅位咧，積累咗幾日嘅話咧，其實嗰個位就會開始慢慢發炎。咁就好似頭先立文咁講，嗰、那個就叫做牙龈炎㗎啦。咁
14: 幾日已經會有牙龈炎㗎咯喎，積累幾日就
15: 係啊。
14: 咁佢刷唔到嘅位置就已經可能幾日就已經咁快就會有㗎啦。咁應該要有啲咩特別留意嘅，就算牙龈炎呢樣嘢。
15: 我哋就想希望通過今次嘅調查啦，就帶到俾我哋香港市民知道，就係日常口腔個護理其實係好緊要嘅。咁同埋，因為有時佢哋睇牙醫睇醫生，我哋有好多隻牙，每個人可能有廿幾隻牙，咁佢哋可能有一啲位係刷得乾淨。有一啲位係擦得唔夠乾淨，咁我哋想通過呢一個調查，就俾我哋嘅市民知道，其實可能就算佢有啲位做得好，但可能有一啲位佢都係忽略咗嘅。
14: OK， 頭先你講咧話，即係有大約六成人受訪者咧有即係發炎啦，就係牙龈炎啦，係咪牙龈炎已經算係相對輕微一啲嘅牙周病嚟㗎？叫做
15: 冇錯。
14: 通常有冇話即係呢啲受訪者入邊佢哋有發炎嘅情況，有冇啲共通點？可能我舉個例，集中喺某一啲嘅。即係某一啲牙齒嘅地方啦，又或者佢哋喺護理牙齒上面嘅習慣有啲乜嘢共通點？有冇都有啲嘢睇到嘅？
15: 我哋都睇到就係主要嚟講，因為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嚟講，我哋影相淨係影到我哋受訪者嘅前面嘅牙，因為後面嘅牙有啲技術難度，又要拉開個嘴唇啊嗰啲就比較複雜。我哋今次淨係着重喺前牙，咁但喺前牙當中咧，我哋都發現咗就係、有啲市民其實可能佢牙同牙中間咧，佢哋唔係太清楚點樣去清潔，咁有啲相當部分嘅市民咧，佢哋就平時就冇用到牙線或者牙縫刷去清潔牙罅中間，咁佢哋咧就會淨係用咗牙籤，咁都想通過呢次調查就同啲市民就提翻佢哋可以。除了刷牙之外，都要用埋啲牙線或者牙縫刷去清潔啲牙罅。
14: 其實你話睇前面啲牙，前面啲牙應該相對地係易啲清理嘅咯，係咪咧？即係但係都有成六成嘅人有發炎喎。聽你咁講，呢一個數字又係點睇咧？其實覺得
15: 我哋其實都唔會太過覺得驚奇咧，呢個結果，因為 即係頭先我都講咗啦，如果只要大家可能幾日擦得唔夠乾淨，其實個牙肉都會發炎。咁另外就加上咧，就係我哋有好多隻牙，咁可能我哋啲受訪者有一部分嘅位係 OK， 咁但係有一部分佢未擦得乾淨啊，或者佢忽略咗，例如頭先講個牙罅啦，咁其實都會係會有呢個現象發生嘅。咁我哋之前喺香港衛生署之前嗰啲做嗰啲檢查，其實都會見到就係前邊嘅牙通常都係好似頭先立敏講係乾淨過後邊嘅牙嘅。咁我哋希望就從而從呢個調查啦，令到香港啲市民多啲注意翻佢嘅口腔健康，多啲注意下點樣樣擦乾淨啲牙，尤其係佢哋將來可以擦乾淨你後邊嗰啲牙咯。
14: 嗯，嗱又再講基本少少啲啊，因為頭先講嗰啲發炎就係叫牙龈炎啦。但係如果牙龈炎處理得唔好嘅話，係咪可以再嚴重啲，又會變成點樣嘅？
15: 嗯，咁頭先講嘅就係普通就係牙肉嗰個表面嗰度會發炎咧，就叫牙龈炎啦。但如果咧，當我哋一路日積月累個口腔健康個衛生做得唔好，咁個牙龈炎咧，慢慢就會發展成一個牙周炎。咁所謂嘅牙周炎就係牙周圍嘅組織就會有一個發炎。咁我哋牙嘅周圍組織有啲骨啊，有啲骨膜啊，去包住嗰啲牙。咁如果個口腔嗰個健康清潔得唔乾淨，咁慢慢咧，我哋包住牙嗰度啲骨咧就會收縮咗。咁隨而咧，隻牙就會慢慢開始覺得鬆啊，甚至乎到最後可能會甩咗落嚟。咁我哋就希望咧，香港嘅市民就及早，即係趁佢如果唔係太嚴重嘅牙周病或者輕微嘅牙龈炎，就可以盡快早啲去睇醫生，去做一啲簡單嘅治療啦，或者就自己通過每日喺屋企刷牙刷乾淨，用牙線牙縫刷清潔好牙罅，咁希望就避免咗呢個情況嘅發生。
14: 但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即係咁嘅時候啦，頭先你話都會可能影響到啲骨啊等等嘅咁，但係呢個係咪譬如我做咗一啲揾牙醫嘅護理就已經可以逆轉，定係都有一啲長期嘅影響喺當中嘅？就算醫咗都？
15: 醫咗其實都會穩定一個情況啦，咁我哋都想市民就係有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啦，包括係戒煙啦，做多啲運動啦，咁同埋令到個身心要健康啲，因為如果有壓力，我哋喺個今次嘅調查都睇得到，就係有壓力其實都會影響咗自己嘅免疫系統去對抗嗰個牙周病嘅。咁如果我哋通過咗市民有一個良好嘅每日清潔好牙嘅習慣啦，再加上有定期睇牙醫嘅話咧，咁其實大部分嘅牙周病都係可以控制或者預防得到。
14: 嗯，頭先另一點咧，你哋就話都調查到了解到咧，就係究竟即係一般大眾啦，對於口腔疾病嘅認知啊，包括咧就係話口腔疾病同全身疾病嘅關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究竟佢哋有啲乜嘢認知上面嘅不足，又或者係咪甚至有啲去到誤解嘅咧？咁睇到翻嚟係點啊？
15: 嗯，我哋睇到咧個問卷個調查嗰度咧，有好多人其實都唔係太過確定牙周病嘅同個身體個關係咯。咁我哋喺嗰個當中其實都希望同啲市民佢哋知得到嘅，因為身體上面個牙其實就同全身係有幾個關聯嘅點啦。第一就係因為牙有啲血管去提供啲養分俾啲牙，咁但係同樣咧，如果我哋個口入邊有隻牙，如果擦得唔夠乾淨，啲牙肉發炎，咁啲發炎上面有啲叫發炎因子嘅，咁啲因子其實會通過啲血管咧就流去全身。咁如果譬如咁講，如果佢可能個血管上面已經因為可能缺乏運動啊，或者有其他啲因素已經開始收窄咗嘅話咧，咁嗰啲發炎因子其實就會增加佢有將來有心血管病，例如中風啦，或者係有嗰個高血壓嗰個危險嘅。咁另外我哋都見到就係嗰個發炎因子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嗰個糖尿病嘅控制嗰度都會有影響嘅。
14: 但有冇啲咩原因可能會誘發到心血管疾病？嗰個最直接嘅關係係啲乜嘢咧？呢啲發炎因子同啲心血管疾病？
15: 因為我哋喺臨而家啲醫學上面見到，其實嗰個血管嗰個閉塞其實都係有一啲發炎嘅因子影響得到。咁如果我哋身體上面有啲位係，即係譬如好似牙肉，我哋擦得唔夠乾淨，咁個位長期都發炎，咁長期發炎嘅話咧，佢都會釋放一啲發炎嘅因子，其實嗰個因子就會增加咗我哋血管閉塞嗰個風險。
14: 有冇啲即係直情睇到有牙周病嘅群體，對於一啲完全冇牙周病嘅人嚟講，嗰個風險爭幾遠嘅？喺呢啲即係其他全身嘅疾病嚟講咧？
15: 我哋喺唔同嘅文獻當中都見到佢有關聯嘅，即係有2到3倍嘅 嘅增加咗嘅。咁而咁啱喺我哋今次嘅問卷調查啦，我哋就做咗個比較粗略啲嘅評估，睇翻咧我哋受訪嘅朋友，如果佢係有心血管病，而我哋有 AI 檢測到佢個牙肉有發炎嘅，嗰、那個人數係會比佢淨係有心血管病而係冇牙肉發炎嘅會多兩倍咯。
14: 嗯整體上面喺今次嘅調查睇到，譬如大眾對於牙銀佢哋嘅本身嘅狀況啦，或者個認知上面等等啦，咁你自己覺得有啲乜嘢建議？因為定係覺得大家喺嗰、那個即係處理牙齒或者牙齒衛生方面嗰個習慣上面都有提升嘅空間咧。
15: 咁我哋都希望通過今次嘅調查啦，希望香港嘅市民更加着重口腔健康啦。咁而口腔健康，我哋可以日常係靠自己早晚刷牙啦。用埋牙線啦，可以要預防得到牙周病啦。咁、另外就希望我哋香港嘅市民就定期去睇牙醫啦，因為有咩問題嘅，咁因為有時我哋啲牙菌斑啊、牙菌膜，如果積累得耐咗咧，會變成一啲牙石，而啲牙石我哋通過自己係清潔唔到嘅，咁嗰啲就唯有要由醫生去幫手去洗牙。咁另外有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因為口腔健康同全身健康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都希望香港嘅市民就係有個好嘅健康。咁通過譬如咁講係就係刷乾淨牙、定期檢查牙醫，同埋就唔好食煙、飲酒、多啲做運動，咁希望就有一個好嘅健康。
14: 整體譬如洗牙嗰啲，其實個意識夠唔夠咧？你自己見到？
15: 我哋喺個調查當中見得到咧，咁同埋之前我哋喺衛生署嗰個口腔健康調查嗰度都見到，其實我哋有五六成嘅香港市民其實就冇一個定期睇牙醫嘅習慣嘅。咁呢個我哋都希望帶翻個信息俾今日嘅聽眾啦，可以佢哋真係冇驚睇牙，因為咧其實如果我哋早嘅，即係趁我哋啲牙未有太大問題，唔係痛啊，唔係鬆嗰啲時候去睇牙醫嘅話，其實相對嘅治療係會比較簡單啦，同埋冇咁複雜嘅，咁啊價錢上面都會係比較相宜啲，咁會變咗大家唔會話去驚咗去睇牙咯。
14: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林以恆。林以恆咧就係香港大學牙醫學院修復齒科臨床副教授啊，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星期三上昼11点，
9: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2: 同日下昼，
9: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2: 晚上7点，
9: 转播电视论坛；
2: 星期四上昼8点，
9: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6: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7: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讲下有关于流感嘅情况啊。喺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咧，早前又爆发咗一个甲型流感病毒个案嘅群组。咁喺9月7号起咧，就有5名入住胸肺科病房嘅男病人啦，咁啊3名入住疗养病房嘅女病人啦，同埋2名职员啦，有一啲发烧啊、呼吸道感染嘅症状。咁啊，经检测之后咧，就对甲流啦，即系甲型流感嘅病毒咧，就系测试呈阳性反应嘅咁。咁啊，院方咧就经呢一个嘅接触追踪调查啦，就再发现有6名入住胸肺科病房嘅男病人、7名入住疗养病房嘅女病人，同埋有一个职员咧，都有出现一啲嘅感染症状嘅，咁亦都系对于甲流病毒嘅测试咧呈阳性反应啊。咁啊，当中有3名年龄介乎81岁至到95岁嘅病人咧，已经离世啊。咁啊，全部咧都系有严重嘅自身疾病嘅。咁喺本港咧，其实喺6月底咧就已经系进入咗呢一个流感季节啦。咁啊，夏季流感嘅活跃程度咧，去到而家都仍然系处于一个高水平嘅。咁由6月底去到即係早前啦，尋日啦，即係最新嗰個數咧，都話累計有成20宗嘅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啊。65歲以上嘅長者同埋12歲以下入院嘅比率咧，都係明顯比其他年齡層高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醫學會會董亦都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曹忠豪醫生，早晨。
18: 早晨啊，蕭立文。
14: 點睇黃大仙呢個情況咧？頭先講到。
18: 其實今年個流感夏季流感高峰期咧，即係都係未完啦。咁較你話最高峰最高峰嗰陣時咧，就係2018-2019同埋2024年嗰陣時咧。咁我哋亦都未去到一個即係去翻個基線嗰度嘅，所以就大家都仲係要小心啦。而且啱啱開學嗰陣時咧，我哋亦都見到係多咗流感嘅即係病人啦。所以你話點預計咧？預計唔到嘅，應該咧、okay. 就而家去翻基線嗰度咧，就希望慢慢會回落啦。
14: 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唔好意思，時間到。
18: Ok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然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所以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6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智普687.5，升7.5；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嘅，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途经 屯門公路出九龍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市民記得要留意翻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較為車多，車龍排到紅之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一帶都是比較車多的，龍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而同時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都比較擠塞，途經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市民記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大欖隧道由於有路面障礙物，現時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慢線已經封閉了，龍尾就去到錦上路港鐵站。而另外長沙環道去荃灣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車龍就排到長沙環體育館。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已经封是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马加烈医院。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的了，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马料上码头和和斜村。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6: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亦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这样就好像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是单纯玩脑力游戏很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这种对话习惯，还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些神经路径随着年龄变得较为无效率的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的人、不同主题和不同观点，就好像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5: 因此保养大脑唔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同人讨论时事，同唔同世代嘅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唔同嘅人倾一场需要思考嘅对话，都可以系一种认知嘅训练。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4: 2016年9月16日，李家超今早11时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4展开，医管局呼吁尽快接种。今年上半年情报整体吸毒人数下跌9%，青少年组别下跌12%。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關於一啲流感嘅情況啦，喺6月底咧進入流感季節以嚟啦，流感嘅活躍程度啦，去到7、8月啦，都講緊係有個持續上升嘅情況嘅。係今年嗰個嘅流感情況同過往去比又係點樣咧？繼續同曹忠豪醫生傾啊，佢係醫學會會董、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早晨。
8: 早晨，蕭宏文。
7: 你好，你好。其實整體今年嗰個感染流感嘅情況同往年比個分別大唔大，或者有冇嚴重到定點嘅？
8: 其實我哋已經入咗去嗰個夏季流感期啦，咁喺我哋嗰啲實驗室裏面咧，就見到嗰個水平咧都係高於平時我哋嘅基線上面嘅，咁樣即係我哋咧仲覺得流感仍然係活躍。而啱啱咧開學嗰陣時，8月尾9月頭嗰陣時咧，我哋又見到有個上升嘅趨勢，咁但係我哋就唔知道會唔會話嗰個趨勢會回落住，但係而家就啱啱又有個 dip 啦，即係落翻少少，但唔知係過咗最高峰嗰個時間未？但係比以往咧，如果你睇流感最高峰嘅如果睇翻CHP 嗰啲數據咧，喺2018、2019年同埋2024年咧，佢哋最高峰嗰陣時咧，我哋就未去到嗰個水平嘅。
7: 就住打針個情況，你自己點睇？因為譬如講緊年度季節性嘅流感疫苗接種計劃，講緊係今個禮拜四，其實聽日啦就已經係展開啦。咁呢個有冇啲乜嘢關注咧？
8: 其實今年就非常之好啦，就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今年將嗰、那個流感接觸流感嗰個疫苗嘅計劃咧，就早咗其實個幾兩個禮拜嘅。平時多數係9月尾10月頭開始嘅，咁今年就去到17號就已經開始受資助啦。咁因為我哋咧都認為咧喺10月到11月咧就係最適合打咗嗰個疫苗，因為打疫苗咧需要2個星期咧個身體先可以做到抗體去受到一個保障嘅。而我哋而家見到即係嗰啲有需要嗰啲人士啊，高危人士啊，或者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就希望佢哋即係早啲可以有呢個資助，早啲去接種咗，咁樣早啲個身體可以做咗抗體去幫佢哋保護咯。
7: 但係就住譬如之前啦啲嘅流感接種計劃方面啦，咁有冇都留意到某一啲年齡層可能嗰、那個即係接種率係點啊？又或者邊啲接種率比較少一啲啊？咁有冇都留意到個原因或者有啲咩關注啊？呢方面有？
8: 其實有嘅，我哋見到咧，就18歲以下同埋65歲以上嘅人士咧，佢哋接種率就比較高啲嘅。但係當我哋見到50到64歲嘅人士咧，就反而咧佢哋接種率咧就比其他嗰兩個群組咧稍較為低嘅。咁我諗啊，因為我哋嗰、那個政府的推廣計劃啊，同埋個資助計劃咧，係適合20歲以上啦，或者18歲以下啦。所以我哋都想呼籲咧，嗰50歲到60歲呢個群組咧，就希望早啲去接種，同埋早啲即係或者認知到有需要去接種，咁等佢哋可以早啲受到保護咯。
7: 頭先講緊50至60定係50至64歲？
8: 50至64歲。65歲嗰個群組，我哋見到係高嘅。係啦。
7: 其實個接種率低成點咧，或者同其他年齡群組比係低成點咧？講緊50至64歲呢一班人。
8: 佢哋去到10-20%，65歲嗰啲去到60%嘅。
7: 你點睇個原因咧？佢喺背後咧？
8: 其實個原因可能咧，50-64歲嘅群組咧，嗰啲人覺得自己後生啲啦，佢哋未必需要啦，或者佢哋冇乜咁多長期病患啦。但其實我哋做大型數據咧，都覺得50歲以上咧，都應該即係都係會受到保障嘅。所以我哋都勸喻佢哋，佢哋啱啱開，我諗50歲以後開始多啲人有高血壓啊、糖尿啊，或者係膽固醇高啊、三高嗰樣嘢啦。咁都想幫到呢一班人，同埋都係想避免佢哋咧有啲流感嘅complication 啦，要入到去深切治療部啊，或者有啲嚴重嘅後遺症啊咁樣。
7: 你覺得喺宣傳或者去吸引呢一個年齡群組嘅人去接種流感疫苗啦，方面可以再做啲咩工作咧？
8: 我諗都係教育啦，宣傳教育，好似我哋而家喺電台度講啊，有好多社區嗰度有發放呢啲資訊啊，咁樣都係教育方面啦，同埋。最好呢，其實大型外國都有做過啲 study 呢，就話佢哋自己嘅家庭醫生啊，或者佢哋自己嘅睇開嗰啲醫生呢，如果嗰啲醫生或者護士呢同佢哋 remind 佢哋，即係提醒佢哋啊，而家流感季節啦，你可以接種啦，咁佢哋就容易接受啲，因為始終我哋做大型宣傳喺大氣電波度同佢哋講，咁都係一個方法，或者喺電視度講咁，但係始終咧， okay. 我諗佢對佢嘅最信任嘅醫生啊、護士啊，反而會容易啲接受咯。同埋我諗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人覺得啊，即係前幾年喺新冠嗰度打咗好多疫苗，咁佢哋有少少即係厭倦再打針啦，但其實流感因為不停會變種嘅，所以每年咧 WHO 咧都會有一隻新嘅流感疫苗咧，就去估計個當年嘅流感會係有啲 H1 啊定 H3 多咧，咁樣令到佢哋可以有受到一個保障啦。
7: 其實佢哋譬如打完針之後啦，要隔幾耐再打，或者個保護力維持到幾耐？有冇話即係譬如頭先都講，即係要不斷變啊嘛，講緊嗰啲流感嗰啲病毒咁。其實有冇話佢哋打針嗰啲嘅人士，尤其是高危人士啦，係咪就算上一季打咗之後，都應該要即係即刻補打新一支針嘅咧？係咪咁樣嘅咧？係
8: 啊，頭先我講過啦，如果你打咗針之後咧，兩個星期之後咧，就會身體產生嗰個保障啦。咁其實打咗針之後咧，大概保護力咧能夠last 到6-8個月到啦。咁每一年咧，每一年如果你每年都打咧，其實有陣時譬如話世衛嗰度估計嗰個流感嗰個型號係一種嘅。但如果因為你去年打咗咧，而就算世衛估錯咗咧，佢哋都有一個我哋叫 confirm immunity， 即係佢哋估計去年你打咗咧，可能去年你都仲有啲保障咧入去咧，即係都幫到佢嘅。
7: OK， 好啊，唔該曬曹忠豪醫生啊。曹忠豪醫生咧就係醫學會會董，亦都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我哋講到有關於流感嘅情況啊，休息一陣先。
9: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1: 手下留情，但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講有關於長者安居協會啊，喺今年3月咧推出咗一個試驗計劃啊，就為大約500户嘅長者咧喺屋企嘅牆身或者係天花板咧免費裝咧共係1000部啲 AI 智能 毫米波呢個跌倒嘅偵測器，就係、是、希望話如果有啲相真係跌倒嘅話，可以有一個及早嘅識別個風險嘅情況啊，叫做 AI 智能毫米波跌倒偵測器，就話呢一個嘅儀器嘅偵測率咧，都講到係去到100%嘅喎。咁詳細情況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究竟個技術係點啊？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黃紅紅，早晨。
12: 早晨，早晨，肖
7: 林。你好，這個偵測器其實怎樣運作，是用了什麼技術的，怎樣可以偵測到的？
12: OK， 其實這個偵測器呢、很簡單的，是好像一個杏仁餅的形狀和 size、
7: 嗯、
12: 用毫米波，即是說它是沒有鏡頭的，所以呢就、沒有什麼、就是、私隱、的擔憂，即是不會說見到個樣子、啊、或者個身體、啊、這樣。咁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安裝喺天花板。咁佢係內置咗有一個 4G 嘅電話卡，就唔需要電話線或者 WiFi， 而兼備可以雙向通話嘅。咁一般嚟講，一隻呢啲咁嘅偵測雷達呢，嗰、那個可以覆蓋嘅範圍呢、大概係4米乘6米。咁我哋就建議啲人就可以考慮裝喺客廳啦、睡房啦、浴室啦，其實任何地方佢哋想有呢個覆蓋、有呢個保障嘅都可以嘅。咁如果有人喺佢個覆蓋範圍入面跌咗喺地下，咁、一段時間都起唔到身呢，咁呢一個雷達呢就會自動駁去我哋一線通24小時嗰個 call center 㗎啦。咁、我哋就可以通過雙向嗰個通話功能呢，就同佢確認其實佢有冇事啊，有冇跌倒啊。如果佢有話、我跌倒啊，或

0: 啦，咁样有阵时就话好痛啊，好痛啊，喐唔到啊，咁你搵人嚟救我啦，咁喺绝少嘅情况之下咧，但系都发生过咧，就系佢个雷达着咗，我哋叫佢，但系一路咧都收唔到佢回应。
1: 咁系即系佢出咗事，嗰个长者系咪咁嘅意思，定系点？
0: 嗱，我收唔到回应咧，我哋一般个做法咧。因為其實同我哋一向都好有經驗噶嘛，即係平安鐘嗰度，間接佢撳咗鐘都係冇回應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如果我個雷達著咗，上咗我哋台，咁我哋嗌極佢都收唔到佢嘅聲音咧。咁首先我哋會嘗試打佢嘅聯絡電話嘅，即係會唔會佢身邊都有一個手提電話、聯絡電話？咁如果打咗都冇人接咧？咁我哋就按照我哋嘅既定程序咧，就會幫佢安排救援噶啦。咁呢個就睇下佢事先同我哋講，喺呢啲咁嘅情況下，佢想我哋揾屋企人先啦，定係直接 call 999啦。咁兩個我哋都做過嘅嚇。
1: 咁暫時個計劃嗰個成效或者個準程度點，有冇真係話以為佢有事或者響咗警示又冇人覆咁去到其實冇事嘅，咁有冇啲咁嘅情況？
0: 而家我哋喺500户獨居或者雙老嘅家庭裝咗差唔多1000隻啦，應該已經裝曬咁滯㗎啦，1000隻呢啲咁嘅跌倒雷達啦，咁平均都每隻運行咗幾個月㗎啦，有啲早啲有啲遲啲，但係都有幾個月嘅平均嚟講，咁到而家為止呢就有幾個重要嘅位嘅，就係、是、第一，當然如果佢真係跌倒，我哋係咪100%會偵測到會唔會有漏報？因為呢個係最重要啦，係咪？咁好彩我哋嘅試驗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咧，我哋係而家係達到100%嘅準確偵測到嘅。咁入面就有6個 case 咯，呢啲咁嘅 case。咁有有一啲就係喺浴室啦，有一啲喺睡房啦，亦都有唔少咧係喺客廳嘅。咁入面呢係包括我頭先講咗幾個可能發生嘅嘢，咁就係有一啲呢都係可以喺我哋同佢通話之後呢慢慢呢佢自己起得翻身話冇事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呢係我哋 confirm 確認咗佢係真係跌倒，我哋同佢通話佢話跌倒，咁我哋安排佢屋企人就仲要凌晨3點添啊，咁都係馬上通知佢屋企人，咁佢屋企人咧就安排住喺佢隔離有一個親戚，就即刻上門開門去救佢，咁好彩都冇事，咁嗰個 case 咧就唔需要送醫院啦。但係亦都有2隻 case， 即係6隻入有2隻 case 咧，最終咧係要送去醫院急症室嘅，咁有一。
1: Okay.
0: 隻咧就係冇回應嘅，咁另外一隻係有回應嘅咁咯。
1: 即係所以暫時就冇試過話，佢有一個警報，但係去到其實嗰個長者係真係冇事，所以所謂誤報嘅情況暫時係冇見到有嘅。
0: 有少數嘅誤報嘅，通常啲誤報咧就係、是譬如我哋收到嗰個警號啦，咁我哋因為有雙向通話啊嘛。咁所以問佢有冇事咧？咁佢我冇，我坐喺凳仔度搣菜啫，或者抹緊地啫咁。咁我就咁啊得啦，你真係冇事啊嘛，使唔使人嚟睇你？咁佢話冇嘢冇嘢，咁我哋就咁得啦，咁就收線啦。咁所以誤報其實嗰個問題就不大嘅，即係對佢嘅人身安全嚟講，同埋嗰個數量真係唔係好多。
1: 佢嗰個系統可以識得分即係佢唔係影像嘛，頭先你講話佢係個毫米波嚟㗎嘛，即係譬如你話喺睡房都有裝㗎嘛，咁睡房攤咗喺度瞓喺度，佢唔會誤報嘅呢個都，即係佢可以分到嘅呢個。
0: 嗱，如果佢係瞓喺個地下咧，即係喺睡房，佢跌倒咗喺地下。OK， 咁佢攤咗喺度，佢起唔到身咧，咁我哋呢、這個雷達咧就會響噶啦，就會通知我哋噶啦。但係如果佢係瞓喺張床度咧，咁即係佢瞓覺嘛，咁咧個雷達本身咧就唔會偵測到佢跌倒，但係呢個雷達都有另外一個功能嘅，就係、是、我哋叫長時間滯留。咁如果佢係瞓喺張床度，咁佢唔係喺地下咯喎，咁但係佢好多好多好多個小時。都唔離開間房，咁我哋嗰個雷達咧都會通知我哋，咁我哋都會去著咗個麥去了解一下情況嘅。
1: OK， 我見你哋嚟緊都會推出一個叫一線通主動防護服務啦，同而家呢個試驗計劃有啲咩分別㗎？
0: 其實呢個一線通主動防護服務咧，第一就係喺我哋。

0: 會現有嗰兩個服務，即係一線通平安鐘同埋嗰個管家二服務以後嘅第三大服務。咁都係嗰個核心呢，都係建基於頭先我哋討論嗰個毫米波跌到偵測器。去偵測喺家居有冇跌咗喺地下起唔到身。但係呢，我哋會考慮前前後後再加多啲嘢。咁加多啲咩呢，就係譬如都有好多人覺得如果跌到你哋偵測即刻知道安排救援梗係好啦，但係最好就係佢未跌到之前你哋就可以幫到佢啦，甚至預防佢等佢唔好跌啦。咁我哋都覺得即係之前嗰個預防呢是重要，咁所以我哋會加啲家居風險評估啊，個人嗰個跌倒風險評估啊，喺度啦，咁及早做預防啦，咁跟住再加上嗰個全天候監察啦，如果真係出事就及時介入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真係跌倒甚至受咗傷，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長者咧跌倒之後都可以好麻煩嘅。咁產生好多後遺症啊，或者照顧上啊，甚至認知障礙都可以差咗好多。咁、okay. 我哋會做多啲跟進同埋幫佢做照顧上嘅安排咯，希望。
1: 好啊，唔該曬黃紅，我同你傾到呢度先。黃紅咧就係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都講到佢哋一個三月嘅試驗計劃啦，就係用到一啲嘅 AI 嘅智能毫米波啊跌到偵測器啊，咁啊即係都話透過服務啦，發現到一啲長者係真係跌倒咗嘅一啲個案啦，部分係要送院治理嘅。暫時傾到呢一度啊，又同大家講下咧，今日咧就會有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係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啦，又或者叫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啦，同埋發表施政報告嘅日子啊，講講先。11點鐘咧就會有行政長官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嘅直播啊，香港電台第一台啦，港台電視31、32咧都會播放嘅。3點半鐘就會有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嘅記者會，晚上7點至8點咧就會有五年規劃啦，同埋2026年施政報告嘅論壇嘅直播嘅。聽日8點至9點半就會有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答問嘅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喺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唔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嗰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MiniMax 248.8，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1仙6；长飞光纤光缆180.6，升7.4；宁德时代494.8，跌21.2；阿里巴巴106.9，跌3毫；小米集团26蚊，跌5毫；华虹宏力109.2，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74，澳元5.587，加元5.63，新西兰元4.502，欧元9.048，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5点，跌158点。港金报40,040蚊，升90蚊。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87.43美元，卖出428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啦，葵涌道出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同埋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2: 大马人香港事。
1: Malay in the Bay。
3: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2: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啊，接近10:09嘅时间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集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咧就高开超过120点之后啦，咁啊走势就偏软啦。咁啊，恒生指数话最新系报24,649点，跌咗17点，咁啊跌幅咧就不足0.1%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超过446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655点啊，高水7点左右。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同埋金融分类指数咧，都系上升嘅。咁啊，当中以公用事业嗰个升幅比较大啲啦。咁啊，升幅咧接近0.7%，金融分类指数啦，升幅超过0.4%。咁啊，至于咧地产分类指数啦，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系下跌嘅。咁啊，分别咧就跌咗超过0.2%，同埋跌咗超过0.3%嘅。咁啊，至于咧科技指数啦，都系轻微向下啦，咁啊报4,286点，跌咗4点，跌幅咧系0.1%嘅。咁啊，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智普啊，咁啊重上翻700蚊以上啊。咁啊，之前咧都已经连跌咗10几日嘅啦。咁啊，最新咧系报711蚊啊，升咗超过4%。咁啊，之后嗰只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4.2毫06，系跌咗0.1%。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腾讯436蚊跌咗超过0.6%，Minimax 247.6跌系升咗5%嘅。咁啊，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啦，181.2啊，咁啊升超过4%。宁德时代492.4跌咗超过4%。阿里巴巴106.8跌咗超过0.3%。中芯国际62.35升超过2%。咁啊，至于小米啦，26.06啊，咁啊跌咗超过1%噶。咁啊，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啦，朝早就系偏软嘅，咁啊跌咗0.2%。咁啊，不论上证综合指数啦，亦或深证成分指数啦，个跌幅咧都系差唔多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倾下噶。早晨啊 ，Kasa。
7: 早晨啊！
6: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呢边啦，咁啊，即系暂时走势系偏软，咁啊，即系嚟紧啦，市场关注嘅重点啦，会唔会都系联储局嗰个议息结果咧？
7: 冇錯嘅，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等埋今晚咧，即係聯儲局嗰個議息結果同埋個會後聲明。基本上而家個市場嘅睇法就係話，今次基本一定都會加息㗎啦，咁亦都係市場預期嘅25点止啦。咁但係個加息之後咧會點樣樣咧？咁尤其是呢排嗰個嘅油價已經係即係重上啦，係104美元嘅水平樓上啦，咁都係一個幾大嘅頭痛點啦。因為咧，如果以而家去睇翻咧，油價一路都跌唔翻落去嘅話咧，咁經過幾輪嗰個嘅即係流轉之後咧，咁下一 次可能去到即係叫做出年年初出嚟嗰個嘅 CPI 咧，就真真正正去反映埋咧就油價嘅因素咧，可能到時嚟講係會進一步上升，咁到時可能都會令到咧聯儲局咧就係話要留翻入去一個叫做持續加息個週期嘅，咁大家係驚呢一樣嘢咯，所以你見到咧個市咧美股咧就基本上係走弱嘅啦，咁港股咧呢排咧就算真係有啲反彈上嚟咧，去到咧。25,800 啊，呢個水平樓上咧，已經係冇辦法彈咁啊，甚至係跌翻轉頭。咁啊，今日嚟講咧，個走勢咧，只可以話係反覆嘅啫。不過即係啲資金嚟講咧，喺琴日即係拋售完啲，我哋講緊係即係銀行類股份啦嚇。咁之後咧，今日咧就似乎又開始重新流翻入去咧。銀行類股份同埋啲內銀股度，咁啊令到咧就即係整個走勢嚟講咧，其實只可以講話係維持翻喺24,600呢啲水平嘅附近咧，係徘徊住先嘅。
6: 咁當然要留意住啦，即係沃什咧嗰個即係嚟緊嘅言論究竟係偏鷹定係偏鴿啦。咁即係如果係佢係即係個言論嘅話啦，點樣睇翻佢言論對於即係嚟緊一啲銀行股嘅走勢嘅情況啊？
7: 嗱，其實咧肯定就會係加㗎啦，今次咁啊，但係加嘅同時咧，如果佢以一個比較偏鴿嘅態度去處理，即係之後嘅走勢，譬如嚇今次嚟講就係、是、即係。預防性咁去即係進行加息嘅啫，咁喺嚟緊嘅時間嚟講咧，都係好視乎翻嗰個未來嗰個通脹啦。只要通脹唔再升嘅話，就唔加息。嗱，呢啲咁樣嘅鴿派言論咧，我相信對個市場係會偏好嘅，咁亦都係有利個美股係回穩翻先啦。咁如果你譬如話喺今次嘅加息嚟講咧，基本都會令到咧就係、是、國際銀行股咧。佢哋個整體嘅息差咧係有擴闊嘅機會嘅，咁亦都未即時咧係影響到咧，就係話佢哋嗰個嘅整體借貸嗰個嘅業務啦。因為大家嚟講睇銀行股咧，好緊要就睇兩樣嘢，一就喺嗰個叫做利息收入啦，咁第二就係嗰個叫做服務嗰啲收費啦，咁包括啲交易啊嗰啲嚟講咧，都會係影響嘅。但係如果你話加息嗰個嘅即係叫做持續性未出現到嘅話咧，咁你喺個息差收入就會增加，咁但係其他嗰啲嘅服務收費啊各方面咧，未有即係太大影響咧，咁反而對於銀行股個睇法咧係正面嘅。咁我都相信而家暫時咧，即係國際嘅銀行股咧，包括匯控啊、呢個渣打啊，又甚至係即係中銀香港嚟講咧，都係會受惠個息率啊。如果真係今次嚟講向上上調25點子，而又唔需要持續嘅加息嘅，咁大家都可以繼續睇翻呢啲嘅國際銀行。
6: 咁继续留意翻呢啲国际银行股嘅表现啦，即係究竟係买入定係卖出啦，咁嗰个决定呢就要即係自己考虑清楚啦。咁至于呢息口敏感股除咗係一啲银行股之外啦，亦都係包括一啲本地地产股啦。咁见到即係市场估计喺即係美国如果佢加 0.25 厘息之后啦，咁香港呢市场都估计可能会增加 0.125 厘嘅。咁其实对于地产股个走势嚟讲啦，今朝早个走势就似乎系个别发展啦。咁之后个情况系点样咧？
7: 如果你睇咧，地产其实咧，我哋都觉得就之前嗰个叫做上半年一下子嗰个嘅即系叫做抽上嚟咧，大家就系话原本預期個加息嘅時間就要褪到好遲啦，又甚至係話唔會加息啦，又有部分咧，即係喺年初嗰陣時，甚至會繼續去睇翻咧美國會減息，咁但係始終最後出嚟嘅就係要加息，咁原本啲叫做。地產市道係好好嘅，但去到咧就即係六月打後，我哋都見到靜曬嘅。咁呢個嘅情況咧，可能咧都係繼續咧係對於咧就係本地地產股嚟講咧係產生不太有利嘅環境咯。嗱，會唔會咧係令到咧即係啲地產股嚟講出現好大嘅下跌咧？我相信係暫時係未會，因為都睇到佢哋今年上半年喺出售嗰啲物業出售項目嗰方面咧，都係去貨去得快啦。咁而呢啲去咗貨嘅 收益啦，咁咧應該都會係喺今年啊，或者係去到出年嘅上半年咧，係會逐步咁入帳，咁都係有助佢哋咧，即係維持翻一個比較穩定嘅即係叫做收入。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都要睇嗰個嘅整體即係叫做售樓氣氛啦。咁如果你譬如話喺而家嚟講咧，去到出年年初。若果大家都仲係繼續擔心會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地產股個影響咧，就會係比較大，因為佢賣樓嘅速度會慢咗落嚟咧，咁好大機會咧就會係俾啲行嚟講將佢哋嗰個嘅目標啊，又甚至又話睇嘅即係整體前景咧係睇得比較謹慎嘅，咁我都會覺得而家去鬧底啦，去買一啲咧即係本地嘅地產股咧，暫時都係未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嚟嘅。
6: 咁都要留意住咧，即系市场嗰个风险啦。咁啊，另外啦，咁啊提到咧，即系想睇翻咧关于啲人工智能半身股啦。咁啊，似乎咧佢哋都有一啲持续都有啲集资嘅需要啦。咁啊，譬如之前啊智普啦，咁就系配股兼呢个发行可换股债券，集资大概393亿啦。咁啊，之后咧市场亦都传出咧碧印科技啦，亦都系有呢个配股嘅计划啦，集资78亿。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嘅抽水潮嘅情况咧，会唔会继续嘅咧？
7: 好大機會會繼續㗎，因為咧而家上咗市嘅公司嚟講，你睇翻呢啲講 AI 又好，又甚至係做芯片都好，你見到佢條數仍然喺度虧損之中嘅，咁亦都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嚟講，可能未能夠有盈利。咁你未能夠有盈利，但係你又需要咧係資金去擴充你個產能咧，咁唯一嘅方法就係選擇喺個市場上高去抽水啦。無論你講緊發 CB 又好，或者係發一啲嘅即係叫做咧係股本嘅出嚟都好咧，咁最終嚟講你都係要收錢嘅啫。咁你收咗錢嘅話，咁你先至可以再繼續咧係發展落去嘅。咁同埋咧亦都睇翻咧，咁市場都傳聞啦嚇，即係月之暗面啦，又再加埋咧 DeepSeek 咧都係透過一個叫保密嘅方法，咁就已經向呢個嘅聯交所嗰方面遞咗表。咁大家就會係趁呢兩隻比較大嘅集資額嘅股份咧，未係真真正正係開始個 IPO 啦。咁佢哋喺個市場上高咧，就仍然有比較多少少嘅資金嗰陣時咧，佢哋就會係去抽水先嘅。咁所以我諗就集資潮基本上咧就一定會係持續噶啦。咁爭在就係話，市況咧就唔就到佢哋咯。如果你譬如我個市嚟講，喺短期譬如嗰個嘅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出嚟，最後係一啲鷹派言論咧，咁個市跌落去嗰陣時候，你就到時可能真係集資困難。咁對於啲即係叫做新上市嗰啲半身股咧，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就真係鬥快去喺個市場上集到資，咁先至係有機會喺日後嚟講係進一步擴大佢個產能嘅。
6: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刚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7: 我冇持有噶。
6: 好啊，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啦，彭永生同我哋嘅分析噶。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640点，跌咗27点。主板成交额方面咧有超过515亿。节目时间够，拜拜。
8: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9: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12: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診業幫助中醫行業宣揚亞健康提前的跳躍，令到香港人的身體就健康一點。
13: 星期六早上九點，
14: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3: 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5: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16: 今天我們不如大家談談香港 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17: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8: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1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他。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就嚟到10:23啦。咁由于咧今日我哋11:00咧会即系转播啦吓，行政长官啊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咧2026年。嘅施政報告啦，咁所以咧節目咧就會即係提早咧完成啊，咁啊所以提一提大家咁解，即係早晨今日係星期三，
1: 生日快樂。
2: 誒，尋日咧就又接 Ada 放學咁樣啦，打波
3: 哦，打波。
0: 系啊，
2: 网球啊咁样，咁咧就遇到件事情都几值得倾下，因为又系一个即系我检讨自己嘅时间。咁话说咧，我哋去一个球场啦，咁啊球场咧几好嘅，有个停车场，但系唔系几好咧，就是、停车场咧就比较细嘅。咁咧嗰度咧就经常都泊满嘅，系啦咁。咁嗱、那个问题就系咁啦，咁当你去到啦，咁其实咧你早好多去到咧。都未必有位拍嘅，因為佢拍滿咗咧，其實啲人咧就係正點嘅時候先走噶嘛。係，即係你 book 場，係啦，3:00-4:00咁樣，咁4:00完咁咪走咯。
3: 係，
2: 咁你咁走你先有空位咁入車啦。但其實你 book 嗰個場就可能係打4:00噶嘛。咁所以咧嗰度咧就有個好緊張嘅時刻。
3: 係，理解理解
2: 理解嘛，理解理解。咁嗰件事情就係、是、好啦，咁就尋日個狀況咧就係咁啊好多車等緊咁啦，咁 Ada 走啦，咁已經4:00先啦，4:00走咁樣，咁跟住4:00走嘅時候咧，咁就出車啦，咁咧你就見到哦，咁我前面仲有車入喎，咁入車啦咁樣，咁啊走咗之後咧，我都仲要等，即係已經過咗4:00噶啦，咁我諗緊啊都走啦，嗱 Ada 都係打到4:00咁落嚟，咁我應該等多一陣咁啊走得啦，咁好啦，咁啊再如是者咧，過多5分鐘到。咁开始有唔同嘅人落嚟啦，
3: 系，
2: 落到嚟咧，嗰啲人咧就望一望嗰条车龙，
3: 系，
0: 系，
2: 跟住咧就开始咧继续漫步去自己嘅车度啦，打开车厢，收拾行装啦，跟住咧咁我就等紧，OK， 咁都冇办法啦，人哋要即系整理咁样啦，跟住咧有一个小朋友经过，系一个
3: 几细啊？
2: 幼稚园咁上下啦，我觉得小一幼稚园咁上下嘅，跟住佢揸住杯即系冻嘅嘢饮，跟住咧望住嗰个停车，即系我第一个车位啊嘛，停紧，佢望住挥手，即系胜利嘅姿态，挥手，然后继续行去自己嘅车度，去 join 翻佢即系嗰啲继续漫条斯理嘅屋企人啦咁样，咁而且唔系一家人系咁，系几家人都系咁，跟住我心谂。因为佢咩心态？
3: 胜利巡游
2: 系啦，嗰个胜利者心态啊！你冇车位啊？我知你等紧啦，我未拍紧，
3: 慢慢先，
2: 都慢慢搞先。
0: 系我呢啲试得多啦，
2: 真系啊！
0: 其实我经常都发生噶，所以你讲嘅嘢，我唔系共鸣咁，我已经系
2: 习以为常，
0: 我习以为常噶啦。其实即系譬如我试过咧，就系有一架车啦，我喺佢前边嘅，直情即系佢见到我
2: 前边哦，
0: 吓即系等紧车位嘅咁。喂，你見到有架車喺度等緊車位，其實你會點樣做咧？通常我都會即刻走噶。
2: 哦，係。
0: 通常我都會即刻走，即係除非就係冇人等緊，咁我咪喺架車度可能整理下咩咁。咁我見到嘅就係整理頭髮啦，攞個手機出嚟玩啦。咁然後即係冇諗過啊，即係冇諗過啊，即係不如我快啲走，俾個位你。嗱，留意翻唔係標位，唔係停車場位。
2: 哦。
0: 即係一啲係唔係屬於佢嘅位嚟，即係係大家都可以拍嘅。
2: 所以你一個就我覺得佢應該要即係禮貌啲讓翻出嚟，同埋其實你拍嗰個位其實側邊仲有個空位，其實佢可以慢慢整嘅咁樣。但係我點解會反思就係我覺得其實佢真係啱，即係佢又有俾停車場費係咪？人哋唔係免費拍緊個位啊嘛。
0: 唔係當然呢一個係啦，
2: 係啦。咁跟住佢就係啦，淡定定咁樣，咁佢都唔應該心急嘅。咁因為係咪好多人咁樣啦，咁樣。但係你同想知道應該係將心比己，因為
0: 冇錯，
2: 同一個停車場嚟噶嘛。其實你應該你入嚟嘅時候都係有面對好類似嘅問題噶。
0: 係啊，
3: 我知點搞啦。你就係下一個星期你 book 佢早一個鐘。
0: 你要自己冇得 book 嘅，你自己去噶嘛？即系你早两个钟头去，你先系。
3: 系啦，即系变咗系要佢。
0: 啊，呢个方法好，早两个钟头去，
2: 兜咗两圈双步，
0: 兜咗。
2: 同埋个问题系，我都未走得，
3: 未走得，
2: 我做唔到个胜利巡游嘅状态。
0: 系。
2: 咁跟住就唔系咁，我真系嘅第一场咧，其实我虽然话接 Ada 放学咧，有阵时我同 Ada 差唔多时间到嘅。即系我就系早啲去拍到个车位，令自己放心。我宁愿喺车里边做下嘢啊，即系成成啊咁样嘅啫。但系我个问题就系，即系嗰样嘢就系有阵时啲嘢咧，唔系讲个规矩咯，而系嗰个 個動
0: 同理心
2: 係同理心咯，即係點解會咁嘅咧？我唔明啊！即係其實你應該上一個鐘頭你都面對好類似嘅情況，你都會覺得哎呀打唔到波好慘啊咁樣啦，即係係嘛咁？但係最後又即係都係
0: 不過都係即係嗰句啦。如果大家聽完阿米克所講嘅呢個故事，其實可能我哋都會犯呢個毛病嘅，咁咪試下將心比己咯。如果可以快啲嘅，咪快啲咯。
2: 係啊，同埋我好好驚就係我最覺得驚嗰位就係點解小朋友會有咁樣嘅？胜利
0: 唔系佢唔系胜利，人哋想会唔会佢其实佢纯粹系想同你打个招呼啦。因为我觉得个小朋友冇乜必要要咁样做咯。佢可能见到哥哥咁样打个招呼，会唔会系咁样咧？
2: 如果系咁咧，就唔值得喺即系一个王牌节目嘅开场嘅时候讲嘅。即系咁啊，好正常啦，系。
0: 请问边个王牌节目？有冇可以讲清楚啲吓？系唔好意思啊。喂，如果系咁，我觉得唔会咯。我嘅心我会谂。佢唔係咁樣諗，佢只不過係啱啱見到你，然後佢入一入手，即係我覺得唔會勝利，只係其實有咩值得勝利啫？
2: 但
0: 係
2: 佢
0: 你都係要走㗎。
2: 佢個眼神係由車頭望去車尾，哇
0: 嚇，
2: 好長，佢企咗喺度喎，哇！
0: 冇理由㗎喎，一個小朋友
2: 細個添，咁我都希望佢唔係，
3: 希望佢唔係。
2: 但如果係嘅話咧，咁就。
0: 咁就怪啦，
2: 系啊，
0: 冇咁谂，咁细小朋友应该唔会识咁谂。不过都真系啦，即系快啲走就系、是。喂、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咧，系点咧？系有一架车咧 boot 我，喺个停车场度，真系一个商场停车场。我喺个车尾箱嗰度摆嘢，买完超级市场，咁佢 boot 我，唔系啊，好多位啊，
2: 系
3: 哦，
0: 周围都系位，
2: 唔系啊，佢 boot 你系。你車尾箱未冚啊？
0: 係啊，嗰、個真係好詭異，嗰、那個真係好詭異。
2: 大頭蝦，
0: 我都唔明
3: 白。會唔會 friend 嚟
2: 嘅？我都知，係咯，我真係 book 過你一次停車場，會唔會係我嚟？
0: 唔係，你邊有 book 過我？
2: 有。
0: 呢個冇禮貌嘅咩？
2: 我哋 say hi 嘛，你又咁樣諗我。
0: 好，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00到夜晚10:00，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00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四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适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2年。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5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1.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4.2毫3仙2，升2仙；盈富基金25.3毫2，升2仙；腾讯控股436.4，跌2.4；MiniMax 245蚊，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10.2；宁德时代491.4，跌24.6；中心国际63.1，升2.35；建滔积层板47.3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29美元，卖出4,3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青山公路环园村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下刘成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刘成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又系我哋《是日标题党》嘅时候啦。讲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样嘅：蜗牛见得多，咁大嘅蜗牛未见过，
1: 有几大啊？
2: 有几大啊？
0: 大过一个正常男士嘅拳头咯。
1: 我唔信，
0: 唔信系嘛？
2: 正常篮球添，
0: 佢报道都系咁讲，即系一个男士嘅拳头咁样。
2: 好啊，阿标系咪正常男士？
1: 沙煲咁。是正常男士的我
2: 估计。不是即是你拳头
0: 我不是即是有些男仔可能偏细是啊即是偏细的嘛有些会细一点咯。
1: 是啊。
0: 不是你的手都不算偏细。
1: 不是当年练吉他的时候他们会这样的嘛。跟住我就哈我按不到。全部就。
2: 为什么你是右手的
1: 不是不是这只 sorry, sorry。
2: 啊你的吉他造诣都哈
0: 出色少少。
1: 左右开工。
2: 是啊。我提这样的免费的神奇特效药看十分钟啊就有神奇的效能啊究竟是什么呢
1: 我唔信，个个题都系我唔信。
2: 我唔信。
1: 好啦，我个题系咁嘅，食饭都有 jet lag 啊！原来唔单止搭飞机啊，法国新研究话俾你听，乜嘢系饮食时差啊？
2: 哦，我哋咩中医都有嘅，
1: 系嘛？
2: 即系嗰啲四时要啱翻啲时间食嘢嗰啲，
1: 啱翻时间，
2: 唔好有时差咁样啊！
0: 好犀利，
2: 好嗱，
0: 清心莫加
2: 少少
1: 揼啊！
2: 嗱，我又最尾咯，因为我唔想赢啊嘛。嗱，你永远都系出揼噶，
1: 清心莫加
0: 少少，清心莫加少少再剪，
1: 以后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点解讲到食饭都有时差呢？其实就系讲紧大家翻工同埋放假嘅时候，会唔会因为嗰个唔使翻工咧而迟咗食饭啊？咁样系啦，即系你会瞓晏咗啦，咁你早餐、午餐、晚餐全部都推迟。
2: 你起身时间会唔会唔同嘅咧？
1: 我会啊，其实我
0: 瞓晏啲啦，
1: 瞓晏啲啦。通常食早餐嘅时间咧，我谂我都会迟一至两个钟头嘅，
2: 即系咁就晏昼噶咯，
0: 一路褪，
1: 差唔多。咁你晏昼又变咗好似两点先食咁样，咁所以好多朋友，相信有唔少朋友都系放假嘅时候咧，你嗰三餐都会推迟啊咁。咁法国咧有一个新嘅大型研究啊，咁就专门去调查呢一个所谓饮食时差，大家放假嘅时候会唔会因此而系嗰个食饭时间唔同咗咧？咁其实都系几大型嘅。研究嚟嘅，佢系统计咗超过十万名嘅成年人，系追踪个中位数咧，大概系八年嘅时间。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大型嘅研究嚟嘅，喺法国嗰边。咁佢哋统计咧，其实七成嘅人咧放假同平时翻工嗰个食饭时间咧系相差唔超过一个钟嘅，即系大部分嘅人原来系差唔多嘅。即系如果根据法国嗰个嘅时间，唔会话放假咧就突然之间迟咗好多咁。
2: 会唔会因为佢哋唔准时翻工咧？
1: 平时都系咁，
2: 即系我问下啫。
1: 我问下啫，断估唔系啦。咁佢话咧，大概会有24% 嘅人咧，放假系会迟超过一个钟头，即系嗰个饮食时间全部推后一个钟头。咁有5% 咧，系反而早咗一个钟头，即系嗰个食饭时间。咁结果嚟啦，如果你平时系即系会迟嗰个饮食时差系增加一个钟头咧，佢有特别标明嘅，系针对单身嘅男士啊。
0: 哦，
1: 如果你单身男士，跟住你嗰个饮食时差系超过一个钟头咧，你嗰个心血管疾病嘅风险高14%啦，你个冠心病嘅风险咧高21%嘅。
2: 点解咧？
1: 佢嗱，因为佢系纯粹一个统计嘅一个研究，咁所以佢嗰个归因咧，佢冇一个好强嘅结论咁样，即系，但系佢统计上就话男士，如果你嗰个饮食时差系超过一个钟头咧，你嗰个健康风险系会增加。
2: 即系就算大家都系迟一个钟头，但系单身一个咧。个健康嘅影响系大过一个即系有伴侣嘅人士。
1: 佢其实系主要系男女嗰个差别。佢话呢个结果咧，女性反而系冇咩事嘅。女性佢有饮食时差都好啦，佢喺嗰个心血管个健康咧系冇一个
0: 影响，
1: 冇乜显著。佢就话男士咧系要小心啲。如果你放假嘅时候真系嗰个饮食嘅时间系会推迟咗超过一个钟头咧，你相关会有一个健康风险喺度。咁如果话我早啲得唔得咧？我早放假嘅时候
2: 早起身
1: 早啲，咁结果咧系话仲衰。
0: 哦，
1: 佢话咧嗰个心血管疾病咧、那个风险啊，佢高都几夸张，高44%。 哇！就咁但係嗰個結論佢都係冇講明點解嘅。但
2: 係
1: 其實佢嗰、那個我諗個統計都係大方向都係話大家就算係放假都好、你嗰個飲食嘅時差特別係男性嚇、都唔好太過話我瞓晏啲啦就所有食嘢都推遲咁樣。
2: 我諗佢都暫時都係揾咗個數字上嘅連結，佢未知道嗰個原因係咩。
1: 係啊係啊。
0: 同埋我諗單身嘅係個差別會大啲嘅、因為你始終如果你有小朋友呢一類食得求其啲，有小朋友其實你唔食啫，即係我放假假啫，咁爸爸放假，咁啲小朋友都可能
2: 唔系，但
0: 系
2: 佢
0: 都要食。
2: 佢个计算唔系咁计算嘅，佢意思系就算你单身定与否咧，都系当时差一样，即系唔系讲紧佢冇时差。
0: 明白啊，但系如果佢揾呢一个组群嚟做咧，佢就会见到嗰、那个。即係個效果會顯著啲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嚇，
2: 唔明。
0: 因為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屋企咧，其實你對於你嗰個時差嘅影響係冇咁大。
2: 唔係，你如果你嘅説法根本冇時差啊嘛，因為佢都要早起啊嘛。
0: 唔係，即係個時差冇咁大啫，可能都有時差。
2: 係咯，但係佢嘅意思就係講，就算時差一樣嘅話咧，都係單身嗰個健康會受影響啲啊。即係就算個時差一模一樣。
0: 係。
2: 都係咧有伴侶嗰啲
1: 可能真係食得會求其啲，我諗
0: 食得會求其啲。
1: 單身嘅、
2: 可能飲食上面
1: 係啊，飲食嗰個選擇
0: 自主多啲咯，即係你唔會俾隔離嗰個影響到你食啲乜嘢或者食幾多。
1: 大家都盡量保持規律啊！即係翻嚟研究，唔好覺得瞓覺就我瞓到。
2: 唔係，但係你呢個研究嗰個其中一個發人心性咧，就係有啲人放假係再係叫做健康啲。我早起啲去跑步。
0: 哦，
2: 即系另一方面嘅时差嘛，即系佢再早起咗，然后你刚才就系讲话，原来早起嗰个时差咧，仲衰过个时差，迟起身嗰个时差，咁就大件事啦。
1: 呢个可能系因为嗰个休息再少啲啦，咁可能睇翻嗰个情况，但系尽量都系 keep 住稳定系最好。
2: 唔系香港人冇乜呢个问题噶，
1: 系
2: 冇放假。冇事，
0: 同埋香港我哋个規律都系唔够人哋咁日常，即系譬如我哋可以点讲啊，即系瞓晏啲，然后真系可以又早啲起，即系好弹性啊！香港人我觉得
2: 周末你讲
0: 系啊，周末啊系嘛 weekday， 其实 weekday 我哋食嘢都系好唔规，嗱，譬如你做下嘢，我多嘢做就唔食饭咯，好多时都系
1: 系唔可以 miss 啊，
2: 即系平时嗰都好乱。
1: 系啊，
2: 所以冇個時差
0: 啊，
2: 所以冇個時差。
1: 因為本身你食嘢其實對於你身體一個好重要嘅息怒嚟，你處理血糖啊、你嘅脂肪啊、你個身體開始消化系統開始運作，其實都係由食嘢開始。
0: 同埋有啲人食個 late lunch 啊嘛，同埋兩點到兩點後先有下午茶抵啲啊嘛。你明唔明啊？真係有好多人係針對住一樣嘢，你過兩點先食咯咁樣。
2: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香港係即係相對長壽嘅城市嚟嘅，但係長壽同埋個生活品質咧
1: 係。
2: 又唔係等同嘅，
1: 係啊，
2: 所以大家都係注意身體啦，健康啲啦。
0: 冇錯，好講到健康咧，即係頭先講到蝸牛呢件事啦。咁啊，蝸牛我哋通常喺即係我哋見到嘅。就手指頭咁大啦，但係好細好細㗎啦，
2: 細只嗰啲係啦，
0: 係啦，咁同埋有陣時你會見到啲人即係見到佢喺個馬路度或者喺個即係一啲路邊咧，佢好危險嘅位，你都會拎起佢擺翻埋少少。
2: 我以前咧小學喺山上邊啊嘛，同埋好濕嘅咁樣。都好大隻蝸牛嘅，起碼有一隻食指咁大隻嘅。
0: 哦，係，
1: 哇，
2: 即係食
0: 指都好大。
1: 啲非洲大蝸牛嗰啲。
0: 冇錯，而家講緊就係即係呢一隻叫非洲大蝸牛。咁話説即係廣州咧，譬如呢排落雨落得多啦，咁佢有啲綠化區咧就俾人見到咧，就係有一啲叫做非洲大蝸牛出現啦。咁佢就大個拳頭咁大，睇相咧都幾得人驚。即係當你覺得蝸牛好細，你突然之間見到
1: 年紀好大㗎啦，
0: 成個拳頭咁大嗰陣時，你又覺得好驚。咁開始有啲人就即係影咗啲相就話：喂，呢一隻蝸牛有毒㗎喎，大家小心啲，唔好掂佢啊，唔可以食啊，咁等等啦。
2: 食係唔得嘅，冇錯。
0: 係啦，但係其實咧佢唔係本身。蝸牛自己本身有毒，而係咧，其實呢一隻蝸牛咧，佢就係有一啲寄生蟲喺度。咁嗰啲寄生蟲咧，就係即係其實都係危險嘅，因為嗰只寄生蟲叫管源線蟲。管源線蟲咧就係佢會譬如躝過嘅菜葉啊，或者係你個手有傷口，你掂到佢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分泌物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入侵啦。咁而入侵咗之後咧，有機會就係造成一啲即係大腦嘅傷害
2: 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小心啲，唔好即係立亂話即係拎起佢咯。
2: 唔好掂佢咯，同埋佢行過嗰啲嗰啲流過嗰啲
0: 地方
2: 啊、分泌物啊，其實都會有嘅。
0: 冇錯啊，咁佢就話即係呢一隻嘅即係寄生蟲。 虫咧，其实主要咧系喺即系老鼠嘅肺部嘅血管里边。咁、因为佢哋咩都食嘛，其实呢一只咁大嘅蜗牛咧，佢食嘅嘢咧嘅种类好多，即系、无论绿色嘅即系植物嘅种类好多。咁变咗有阵时佢又会唔小心咧系躝过一啲即系可能老鼠啊或者嘅粪便啊，咁变咗咧佢系一个即系好容易会被感染咗嘅一个体。咁、如果你掂到佢自己有伤口，咁、更加唔好讲话即系。食煮咗佢嚟食啦，系咪？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咯。咁如果真系唔小心摸到嘅话咧，就即系真系要用清水洗手或者消毒咯。
2: 系啊，最主要系洗手啦，即系因为嗰个系有阵时高温都未必杀到寄生虫，
1: 系啊。
2: 咁所以嗰样嘢
1: 好多嘢可以食嘅，
0: 都系小心啲咯。
1: 唔系我最惊，其实落雨，譬如广播道嗰条落去下面嗰个楼梯咧，一落雨，其实同事们系最惊踩到佢哋。
2: 系啊，
1: 一落雨冲晒出嚟，
0: 佢哋真系系
1: 大家。都系小心，但系唔好即系，如果你话哦善心要执翻佢咧，就唔好啊！即系卫生角度真系，
0: 真系要小心，
1: 真系大家小心啲啊！
2: 好，好到我题目系咩啊？
0: 系
2: 呢一个免费嘅神奇特效药究竟系乜嘢咧？
1: 唔信，
2: 劲嘅呢个，听住
1: 系
2: 喺呢个科学上边有一个效应，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0: 吓，
2: 叫日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效应，
0: 边个哇？
1: 睇嚟系你作嘅喎，
2: 你系啊？点知嘅？
1: 哦 ，OK，
2: 听得出咩？
1: 啊，系喎，
2: 人哋个原名叫做日落惊叹效应。
1: OK，
2: 但我觉得日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效应好似好啲。
1: 哦，系，
0: 其实唔系，
2: 真系唔系咩 ？OK， 咁算啦。但话算啦，呢一个讲开就系关于日落同日出啊。
0: 哦，
2: 阿彪佢即系从事一啲浪漫活动嘅时候咧，会唔会去睇下日出或者日落咁样？
1: 好少，
2: 真系。
1: 我记得有一次系都系特登话，诶呢个呢间酒店咧可以睇到咩日出噶？
2: 哇！你讲一讲酒店，
1: 唔系咁去旅行啫，去旅行去旅行，
0: 即系睇日出睇
1: 系啦。咁但系最后系起唔到身嘅，同埋嗰个经验系不太好。
0: 哦，
1: 嗰个早起身我搞唔掂，
2: 所以通常咧都系约睇日落嘅，睇日出系比较。难啲，即系去凤凰山咧。以前咧，住宿舍嘅时候咧，即系大学生嘛，你就会，好嘅，我哋早啲出发，
1: 哇，
2: 即系
1: 好浪漫，
2: 因为好早就要开始行，先行到上先教翻啱嗰个一日出时间咁样。但系最惨就系日出就系你真系唔系每日都睇到，即系冇睇到意思系你个日出唔靓咯，即系可能太大雾啊，你净系见到个天光，
0: 会受啲客观条件影响，
2: 个天光咗咯，即系见唔到日出咯。日落就相对容易啲捉，同埋日落个成本冇咁高啊。
1: 系，
2: 即系你可以去好多地方睇到，系啦，咁样啦，咁但系点解人咁中意睇日出或者日落咧？日大家有冇谂过？
1: 浪漫，
2: 点解浪漫咧？
1: 好似达成咗啲嘢咁，因为你都要特登喺嗰个时间点。见到啲好靓嘅嘢，咁样同系朋友咁样咯，
2: 系等到系嘛，
1: 系咯。
2: 阿 Ada 冇呢个方面嘅，
0: 我都中意噶。其实因为有阵时咧，你有一种叫做大自然俾你嗰种。
1: 感动
0: 系啊，真系噶。譬如我有一次去阳朔玩啦，即系桂林嘅阳朔咁样，你见到啲山围住你咧，嗰个感觉咧，你系又惊，即系嗰个有敬畏啦，然后你又觉得好，即系人生仲系有啲乜嘢系要去
1: 少少
0: 执着嘅咧？你即系喺呢个大自然里边咁样。
2: 通常就会话呢一个系即系康德所讲，即系人类嘅渺小感啊。
1: 系
2: 大自然咁宏伟，我仲谂紧自己啲嘢咁。咁但系日出嗰个咧，就或者日落嗰个咧，就轻强啲嘅。咁就近似阿彪刚才讲，就系嗰个美感嗰个感觉嘅，所以系嗰个惊叹感，即系咩啊？

0: 细嘅先啦，
1: 系啦，佢短暂，
0: 好短暂，
1: 佢短暂，咁所以咧，嗰突如其来，但系佢又会重复咧，系会令到我哋有一种即系觉得诶好珍贵嘅感觉，
0: 即系昙花一现咁样，
1: 系
0: 把握过一现，
1: 冇错，同埋嗰个昙花一现真系都系，即系有一位著名作家都讲过，就系话你有冇睇过花开
2: 啊？系，哦，真系。slow motion 咁样慢慢
1: 系啦，即系你第一次听嘅时候，咁系人都见过花开噶啦，但系佢实际就系讲，你有冇见过真系个花打开嗰下
2: ？OK，
1: 即系当你有见过咧，你就觉得哇，即系嗰个哇嘅感觉，就
2: 系
1: 嗰个我刚才讲嘅 effect 啦，
2: 哇哇哇哇哇
1: 效应啦。
2: 我想问转 wallpaper 有冇用？
1: 应该争啲，因为要自然现象，请留翻，请留意翻嗰个研究嘅。咁咧喺同一时间啦，即系喺另一个范畴，即系呢一个关于脑神经科学啊等等嘅研究里边咧，咁啊早于2015年咧，其实都揾到一个即系几得意嘅研究，佢就话咧好多种一啲积极情绪，例如快乐啦、爱嘅感觉啦、自豪啦，同埋呢一个惊叹感吓，都会咧去触发咧嗰、那个身体咧有个抗炎嘅能力啊。
2: 系哇，去到咁有
1: 系啊，即系佢会咧令到体内嗰个发炎因子咧系会即系跌嘅，咁系令到好多关于可能心血管啊嘅一啲病啊，或者即系唔同嘅一啲抑郁嘅问题啊，一啲慢性病嘅风险咧都会减低，咁所以就系话点咧？佢成日都话去行下山啊，然后睇下大自然啊，其实系会令到你嗰个身体好似啊身心舒畅，又真系好健康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即系科学上嘅依据咁样。
0: 咁就嚟有中秋节啦，其实有阵时你望下个月亮咧，即系我几中意望月亮，夜晚翻屋企你望一望，无论佢系一个圆月又好，有一个即系一线咁样嘅月亮又好，其实真系好靓噶，你冇发觉啊？
2: 系啊，唯一系期盼中秋节嗰晚好天嘅啫。
0: 系有几年都系噶，我唔知系咪真系咩叫超级月亮，
1: 系啊，好大
0: 噶，
1: 系啊，
0: 好大，见到好大好低嗰下嘢咧，真系好震撼噶。
2: 系啊，食住月饼，
0: 哇，系咯，就嚟中秋啦，
1: 真系大到好夸张噶，
0: 大到好夸张可以系啊，
1: 行屯门公路翻去啦，咁样沿住海噶嘛都，哇，个月亮大到
0: 咧，系啊系啊，我行西贡，我西贡嗰边又系，
1: 系，
0: 我一路揸，譬如西沙路咁样行，见到有一个月亮喺前边嗰阵时咧，你会见到哇，点解可以大到咁同埋咁光啊？
1: 系啊，
0: 即系当佢好大嘅时候，你会感觉哇，点解咁光嘅？
1: 嗰个所以月亮系开心嘅，即系你见到，同埋咧佢嗰种好处嗱，括住好处就系你影相影唔到。即系咧，月亮嗰种宏伟咧，你大到哇咁样，或者大自然都系噶。你好多时候咧，你影唔到嗰种靓嘅，你都系要自己感受嗰种状态。哇，喺度身处其中咁样。咁我成日望住月亮，有冇飞出嚟咧？咁
0: 点样飞出嚟啊？
1: 即系成日啲奇怪嘢噶嘛，
0: 飞蚊嗰啲你
1: 有冇啲系飞出嚟？
2: 系要换电话啦，系影得靓啲。
0: 系喂，咁即系讲到呢度啦，我哋试下快乐。今日咧，即系我哋会
2: 暂告一段，
0: 暂告一段落啦吓。咁因为咧，我哋一阵间咧11点我哋就会即系转播下行政长官公布香港啊第一个5年规划及发表啊2026年施政报告嘅。咁啊，所以试下快乐咧就即系喺呢一度要。讲声拜拜先，
2: 同埋都要预告埋听日嘅时日快乐都系暂停一集嘅。
0: 冇错，听日时日快乐都系要休息一集嘅，好冇？咁多谢大家，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公共事务组的张景莹。
2: 我是公共事务组的叶嘉怡。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10:59，转头11:00过后，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去到立法会会议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到其时我们会为大家转播现场的情况的。
2: 日前特首讲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会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都代表着活力和希望。
1: 今年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第五份的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
2: 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都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为了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的文件的重点内容。
1: 特首亦都讲到啦，过去3个月啦，同司局长举办咗超过100场嘅咨询会，咁同市民交流啦，亦都走入去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佢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噶。咁政府啦，一共系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于五年规划嘅意见，亦都收到啦超过11000份有关于施政报告嘅意见噶。现场见到了行政长官正是步入立法会的会议厅，全体出席的立法会议员站立。今年行政长官以及他的团队是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呔、丝巾以及襟章。蓝色的襟章上面写有15的字眼，是代表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好快啦，行政长官将会宣读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啦2026年施政报告。我哋先听听现场嘅情况。
3: 行政长官、各位议员、各位官员，早晨。行政长官会先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
4: 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特区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我今日正式向大家公布，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这个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推进。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从今年二月我宣布制定五年规划开始，政府马不停蹄工作，立法会亦都全力响应。为此，我建立政府与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五月底向政府提交了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内容充实，提供宝贵的贡献，我衷心感谢各议员的工作和支持。 我感謝社會大眾支持制定五年規劃。在諮詢期間，我們收到超過17000份意見，我感謝每一位的寶貴意見。第一個五年規劃共7篇28章，共約6萬字。這7篇的主題是：一、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二、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三、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四、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五、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六、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七、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我在這裡向大家扼要介紹五年規劃的內容。第一篇，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過去五年的"十四五"時期，在2019年，香港發生了港版顏色革命、黑暴，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無辜市民被襲擊，設施被焚燒破壞，社會動盪不安。感謝中央果斷出手，制定並實施《香港國安法》，社會秩序回復正常，特區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政府和各位，整個特區共同光榮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實踐了26年8個多月來未履行的憲制責任。香港得以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促改革。香港由亂到治，昂然邁向由治及興的新征程。未來五年的"十五五"時期，香港發展處於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時期，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抬頭，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極容易受到影響。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十五五規劃》勾勒了國家未來發展藍圖，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未來五年是香港抓住機遇，鞏固提升自身優勢，增進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五年。特區政府制定五年規劃，秉持7個理念，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五年規劃有5個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第二篇，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發揮香港既有優勢，同時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推進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有助推動經濟持續發展，不斷提升市民福祉，同時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和内地家族资本和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并扩大业务，强化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传统与非传统风险管理工具协同发展，保险相连证券、专属自保公司、航运专项风险池等，巩固巨灾及专项风险管理枢纽功能，优化证券市场效能，支持行业龙头及优质新兴产业赴港上市，扩充互联互通，推动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优化国际债券市场，推进固定收益与货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债券通、南向通，推动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推动数字债券，吸引内地及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办事处，支持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利用香港融资、发债、投资和财务管理等，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黄金为切入点，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的协同发展，探讨人民币计算黄金大宗商品市场，加强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内地的交易所合作，发挥香港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仓库网络的优势，带动大宗商品交易、风险管理、融资等业务，丰富人民币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健全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巩固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监管和反洗黑钱能力，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推进航运业数字化、绿色转型，释放港口社区系统的发展潜能，提供一站式海陆空物流及供应链数据和一单多步等增值服务，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家具和贸易中心，构建以香港为中心的绿色能源走廊，达至华南生产储存、华南生产储运、香港家具贸易服务全球船舶的新格局，发展香港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深耕建设铁海陆港立体多式联运体系，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构建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强化高增值海运服务，优化船舶注册制度，发挥船舶管理、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等海运服务业的优势，建立人才库，落实大宗商品贸易半税优惠安排，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持续开拓新航线， 商讨订立新的民航协议或者扩展航权，发展新增长的地区，推进机场城市发展，带动高端商业和旅游活动，强化机场中转吸引力，深度参与国家航空网络发展，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构建飞机部件处理及交易产业生态系统，形成前店后厂飞机部件产业集群和亚洲首个飞机部件处理及交易中心，参与国产飞机研制及认证工作，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SAF 产业链，包括在香港兴建混合设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制定落实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健全规管框架、标准制定、基础建设等，打造低空经济出海示范合规基地，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发展，拓展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应用场景，形成低空跨境物流网络，推出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支持科研及人才培育，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飞行器、非传统航空器制定相关法例，完善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推进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建设，持续优化京珠港飞，加强航空物流与电商联动，国际贸易中心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与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采取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引进不同企业在香港设立管理离岸贸易及供应链的区域或者国际总部和财资中心，壮大总部经济及推广香港家族办公室，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引导内地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增值专业企业服务，建设海外企业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以及内地企业经过香港出海的双向服务平台，强化会展业双向平台功能，发挥国际展示厅功能，发展和巩固国际会展之都的地位，推进 CIPA 全面升级，争取进一步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规则标准互认，数字贸易加快贸易文件电子化，扩大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进出口，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品牌出海，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应用新兴技术，建立电商供应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成立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科创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系，瞄准国家策略科技领域，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及机械人、微电子、新能源及先进制造及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加大创新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后达到 3%， 拓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海洋探索等领域的应用，全面推进微电子产业链的拓展，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及 InnoHong Kong 平台等优势资源，推进建设三大创科园区，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和数码港，实施河套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高质量发展，促进跨境流动，推进建设五大研发机构，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微电子研发院、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和生命健康研发院，提升香港创科体系效能，新型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如食品加工、精密制造等基础，推动智能化以及绿色化升级，壮大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微电子、先进制造等，加快培育航天科技、海洋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力，布局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巨新智能等的应用场景，建设首个在香港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微电子研发院为基础，构建微电子生态圈，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提升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有序加速自动驾驶无人化、规模化发展，尽快达至商业营运，建设医疗创新体系，深化药械监管改革，实现第一层审批，建立自主药械审评审批能力，加快创新药上市使用，强化中成药注册，改革医疗器械规管，建设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及数码化平台，发挥真实世界数据优势，推动成为亚洲首选的早期临床试验中心及全球顶尖的医疗创新转化基地，深化河套临床研究一所一中心创新协同，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技园区跨学科合作，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和政策研究、技术转移与产业化、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等的核心职能，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强化院校、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做大做强优势特色学科，培育发展新兴学科和跨学科，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掘、选拔、培养机制，更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发展，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支持国际学校体系发展，吸引各地人才扎根香港，发挥国际化优势。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解决争议服务，强化大湾区法治保障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专利制度，以促进创新发展，为重点技术领域的原授专利申请提供更多便利安排，提升原授专利自主审查能力，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成立知识产权学院培育人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香港特色文化内涵，强化品牌盛事推广及非遗保护，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西九文化区持续发展，发挥优势，并助力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推进文创产业合作，开拓境外市场，推动香港电影发展，强化国际艺术品交易平台角色，完善文创人才库，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支持推行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推动体育加盛事发展，深化文化、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发展游艇经济，推进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的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促进延伸行程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加强穆斯林友善设施以及提升服务质素。第三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北都大学城，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优势学术领域 和产业结合发展，和海内外知名院校以灵活创新的模式合办顶尖课程，组建联合学院和实验室，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更加积极吸引国际知名院校或者一流科研机构进驻，积极举办和参与国际专上教育活动，利用香港专上教育界国际化的优势，汇聚本地和国际的教育桥楚，共同探讨专上教育的重要议题和最新趋势，引领全球教育交流，同时支持院校在科研合作、学生交流、人才培育等范畴加强国际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提升香港专上教育的国际地位。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新田大学城，位于新田科技城和牛潭尾新发展区；洪水桥大学城，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和打鼓岭大学城，位于打鼓岭新发展区，前称新界北新市镇。各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串连毗邻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新田科技城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定位，成为未来香港创科产业发展的心脏地带。在未来五年，推进新田大学城的基础建设，启动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及综合医教研学院，同时联动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深港方的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支持本地院校和海内外知名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合作，并举办课程、建设联合实验室等科研设施，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洪水桥大学城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定位，发展多元产业，包括高端专业服务的商业楼面和提供生产性服务业配套，推动智能化生产的洪水桥产业园，多元用途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流浮山的数码科技枢纽，以及元朗创新园内的微电子中心和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的研发设施，再加上将于元朗南构建的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区，集中力量优先于洪水桥大学城发展，推进旗舰校园建设。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亦预期在2030年启用，配合洪水桥大学城设施和社群陆续进驻。打鼓岭大学城将融入艺术和南绿发展元素，并预留战略发展空间作未来发展需要，由2030年开始陆续产出用地， 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区内院校和产业对接，加速成果商业化，统筹推进北都大学城发展，主动牵头推动进驻专上院校，细化落实具体方案，协调政府专上院校以及社会多元投入。在财政安排方面，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充分听取各专上院校意见基础上，考虑专上院校自身情况和擬議布局的特色学科，适当分配用地与专上院校建设新校区，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支持，加快建设学生宿舍等具体配套设施，并采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推进宿舍建设，增加宿位供应，并持续提升住宿标准，优化现有学生宿舍管理机制，让学生有更好的住宿配套。产学研协同体系，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至创科产业增量，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加大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打造香港成为区域先进数据及算力枢纽。在打管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以及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推进建设洪水桥下村和流浮山新发展区，成为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业、智能化生产和数字科技枢纽，和比邻的前海合作区和南山高新科技聚集区协同发展，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订立北都发展条例，采用多元开发模式，加快空间释出，成立产业园区公司，采用双信封制招标模式，带动综合开发，容许低密度设施先行发展，带动人流和收益之后落实长远大型发展，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的土地，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学梦中，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 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的对接，坚持基建先行发展，在八中八环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和北都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都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完善区内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建设多元艺术文化设施。第四篇，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为重心，强化同大湾区的战略对接，促进创科要素跨境流动，推动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转化和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以构建新兴和未来产业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巩固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领先地位，结合大湾区生产能力，加强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等建筑供应链配备的技术联合攻关，打造大湾区成为建筑科技及建造中心，推动港粤两地深化氢能发展合作和交流，探讨港粤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卫星数据应用、航天科普以及航天文旅等领域的合作，设施硬联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开展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研究，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推动同大湾区算力设施互联互通，布局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支持建设大湾区算力出海合作枢纽，加强六支布局合作规则机制远联通，促进大湾区内专业资格互认，建立大湾区建造业技术水平共同标准，将香港工程标准和管理模式引入大湾区，鼓励更多香港法律人才参加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推动仲裁制度优势互补，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平台及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加强内地和香港医疗人才联动，以深港医学专科培训中心为切入点，构建深港联动湾区融合的专科培训新格局，打造大湾区涉水事务的先进标准，内地涉水事务的先进科技在香港进行中试和转化应用，助力技术和企业走出去，积极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涵盖更多产品和服务，助力香港企业在大湾区开拓市场，跨境流动便利化，完善跨境人流便利措施，优化口岸布局和提升通关效率，推动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加大对跨境货运口岸的矿能升级和智能化投入， 巩固香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角色，促进更多港产食品输往内地和享有通关便利，助力香港成为内地食品企业外销商品的窗口，推进跨境自动驾驶发展，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深化和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深化跨境黄金加工贸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及绿色金融生态圈发展，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务，推动跨境数据治理协作以及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促进数据流动使用，扩大跨境病历数据互通，人员心联通，加强高等院校在大湾区内的合作，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促进大湾区内人才交流，构建跨境医疗网络，加强跨境医疗协作，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优化跨境养老服务衔接，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进一步完善跨境现金援助安排，扩大大湾区跨境直接救护车试行计划，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提升大湾区生物多样化，深化大湾区资源循环协作，推行无废湾区，打造人民湾区，加强大湾区旅游合作，推出一程多站行程，善用大湾区体育场地资源，共同举办大型体育联赛，推动体育旅游，加强文化交流，传承粤剧及岭南特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扩大以前海为香港建筑工程管理制度试点平台，深化两地在法律服务、仲裁调解等专业的精准对接和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不同的政策机遇，透过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继续发展好大斗离岸现货市场，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作用，推动和南沙在航运的互惠合作，支持香港海运服务业为南沙提供专业海运服务，参与南沙重点项目的建设和营运，推动跨境职业资格互认，便利专业人才流动，鼓励青年在南沙创业就业，建设河套居水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深化同内地区域合作，强化专业协作、市场互通、人才交流，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支持香港企业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深化同内地在人民、青年以及专业方面的交流，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学生交流，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和国际城市地位，深化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支持国家 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工作，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或者区域总部，举办更多区域和全球性会议和论坛，透过香港的国际艺术展览、文化节庆、剧场表演以及电影和音乐平台，系统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弘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支持国家透过香港的国际平台展示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包括铁路标准、低空经济标准、中医药标准、国家医药认证标准、绿氢和低碳氢标准以及认证制度，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资源和经验，汇聚资金、企业、项目、人才、技术和规则标准，成为一带一路首选合作伙伴和多边合作枢纽，提供融资、项目管理以及风险管理服务，参与丝路海运和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加强在港口营运、海运服务以及航空客运方面的合作，建设绿色国际合作枢纽，积极参加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和科技创新部长会议。第五篇，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提升民生福祉是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发展优质教育，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推荐人工智能稳步融入学教评各方面，推动教育数字化，提升学校善用创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的整体效能，以数字科技强化学与教支援，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提升香港学生的国际视野，缔造多元共融的国际化学习环境，同时鼓励学生放眼海内外发展机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优化教师培训框架，完善教师注册机制，促进香港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加强基础科研、新兴学科、跨学科发展以及拔尖人才培养，培育多元技能人才，构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职业专才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院校提升至应用科学大学，引入先进的职业专才教育教学模式，提升劳动人口生产力和竞争力，为本地

青年內地交流活動，傳承愛國愛港精神，推動青年國際交流合作，透過國式計劃提升青年才能和機會，支持青年逐夢前行，加強政商民協作，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交流機會，提升青年競爭力，提升少數族裔青年的教育和就業前景，助力青年創業，資本和孵化服務等支援，更好發揮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一站式平台作用，賦能婦女發揮潛力，締造有利婦女發展的環境，為處於不同崗位、社會位置以及人生階段的婦女賦能，和諧共融，弘揚家庭美德，建立家庭作為社會和諧的穩固基石，鞏固鄉議局和同鄉社團作為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鼓勵香港各宗教繼續推進社會和諧共融，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親切支援，同心推動香港發展，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透過立法賦權基層醫療處建立跨專業的服務和轉介標準，設立法定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名冊，強化公私營協作，在五年內基本完成全港18區地區康健中心建設，加強社區心理和精神健康支援，以家庭醫學模式推動個人化健康人生計劃，提供慢性疾病及癌症篩查和健康指導，提高香港醫療服務韌性，深化公營醫療服務資助架構改革，全面加強對貧急重危病人的保障，提升醫療系統可持續性，強化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的作用，落實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確保私家醫院等的設施的安全和服務質素，加強收費透明度，推動私營醫療數據整合、服務範圍和收費項目標準化，推動中醫藥全方位高質量發展，讓香港市民享有更優質、更全面的中醫醫療服務，全力完成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下的工程項目，透過數字化、數據運用以及人工智能，全面推動公營醫院在智慧醫療管理、支援、員工、設施五大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健康活力香港，深化聯防聯控，繼續用好中央援建應急醫院臨時建築及設施，強化控煙措施，參與國際性醫療衛生會議，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參與全球衛生治理。

房屋，有序取替劣质劏房，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推进长远房屋策略。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从供应主导，善用公屋资源，鼓励上流以及完善置业阶梯，促进青年置业三方面，构建

可持续的多层次房屋供应格局，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在2027年度达至提供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供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增加资助出售单位供应，优化出售及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及资助出售单位业主原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面积，并把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之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积极推进组装合成建筑法等智慧建筑技术应用，提前2年在2026-2027至2030-2031年度落成的公营房屋项目中，达至不少于一半项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将公营房屋项目变为大湾区创新链和产业链，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按年更新未来10年熟地产量预测，增加土地供应可预测性和透明度，预计未来10年，即2027-2028至2036-2037年度，熟地产量约2500公顷，当中约1400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即是2027-2028至2031-2032年度产出，有序推出土地供应，若物业市场平稳和健康发展，在北都新发展区预留土地，让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检视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而市建局未来5年将投放不少于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鼓励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打击滥用公屋，加快收回单位，让轮候已久的人士早日入住，加强民生保障，支援弱势社群，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宏观的统计和微观的关怀，回应弱势社群的需要，推动以科技提升体弱长者和残疾人士的生活质素，并减轻护理人员和照顾者的压力，积极完善院舍供应、复康服务、职能就业、照顾者支援等全方位能力建设，鼓励及支援残疾人士和照顾者就业，扩展在校课后托管服务，释放家长的劳动力，增设社区客厅，为厅房住户提供多元化设施，提升生活水平，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循序整合分散于社会福利、医疗、教育、房屋、交通等不同系统的相关数据，更有效地主动识别、接触、介入高危个案，让服务尽可能前移至风险累积前的预防阶段，推动政商民三方携手扶贫模式制度化，形成可持续可扩展的力量，守护儿童福祉，持续完善怀疑虐儿个案处理和通报机制，及早识别和介入并提高阻吓性，
適時檢視並持續加強針對兒童照顧及相關服務的支援和監管，按照以家庭為本和照顧者為本的方針，致力加強支援在職家庭育兒，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和課後託管服務，繼續大力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包括增建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目標是由2025年約1500個服務名額增加至2030年約3300個名額，透過在校課後託管服務，減輕基層家長，尤其是單親家長照顧子女的壓力。社會服務合作交流，支持內地和香港在社會服務領域的人才交流和培訓，支持香港社福機構引進和應用適用於內地的社會服務高新技術和智能設備，同時協助國家將相關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健全勞工保障，運用人工智能，強化就業配對和資訊推送，提供更個人化的就業空缺和職業培訓建議，支援重點群體，例如青年、婦女、中高齡人士、少數族裔、殘疾人士等，減低就業阻力。在保障本地勞工的前提下，密切監察供求變化，動態調整輸入勞工種類和數量，每年按機制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確保最低薪工人的工資增幅能夠追上通脹，在經濟表現較佳的時候能夠分享增長成果，加強協商機制，深化勞工議題上的有效溝通，深化職安健文化，積極應用創新科技提升職安健管理和監管效能，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輔助巡查和執法，為業界研發相關職安健科技產品，提供法規專業意見，便利引入相關產品，以改善業界安全表現，共建豐盛樂齡社會，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資助長期護理服務名額，增加長者社區服務券和院舍照顧服務券，統稱長者券的數量，試行將政府興建的長者福利設施處所交由業界自資營運，加強推展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裏面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計劃，進一步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物色更多優質安老院加入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資助參加計劃的香港長者購買當地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惠民保險，加強推廣退休生活規劃，提升長者健康養老意識，促進老有所為，促進長者融入社區，推動長者參與社會事務，促進老有所為，提升長者自我價值，支援長者就業，提供年長人士職業技能培訓，鼓勵僱主提供在職培訓，以及採取長者友善僱傭措施，推動發展更多銀髮消費產品，以及發展居家、社區、機構等更多應用場景，推動銀髮旅遊、文化康樂等多元消費需求，完善銀髮服務標準，促進資格互認和一檢兩證，協助銀髮產品和服務同時進入內地市場和向海外擴張，建設綠色宜居城市，落實綠色轉型，維持電價穩定，逐步提高零碳能源在本地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重，達至在2035年前
停止使用煤作为日常发电用途的目标，并将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的比例提高至约6-7%，完善建筑物和电器能源效益标准体系，推动新建以及现有楼宇绿色节能减排改造，稳步推动车辆电动化和推动新能源交通工具试验和应用，构建安全高效的充电、加氢等配套网络，引入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力争在2030年前基本摆脱依赖堆填处理都市固体废物，实现零废堆填，发展高增值的稀贵金属回收和精炼产业，打造亚洲废料精炼平台，发展绿色技术及新能源，建立碳交易枢纽，支持氢能项目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生态保护，优化各类生态保护区的管理策略，强化生态保育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和濒危物种，严格执行相关国际公约，规管濒危物种贸易，加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科技和设施，进一步发展香港环境数据库、网上环评和监测平台，更精准提升防染防治和环境监测效能，积极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加强近岸污染防治和岸滩整治，持续改善维多利亚港和近岸水质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第六篇，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增强经济和城市韧性，强化风险预警、跨部门协作，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构建专业高效的团队，维护国家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巩固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切实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积极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体系，加强公务员自觉维护国家安全意识，加强青少年国安教育，厚植家国观念、民族感情以及国民身份认同，完善应变计划，深化跨境及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升香港整体的反恐部署和准备，提升反恐治理能力，健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安全及韧性，保障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安全，提升香港整体的电脑系统安全，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实现对城市管理和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风险预警、即时预测，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
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執法效能，应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提升楼宇消防安全水平，提升楼宇安全治理，提升对业主的支援，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违标行为，推动预防性维护以及科技应用，加强对维修工程业界的规管和违规惩处，提升专业操守，保障工程质素，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加强政府的统筹介入，加大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的支援力度，用区议会平台促进管理经验交流，鼓励智慧管理方案创新落地，加强防洪、防涝、海岸管理以及斜坡安全管理，在工程生态数字化等范畴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深化社会治理，整体防控体系，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毒品犯罪等，强化跨境合作和国内外执法机关以及警察组织协作，及早识别和预防跨境罪行，强化跨部门应急协调统筹能力和社区支援机制，完善公共安全事件投诉机制，提升社会防灾灭灾韧性，建设平安香港，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提升公务员对国家战略的掌握和国际视野，建立和巩固部门首长责任制，优化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推动奖罚分明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更灵活和精简的公务员团队，透过数字化流程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效率，深化公务员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成为跨部门应变队伍的重要支援力量，推动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项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政府内部数据共享，制定可操作、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工作安排，优化程序安排、工作流程、协调机制，以结果为目标，筑牢廉洁基石，强化廉政工作，利用科技强化内部监督，加强诚信教育，推广廉洁文化，提升香港国际廉政学院的战略功能，统筹搭建高层次区域反贪枢纽，深化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全球反贪机构的交流合作，强化地区治理，完善地区治理架构，强化地区治理统筹，高效解决市民关切的地区治理难题，确保政策措施协调一致，落地见效，深化地区治理区议会、关爱队以及地区三会的协作联络，解决市民的急难愁盼，甄选和培养地区治理人才，打造地区治理团队和人才库。第七篇，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建立五年规划统筹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为落实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根据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定下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定期进行监测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财政预算案为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的执行
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及中央政府述职时，报告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以检视五年规划的执行成效，有系统地总结成绩，并提出改进建议，确保五年规划不断校正方向，持续提升成效。我刚才归纳介绍了五年规划的重点内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现在我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我会向大家扼要介绍内容重点。

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推动发展绝不能忽视安全，我们会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政府将扩展国安展览厅范围和丰富内容，加强宣传国安家好。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担当主体责任，发挥统筹协调推动的职能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经济发展，提升市民福祉，全力筹备好今年选举委员会选举和明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选举。政府会筹划设立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览馆，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我们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坚持国际定位，将深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市场发展，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推出港交所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作为 ETF 挂钩标的，正筹备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将完善固定收益市场监管框架，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施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行，建立数字资产平台，提供发行、发行和交收等一站式服务。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港交所正协同市场探索开展筹备现货市场 T 加一计算。香港今年跃居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会巩固优势，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 REIT 私有化和重组的条例草案，将精简程序，吸引海外 REIT 来港双重上市，争取尽快落实将 REIT 纳入互联互通，开拓保险和专属自保业务，缩窄巨灾风险保障缺口。政府会把握黄金市场强劲发展势头，2027年首季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及实物交收的全新黄金期货合约细节，优化场外衍生工具监管制度，便利黄金及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的风险和资金管理，加强协调业界为贵金属提供保险的安排，设立黄金专线协助海内外金商参与香港黄金交易，推动业界成立黄金行业协会，举办旗舰活动。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適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至今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储存超过2万公吨金属。我们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进设立更多认可仓库。
为完善可持续金融生态圈推出绿色股票认证计划，探索参与跨境碳交易，完善代币化投资产品监管框架，促进黄金及其他资产的代币化交易。金融风险管控，优化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行业加强侦测涉及诈骗，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金管局将研究运用 AI 技术侦测可疑交易，开展数字资产托管监察系统运作，启动 Cryptech 项目的大数据市场监察及反洗黑钱监察组件。国际航运中心，香港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全球第四，我们会就航运、绿色能源、稳供应、增设施、促交易，公布首个绿色航运走廊和绿色能源走廊，由内地供应绿色船用燃料在港加注或者交易，启动绿色船用燃料储存设施的规划申请、部署招标，提供碳排放计算框架，革新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旗船制，配合国际航运业多元营运模式，扩大航运专项风险池承保能力，积极推广香港海事仲裁服务，制定葵青货柜码头智能化和绿色化路线图，推广更多无人驾驶电动车、遥距操作起重机、岸电设备、港口费优惠等。港口社区系统建设，以区块链开拓离岸货物追踪，资助中小企使用物流的科技方案和社区系统对接，强化渝港深淘定班列和蓉深港淘定班列，结合深港码头通驳船服务的铁海联运，将成渝地区货物运抵香港时间由两至四星期缩短至三日，公布第二批伙伴港口名单，推动和上海建立兄弟港，成立海事学院培训人才。国际航空枢纽，推动开办新航线和增加航班，至今开办了94条新航线和增加了15条现有航线的班次，推进零部件生产及处理和飞机及部件租赁等产业，打造航空产业链。国际贸易中心，香港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去年成立至今，已经协助了300多间内地企业，约三成已经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者财资中心。专班将进一步深化和两地行业协会的合作，优化平台配对功能，扩展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并新增 ESG 服务。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说好香港故事，争取更多机构设立总部和财资及采购中心。政府已经完成税务优惠公众咨询，2027年将提交条例修订草案。为吸引企业落户，我们会按个别企业的投资和贡献等考虑，提供优惠的税率。发展局和内地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工程湾区标准，并善用香港检测认证。政府将会成立纺织业时装高质量发展专责组，推动纺织时装业高质量发展。政府会推动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
正探讨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刚在上周和孟加拉国签订新投资协定，会争取尽早和卡塔尔和秘鲁签订投资协定，正和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探讨新投资协定，以及积极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订新投资协定展开磋商。今年内会提交企业对企业贸易文件电子化的条例草案，推动数字贸易，以预留1亿元推进会展业发展。首个旗舰展览将在11月举行，以超级游艇及高端生活品味为题，汇聚国际顶尖品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人工智能应用和风险治理。过去数年，政府已经采取 AI 发展和治理并重、制度和产业并行的策略，深化 AI 应用和发展。政府会加大推动各行各业应用 AI， 包括应用 AI 于金融、医疗、法律、建筑、交通、社福、旅游和广播应用等，支援中小企 AI 升级转型。政府会优化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以支援中小企应用 AI。 BUD 专项基金推行包含 AI 元素的项目资助。生产力拱将拓展数码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 AI 辅助的中小企咨询服务，亦透过培训和展览等，加强社会尤其中小企的 AI 认知和应用，推动全民 AI 培训，将推出200多项培训课程及活动，并支援在职人士和中小企用 AI 作实务升级。技能提升局推出 AI 技能提升计划，可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风险管治， AI 推动产业升级，便利社会生活，同时亦都带来新问题。为了实现技术向善、安全可控，政府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聚焦7方面行动。政务司司长统筹工作，数字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提供协助工作。以下7点。1. 研究立法规管深艺相关罪案。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循借助电脑网络的罪行检视现有法律，会就包括如何应对以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及网络诈骗征询公众意见。第一点的第二项，立法赋权下架网上潜在金融诈骗的内容。财富局会就优化法律框架，推动行业加强侦测涉及诈骗包括滥用 AI 生成的内容，年内进行公众咨询。另外，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者，教育局会支援学校教导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善用 AI。 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统筹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的风险以及所需应对的方案。另外，推动市场评估 AI 道德风险，创科局会挑选试点部门，在采购 AI 服务时要求遵守数字办发布的 AI 指引，并就所采用的 AI 技术作出安全和道德合规申报。
推动各行业安全有序应用 AI。 数字办会主动联系行业机构，制定 AI 应用指引、认证和治理框架。金管局及保监局已制定行动计划，推动负责任 AI 应用。证监会将督导机构建立健全管治框架、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措施，研究 AI 产品导致意外的法律责任，就 AI 产品可能导致的意外和损害的责任问题检视现行法律，并研究处理方案，包括实务守则、行为守则、指引或者法规等。推出指引管理 AI Agent 智能体。数字办与政府内部试行 AI Agent， 并已在应用指南加入规范，明年同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发布适用于 AI Agent 智能体安全管理指引。研究 AI 带来的就业影响。劳福局即将公布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将分析 AI 对香港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政府会相应制定技能培训和支援等措施，加大力度支持初创企业，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预留额外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科技园公司研究设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医疗创新，今年内设立医械监管中心，并提交立法建议，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监管机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经在河套香港园区成立，透过协作平台推动多中心临床试验。试验所下的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协助新药械加快获得注册，明年成立国际临床试验学院，建立临床研究人才库，政府会拨款9亿元资助具转化潜力的医疗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医管局将设立医创融会办公室，通过真实场景和临床应用互动，加快创新技术落地，并设立医疗科技示范地，引进新药和设备，并将临床需求传递药械企业。产业链建设，政府会制定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包括实现跨境低空物流试飞，推展低空经济基础设施技术研究，开展管理系统建设，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航空器开展法例草拟工作，增设全员科技专组，布局全员科技发展，涵盖 AI、 新材料、航天、量子科技等，探讨技术和产业发展，协助制定政策和产业部署，支持航天科技和商业航天发展，包括创新科技处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公布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安排，通讯办会促进6G 技术加速演进及重组频谱，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 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保监局将研究商业航天保险产品发展。

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已经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并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2026亚太国际教育协会年会暨展览，推展 Hong Kong Your World Class Campus 国际宣传。各资助大学会在各地举办招揽学生活动，学生宿舍质与量发展。政府在2025年推出城中学舍计划，鼓励商厦改装或者重建为学生宿舍，至今已经提供了约10,800个宿位。发展局会在本财政年度内推售首幅学生宿舍用地。教育局将协助香港直资学校议会制定学生住宿设施营运实务守则，订立住宿的设施卫生安全、社监安排等方面的标准，让营办商遵从，为来港学生提供适切的住宿。教育局会推进直资扩容计划，鼓励更多直资学校录取非本地学生，现在已经有48所直资学校参与。发挥国际化优势，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全力支持国际调解院，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民政总署将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第一层由区议员透过协商解决纠纷，第二层转介民政总署设立的大厦管理义务专业调解服务计划、大厦管理纠纷顾问小组以及解决大厦管理争议服务的等等的专业调解服务解决纠纷，第三层交法庭解决。房屋局会推出简泊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消费者委员会亦会推出调解先导计划，政府会提交条例草案，让当事人可以申请由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委任调解员。香港是全球第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政府明年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优化仲裁法律框架。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强原授专利的自主审查能力，香港知识产权学院今年正式启动，政府会就规管专利代理展开公众咨询，明年制定立法方案，将提交条例草案，为购买或者使用知识产权的开支提供扣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设有4个按国际顶尖剧院标准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开幕首年会呈现多个重磅节目，包括享誉国际的舞蹈、戏剧和百老汇音乐剧香港首演等等。政府会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在维持现有对主要艺团整体资助水平之下，引入和表演和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并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北都已经不只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开始建成营运。北都大学城，北都将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干以城区概念建设，包括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
同埋生活社區，以一城五元素，即係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同埋城市建設作佈局，帶動北都整體發展。新田、洪水橋同埋打鼓嶺三個大學城嘅校園區總面積約300公頃，連同周邊嘅科技區、產業區同埋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嘅總體規劃面積超過1000公頃。新田大學城以醫學、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科技、 AI、 機械人、微電子同埋新興產業發展作定位。校園區涵蓋未來北環線新田站同埋牛潭尾站附近土地。科技區及產業區涵蓋河套香港園區同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喺2025年開園，位處河套香港園區嘅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已經投入運作。試驗所由政府全資擁有並委託香港大學負責營運，同位處深圳園區嘅臨床試驗中心協同推動醫療創新及臨床試驗發展。試驗所另設有生物樣本庫，由醫院管理局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管理。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會定位為新田大學城起動旗艦，匯聚本地和國內外頂尖大學和機構的全員科技科研力量，包括 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以及其他新項目，促進大學加研發加產業的互動銜接，配合它的戰略定位，大樓將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以學為本、研為綱、科技為用。此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將撥備30億港元，支持興建另一座位於河套香港園區的綜合教學科研大樓，專注教育和科學交流以及科研人才培育，提供設施給院校共用。兩座大樓相輔相成，為北都大學城建設揭開序幕。政府會邀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開發並參與大學城建設，以加快項目的建造發展。洪水橋大學城的校園區會聯同比鄰的科技區及產業區，包括洪水橋產業園、流浮山數碼科技樞紐、元朗創新園和微電子研發院等，聯動發展成為智能製造應用型專上教育及國際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將於本年內邀請專上院校申請建設校舍，起動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發展。打鼓嶺大學城將融入藝術和南綠發展元素，支撐新興傳統產業以及新型工業的發展，並預留戰略發展空間作未來發展需要，建構為一城五元素加以具藝術和休閒生態環境的獨特風格大學城。配合大學城發展，政府會支持專上教育擴容提質，日增加約30%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由現時7200個逐步增至2030-31學年的9600個。2027-28學年起逐步提升每學年400個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名额至2029-30学年的550个，2027-28学年起每学年额外提供2000万元拨款，支持知识共享，加速创新成果转化。2029-30学年起，科教创新基金每年提供4000万，推动高等教育界广泛应用 AI 及新兴科技。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十月已经正式开园，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陆续进驻。园区就第一期发展余下的批次的8幅地块已经进行2轮公开招标，结果将在年底前公布。为实现一区两园理念，政府将全面推进河套西面跨河连接工程和相关建设，积极促进科研人员数据在河套深港创新合作区之间高效便利安全流动。特区政府和国家工信部已经签署协议，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微电子研发院已经入驻元朗微电子中心，聚焦第三代半导体芯片技术研发和试产，在年底投入运作。新田科技城，政府已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以多元模式包括市场力量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的发展。洪水桥产业园，政府成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正全力招商引资。我亦都在这里附加说明最新的发展，就首个片区开发已经成功招标，较中标的企业去开发和营运项目，并同时和数间具规模企业协商，进一步推进发展。沙岭园区，沙岭数据园区，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在2032年提供达到每秒18万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是目前的36倍。百度已经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让钢筋预制和新型混凝土生产等设施进驻，并推动组装合成和机电装备合成检测认证。政府会先邀请市场就部分园区建设提交样书，以准备招标工程。北都建设，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阶段，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其中5个已经动工或者明年动工，其余4个会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启动法定规划和

好處會擴大應用香港環境數據庫，約36至48個月的環評程序時間大幅縮短至15至24個月。為進一步促進企業落戶，財富局將提交草案，為從事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研發、總部活動、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重點產業的個別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北都居住提質，房委會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資助出售項目中，面積較大單位即約45平方米或以上，由現時 20% 增至 25%。 政府已成立的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明年接受申請，推動鄉郊旅遊。明年推出新田時光步行道，將富有鄉村傳統特色建築和歷史文化景點串連起來，打造特色地標和旅遊景點。交通基建，古洞站明年將落成啟用，成為第100個重鐵車站。洪水橋站工程將在2030年開通車站。政府會推展11號幹線青龍大橋工程，爭取在2033年開通，應付南北向交通需求。北都公路優先主體建造工程明年招標，為強化香港國際機場和北都和內地的接駁，明年會提出港深西部鐵路南移的初步方案，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政府會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先行先試，支持南沙發揮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作用，推動業界參與南沙基礎設施發展和企業落戶南沙，以及航運高校和科研機構資源協作等等。我們正全速推進北環線項目和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目標分別在2034年和2035年開通。政府會推進在香港建設 SAF 混合設施，構建大灣區 SAF 全鏈條產業鏈，在2028年或之前完成研究設立強制 SAF 使用比例機制。政府去年為油漆工和砌磚工以及土木工程監工職位建立灣區技術標準，並推展一市多證，今年會進一步公布3個新的技術工種的灣區標準。為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在大灣區提供更多院舍。跨境轉數快今年將接通銀聯，並可直接在內地銀行收取年金。深化國際交往合作，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評估173個成員國和區域之後，選擇在香港設置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反映香港實力和吸引力。中心將聚焦人工智能、加製造、機械人等領域。廉政公署成功推動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在香港設立全球反腐敗執行合作網絡亞太區辦公室，籌備工作正全速進行。警務處將成立香港國際警務學院，籌辦國際培訓、警務論壇等。醫衛局會統籌組成應急醫療隊，向世界衛生組織申請認證，參與全球醫療救援，為積極響應國家的全球人工智能。

致理倡议政府将在香港筹办大型国际人工智能会议，政府支持并资助香港体育总会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工作，争取国际体育总会落户香港。至今我们已经有四个亚洲或者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或者区域办事处设于香港，共建一带一路。政府启动绿色科技桥头堡计划，透过在环保园展示平台推展绿色方案，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成功方案，已经同国家生态环境部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并成立可持续绿色发展培训中心。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由2027-28学年起增加至每年200个，提升民生福祉，发展优质教育。教育局会积极推动数字及 STEAM 教育，包括推出包含 AI 大语言模型的数字教育资源大平台，优化中小学资讯和创新科技课程的衔接，修订高中数理课程，预留拨款推动幼稚园教育行政数字化，修订教育条例，将执业证书定为执教必备条件，并优化教师培训框架，为鼓励更多年轻人接受学徒培训，填补技术人手短缺，政府将注册学徒每月1000元的额外津贴延续2年。

促进青年、妇女、家庭和和谐社会发展，支持青年走向国际，推出全新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提供到联合国机构的实习岗位，组织青年参与在香港和内地的国际性大型会议，和国际调解院探讨让青年参与相关事务。教资会自2026-27学年起会注资1亿，将境外交流计划推广至“一带一路”国家，会开展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推出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增加到中科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推出全新 AI 体验活动，加强青年对 AI 的应用和认识，支持青年人投身创科领域，在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下增设青年科研组别，科技园公司提供培训，聚焦 AI 加及新兴科技，每年提供约500个培训机会。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为协助青年就业和发展，尤其相对少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政府联同商界推出为期两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一、政府组织商界，包括各大主要的雇主团体和商会，在明年首季起两年内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者以上的全职职位，聘用初入职青年，并由政府承担每月6,000元或者不多于1/3的月薪。第二，政府会扩大创科实习计划和优化文青局青年初创实习计划，在两年内提供超过10,000个名额，每人资助不少于11,000元。第三，建造业议会联同政府拨款在2027和2028年延续相关专业毕业生在在职培训津贴计划，每名毕业生每个月的薪金补贴5,000元，在两年内提供共10,000个培训额。第四，香港金融发展局将会推出为期两年的金融服务业青年实习计划，同业界携手提供金融服务相关的1,000个青年实习职位。政府会推出一站式网页，方便青年获取相关资讯和申请职位。鼓励生育11措施，本届政府改变过去不干预政策，转为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善环境，并推出多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协助家庭照顾子女成长等等。现行已经推出的生育友善环境的措施，包括新生婴儿奖励金20,000元、新生婴儿双倍免税额、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贷款利息和租金扣税额、公屋优先配屋计划、居屋优先选楼计划、增加幼儿中心、提供幼儿中心家长津贴、加强课后托管服务、优化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辅助生育服务开支扣税、增加公营医院辅助生育名额、取消公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储存期限，以及推动好雇主约章鼓励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等等，这都是现有措施。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政府会加推以下11项组合权措施：一、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
第三，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将在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由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五，合资格家庭，即是他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在香港出生，他父或者母虽为香港永久税居民，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印花税减免将于条例修订草案获得通过之后生效。第六，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的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减少首期负担。第七，医管局未来三年会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300个至每年1,900个。第八，基层医疗处会逐步在全港各地区康健中心和康健站提供免费孕前、产前和产后班组服务。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会在今年内推出宣传，鼓励健康生育。第九，继去年宣布的15所新增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再增建3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约1,800个照顾名额。第十，在2027-28学年开始，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恒常化，不设名额。第十一，加强学前儿童课源托管服务的专业支援，并提供接送服务，同时加强宣传有关服务资讯。支持妇女发展，我们会延长有理启导有师计划3年，加强对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明年起增设奇乐共融网络，加强支援少数族裔长者，并强化现有少数族裔关爱队和地区关爱队合作，接触更多少数族裔长者。新增成功有道计划，安排杰出少数族裔人士分享经验，并鼓励少数族裔青年参与地区青年委员会工作。恒常化少数族裔社区大事试验计划，邀请较高学历或具专业资格的少数族裔人士担任福利服务义工。加强关爱队服务培训，为提升关爱队的应急知识、沟通技巧、健康支援等实用技能，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培训和提升服务质素。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优化社区医疗及疾病预防建设，年底起逐步落实整合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包括将长者健康评估服务量增加超过1倍，令最长轮候时间缩减2/3，并透过选定的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长者提供同类服务，增加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每年约220,000个名额，包括约10,000个夜诊名额，并加强在选定的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提供针对三高、乙型肝炎和妇女的预防筛查和护理服务，建立公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协调平台，统一发布公私营
夜间及公众假期门诊的应诊资讯，开展社区药房计划，首阶段涵盖四区，并逐渐扩展至全香港，同时推出社区药物名册，于指定的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为指定高风险群组市民提供预防性基层口腔健康护理服务，并为居于指定残疾院舍的人士提供预防性口腔护理。优化公营医疗系统，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白内障手术中心于明年第四季启用，令每年服务宗数增加约5500宗。放射诊断中心以 AI 标注及分流、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年度服务人次比一般设施增40%。放射治疗中心增加服务量，以提升癌症病人的治疗速度。医管局五年内将指定专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缩短一半，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提高私营医疗服务收费透明度的规例，并拟定实务守则，协助立法会审议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改革医委会。中医药发展，中医医院门诊服务量将由原定60000人次增加至超过140000人次，今年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增加日间病床、门诊量和专病项目，开展专病研究，设立临床试验及研究中心。院方将正式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推动中西药相互作用的研究和临床应用。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开展先导专病门诊，持续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扩展至日间服务，并常规化膝骨关节炎先导计划。

控煙明年底全面實施元帥標籤制度，並實施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促進精神健康11措施。政府採用綜合模式推行11項精神健康措施。一，在2026-27 學年延續在全港小學4至6年級試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並加強學校專業人員的培訓。二，持續舉辦有關照顧學生精神健康的教師培訓。三，增設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四，提升網上青年支援隊的功能，加強與學校和社區網絡合作，並在接獲有較高自殺風險及情緒困擾的個案之後，即時作出評估及跟進。第五，將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推展至所有地區康健中心，提供評估或者轉介。第六，透過公私營協作，鼓勵更多跨專業人員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第七，政府已經設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提交的建議，為不同精神健康工作人員訂立能力標準和設計培訓課程。第八，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將探索設立精神健康體驗展覽，消除社會偏見。第九，政府會通過香港賽馬會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資助一系列支援精神健康項目，預計可惠及超過30,000人。第十，推出精神健康素養家長培訓資源套及舉辦相關家長教育課程。十一，吸引更多機構和他們的員工參與精神健康職場約章，並優化員工培訓內容。完善多元安居體系，發展局已經推出措施，利用新發展土地推動市區重建，為到使市建局可持續地推動重建，發展局和市建局正進行政策檢討，2027年內將提出具體建議及展開諮詢。發展局研究釋放更多市區工業用地，並於今年底提出活化工廈計劃的建議路向。公營房屋，我們會繼續全方位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協助市民安居置業。本屆政府公營房屋落成量已經打好了穩固基礎，進入收成期。2027-28 年度起的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將超過35,000個單位，較政府上任時相應增加約70%。我上任後推出的簡約公屋，明年3月底前全數30,000個單位會落成，提前達標。整體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下降至今年6月底的4.8年，與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較，是縮短了1.3年。一般公屋申請約有100,000戶，與最高位的時候的150,000戶比較，下降1/3。非長者一人申請約81,000人，與最高位的約140,000人比較，下降是超過40%。輪候人數正是有效縮減。打擊濫用公屋已經收回約10,500個單位，相當於兩條規模好似啟程村的大型屋村，過萬家庭得以提早上樓，亦都節省超過105億元的建築成本。為鼓勵業主向上流動，我們會將2022年至2025年期間首次出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年期縮短至10年。運輸基建，中九龍繞道
九龙湾段工程将于今年内完成，标志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同埋油麻地嘅行车时间将由约65分钟大幅减至约12分钟。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方面，今年内批出启德项目，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项目，第一阶段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东九龙项目在2033年或者之前落成。文化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支持电影业发展，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确保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文创处会设立境外电影拍摄支援组，为在香港取景的内地或者海外电影摄制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具质素电影宣传香港。体育发展，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以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以及举行表演。香港体育学院推出全新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运动员开拓事业阶梯。旅游发展，积极推广一程多站行程，和航空公司推出相关旅游产品和优惠，并加强海外宣传，推动票尾优惠，吸引旅客延长留港时间并提升消费。旅发局会提供一站式服务，连结主办机构和零售及餐饮协会、旅游协会等等，打造由场馆辐射至社区的消费链。旅发局会优化 Discover Hong Kong 数码平台，整合盛事票尾优惠，并推出有关的新流动应用程式。游艇经济，游艇泊位不同新项目正全速推行，包括2027年上半年招标的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以及机场城市 Skytopia 下的游艇港湾项目。由今年5月起，港澳游艇在大湾区9个城市自由行，可以获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安排。港艇北上已经在今年6月进行首航，海事处将同广东省海事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同步推进落实粤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为进一步便利离岛上的民宿营运，民政总署会拆墙松绑离岛的3层或者以下的建筑物的宾馆牌照申请，豁免公契有关宾馆用途的限制，支持本地经济，政府会推出10措施支援中小企业多元发展和升级转型。第一， BUT 专项基金的资助范围扩大至涵盖乌兹别克斯坦和喀萨斯坦，鼓励中小企业开拓新兴市场。二，延长20个免费买家信用评估服务1年。三，加强电子商务快线服务，提升香港品牌的知名度和覆盖，透过4-1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举办品牌研讨会和工作坊，协助品牌发展。四，更多政府部门和机构接入金管局的商业数据通 CDI， 提升贷款审批效率。 CDI 已经为企业平均降低借贷成本36个基点。五，
同上海市数据局推出贸易数据互通试点，惠及从内地出口货品的香港中小企贸易商。CargoX 项目将于今年起逐步以 CDI 联通贸易单一窗口、港口社区系统和数码企业身份，并探讨对接东盟电子口岸系统，让银行一站式取得数据作批核。六、提供专利质素评估服务，资助中小企为其知识产权资产作评估价值，便利融资。七、BUT 专项基金申请二 EasyBUT 本年六月将申请资助上限提升至150,000元，而 BUT 专项基金亦为 AI 项目提供更针对性的资助。八、优化 DTSPP， 透过配对资助支援更多中小企应用 AI 及网络安全相关方案。九、生产力局将拓展数码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中小企咨询服务，并协助企业评估及应对网络安全风险，针对 AI 应用场景提供专业建议及技术支援。十、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资助中小企使用创新物流科技方案和港口社区系统对接。人力推算报告，受人口高龄化的结构性影响，本港劳动人口在未来数年将逐步递减，造成人力短缺。本届政府落实各项招揽人才及适度输入劳工的措施之后，已经舒缓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福局在今个月内会公布人力推算的中期更新报告。关键产业人手依然紧缺，包括创新科技、航空、医疗及建造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政府会赋权竞争事务委员会在合理怀疑存在影响市场竞争的特征时，可要求企业提交资料，於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漁農業發展，繼續為業界發展深海養殖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目標在5年後將本地海魚養殖產量增加至約2000公噸，並會聯同漁類統營處增設漁產品加工中心，推動業界產業升級，促进业界兴建首座多层式现代化环保养猪场，协助获选机构敲定设计和财务安排。市政创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将领导跨部门工作组研究腾出街市空间作其他用途，例如社区设施。食环署在个别新公众街市施行整体承租制，营运商将更大弹性满足市民需求，并在街市现代化计划下优先推行摊档优化。加强社会民生保障，政府会一继推出16间社区客厅后，再推出2间服务约10,000个“劏房户”；二、建立社福数据分享平台，整合社福数据，利用 AI 及早识别高风险人士或家庭，提早介入；三、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
提供方便服务。四、构建配对平台，推动政商民三方扶弱模式制度化，对接家族办公室和商界资源和民间社福项目。五、和港交所研究就上市公司编备 ESG 报告提供指引，推动上市公司参与社会公益事务。六、为基层家庭、儿童及青少年举办更多创新科技和 AI 体验和培训项目，缩窄数码鸿沟。支援照顾者，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一、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一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的金额增加一成，至每月33,0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第二，提升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的智能化操作，并扩展覆盖范围。三、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及提升专线的服务效能。四、为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增加人手，加强及早识别以及支援高风险照顾者。五、2027年4月起，将爱融护老培训试验计划及爱融照顾残疾人士培训试验计划恒常化，支援残疾人士与复康人士。为加强残疾人士康复服务，政府会增加约460个日间住宿及学前康复服务名额。保护儿童，政府正密切监察今年1月生效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运作情况，确保配套措施充足到位。四间全新社区亲子中心已在今年上半年正式投入服务，预计每年有40,000人受惠。我们正密切留意服务进行情况，确保相关家庭和儿童得到適切到位的服務。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政府致力增加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務求到校服務零等候，並讓幼稚園特殊需要兒童免經中央輪候，由校方和跨專業團隊設計個人化服務，提早獲得更好支援。我们会在2026-27学年推出加强支援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学生计划，并由2027-28学年起试行3年，为就读在公营普通中小学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学生提供小组训练及其他支援服务，提升他们在行为、社交和学习适应表现。

0: 健全劳工保障，
1: 打击非法劳工。
0: 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劳工，委任业界代表为反黑工大使，协助收集情报，提供网上巡逻，加强跨部门联合行动，检视非法劳工刑罚，争取法庭作出根据阻吓性的判刑，严格审核有限度补充劳工申请。政府贯彻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政策，只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本地人手不足的雇主有限度输入劳工。雇主需符合本地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规定，并需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证明未能聘得本地工人，才能够获得批准有限度输入劳工。如输入劳工的工资不能低于本地工人的中位工资，劳工处自今年6月起就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分级审批机制，对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的工种实施更严格的人手比例和本地公开招聘等规定，包括要求雇主需参加在指定就业中心举行的实体招聘会，以及本地招聘期由4星期增至6星期。目前第二级审批适用于餐饮服务业的厨房和楼面服务主要工种，可获批的输入劳工数目比例已经随之下降。政府会动态监察就业情况，主动调查涉嫌违反计划的个案，制裁违规的雇主。劳工处正建立新数码申请平台，强化数据收集和分析，更有效监察合规情况。政府正制定新法例，为负责食物及货物外送的数码平台工作者提供法定工伤补偿，会继续与持份者强化沟通，共建丰盛乐龄社会。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制定对策并提交报告。工作组已经完成报告，并建议约70项措施，涉11个领域，包括医疗、科技、经济、出行、安老、财务、学习、社交生活、友善城市设计等，范围广泛。政务司副司长将在9月内公布结果。老有所养，在2027-28财政年度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18000张，二增加1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至8000张，三新增5个资助长者日间护理设施，共可提供约200个服务名额，四新增5个长者邻舍中心，支援长者融入社区，预计每年服务约5000人。政府会继续增加院舍设施和优化相关服务。一新增3家安老院，共可提供约400个宿位。二以试行方式提供政府新建的安老院处所与业界自资营运，以更大弹性提供多元化的长者院舍照顾服务。三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计划，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四探讨优化鼓励发展商在新私人发展物业内提供安老院址计划，例如容许发展商以部分获豁免计算的楼面面积提供长者日间护理设施。五向津助安老院提供额外资源，推行为期3年的临终照顾服务。政府会研究将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服务点， 延伸至现时试点计划下医疗机构的社康中心，并增加试点医疗机构。政府将参照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老有所为，我们会推行为期三年的青老导师计划，建立青老会助网络，让更具活力的和技能的长者发挥所长，分享经验，融入社会，同时提升自我价值，积极乐而练。推出乐游卡手机版，让长者可以选择不拿实体卡就可以享用2元2折，并探讨善用该平台向长者推送有用资讯。乐龄科技持续透过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资助社福单位购置或者租用相关产品，推行先导计划，为高龄独居长者及全长者户引进合适的家用乐龄科技设备。政府将预留1億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鼓励科技企业开发安老服务产品和方案。建设绿色宜居城市，政府将继续推动氢能发展，推动交通及工地发电等试验项目，今年提交附属法例建议，落实氢气供应链规管的执行细节。减废回收，政府会推动循环经济，都市固体废物处置量连续4年下降，去年较2021年减少 9%，回收率由 28% 升至 34%。 iPark One 今年内全面投入运作，每日处理3000公吨都市固体废物。 iPark Two 工程亦都已经展开，目标2030年年初投入服务，迈向零废堆填。推行5年的减废回收计划，全港六在区区回收便利点已经加入自助回收时段，并会陆续升级为24小时智能自助设施。目前约140套智能回收箱会增至约3000套，厨余收集量由2021年平均每日约130公吨增至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约400公吨。全港智能厨余回收桶会增加600个至约2500个，并预期于今年底在全港公共屋邨达至1座1桶。电动车普及化，现时电动车数量超过180000辆，充电停车位已经增至超过170000个，整体可以支援逾超过270000辆电动车。当中公共充电桩由约4700支增加了2倍多至约17300支，未来5年增加5000支，额外支援约250000辆的电动车。国家创新充电技术领先全球，闪充技术9分钟内可完成私家车充电。在政府推动下，有关项目有望短期内落地香港。环境及生态局亦都同国家能源局合作，2027年在香港建成首个超支充电技术示范站。政府会探讨引入公共小巴适用车型，同时推动移动式充电机械人，提供更灵活保能方案。动物护理、动物保护，政府会在今年底就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以及非法管有或者使用狩猎器具等
1: 的立法建议諮詢立法会，亦都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等有关饲养和管束宠物的规定，并加强对饲养者妥善照顾动物的宣传和教育。

地下公用设施综合管网，政府在新发展区选择试点建造地下公用设施综合管网，以集中摆放适合的公用管线，日后不需要开掘道路，就可以在综合管网里面进行检查和维修，并透过实时传感器监控系统和 AI 侦测异常情况。首个综合管网位于启德发展区已经完成兴建，东涌新市镇发展区的一个综合管网预计今年底起完工，在北都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的一段综合管网现正分别兴建或者展开设计工作。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城市治理，强化防灾灭灾救灾能力，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为提升城市管理，加强应急应变能力，政府会研究和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连结和综合政府公务、环境、交通、应急等城市治理部门相关大数据，构建多项赋能的数据共享环境，透过大数据分析，使部门掌握实时资讯，提升日常城市管理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由政务司司长担任组长。首阶段，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的数码基建将接入系统，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之后逐步进阶至全面综合性的城市管理系统。部门会同时开发或者升级现有的数码基建，包括发展局会提升空间数据共享平台，优化三维数码地图，推动数字孪生城市的应用发展。警务处建构全新跨部门处理重大事故综合平台，在重大事故中支援各紧急应变单位，准确掌握死伤及失踪人士情况。运输处会研究构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 AI 和大数据掌握实时交通资讯。发展局将扩大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配合 AI 处理山泥倾泻、水浸和塌树等紧急事故。面对极端天气威胁，我们持续提升香港的气候适应能力和韧性，包括土托处领导的气候变化基建工作小组会协调各个公务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小组已经更新设计标准，以强化基建设施并增强其抗疫力，亦都将研究的经验和结果会分享给各公营的机构、公用事业、机管局以及港铁公司。我们会推展14项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包括加设蓄洪池、防洪坝以及雨水排放隧道等。海岸防御方面，已经识别37个沿岸低洼或者当风的地区进行改善工程，包括加设挡浪墙以及可以拆卸式的挡水设施等，当中20个已经完成，其余将会在2030年底前陆续完成。提升更换、维修和管理供水网计划。香港供水网规模庞大而复杂，部分高龄水管已经老化，
部分更加因为使用昔日常用的铸铁以及石棉水管物料而比较脆弱。政府会推行供水网升级计划，加快处理老旧水管并升级系统。未来五年内按风险优次更换或者修复共350公里长的高龄水管，平均每年70公里，较2026-27 年增加一倍。包括先聚焦更换筲箕湾、黄大仙和葵青区等较多公共屋邨和长者的地区的铸铁和石棉水管，目标是将所有铸铁和石棉水管在10年内全面淘汰。首5年内水管爆裂和严重渗漏的个案预期减少 20% 至 30%。 更换及加装水管阀门和敷设和铺设两条备用跨海输送食水管道，并提升咸水供水系统，减少故障风险。和大学和企业构建实时监测、智能预测、精准检漏、高质维护的智慧水网闭环管理链条，并以 AI 作预测性维护。计划在智慧供水系统开展后5年内全面实行动态调节政府供水管网水压，利用地下管线资讯系统透过三维空间分析提升检查和维修效率，成立汇聚海内外专家的国际水务工程专家小组，協助检视供水网络长远的管理策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我成立独立委员会查明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并表明追究责任。警方和廉政公署至今共起诉了7人和2间公司，涉及共25项控罪，包括涉嫌误杀、串谋诈骗、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等。政府已经推出多项黑北用户的强化措施，包括完成修订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及相关禁烟法例，实施地盘全面禁烟，开展修订消防条例工作，加强对消防装置及其承办商的规管，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提升罚则，并加强消防处执法权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扩大建筑物条例修订范围，包括提升大型楼宇维修工程的法定监管制度，实施更严格规管和更重罚则，收紧专业人士和承建商纪律处分制度，严惩违规，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开展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工作，提高业主大会就大型维修工程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及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有关公众咨询已经完成，目标后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及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为支援业主的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包括由执法机关进行背景审查。我们将在9月接受申请，年底起陆续备妥名单。政府亦正是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協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

0: 转界快，办成事为目标，检视了现行机制，认为涉及跨部门的个案处理有提升的空间，将采取以下优化措施：一、设立牵头部门，授权统筹和协调涉及跨部门的服务要求和投诉，各个部门按其职权处理问题，需配合牵头部门的统筹和协调，并汇报进度。当牵头部门在协调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需重速向地区治理专组的组长、政务司、副司长汇报，由他介入作出指示，确保部门有效协同处理问题，并且通知投诉人的结果。第二，在各部门指派一名首长级人员监察他的部门在处理市民对部门服务要求和投诉的效率和成效。第三，数字办会利用 AI 科技识别123接获个案中的重复性问题，让部门审视并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由投诉后治理变为未投诉以治理的主动防御模式。第四，政务司副司长定期检视新措施的执行进度，并向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汇报，提升治理效能。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已经落实30个项目，包括运输处使用 AI 打击不公平网上排队，缩短市民轮候时间一半；康文处使用 AI 打击炒场行为；机电处以无人机和 AI 侦测缺陷便利维修；环保处引用 AI 和激光雷达等技术，将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时间缩短一半；食环处利用 AI 协助处理垃圾投诉，缩短最多70%的处理时间等等。政府会持续试用 AI 提升效率，包括应用于环保、公务工程、屋邨管理、医疗生态系统、社福等。政府持续强化治理效能，包括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已经在今年7月实施，我们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和新设的第二级调查机制，建立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独立调查机制的运作系统和人员部署制度，实施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更有效区分工作表现，达至更奖罚分明，并在完成两个评核周期后检讨成效。政府今年第四季会完成修订《公务员管理命令》及《公务人员纪律规例》，透过简化纪律程序及扩大执行停职安排，提升处理纪律的效率。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我们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部署蓝图，而这份施政报告则是推动落实第一个5年规划的具体行动纲领，并展述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一脉相承。我相信凭着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让发展成果更好好地惠及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共同家园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多谢主席。
1: 感谢行政长官出席今天的会议。行政长官现在离开会议厅，请各位起立。

0: 啱啱听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情况，整个宣读过程就举行了大约3小时。转播来到这里，接着下来的时间有5间新闻天地，再见。
1: 香港电台5间新闻天地，
2: 下午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5间新闻天地。今日5间新闻天地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容。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李家超表示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现时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啲。北都3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大推动人工智能。政府推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另外，政府壮大香港文艺创意产业规模，宣布西九文化区演艺中心明年启用。首先由陈乐谦报道五年规划有关加快北都建设的内容。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等。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等等。其中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在北部都会区建设方面，目标5年之内产出900公顷熟地，累计增长 7.5 倍，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当局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到创科产业增量。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
4: 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 在打官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以及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
3: 规划文件又提到，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和公共设施，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在八纵八横的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另外会完善区内的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统筹北部都会区内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和绿化等设施的分布，包括在2027年起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款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李家超表示，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优惠。陈晓君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定位为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并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而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
4: 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以学为本，研为纲，科技为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拨备30亿港元，支持兴建另一座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建设揭开序幕。
5: 李家超又说，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
4: 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富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
5: 李家超又说，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阶段，2026至27年度和2027至28年度致力产出合共不少于200公顷熟地。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四个已经开始动工，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第五个位处牛潭尾的新发展区，土地平整和基础建设工程将会在下年上半年启动，2028年年底起陆续产出熟地。至于其余四个新发展区，就会在今年启动流浮山新发展区的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表示，当局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5: 本港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城区概念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实现一体化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说，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
4: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5: 在财政安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会通过多元方式全力支持，并鼓励专上院校动用储备或者以发债等灵活集资模式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
4: 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5: 五年规划亦为北都三个大学城确立不同发展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为定位，成为未来创科发展的心脏地带。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融入艺术和蓝绿元素，并预留战略空间，由2030年起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建造业等新型工业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年规划内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李依琴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4: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和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
6: 他其后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到，当局会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另外，李家超说，以黄金作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又会全方位支援更多金商和金融机构落户香港，全面提升香港黄金储存量和精炼能力。他在施政报告中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
4: 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广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至今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0,000平方米，储存超过20,000公吨金属。
6: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 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而推进航运业绿色升级转型方面，于2030年香港注册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比例达到 7%， 葵青福码头碳排放比2021年降低30%，至2030年建立5条的绿色能源走廊。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5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5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加至25.5%。他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是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陈晓庆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出多项主要指标，当中在房屋方面，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1,000个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 6.4 倍。土地方面，北都属地5年产出量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20公顷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李家超说，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5年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同时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
4: 在未来5年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的土地，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
7: 在提升民生福祉的篇章，李家超进一步展述怎样完善多元安居体系，包括有序取替劣质劏房，又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
4: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从供应主导，在2027年度达至提供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7: 李家超说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协助青年置业，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入面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说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预计未来10年属地产量大约2,500公顷，当中约1,400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让物业市场平稳和健康发展。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市建局将会检视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而市建局未来5年将会投放不少于大约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表示，为鼓励业主向上流动，当局会将2022年至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缩短至10年。 李家超表示，会继续全方位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协助市民安居置业。本届政府在公营房屋落成量方面已经打好稳固基础，进入收成期。2027-28 年度起的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将会超过35,000个单位，靠政府上任时相应增加大约70%。他说自己上任之后推出的简约公屋，明年三月底前全数30,000个单位会落成，提前达标，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今年六月底的4.8年，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较缩短1.3年。日本公屋申请大约是100,000户，与最高位时的150,000户比较下降1/3。非长者一人申请大约81,000人，与最高位大约140,000人比较下降超过40%，轮候人数正有效缩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大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黄海怡报道。
8: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坚持以民为本，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加大民生投入，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和育儿配套等的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李家超指出，会加强幼儿照顾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
4: 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目标是由2025年约1,500个服务名额增加至2030年约3,300个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子女的压力。
8: 长者方面，李家超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包括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
4: 增加长者社区服务券和院舍照顾服务券，统称长者券的数量，试行将政府兴建的长者福利设施处所交由业界自资营运，加强推展鼓励在新私人发展物业里面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计划，进一步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物色更多优质安老院加入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资助参加计划的香港长者购买当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惠民保险。
8: 五年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会增加8,000个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由2025年底的大约69,500个，增加至到2030年底的大约77,500个名额。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以及提高第二名和以后子女的免税额等。
4: 一、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三，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元提高至16,000元， 有關安排將在 2026-27 課稅年度起生效。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後的子女出生後首兩年的額外免稅額亦將由14萬元提高至16萬元。有關安排由 2026-27 課稅年度起生效。第五，合資格家庭，即是他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後在香港出生，他父或者母雖為香港永久稅居民，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後兩年內購買住宅物業，可以獲減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稅。印花稅減免將於條例修訂草案獲得通過之後生效。第六，由下一期居屋銷售計劃起，有新生嬰兒的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的按揭成數將提升至 95%， 減少首期負擔。
2: 香港五年規劃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動公共行政數字化，健全公務員制度體系，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李家超又提出要強化防災滅災能力，完善重大火災事故應對策略，提升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點打擊圍標行為。林漢山報導。
7: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動公共行政數字化，持續推進公務員體系改革，構建專業高效的團隊。在健全公務員制度體系方面，李家超提出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亦都透過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應用提升效率，並且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項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4: 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優化公務員工作表現評核機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建立更靈活和精簡的公務員團隊，透過數字化流程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和效率，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項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推動政府內部數據共享，制定可操作、可考核、可問責的具體工作安排。
7: 公共治理方面，李家超提出要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并且要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提升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围标行为。
4: 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执法效能，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围标行为。
7: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李家超话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及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且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都会注资2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李俊杰报道。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五年规划的文化、体育及旅游相关章节提出多项涉及文化、体育和旅游各自发展的项目，同时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措施，
4: 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西九文化区持续发展，发挥优势，并助力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推进文创产业合作，开拓境外市场， 发展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支持推行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推动体育加盛事发展。
9: 当中在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方面，包括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并开辟更多城市漫步路线，推动赛马旅游，推动香港美食，做大做强年度旗舰盛事等，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盛事之都，推动结合体育和文化的国际级盛事旅游，以至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而啟德體育園就會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當局亦會持續提升著名旅遊景點，包括香港迪士尼和海洋公園等的吸引力。其中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新設施持續提升吸引力，又會打造海洋公園成為保育研學教育基地，推出更多以大熊貓和其他動物保育為主題的活動。旅游业发展方面，将会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亦都会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到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省市，同时检视和优化各项便利海外旅客经香港进入内地的安排，吸引更多过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访香港和内地。在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益，当局预计旅游业的增加价值将会由2024年的862亿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亿。体育政策方面，当局将会继续推动普及化，加强推动队制运动发展的支援，配合国家推广三大球，即是足球、篮球和排球的发展方向，同时发展体育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将会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和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和更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当局亦会推动体育加盛事发展，包括国际级足球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就有关深化大湾区建设的内容，首份五年规划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任浩峰报道。
10: 在首个五年规划文件当中提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且搭建全球合作网络，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大湾区创新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并且探讨香港和广东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等领域合作。文件提到要基建硬联通，争取延长陆路口岸通关服务时间，加强 6G 布局合作。在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针对粤港澳三地居民深联通，他提出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而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李家超提到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并且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
4: 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10: 深化同内地同埋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话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时提到要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多元和国际供应的专业服务资源和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金额，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仇志荣在政总现场报道。
11: 好，唔该晒。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优先推动建设北都其中两个大学城新田和洪水桥的大学城。政府消息人士说，未来几日就会邀请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兴建校舍，到时会一次过推出三幅用地。至于当局早前说预留100亿元的贷款额给北都大学城的院校发展，消息人士说金额暂时没有调整，但会一直检视情况。当局最快今年底在粉岭北推出第二个片区开发试点项目。政府消息人士说片区的面积超过10公顷，很大机会沿用双信封制招标。而根据去年收集的市场意向书，对未来市场反应有信心。今年三月起亦都已经改划更多住宅用地和提升地积比以增加吸引力，但仍然需要再商讨发展参数、招标条件等。政府消息人士又说，市民是有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因此在不影响整体供应量的情况下，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较大资助出售单位比例增加多5%至25%。至于点解不设立改善人均居住面积的指标，消息人士就说近年已经一直推出住大资的措施。北都创科发展方面，政府消息人士说河套深港香港园区第一期发展的8幅地皮招标结果年底前会公布，吸引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晶片等领域的公司入标。而马会早前拨地的大约30亿元，河套公司已经预留一块地皮，目标明年内动工兴建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出年投入营运，让园区的公司接入内地的科研数据，透露会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今年内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给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涉及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等。至于北都的交通基建，当局明年会推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政府消息人士说港深西部铁路将会连接洪水桥和深圳的前海，因此本港的终点站是洪水桥站。未来要更好将北都接驳香港国际机场和内地，路政署会研究走线的安排、经济的效益以及成本等等。委政总的报道是这么多，先交回给新闻。
2: 不谢谢仇志荣。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李家超表示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经时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2: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等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明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和频率。方嘉莉报道。
13: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 李家超话，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同埋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4: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十八 C 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13: 施政报告提出，监管机构正筹备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并鼓励上市公司增设人民币柜台，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李家超说，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
4: 香港今年跃居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会巩固优势，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 REIT 私有化和重组的条例草案，将精简程序，吸引海外 REIT 来港双重上市，争取尽快落实将 REIT 纳入互联互通。
13: 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港发债。施政报告指，去年至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规模占全球大约一半份额，处于领先地位。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据了解，政府现时平均每个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例如内地养老计划等，未来会鼓励不同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更多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府消息人士说，当局倾向买入储存在香港的实金，以支持本港黄金生态圈。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预计实施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将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其他消息方面，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贷款降速提质可能将会成为新常态，强调没必要全部信贷都保持过往的增速。方嘉莉报道。
13: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新常态之一。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及信贷结构变化，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增长亦发生变化，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往增速是很难，亦都没必要。潘功胜表示，目前内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随着存量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亦是自然，同内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一致，并且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他表示，房地产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仍较大，但呢啲领域不升反跌。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减少超过2万亿元。 潘功胜话：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淡化对数量目标嘅关注，特别系对贷款单一渠道嘅关注，将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察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并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加央行政策利率作用，完善全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贷款定价基准选择。潘功胜亦提到，要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他说，内地 A 股总市值和银行间债市余额在全球都排第二，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超过5500间，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人民币，专精特新企业超过2000间，银行间债市余额由1997年成立时的不够5000亿元增至目前超过200万亿元，债市科技板落地一年几，科创债券累计发行大约3万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重要来源。他又说，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40%，强调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10: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讲，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亦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这样就好像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是单纯玩脑力游戏很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这种对话习惯，还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些神经路径随着年龄变得较为没有效率的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的人、不同主题和不同观点，就好似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9: 因此保养大脑不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同人讨论时事，同不同世代的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不同的人谈一场需要思考的对话，都可以是一种认知的训练。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相信大家都听到啦，即系施政报告嘅内容啦，亦都好多咧你哋所关心嘅事情啦、重点啦，咁啊都一一咧都同大家咧会同好多方面嘅研究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显示啦，咁样又或者你哋会唔会想知得更多咧？咁大家就可以参详一下咧最新呢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继续翻嚟咧精拎一点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江卓仪嘅 ，Hello， 江卓仪系啦，一阵间都会同大家讲翻少少咧关于施政报告里边咧有啲强化基层医疗嘅服务啦，甚至乎咧推展咧一个持续推广医健通，点样可以令到件事更加优化啦等等，我哋都会讲及嘅。不过咧带大家去到职安精拎学堂啦，咁啊职安健无论几多点都要知道个安全性噶嘛，系咪先？咁啊今日继续讲下物流业嘅职安健啊，讲到咧就系铲车操作嘅安全。
1: 咁啊故事咧就讲到阿静哥咧终于攞到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咁啊好开心咧就同阿老友昌仔同豪仔分享啦。咁昌仔同豪仔咧就知道要揸铲车都唔容易噶，咁所以三个人咧就一齐讨论操作铲车嘅安全要点啦。
2: 即即安精拎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物流业的职安健，铲车操作安全。
4: 喂，阿昌阿豪，讲样开心嘢俾你知啊！我攞到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啦，
5: 犀利喎，定哥。不过我知道揸铲车都唔容易噶，佢有分唔同类别，要揸指定类型嘅铲车，就要有嗰类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仲要上晒劳工处认可嘅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先有噶。
4: 诶，我就系攞晒先咁开心啊！
6: 哇，真心劲啊！我之前都考过啊，好难噶。我仲要肥咗个实习考试，嚟紧咧都打算重考。不如咁啊，静哥，你同我一齐温下书啊！
4: 喂，梗系好啦。你而家温到边度啊？
6: 我记得我温到揸铲车嘅操作员咧，要望住驾驶嘅方向。如果载住嘅货物阻碍到视线呢，就要眼望后方，将铲车倒后行。
4: 系啊，嗱，揸铲车之前一定要睇清楚四周围有冇其他车同人，先就好开车啊。嗱，仲要记得揸铲车千祈唔可以喺斜路上转弯。而操作员喺离开铲车之前呢，记得系要拉紧手掣同入空波，将铲叉平放喺地面，微微向下倾，同掹走车匙。
5: 啊，斜路我知道要小心啊，但喺平地揸铲车又有咩要留意噶？我成日都好好奇，架铲车如果有货，咁喺斜路转弯系咪会冧落嚟呢？
4: 梗系会啦，嗱，所以揸铲车千祈唔可以喺斜坡上转弯噶，同埋平地揸铲车咧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嗱，安全嘅行车状态咧就系将铲叉调校到离地面100至150毫米嘅高度，铲叉微微向上倾。当然仲要确保货物重量唔好超过安全操作负荷啊。
6: 是哦，我记得上落铲车都有规矩㗎，一定要用三点接触，即係两隻手同一隻脚接触嘅方法上落铲车。揸铲车嗰陣呢，成个人都要留喺防护棚入面，头、手、脚或者身体任何部分都唔可以伸入门架范围，如果唔係呢，好容易撞亲或者夹亲㗎。
4: 冇错啦，嗱，等阿昌仔考到个证书，我哋就再庆祝一次咯。
3: 记得喺铲车行驶嘅时候，操作员所有身体部分应该保持喺防护棚之内，头、手、脚或者身体其他部分千祈唔好伸入门架范围，如果唔系，好容易被撞伤或者夹亲。
2: 职安精拎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啦。咁啊，讲到精拎一点咧，就系关注呢一个咧，即系健康方面为主啦。咁所以我哋都喺呢个施政报告里边啦，留意到咧有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啊。咁咧由出年开始咧，就会提升咧湾仔同埋观塘区啊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啦，嗰个设施啦。咁由地区康健站咧就变成地区康健中心嘅。咁啊，持续都会咧即系

0: 全港咧首个综合嘅日间医院啊、
1: 嗯，
0: 到时咧就会推出呢一个高流量嘅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啦，同埋咧就系高流量嘅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咧就系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嘅。咁其实大家都会谂到啦，到时个服务就会多咗好多，同埋快咗好多咯。
1: 系啊，咁啊，因为出年第四季就会启用噶啦，咁就话令到每年嘅服务宗数咧增加去到5500宗啊，亦都放射诊断中心啊会以 AI 标注同埋分流啦，电脑扫描同埋咧磁力共振扫描造影连到服务嘅人次咧，就会比一般嘅设施咧增加约40%添啊！咁呢一个咧话大家都听到，总之嗰个服务量可以提升啦，啲时间可以缩短啦，咁都系病人咧乐见嘅。咁另外啦，医管局亦都定立咗目标啦，5年内咧将指定嘅专科或者系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咧就缩短一半噶。咁首阶段咧就喺2027至28年度咧就将指定专科轮候时间咧缩短咧10%噶。咁啊透过呢一个节上游、放下游、中间分流，减少不必要嘅转介，同埋分流稳定嘅旧症咧，去到基层医疗嗰度做一个跟进啦。咁最紧要就系优化预约安排，同埋提升呢一个即系服务量嘅。
0: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香港嘅中医医院咧，就今年年底咧就会展开呢个24小时嘅住院服务啦。咁到时咧就会增加日间嘅病床、门诊量同埋专病嘅项目啊。咁会开展呢个专病嘅研究啦，设立临时嘅试验中心及研究中心。咁到时咧亦都会为本地嘅学生咧提供实习嘅机会嘅。咁啊，增加注册中医师嘅资助培训职位啦，同埋院方咧都会正式成立呢一个草药与西药互相作用嘅国际联席啊，咁都系想希望咧推动中西药嘅互相作用嘅研究啦，同埋临床应用咁话。
1: 系啊，咁同埋都会即系呢一个常规化嗰个膝关节炎啦，咁先导计划啦，咁啊推展去到呢一个中西医协作日间服务，咁继续深化呢个癌症治疗嘅先导计划添。另外啦，头先提过啦，大家可能日常咧复诊咧，其实喺公司型咧都会见到有啲贴咗医健通，大家要留意吓，唔系个个私家医生咧都有呢个医健通呢一个选项嘅，咁大家要睇下究竟佢有冇登记用啦。咁现时咧就有超过650万名市民登记咗医健通噶啦，咁占全港人口都87%噶啦。咁私营医护提供者咧每个月咧就存放电子健康记录啦，过去一年咧就增加咗110%噶，去到145万个嘅。咁而咧迟啲咧即系政府就会进一步咧促进咧私营医护咧存入电子健康记录，扩大呢一个啦即系。医疗啦，咁另外嗰、那个即系互通嗰方面，我成日都话好重要噶嘛。优化医家药物同埋医家证书有九大核心嘅功能添噶。
0: 系啊，如果跨境嘅医健通做到啦，我相信大家咧都会觉得方便咗好多啊。咁、尤其咧就系方便啲照顾者啦。咁政府咧亦都会强化咧就系对照顾者嘅支援嘅。咁啊，将会为低收入呢一个家庭护老者咧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咧就系低收入嘅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嘅计划。咁而喺嗰个津贴嘅金额咧，就会增加至10%，去到每月3300蚊。预计咧就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咧就会受惠嘅。
1: 咁同埋都会提升翻支援照顾者嘅数据平台啦。咁亦都咧希望咧可以优化咧照顾者支援热线嘅。咁另外咧就2027年4月起咧，就将外佣护老培训试验计划同埋外佣照顾残疾人士培训试验计划咧就恒常化。嗱，一听到又系恒常化呢啲，即系。件事咧就唔系一个即系可能先到计划或者短时间噶啦嘛，持续因为家佣喺个照顾角色上面都担当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噶嘛，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可以更加多啲了解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咧对于你最关心嘅核心范围啦，会唔会触及到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大家手咧？好啦，今日我哋精拎一点咧，就喺呢一个部分里边咧，关于即系医疗方面讲咗少少俾大家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会有我哋健康节目。精靈一點，唔該曬江卓兒，
0: 拜拜，Vivi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

0: 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就业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万元，为期3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万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 95%。 医管局未来3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5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做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咗37点，总成交金额1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3点，升1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18.5，升38.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8，升3.6；腾讯控股434.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Minimax 237.2，升2.6；宁德时代496.2，跌19.8；中芯国际63.55，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8.9，升5.7；联想集团33.72，升2.52；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73，瑞士法郎 9.585， 澳元 5.594， 加元 5.63， 新西兰元 4.515， 欧元 9.05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23 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9美元，卖出4,329.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皆老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暇，
5: 蓝色，
4: 色无暇，
1: 蓝地球。
6: 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了。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是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嘅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喺2022年重启生产以嚟，成为各国抢救嘅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交付第一批的飞机，不过呢都只是两架。灭火机需求极度庞大，供应就严重脱节，飞机制造公司正是评估扩建第二条生产线，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写包单，有50个订单，他们就会即刻开新的生产线。不过咁噃，事实上其他国家都喺度研发紧替代机型，打算抢占市场。咁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终会唔会愿意包底呢？第二条生产线开唔开得成，都真系有变数噶。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1啊，今个星期的港式生活馆用一个字就可以涵盖晒，这个字叫做 special 啊。
4: 真的很 special， 因為我想明明應該是兩個字，因為特別來形容，估不到你講洋文。
3: 是啊，我懂英文的，記不記得？
4: 是啊，很少發覺這件事，為什麼這麼 special 啊？
3: 為什麼這麼 special？ 先講了一個特別的地方先，大家即都一路每一個晏晝的三點至四點都黐實我們港式生活館的嘛，
4: 當然黐實啦，有這麼多達人聽。
3: 是啦，那我亦都會發現到一件事，就是平時我們的達人呢通常呢都會是出現三集的嘛，星期一、二、三就貫穿了。
4: 沒錯啦。
3: 咁但係呢，點解今個星期我哋嘅健美達人啊，阿鴨仔黃君平呢，尋日嗰集我哋同佢講拜拜喎。
4: 你唔係咁樣㗎喎，你喺咪後呢話撳扁咗隻鴨仔㗎喎。
3: 係啊，
4: 你可唔可以動返呢個 time 就好似得意啲。
3: 咪同埋仲有呢，就係、是、鴨仔喺尋日同埋前日呢都係早少少出嚟㗎。
4: 早少出場冇錯。
3: 係啦，三點半新聞前已經呢出咗嚟講咗嘢先啦。點解呢變咗臘鴨餅啊？就是因為呢我們今個星期呢就有一個特別的安排的，一陣間呢我們今日的港式生活館都會做到三點半的。
4: 沒錯啦，跟住之後呢我們就會有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2026年施政報告的記者會。
3: 沒錯啦，那到時大家一定要留意聽啦，因為呢施政報告啦同埋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我們香港人來講呢都相當重要的。
4: 息息相關啦。
3: 沒錯啦，那就要在這裡呢就要拜託所有的記者朋友們呢就幫我們問曬所有我們想問的問題。
4: 關心的問題。
3: 沒錯。好啦，那來到今日啦，那我們這個這麼特別的時刻這麼 special， 有些什麼搞呢？今日最 special 嘅地方咧就係、是，尋日嘅嘢我未講，所以我諗住今日
4: 好特別喎、啊，你每日清嘅喎、啊，竟然隔夜。
3: 尋日嘅題係咩呢？尋日嘅題咧就講咗四個字，叫做選擇困難。
4: 睇下病唔病啦，病就加個政治啦。
3: 係啦、啊，咁啊陳仔你就講咗你自己，即係如果飛嘅時候咧，咁你買手信咧就變咗有
4: 仲困難緊㗎，
3: 選擇困難嘅呢件事嘛。咁咧、啊、我覺得即係飛又唔係成日都飛嘅，有幾多人好似你咁間中又要去開會嗰啲咁樣日理萬機啊？
4: 入正題啦。
3: 是啦，我這些即我自己的選擇困難是什麼呢，即真的遍佈在我的生活當中，每一樣東西都可以是困難的、嗯、其中一樣就最近發生了。那我話說呢，我就是一個很喜歡看舊戲的人來的，尤其是呢即你知道有些收費電視台呢、哦、那它會有些叫電影台的東西呢，是由第一日我教了那些台開始呢，我到今日為止這麼多年呢，我一得閒我就會撈下去那個我唔會睇嗰啲即係全部睇劇或者全部睇戲嘅嗰一啲 channel 㗎，唔會，我係會鍾意玩嗰隻，就係個台俾啲咩我就睇啲咩，即係好似 by luck 咁樣。
4: 即係唔係自選。
3: 係啦，總之就係、是、我佢俾咩我咦啱睇我就會睇咁、
4: 哦、
3: 樣啦。
4: 咁可以避開選擇困難症喎、
3: 啊。都唔係，原來都有選擇困難。
4: 係。
3: 就話說呢，有一日我就撳，因為佢有兩條台
4: 㗎嘛
3: ，A B 啦 ，A 嗰條台咧就播緊《秋天的童話》
4: 哦、
3: ，B 嗰個台咧就播緊《旺角卡門》，
4: 烏蠅哥，
3: 烏蠅哥係啦，同埋阿娥，仲有阿華華阿華哥
4: 係啦，
3: 係啦，咁跟住啊弊啦，咁點算？一邊咧就發哥同埋紅姑，一邊咧就係、是。阿華哥學友同埋阿曼玉，
4: 係
3: 啦，咁全部都係星，咁點算咧？咁跟住咧，我應該要點揀咧？但係嗱，個重點就係因為兩套戲咧，我都已經係滾瓜爛熟噶啦，睇咗 N 咁多次，
4: 唔會避得開嘅，你而會擁個頭落去。
3: 冇錯，呢個就係電影台嘅魅力嚟，我覺得係。咁好啦，咁點算咧？跟住咧，我嘅選擇係咁樣嘅，因為咧，《秋天的童話》咧就啱啱做咗大概一半，
4: 嗯，
3: 而《旺角卡門》咧就去到 last 咁滯啦。咁我就諗住，咁我抡咗個拉屎再返去《秋天的童話》都仲得，因為呢、嗯、其實嗰啲嘢我記得晒㗎嘛。
4: 係呢貪心嘅叫兩飛。
3: 冇錯啦。咁、嗯、跟住呢就旺角卡門呢其實係做到邊度呢，就係、是、做到阿烏蠅哥呢就返咗去大嶼山。 你記唔記得啊？即係咧，佢咧臨去要做啲嘢，即係將嗰個污點證人咧就解決之前咧，佢就翻咗去大嶼山，就買咗部冷氣，諗住咧就俾阿媽嘅。
4: 係啊係。
3: 咁點知咧，阿媽就啊唔要啦咁樣，連阿媽個樣都冇見到嘅喎。
4: 係。
3: 跟住佢就將個冷氣咧就掉咗落個山定係落個海啦。咁然後阿華哥咧。就捉住阿烏蠅哥，咁啊兩個人咧喺度糾纏啦，就話：，你唔好做呢啲嘢啊，咁樣啦，咁諸如此類。咁好啦，咁去到呢個位，我覺得呢一場戲咧，我係必須要睇嘅，因為我覺得成件事係好兄弟情嗰只啊。
4: 係。
3: 咁而喺呢一場戲咧，係去到阿烏蠅哥咧就講咗個大話，唔係講大話嘅，都算係啦，講大話呃阿華哥，就話好啦，我唔做嗰啲嘢啦。我就跟你翻去翻香港睇下点处理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哋呢就行下即係一齐咁样呢就喺度周围兜啦。跟住就见到两隻糖狗。咁跟住呢佢哋又食緊雪條㗎喎。咁然后呢阿華哥呢就喂隻糖狗唔係呀好似係呀喂隻糖狗食雪條咁上下嗰啲嘢啦。咁喺呢个时候呢阿烏蠅哥呢就咻一声就走咗啦。在这个时间突然之间画面就出了这一首歌的烟草的这一段音乐。
4: 嗯。
3: 好啦那么一路啦一路播播播播。播到这个位置呢就这样停了的。那么没再继续播下去跟着阿华哥呢就发现哎呀阿烏蠅走了啊这样。
4: 是
3: 啦。那所以呢在旺角卡门这套戏里面呢对我来讲首先啲歌都係選擇困難嘅，但係
4: 佢有三四首㗎嘛。
3: 如果我要揀嘅話，我一定會揀翻呢一首，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覺得最正嘅一首。即係有三四首啦，有億年嘅激情啦，又有華哥嘅歌啦，都係呢首好啲。
4: 係。

0: 正正是因为呢我看完这段旺角卡门之后呢我就走了上网去找，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会再上网去找这一套电影里面的一些即是还有一些滄海遺珠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1: 我看 miss 了的细节。
0: 是啦，因为其实呢这套戏真的看到很熟很熟，然后呢我突然真的有发现就是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啦，那阿娥即是张曼玉啦，那她是住在大屿山的嘛，那跟住呢本来呢即她就跟阿华哥呢大家之间有一个感情的曖昧在中间出现了啦，那但是阿华哥又不表态，那所以呢去到最尾呢阿娥呢就同了佢个医生拍拖，咁好啦，佢个医生系边个咧？我跟住一睇，原来医生嗰位演员咧，我系一路都冇研究过噶，我以为系即系求其一个路过嘅人，
1: 系
0: 点知原来佢系张淑平先生。
1: 吓，
0: 竟然系，我都系睇翻嗰啲百科咧，佢讲系张淑平先生。咁啊，张淑平先生咧，亦都系呢一套电影里面嘅美术指导。然后呢因为他是饰演一个医生嘛，那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是什么医生呢，原来他的医生的名字叫刘伟强。而刘伟强先生当时是旺角卡门的摄影师。
1: 啲关系咁复杂嘅，
0: 但系真系好正，即系呢啲系好似顺手黏埋。喂，我要个医生角色去帮帮手，帮帮手咁，然之后阿美术指导就行咗埋去啦。
1: 系，我就用你个名啦，咁样。
0: 系啦，咁然后就阿摄影佢叫咩名好啊？个医生啊，叫摄影师个名啦，咁样，真系都几有趣吓。好 ，Blue Jeans 嘅起由此嚟。
1: 好啊，喂，其实头先咧，我真系想跟一跟翻个题，即系嗰个选择困难症。我首先第一个想讲嘅咧，就系咧，我啲电影堂我屋企都有啦，咁样都系会成日会揿嚟揿，都系 A 同 B。我发现有个现象就是咧，永远当你最得闲、最想睇嘢嘅时候咧，佢两边都唔啱睇。但系当你咧可能有 A、B、C、D 台都有嘢睇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会出啲隆重特别嘅巨片，唔睇唔得嘅一齐出嚟。
0: 系，
1: 我成日都发现有呢个现象。
0: 好啦，咁如果俾你拣《秋天的童话》同埋《旺角卡门》，你会拣边套？
1: 我想讲嘅系咧，我系想我系会睇《秋天的童话》，但系其实我系好怕好怕睇呢类型嘅《
0: 秋天的童话》。
1: 系啊，
0: 点解咧？
1: 佢太真实，我觉得佢到最嬲尾，发哥同埋红姑佢哋做嗰个决定，
0: 吓
1: 咁其实佢唔重遇个故事都可以完噶嘛？
0: 系啊，
1: 系啊，但系我件事对我嚟讲太真实啦。
0: 哦，唔系咁如果我抽起我唔要 last， 即系你话 table for two 嗰度嘛，即
1: 系
0: 个 stand pan 嗰度，
1: 系去边，
0: 即系如果我抽起嗰段我
1: 觉得系 set 嘅，但系好现实，即系最屘大家都为咗发展而冇一齐到啦，一个就 let go， 即系放手，即系另一个就系、我自己嘅继续成长，咁样啦，红姑就去继续成长，而呢件事系真系会发展，即系譬如有一套外国嘅叫 La La Land， 又系咁样、男女又起唔喺埋一齐，后屘个女仔就做咗个明星，个男仔就继续营运嗰间酒吧，我觉得都系咁样咯，但系我觉得系好现实，现实到即系对我有啲冲击。我每次又好想睇，但每次去到嗰啲咧，我又唔想睇咁样。
0: 哦、
1: 我成日去到嗰啲咧，就会有一个选择困难症，我转唔转台好？
0: 即系去到嗰一个位，你想走？
1: 或者去到佢哋最浪漫
0: 啊、
1: OK 啦，我就走啦、
0: 哦。
1: 我就揿走佢啦。
0: 你系咪有啲咩以前嗰啲经历令到你咁样啊？
1: 就
0: 系
1: 冇咯，一路都同太太太幸福啦，咁样系啦，所以有呢啲冲击到咧，咁就觉得哎呀，真系有啲不是味儿啦。
0: 但系咧，佢去到后屘即系拉屎林志莫拉出嚟之前有一个重遇咧，我觉得系对于真系好喜欢那两个角色的观众来讲呢，好像是一服药来的。
1: 有交代。
0: 不是因为你的心会舒服了。
1: 是
0: 即是你会觉得啊，他们即我想大家都会想到啦，如果红姑同一个十三妹啦，应该咁讲，十三妹同阿船头赤喺一齐，应该都系唔 work 嘅，即可能咧，你会幻想到嗰啲咧，系啦，就生咗一斗仔女，跟住个老豆又唔生性啊，又赌钱啊，即可能系呢啲嘅，你会谂到。咁但系然后嗰个交代就原来佢生性咗咁样，即假如佢唔交代嘅话，咁佢生性咗嘅时候，好似咧你会觉得哦。都安慰咗啲，即系我嘅睇法系咁样啊，都安慰咗少少，因为咧，船头赤终于都出人头地啦， 做翻正常，然之後咧，即係靚靚仔仔咁樣，應該佢個將來個前途都無可限量嘅。咁而阿紅姑咧成熟咗，又湊住嗰個妹妹咁樣咧，咁啊佢都好似生活得相當之舒適啦。咁都應該可以嘅。咁即係反而係一個雖然未能夠喺埋一齊個感覺上啦，但係大家都安好咧，我作為一個觀眾咧，我就覺得啊舒服曬咁樣。
1: 我覺得好似係俾翻咧，我哋特別成日以即係丑小鴨去形容自己嘅男士嘅時候，我哋男士會因為我哋嘅可能社會地位或者可能個出身唔好而唔敢去發展一啲嘢，或者好似發覺咁唔敢開，我明明係中意㗎啦，我都覺得合適㗎啦，我就唔肯開口，或者我要因為唔適合而 let go， 而佢臨尾嗰個佢哋個距離拉近咗啦、一個做咗老闆，一個成熟咗，另外又好似咦有啲機會喎、咁樣，我覺得係俾返一個希望我哋啲男士。如果唔係真係好對我嚟講，我件事係好灰㗎喎。
0: 唔係咁，我又覺得咁喎，其實即係如果大家一路睇嘅時候呢，見到阿發哥由一隻船頭尺變咗一個即係有翻咁上下，有 table for two 咁樣，又開餐廳又剩咁，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嚟喎。嗱，你努力咪得咯，係咪？
1: 係啦，所以我覺得臨尾佢交翻呢個袋俾我哋咧，係好嘅。咁等我有啲動力。如果唔係咧，即係純粹去到 let go 嗰度就完咧，我係哇！我每次睇到嗰度都 sad 㗎，係太真實啦，我覺得太真實。
0: 我又送禮物俾你，你又送禮物俾我咧，
1: 真係會發生
0: 嘅。我覺得咧，呢啲情況咧。今日就未必會啦，但以前
1: 睇嚟、你有唔少經歷喎。
0: 係啊，但以前嗰個年代咧，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好 work 噶嘛。即係點解係啦？即係點解會呢套電影即係《秋千的童話》點解會係一套叫做愛情電影當中香港啦嚇嘅經典咧？係、一定會有佢嘅原因咯。
1: 係啊，所以我都覺得我哋又會遲啲搵啲時間呢去追蹤下勤力點解會咁 sad 啦，即係
0: 我以為你話追蹤下我哋個嗰啲香港嘅舊電影添，我係真係諗住可以喺節目裏面講。
1: 舊電影梗係可以成日講啦，但係你嘅舊歷史都係可以成日講，我諗好多聽眾都係好又覺得有興趣。
0: 係有共鳴添啊，淨係係嘛。
1: 你肯講就得㗎啦。
0: 系啦，咁啊讲开《秋天的童话》，就唔可以延播呢首歌嘅。系啦，到拉字幕上嚟嘅时候咧，就系呢只浪漫嘅感觉啦。
1: 不得了！
0: 系啦，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今日港式生活馆嘅字幕咧，亦都要上啦。
1: 都系不得了。
0: 短短半个钟啊，咁希望两首歌、两套电影都能够感动到大家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首先何晴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在下昼才会出现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
10: 大家好，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我系公共事务组嘅叶嘉仪。时间嚟到下昼嘅3:32，转头好快，特首李家超就会喺政府总部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我哋届时会为大家转播现场嘅情况。特首喺今朝早嘅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个宣读的过程是历时3小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文一共有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李家超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当中一些措施可能一阵间传媒都会关注到。先讲下人口发展方面，在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5年规划的时候表示，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的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的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出生之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有合资格的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者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得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而在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的按揭成数将会提升到95%。而医管局未来3年亦都会逐步增加体外受精的服务名额，去到每年1900个。咁可能一阵间传媒亦都会关注到北都大学城嘅建设方面。喺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加快北都大学城嘅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 将香港的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结合发展。李家超提到，北都三个大学城都各自有独立的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就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定位，成为未来香港创科产业发展的心脏地带。而洪水桥大学城就会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以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为定位。咁见到行政长官嚟到记者会嘅现场，咁今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系采用蓝色，而施政报告就系沿用绿色。先听一下记者会嘅情况。
11: 我哋系会尽量去解答大家嘅问题嘅。Ronald， 我哋系咪有个片要播嘅？好，咁咧，我哋首先因为呢条片咧系某个程度上咧系将五年规划嘅一啲内容咧系浓缩咁。同大家介紹，咁之後咧，我都會再係將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一啲結合點，再同大家介紹。當然，我會重點咧係講五年規劃，然後都會講施政報告點樣落實嘅。咁我哋不如咧，而家開始睇一睇我哋呢、這個為大家製作嘅一個片段，好嗎？
12: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立足香港实况，定下中长期发展战略。香港五年规划让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香港五年规划六大范畴包括：一、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全面强化国际竞争力；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加速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同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深度协同，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建设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发挥国际城市优势，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守护儿童福祉，健全劳工保障，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联动，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政府会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施政报告与香港五年规划一脉相承，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今年施政报告宣布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大学城启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与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园区内会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专注教育和科学交流和科研人才培育。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勾画出香港未来五年的愿景，定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让我们齐心合力共建更美好的香港。
11: 首先是大家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总结的片段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五年规划差不多有6万字，亦都是香港第一次有一个五年规划，他要希望用一些图像啊，或者是一些重点化去介绍呢，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有了个概念之后呢，然后大家再看那些文件呢，就更是帮到大家。好啦，咁我哋今日我发表咗香港嘅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呢，我第一样想讲呢，就係点解我哋要五年规划先。五年规划呢係有好多理由。第一，我哋会係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呢，我哋係亦都可以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关注嘅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呢，是会处理得更好的。整体来讲，五年规划我们做得更好的，我们做得好的会更好，我们有短板的地方会填了它，我们希望整体社会发展之余呢，亦都有兜底的措施。所以我们相信有了五年规划之后呢，大家更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握机遇，最大的機遇就是國家機遇。所以第一，我們做五年規劃是對接國家戰略，我們要把握發展的機遇，因為國家是我們最強大的後盾。最大的機遇就是國家機遇，所以第一，我們做五年規劃是對接國家戰略，我們要把握發展的機遇，因為國家是我們最強大的後盾。國家的強大勢力包括它是超大規模市場，現在高速度發展帶來的不同的動力的機遇給我們呢，是我們發展最有信心、最大的力度和最大的後盾。香港呢，就主動對接15規劃，是確保我們把握到在國家整個發展的大局裡面呢，我們的機遇全部都是掌握在手裡面呢，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第二呢，全球的變化我們必須要應對，所以全球變局是大家有這麼複雜的因素呢，我們一定要識變應變求變。例如大家都看到了， 我哋嘅貿易秩序重塑嘅。社會上面大家都留意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是抬頭的，而且世界百年未見的大變局呢是加速演進緊，國際形勢是影響香港的，因為我們一個是高度開放型的經濟體，而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呢是加速突破緊，特別 AI 呢大家都知道既是帶來很多好處，亦都係有好多影響，所以我哋係要應變全球嘅變局嘅。第三咧，我哋係好重要咧，係要發展經濟去改善民生。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任何可以拼經濟促發展嘅一啲政策、一啲方向。我哋要提升

產業同埋就業。五年規劃咧係提出咗鞏固提升香港嘅既有優勢，我哋會發展一啲新興產業，亦都報告未來產業。我哋會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尤其係大學城嘅建設。機遇裏面我哋係屬於大灣區九加二嘅其中一個城市，所以我哋有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亦都係重要咧。我哋要係同全球合作因為我哋有內聯外通嘅優勢。咁所以我哋希望係促成科技同埋產業咧深度咁融合嘅一個經濟結構咧，係經過五年規劃同埋每年嘅施政報告咧係佈局出嚟嘅，去推動香港嘅高質量發展，亦都推動我哋嘅產業咧向高質量嘅去提升，令到每個人嘅收入咧都係更好。當然啦，施政嘅最終目的咧都係提升市民福祉。咁所以咧，我哋係經過五年規劃，亦都經過我哋每年施政報告咧，係希望每一年我哋都提升民生福祉，去完善我哋嘅民生保障。咁經濟措施帶嚟一啲發展嘅紅利，我哋係希望成個社會都係分享經濟嘅紅利，增加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所以我哋喺五年規劃裏面睇到咧，係全面佈局，包括教育、醫療、住屋、養老、青年婦女發展、弱勢社群嘅支援、勞工保障，同埋咧我哋嘅環境生態一定要好，所以你會綠色持續發展等等。我哋目的咧係構建一個可持續嘅多層嘅民生保障體系。五年規劃係講緊五年，所以要落實五年規劃嘅方向策略，係會通過五份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嘅。咁大家都睇到啦，就首先我哋有我今年嘅施政報告啦，跟住係會每年嘅施政報告去落實啦，所以總體嚟講，五份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嘅要求，包括一啲方向性，包括一啲策略性嘅要求，是會每年都定下不同嘅工作目標嘅。另外呢，就是我哋要睇下我哋最主要想做乜。五年規劃定下咗五個主要目標，我哋希望通過五年嘅實踐達成呢五個目標。呢五個目標咧，就係我哋嘅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我哋嘅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同埋我哋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取得重大嘅進展。我哋去點樣做呢樣嘢呢？咁我個人喺制定五年規劃同埋編制施政報告裏面呢，做咗深入思考。第一，喺一國兩制下俾香港乜嘢呢？就係我哋有內聯外通嘅優勢。咁所以我哋就係把握好一國兩制之下俾我哋優勢，就發揮好內聯外通。咁所以我哋無論五年規劃也好，我哋施政報告落實好咧，其實我哋嘅主軸係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呢個係內聯。同時，我哋係外通，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經過呢個主軸咧，我哋係希望喺兩個目標方向裏邊咧，係完成我哋嘅希望達至嘅最終五年嘅結果咧，就係發展經濟同埋改善民生。我同大家講講，首先我希望講內聯外通這個主軸先。第一，在內聯方面，大家看到在五年規劃裏面講到很多不同的細節的，例如是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個四大重要平台，我們是第一要參與建設，從而得到很多對我們的利益的。
好多優勢，我哋可以經過咁樣發展嘅。第一，前海，我哋支持前海咧做一個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因為我哋係一個非常成功嘅服務業嘅一個經濟體。南沙係我哋係支持南沙咧，係發揮高水平嘅開放嘅門户嘅。咁其實咧，我哋係推動緊業界咧參與南沙嘅建設，同埋咧同南沙咧係合作咧建立一個產業鏈嘅合作，呢啲同對香港帶來好多好處，同時咧亦都貢獻南沙咧佢門户開放呢一方面嘅作用嘅。當然有另外一個平台咧就係橫琴同埋澳門嘅呢一個，雖然係最主要係會係涉及澳門啦，但係我哋同澳門咧係深度合作嘅。咁所以亦都可以參與喺澳門我哋係大家互動互惠互贏嘅過程裏面咧，係支持橫琴同埋澳門嘅合作，從而咧我哋都可以係喺當中咧係獲得不同發展嘅機遇嘅。另外咧，建設河套啦，河套我相信大家熟悉嘅，河套我哋係一區兩園一河兩岸，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高度嘅科技同埋產業合作區啊，咁啊細節咧喺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都有交代。另外咧，通過我哋同內聯，即係話同包括係大灣區以及我哋其他同內地地區嘅合作咧，科技創新合作係好明顯嘅。河套就係一個例子，咁啊呢個我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唔講太多細節上嘅嘢啦。另外有幾樣嘢嘅。是在聯通方面，硬聯通基礎建設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發展緊北環線，有港深西部鐵路，另外我們的規則和機制對接的遠聯通，這些成果其實是新聞報道經常都有的，但是我在施政報告都提過，在去年呢我們將幾個工種呢就因為是用了我們大灣區標準，大家咧已經係一試就多證啦，同埋咧就大家可以共用嘅。咁呢包括咧，我哋譬如喺去年咧，油漆工啊、砌磚技術工啊，同埋土木工程嘅監工技術人員咧，我哋都已經建立咗灣區標準啦。換言之，香港嘅呢三個工種嘅技術人員咧，可以喺大灣區咧就用一試多證嘅安排咧去發展嘅。另外咧，我哋都會推出三個新嘅技術工人工種呢啲我哋啲同事咧係會同內地去溝通啊，喺個灣區建設嗰邊定下個標準。另一個係深聯通啦，深聯通我相信最喺不同嘅譬如青年發展啊，甚至我哋而家經常都出出入入大灣區城市嘅，咁所以喺養老啊、醫療啊同埋青年發展方面咧，就深聯通嘅工作咧係好明顯嘅。同內地嘅區域合作內地嘅區域合作咧，而家我哋已經有九個合作機制嘅，咁包括同廣東啦、深圳啦、上海啦、北京啦、福建啦、四川、湖北、重慶同埋浙江呢度咧，我哋直情有聯席會議啊，有合作機制，即係話每年咧都有會議嘅。但除此之外咧，香港同內地不同嘅地方咧，都有各種互訪啊、交流啊同埋合作活動嘅。好啦，另外一樣咧就係、是。共建一帶一路，咁大家都知道，剛剛咧，我哋咪舉辦咗一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都相當成功嘅，有超過70多個國家嘅代表嚟咗，有超過6000多人嚟參與嘅。另外咧就我哋好高興啦我哋同譬如不同嘅一啲國際性嘅組織都有聯繫，例如咧聯合國就有組織落户香港啦，包括咧。有一個全球先進製造創業中心這個都是聯合國組織落戶香港。在廉政方面就反腐敗的執行合作網絡的亞太區辦公室也落戶香港。我們都會利用香港的例如我們經貿辦我們的投資推廣處和貿發局各個辦公室和不同的外國的地方聯繫。咁我哋個網絡咧，其實咧係加起嚟咧，已經係覆蓋咗129個國家，其中有99個咧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嚟。我哋都係研究緊喺哈薩斯坦設立經貿辦嘅。好啦，我剛才咧講咗

就是黃金交易市場，因為這個呢是對於香港整個金融中心地位呢以及我們大宗商品交易呢是很重要的，亦都是我們過去沒有做，我們覺得呢是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優勢的。那我們除了是會啟動我們真真正正的黃金交易市場的運作，即是包括結算呢，我們亦都會研究外匯基金呢是適度地增持黃金，亦都將我們的庫存呢是逐步是轉移回去我們的港金結算指定的倉庫。有關於國際人才集聚高地，大家都知道香港在特別是大學教育是很成功啦，我們整體的教育制度亦都是發揮到很好的功效啦，咁所以我們香港有一個小小的1100平方公里呢都有5個百強大學。咁我哋呢都施政報告裏面都提過啦，會增加一些資助研究學位啦，又增加獎學金啦，我哋亦都會係成立5個全新嘅國際人才培訓學院，呢個包括呢海事學院、香港國際警務學院、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知識產權學院同埋國際臨床事務學院，呢啲都係呢希望通過我哋內聯外通呢去盡量匯聚國際高端人才。另外呢係我哋鞏固我哋國際競爭優勢呢，呢度重點提出咗我哋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同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個呢在五年規劃又好，在施政報告裏面呢都是很多措施很多我們的方向呢都列了出來。因為我們有，如果你說我們剛才那四中心一高地和我們講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力這三個中心呢，四中心一高地就等於我們的知性關鍵元素。另外我們講提升我們國際競爭力這三個中心呢就是全力是支持和 去加大個力量的，他們是大家是互相配合。其中呢就是我們在香港來講已經是世界第二大最受歡迎的仲裁地，國際調解院也都他的總部落戶了香港，所以在這方面呢我們很大發展的優勢。我們的知識產權學院呢也都將會呢是在今年第四季就正式啟動，在這方面呢會增加我們的競爭力。另外呢我想講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北部都會區呢大家看到個重點呢，我們已經從本來是一個土地房屋的一個項目呢提升為四個項目，即是除了土地房屋即是宜居宜業宜遊的北部都會區以外呢，我們還是重點以北都大學城科技和產業作為建設的目標。所以北部都會區有4個建設目標。我們特別是講緊整個北部區的發展，在那個無論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看到，我們北部都會區有9個新發展區全部是啟動了，包括5個工程一是就動工了，一是下年就會動工。另外就是另外那4個我們會開展個法定的規劃程序，即是說我們總共北部都會有9個發展區都會全部起動起來了。大學城呢我們會建3個啦，3個大學城呢我們都會擴容的，因為它總面積是1000公頃，而校園區呢本來我們的校園區的面積都擴容到300公頃。我們還有一樣東西在北都裏面令到我們發展得較為我們覺得產業和科技的優勢呢，就是我們總共有6個特色的產業園區，包括呢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洪水橋產業園、沙嶺數據園區、現代物流圈，以及預留了30公頃的土地建設先進建造業的產業園。即是說呢我們整個北都呢有6個產業園呢是會建成的。

0: 剛才時間關係啦，我就好扼要咁講咗我哋喺發展經濟方面，但係施政最終嘅目標都係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我好概括咁講咗五年規劃裏面喺提升民生福祉嘅八個方面。咁呢八個方面咧就包括第一係發展優質教育。優質教育當然咧，頭先講咗大學城啦。另外咧，我哋會提升學校水平啦，同埋學生嘅發展。另一個係民生福祉嘅，係促進青年、婦女、家庭同埋和諧社會發展。這個呢個咧我特別想提嘅咧，就係今年我哋推出喺施政報告講咗嘅30,000青年職位同埋實習計劃。咁呢個咧係希望幫助青年咧係就業以及佢尤其一啲係可能佢冇工作經驗或者工作經驗尚淺。咁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同咗商界一齊啦，好多商界嘅有心嘅單位啦，特別係商會咧，都同我哋一齊咧係推出為期兩年嘅30,000青年職位同埋實習計劃。咁呢啲咧全部咧都係會，如果係職位嘅話咧，係起碼係6個月或者以上。政府咧係會資助一部分嘅人工或者實習嘅時候一啲津貼嘅。咁嘅大約咧係由應該係有5,000多蚊至1,000,000左右嘅。另外咧就係我哋將青年發展嘅機會咧係全面係推向國際，所以咧包括咧走向聯合國啦，我哋會有一啲同一啲國際組織嘅計劃啦咁。咁我想去跟住就重點講一下我哋嘅醫療衛生，因為時間關係。醫療衛生嘅改革咧，我哋係大量工作嘅。我哋其中一啲例子咧，就係我哋將會喺京士伯發展一個第一個成個香港第一個嘅綜合日間醫院。呢個日間醫院咧，佢係做好多係高流量嘅一啲手術或者啲檢查。咁咧包括咧做白內障或者係咧放射性嘅診斷以及治療。其中一個我可以好扼要咁講咧，就係因為高流量而導致咧佢個效率係提升好多，即係話同一節嘅時間佢可以增加到60%嘅手術量。咁呢個最主要係喺佢運作嗰方面咧，係用一啲好配合嘅方法，包括譬如一個手術室佢係兩個護士隊伍當個病人一出嚟B 隊已經將個病人送入去啦，咁將個病人完咗之後 ,C 隊又送入去啦，咁即係話根本係將所有可能用嘅時間呢都係用盡，所以呢就增加咗起碼60%，其他方面呢都會有不同嘅增長嘅。另一個呢就係我哋完善我哋嘅多元安居體系，包括我哋繼續開發土地啦，咁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都提及我哋一啲土地開發嘅目標啦，我哋會係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啦，我哋係會落實2026-2027年度我哋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為4.5年呢個目標嘅，我哋有信心達到嘅。另外我哋都會完善個置業階梯等等。我再想講咧，就係我哋嘅社會民生保障方面。社會民生保障方面咧，我哋喺我哋精準扶貧嘅策略之下咧，已經將目標群組咧係針對咗，譬如劏房住户啦、單親家庭啦、全長者嘅住户啦。今年咧，我哋再會加入埋咧照顧者特別係照顧譬如長者啊、殘疾人士啊，或者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兒童嘅照顧者，我哋都係納入埋我哋嘅精準去幫扶嘅目標群組。我哋都增加咗譬如照顧者嘅支援啊、殘疾人士嘅支援啊、保護兒童啊同埋特殊需要嘅學生等等嘅，呢啲施政報告都有提出啦。另外咧就係健全我嘅勞工保障。我呢度咧就舉啲例子啦，包括我哋除咗係打擊非法勞工咧，都係制定新法例咧去保障我啲外送員。另外咧係關於共同 去建立一個豐盛的樂齡社會，我們對於長者的服務券是增多了，有2000張，亦都增加1000張的院舍服務券，有13個新設施，我們亦都有一個叫青老導師計劃，這個也在諮詢期間，有些長者我覺得自己的經驗，包括他是創業經驗、管理經驗，都可以跟一些其他人分享的，他們也都覺得自我社會價值都強化，亦都是令到自己是覺得個人生意義亦都是有滿足感的。所以我們聽到這些意見都是去推動這個青老導師計劃。我們都是希望呢樂遊卡可以手機化，所以帶了手機，長者可以選擇不用帶真正正的樂遊卡，這個他選擇只是方便他。另外呢就是建設一個綠色宜居的城市，在這方面呢就例如我們充電裝，我們會在未來呢增加5000支，同時呢我們綠色的集體運輸系統我們都啟動了，包括在啟德東九龍同埋洪水橋呢啲都係我哋嘅開展計劃。另外一個呢就係城市治理，城市治理雖然呢唔喺民生福祉嘅專章裏面啦，但係城市治理其實就係民生福祉一部分嚟嘅。咁呢個例如我哋講緊老舊水管我哋嘅升級，我哋係講未來5年去更換和復修共350公里的高齡水管，即是說每年是70公里，這個是比2627年增加一倍，是翻一番的。另外我們推展51項的防洪工程，這個是加大我們應對極端天氣和全球暖化的挑戰。其中一樣就重點我們提及建立我們的 AI 城市大腦，因為我們例如我們極端天氣的經驗就是說每一個局或者部門呢都有他自己的平台，都是好的，有一些呢是對接了下去我們的保安局的緊急事故及支援中心，但是都不是全面，例如我們的有些交通的一些資料呢都是一些部分的圖像，如果我們將整個數據呢是可以綜合起來呢，對於我們整個城市管理，譬如一些大型活動，我們的交通擠塞情況是怎樣，人群的一些我們擔心的聚集風險點是怎樣，又或者我們真的有一些應急的時候我們的動員是應該怎樣。所以呢我們參考過譬如內地很多城市，它就綜合一個電腦系統可以將所有城市管理 的資訊呢的信息都放下去，是更好去令到我們做城市管理的。即是說以後呢我們譬如一些房屋方面的一些管理，甚至你說滴水甚至我們有些維修又或者我們在剛才說水管爆水渠那些，在整體來說呢我們可以變得是利用了我們一個綜合電腦系統呢可以處理，和有一個很宏觀的一個理解。再者呢加埋 AI 裏面呢我哋希望做到係咩呢，預警有陣時候譬如我哋當有極端天氣嘅時候加入咗 AI 呢就好早可以知道某個地方可能就會有水浸防洪方面點樣做配合，咁呢啲呢加埋天文一啲咁嘅資料呢就會更好呢去應對到我哋一啲突發性嘅事情嘅。另外呢係地區治理方面呢我哋都加入咗一個譬如處理大廈管理糾紛這個三層的制度，因為我們都知道呢在地區很多呢就其實是通過特別我們現在講調解可以協商到的。123個服務我們打算優化了，我在施政報告裏面都交代了，我們希望實現轉介化和辦得成，還有更希望呢做到呢如果用 AI 擺了在我們對於一個大數據裏面知道不同地區投訴的東西是什麼，較為知道譬如某個地方可能垃圾會有一個因為清理方面的人手又好某地方人的生活習慣又好預早去處理了它，那就不是投訴先處理，我是希望做到一樣呢是不需要投訴我已經預先處理了防範性了處理了。 亦都咧今次喺施政報告裏邊咧，我提及過咧，我哋展開人工智能嘅風險治理七大方面嘅行動啊。咁呢個包括咧係用 AI 犯法啊，去令到可能我哋一啲未成年嘅使用者啊，佢可能係有啲風險，我哋要保護佢。再者係一啲意外啊，甚至我哋法律方面啊，點樣管理我哋嘅智能體啊等等，我都要提出咗風險管理。嗱，我哋好用有限嘅時間咧，因為我都希望盡量答大家嘅問題啦。咁所以好濃縮係去講咗五年規劃嘅重點同埋施政報告某一啲方面嘅落實情況嘅。但係我想大家睇一睇我哋個綜合嗰個佈局。我哋個綜合佈局咧，就即係話我哋用主軸去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加埋我哋國際交往合作，發揮互聯互通兩個目標，都係發展經濟同埋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如果你睇到呢個圖咧，我哋係總結曬，我哋係五年規劃加施政報告點樣去落實，我哋真真正正通過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通過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嚟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而令到我哋嘅競爭優勢、我哋嘅民生福祉係得以做得最好。咁啊，我都知道咧，大家係好想問問題，但喺問問題之前咧，我都再要講一點，就係可能你睇下到頭先呢個圖咧，係總結曬我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綱領啦。回翻我哋嘅第一步，我哋係目的係達到我哋喺五年規劃所講嘅主要目標。咁呢五個主要目標咧，就係經濟發展係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咧會加速同埋提效，我哋嘅民生福祉係會顯著改善，同埋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係有重大嘅進展。去確保我哋做到呢樣嘢咧，我哋係有個喺五年規劃裏面咧，係有一個叫機制咧，去保證到我哋會落實五年規劃嘅。呢個咧就係首先係五年規劃定明個策略同埋方向，跟住咧係年度嘅施政報告去落實，跟住咧我哋係會財政預算案裏面咧係提供財政支持，但係每年嘅述職嘅時候咧，我係要向國家主席同埋中央政府咧去報告五年規劃嘅落實，同埋有咩地方我係要調校同埋作出建議嘅。所以喺諮詢期間又好，剛才我公布咗五年規劃同埋發表咗施政報告之後咧，我都已經聽到有一啲問題就話你點樣確保會落實得到啊咁。咁其實嘅我哋呢個每年嘅述職裏面咧，就確保行政長官咧會按住五年規劃嘅策略要求咧，係一路一路向前推進，亦都咧要向國家主席去匯報。有乜嘢係做唔到嘅，又或者因為咩理由而有調動嘅，我都要作出匯報，仲要去作出一啲提議咧，係點樣可以更加去落實到五年規劃嘅要求嘅。咁大致上咧，有限嘅時間咧，我就咁扼要咁介紹咗啦。咁當然啦，這個咧係好精華版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十多萬字，咁我哋只係用咁少時間咧去同大家個介紹啫。咁啊，歡迎大家嘅提問。
1: 好，依家係落嚟嘅傳媒提問時間啦。咁今日都知道咗傳媒想提問問題啦。咁叫到你之後咧，麻煩你講出幾個名稱同埋提問，包咗兩個問題。咁第一位，不如左邊最尾行黑衫嘅女記者。
2: 特首你好啊，星島日報噶。首先第一個咧就係五年規劃啦。第一篇嗰度咧就設立咗22項嘅主要指標，當中咧得5項係屬於約束性，包括4項咧係同環境相關嘅。想問一下約束性係咪代表必須要做到啦？做唔到有冇後果啦？點解其他同一啲經濟相關嘅指標咧就冇辦法列出約束性呢一個變化啦？第二就係大家都好關心鼓勵生育嘅11項組合拳啦，無可奈何都要同新加坡 最近出嘅組合拳有一個比較，似乎力度就冇咁大。明白到咧，金錢支援之外，其他配套都好重要。但係新加坡的確真係用錢支援到17歲，香港育兒配套支援咧，其實只係去到可能小學有一定嘅幫助。咁網民其實仲講緊就係俾錢生，但係好似未有支援到去養育嗰方面嘅一啲措施。特首你都係兩子之父啦，你覺得呢套組合拳係咪真係吸引到家長去生咧？唔該。
0: 首先我哋講指標先啦。我相信咧就任何政府設立指標咧，佢嘅考慮同我哋一樣嘅。我哋設立指標咧，亦都係充分對接國家《十五規劃》裏面咧設立指標嘅一啲考慮嘅。指標咧通常都係分兩種啦，一種係必須要做到嘅，係約束性嘅；一啲咧係我哋係引導性嘅。個概念係咁約束性嘅必須做到，就等於我喺我施政報告每年都定下指標，一定要做到嘅，唔做到咧就問責嘅。又或者唔做到咧，除非你有特別嘅理由嘅。舉例嚟講，譬如我哋有啲係貿易政策突然間係世界包括某啲國家可能轉變曬，都有啲嘢係影響到嘅。咁如果嗰個係約束性指標咧，就要解釋點解做唔到，而嗰啲解釋係咪可接受？如果唔係咧，當然要我承擔責任嘅。咁呢個都係我一向定立指標嘅其中一個考慮。另外有啲咧係引導性嘅理由係點解咧？呢個指標係一個方向性嘅指標，亦都係有一個預期性。但係咧，佢之所以達成與否咧，係有好多因素，有啲因素咧係政府以外嘅。我舉例，譬如經濟發展就係啦，經濟我哋可以定立一啲措施，有啲我鼓勵某一行業嘅。但係真真正正個行業本身佢自己表現得好唔好啦？有另外就係投資嗰方面係世界性嘅投資我哋本地人有投資，外國有投資，內地有投資，呢啲整體嘅投資都係俾住不同嘅因素影響嘅。又或者我哋講緊人才人才嘅時候，全世界都搶人才，某啲地方突然攞啲政策咧係會令到人才可能我唔吸引佢都嚟埋添，因為譬如有啲國家佢制定啲政策咧，可能有歧視性噶啦。咁佢咧，我哋有正有負嘅。咁所以話，因為環境因素有啲係政府以外，亦都有啲係香港以外嘅因素咧，所以我哋係設定一啲引導性嘅指標。咁但係都重要嘅，點解咧？有指標咧，就大家知道咧，我哋嘅方向係點。舉例嚟講咧，喺五年規劃裏面咧，我哋定立嘅其實約束性嘅指標同一啲引導性嘅指標咧，同我哋參考好多內地政府做嘅咧，都好類似嘅。最重要咧，我會覺得咧係每年我哋點樣落實呢啲指標，因為咧無論我哋嘅部署設計點樣好咧，最終係執行能力好緊要嘅。所以你睇到咧係五年規劃咧，雖然喺第一篇裏面定立咗20多個指標咧，但係喺專欄同埋內文裏面咧加埋曬咧係105個指標嘅。咁例如咧喺專欄咧就有57個指標，而喺內文咧都有26個指標，大家可以細心睇嘅。咁但係咧，我係要落實呢啲指標咧，淨喺施政報告咧就定立咗284個指標。咁所以咧就嗰個指標嘅考慮係咁。另外啦，關於係育兒友善政策，我會覺得咧每個地方咧都係因地制宜，按住自己實際嘅情況去做嘅。首先我會覺得咧係生育咧，如果喺政府考慮咧係有三類人士嘅，一種咧就係佢好決定唔會考慮生孩子嘅，咁嗰啲我哋尊重啦。所以嗰啲咧我哋點樣做有道政策咧，力度都有限。另外咧就有兩種，有一種咧係好想生但係生唔到。咁呢啲咧大部分咧都係譬如係醫療方面啦，我哋可以用一啲例如係我哋都講咗體外受精嘅一啲幫助方法啦。咁呢啲我哋做咗，你要加大嗰個額。加大嗰個數量嘅，另一種咧就係佢都生咗第一個噶， 咁啊，我覺得係佢想生噶啦，即係咁，我多啲措施去鼓勵佢生多個咯。咁咁呢個我覺得咧係有用啲嘅，因為第一佢唔抗拒生，佢只係希望啊更加有令到佢少啲顧慮啦咁樣。咁所以咧，第二個孩子同埋之後咧，我哋累進式係希望有啲措施鼓勵佢。當然最大部分咧就係中間嗰部分咧，佢本身有顧慮嘅。佢本身幾個啦，可能第一經濟壓力啦，第二咧係居住嘅限制啦，第三咧工作方面啊等等。咁呢啲咧，我哋都係實事求是啊，按住香港嘅情況咧，係盡量去令到個生育環境友善。咁我去同不同嘅家庭溝通嘅時候咧，大家都講緊咧，就係希望有託兒服務啦，所以我哋係加大咗，譬如課後託管啦，亦都開咗即係加設一啲託兒嘅設施啦。我哋另外一樣就係我哋鼓勵譬如成個社區裏面一個我哋經常推動嘅就係話大家成個社區嘅照顧佢嘅細路仔。咁托兒服務除咗我哋中心之外咧，我哋就有課後托管啦，課後托管我哋擴大到係最大啦。另外咧就有居住環境限制啦，這個我哋都明白啦。所以如果係我哋一向都有嘅就係、是、我哋可以提前上樓啊，或者係提前或者居屋揀樓啊，我哋多啲咁嘅可能性。再者咧，今年咧，我哋推動就係話，如果佢係買樓我哋會俾20,000元嘅免税額俾佢。我諗佢係實事求是我哋知道工作方面而家嘅譬如女士佢好重視工作嘅，咁由工作方面限制咧，我哋都係推動譬如較為彈性嘅一啲喺工作嘅時間、工作嘅環境等等。所以我哋係實事求是嘅，而且喺我哋檢視過環球咁多嘅城市啦，當然錢咧係會有一個刺激嘅作用，但係好多時咧都只係較為短性嘅。我哋希望係製造一個家庭生育友善嘅環境咧，係要逐步做嘅。咁所以我哋係務實啦，係按住香港嘅實際情況咧，係推出呢11個措施。咁呢個我哋會不時檢討啦，咁我哋都係希望盡量幫到希望生孩子又或者考慮緊生孩子嘅時候咧，盡量去幫助佢喺呢方面嘅一啲考慮。
1: 好，下條提問，右手邊中間嗰行黑色西裝男記者，唔該。
3: 謝謝主持人李家超先。
4: 李家超先生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在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的就提到人做人才高实聚集高地嗰度，咁喺未来五年规划里边建设香港做创新科技中心嗰度咧，有边啲嘅投入咧？啲咩措施咧？创科中心同其他中心比较，佢处于咩嘅地位咧？创科发展未来同大湾区嘅合作重点系咩咧？你自己对于未来嘅合作成果咧，有啲咩期待啊？唔该。首先。科技發展對香港非常重要，我們四大中心裏面第一個就是建造科技創新中心，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發展，而且科技亦都能夠賦能整個社會，所以整體都有好處。那香港在科技方面有什麼優勢呢？我哋又點樣發展？我哋優勢有幾方面嘅，第一就是人才優勢，我哋嘅教育，我覺得我哋有好多優質教育，特別係專上學院大學教育。我哋咁細嘅城市就有5間百強大學。另外，因為香港係內聯外通嘅城市國際化，所以國際人才來到香港我們亦都有優勢的。在科技發展的方面， 我哋有三个科技园，就是、包括科技园、数码港，而家又加埋河套一区两园、香港园区，而且有新田科技城。呢啲就係我哋推動產業同埋科技發展嘅一啲重要措施嚟嘅。另外，我哋有五個研發中心，亦都會新加入三個，就係、是、第一個人工智能，第二個就係微電子，第三個就係生命科技。咁再加上有醫療科技的研發中心、生產力促進局等等，還有原有的機構，有五個研發院，是最重要推動香港科技發展的中心的。另外有一點更加重要，我們從同內地城市有合作，舉個例，香港、深圳加埋廣州，就是我們的創新指數全球第一，已經兩年都是的了。那就即是代表香港本身科技有人才特別，我們在研發方面有優勢。研發呢就是大學的研發，我們呢都一直都評是卓越的。而家我哋都係繼續希望好多有研發嘅人才，即係產學研能夠聯動起嚟。科研有好多好處，但係如果科研可以應用到喺產業嗰度，應用喺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咧，咁就能夠用好香港喺科技方面嘅優勢。一個例子就係河套。這個是比較標誌性的，這個就是世界級前端的。為什麼呢？因為河套令到我們能夠發揮到兩地的優勢，香港加上內地的優勢，我們一區兩園會有新的法律容許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特別是生命科技研發的方面，我們的法律呢會容許在某些情況之下數據過河、樣板過河，所以在新料研發方面會推進到很多的。我們亦都會利用好香港的不同優勢加上內地的優勢共同發展，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給到香港的主要優勢。謝謝。
1: 右手邊第二行中間白色三個女記者，第三個係啦。
5: Hi, good afternoon. English questions.
6: 午安，港台，我有啲英文問題嘅。你剛剛發布咗五年嘅計劃啦，咁請問有關計劃會達成嘅一啲經濟結果是什麼呢？還有我想請問有關的鼓勵生育的措施，可不可以再詳細講多一些，還有你認為一些夫婦對於這些生育措施會有什麼想法呢？謝謝。
0: Regard to the...
7: 等我講一下呢，我們會有什麼措施鼓勵生育。另一條問題我交給財政司司長回答。講回鼓勵生育措施，我想我們要實際地考慮香港的情況。我自己呢就想幫大家掃除盡量多的障礙，讓大家可以生小朋友的。咁有啲人本身已經唔想生育嘅話咧，我哋提出咩措施都唔會有太大效用。有一啲人咧，佢哋其實係有興趣，佢哋亦都考慮緊，但係佢哋有啲憂慮。我諗我哋要針對嘅就係呢啲群體。咁第一類別嘅人咧，可能佢哋 係身體嘅醫療方面有啲嘅情況，咁係需要幫忙噶。所以我哋嗰十一個措施入面咧，亦都係包括咗一啲嘅醫療措施去幫助佢哋生育。另外一方面啊，希望生育嘅人士咧，仲有一啲我哋係想幫助咧，就係佢哋本身已經生咗一個小朋友啦。我哋都覺得鼓勵佢哋生多個係容易啲嘅，所以我哋想盡量係將資源用喺啲最合適嘅地方。我哋會強調喺政策上面咧，係鼓勵已經生咗一個嘅父母咧去生多一個。咁正因為咁咧，生第二個小朋友，我哋將個免稅額係提高咗嘅。咁另外亦都有扣税嘅，咁嗰個金額咧就20,000增加到30,000。另外咧，亦都係如果佢哋喺生育前一年或者係之後兩年係買樓嘅話咧，就可以免20,000咁多嘅印花税。如果係購買資助房屋嘅話，佢哋亦都可以按揭咧攞到95%嘅。呢啲措施咧，我哋希望推出嚟係幫佢哋掃除所有嘅障礙，因為佢哋本身都係想生小朋友嘅咧，就令到佢哋係掃除啲顧慮嘅。而中間嘅一班朋友，我哋覺得都佔大部分嘅。其實佢哋係未作出到生育嘅決定，我哋希望咧幫佢哋解決一啲顧慮，等佢哋可以係生小朋友。所以我哋首先要評估一下佢哋而家面對乜嘢嘅障礙咧。咁有時可能係咧，如果生咗小朋友，佢哋怕冇機會照顧，冇時間照顧佢哋。咁呢個方法咧，就係我哋提供多啲嘅設施。如果父母需要翻工嘅話，我哋有托兒設施。我而家就正係喺呢一方面努力。另外一方面，稅務方面嗰20,000咧，都希望能夠某程度上幫助佢哋嘅。如果話其他嘅措施去進一步幫助佢哋咧，我哋就要每年去檢視。有啲父母佢哋希望生小朋友之後能夠改善生活環境嘅，我哋亦都有政策幫佢哋嘅喺買樓嗰方面。有啲父母佢哋希望生小朋友之後能夠改善生活環境嘅，我哋亦都有政策幫佢哋嘅喺買樓嗰方面。所以基本上有一個現金嘅獎金啦，我哋亦都有稅務嘅優惠。等我哋知道咧，如果要生小朋友嘅話，政府係會提供稅務嘅優惠。另一方面咧，亦都會加大力度增加更多嘅設施。如果佢哋小朋友出世之後咧，亦都可以去一啲可信賴、佢哋會放心嘅地方交小朋友俾佢哋托管嘅。整體嚟講，我哋想製造一個有利生育嘅環境。咁但係咧，畢竟對於一個家庭嚟講，係咪生小朋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決定。但首先政府嘅立場就係我哋要解俾佢哋聽，政府鼓勵佢哋生育，我哋會盡力協助。協助嘅方式咧，就係譬如稅務優惠同埋現金嘅獎金。如果佢哋希望住得更好嘅話咧，我哋亦都係盡能力幫佢哋喺買樓上面有啲便利嘅，基本上係一個組合拳。我哋亦都要根據本地嘅情況去制定政策嘅。經濟嗰條問題咧，我交俾財政司司長回答。唔該曬。 行政長官，唔該曬你問呢條問題。正如大家都知道，人才係每一個經濟體一個最重要、最寶貴嘅資產嚟㗎。

0: 經濟體之間有冇競爭力啦，最終都係睇下佢哋人才係咪佢哋有冇優質嘅人才。喺香港嚟講咧，我哋一方面有優勢，但另一方面我哋啲挑戰嘅就係人口老化同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嘅意思咧，就係正如行政長官提出啦，我哋要發展新嘅經濟板塊，例如係科技、創新科技。我哋亦都要提速，咁呢一方面我哋唔夠時間培育本地人才，所以我哋要喺外面吸引外來嘅人才。要維持未來嘅經濟發展，我哋要確保喺人口入面呢係有足夠嘅人才，有足夠嘅經驗同埋資歷係支持到呢我哋經濟發展。如果話佢哋貢獻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係幾多呢，其實係好難咁樣計，因為呢啲人才喺唔同嘅經濟板塊嗰度工作。咁總括嚟講，未來十年如果要維持香港嘅經濟發展步伐嘅話呢，我哋需要跟施政報告同埋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嘅政策，同時我哋要確保有足夠嘅資源嘅，包括人才。
1: 特首你好明報嘅，我有兩條問題。喺制定今次嘅第一份五年規劃當中，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中央嘅參與同埋嘅指導嘅成分有幾多？或者我舉一個實際嘅例子，譬如講國家嘅155呢有提及到要加強呢個反制裁嘅鬥爭，但我哋嘅首份五年規劃呢就冇提及，呢個係咪一個互動之後得出嚟嘅結果呢？第二呢就係、我諗外界總會有啲人會關注你嘅連任，今日呢可能未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去提問，或者我咁樣問呢，你有咩說話想同五年之後嘅自己去講呢？唔該。
2: 第一係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做五年規劃啦，當然呢我哋係非常多謝我哋同不同的部委又或者不同的城市呢去聽下經驗聽下分享呢是很重要的。我都講過在內地任何政府去製造五年規劃呢，他們很多時候都有一至兩年的調研工作的。那我們在二月宣布制定五年規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做各種編制工作裏面考慮嘅嘢咧，時間咧係緊迫嘅。咁亦都因為咁咧，我係好多謝立法會啦，係同政府咧一齊去有一個機制咧，去收集意見同埋做一啲專題嘅研究啦。我哋亦都喺制定嘅時候咧，一間我相信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可以講解一下咧，我哋去探訪過不同嘅城市咧，去睇下個經驗應該係點嘅。咁呢個都幫到我哋好多，但係呢五年規劃裏面呢講得好清楚，我係立足香港嘅現實情況去制定五年規劃嘅。香港嘅情況係咩呢？第一，我哋係一國兩制，我哋係一個國際城市，我哋嘅定位係以國際城市為定位，我哋係發揮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嘅優勢，我哋亦都係喺基本法之下呢講明我哋香港嘅制度，包括我哋係資本主義啦，包括我哋嘅人員啦，同埋資訊自由流動啦，呢啲咧都係香港獨有嘅。所以我哋縱然係參考咗內地不同政府嘅經驗，我哋都係要考慮香港嘅實際情況嘅。所以喺制定五年規劃咧，我哋都講咗好多我哋嘅堅持，其中一個堅持咧係一國兩制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最重要。我哋制定五年規劃咧，係我哋特區政府自己按住實際情況咧去制定嘅。咁當然制定五年規劃其中一個特別嘅考慮咧，就係我哋要對接國家十五規劃啊嘛。國家十五規劃咧有一個係港澳專章， 咁我哋主線係對接港澳專章，但係同時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面呢，其他嘅領域呢，我哋都係睇下機遇嚟到對接㗎。咁所以我哋四中心一高地以及我哋嘅國際競爭力，另外發展嗰三個中心呢，都係港澳專章裏面呢係有提及嘅。北部都會嘅發展亦都已經係喺十五五規劃裏面㗎啦，所以我哋亦都係重點呢係發展北部都會區，係提速提效。咁所以喺制定五年規劃呢，係我哋有經驗嘅分享，但係喺我哋真真正正係立足香港嘅現實情況呢，係由特區政府呢係自己制定五年規劃嘅。一間我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呢去討論一下，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喺 制定嘅過程，我哋點樣去參考其他人嘅意見。另外呢，就五年之後，我相信我同其他人都係會喺五年規劃我哋制定嘅目標，我哋我哋達成咗啦。咁呢五個目標大家都睇到，包括我哋嘅民生保障更好，我哋經濟發展更好，我哋更加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哋喺希望我亦都有信心，五年之後所有人無論喺收入方面又好，喺發展方面又好，係更加比現在係進步，而且我哋嘅產業會係多元化，我哋嘅教育會係更優質，我哋會變得更國際化，而且我哋會有一個高度科技賦能嘅一個香港。多謝。
3: 多謝行政長官。我想講清楚呢，就是在今年通過的中國規劃法呢，是明確指出呢，香港和澳門特區呢是不包括在中國規劃法之下的。但是中國規劃法亦都明確指出呢，中央是歡迎香港和澳門特區呢主動對接國家的規劃。咁而好似行政長官所講呢，喺十五五規劃呢，喺第十七篇入面嘅明確嘅港澳專章呢，已經指明呢，中央係支持香港佢嘅定位嘅，就係一國兩制啦，我哋四中心一高地啦，同埋都特別指出呢，係香港呢係要強化自己係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同埋呢個國際創科中心嘅。這些都是突顯出中央是支持香港維持自己香港獨有的優勢，而在香港憑著自己的優勢是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助力國家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個就是香港所長、國家所需，在這個規劃下我們做這個五年規劃的。而在過程之中呢，我們是有跟部委去同埋喺廣東省、澳門、深圳同埋一啲九市咧，係去取經嘅，係學識喺規劃嘅程序啦，佢嘅內容啦，同埋亦都幫助我哋理解十五五規劃入面嘅一啲理念，同埋佢哋一啲所謂發展嘅方向嘅。咁呢啲咧，對於我哋做香港五年規劃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好大幫助，亦都從中咧，我哋可以睇到好多未來國家發展嘅機遇，例如何為新興產業，何為未來產業。頭先特首都有解釋過嘅。咁我要補充嘅係咁多。
2: 好，唔該謝局長。
4: 好，下一條提問。不如左手邊第二行藍色衫嘅男記者，唔該。
5: Good afternoon. I'm from
6: 吳安，我是南華早報的，我有幾條問題，我想問有關二十幾個指標和鼓勵生育的政策的。就著五年計劃入面的指標來講，如果我們達到不到那些指標，那裡有幾個約束指標，為什麼這麼少呢？為什麼全部都是跟環境有關而不是跟經濟有關呢？這個是否顯示政府是過度保守呢？就著鼓勵生育政策方面呢，似乎新生嬰兒獎勵金是達到不到它原有的目的啦。 咁你認為如果其實生育率都冇提升嘅話，你加個獎勵金有冇用呢？請問你第二條問題係咩？你點樣去說服公眾，如果生育率喺有獎勵金情況之下都係低嘅話，點解我哋係需要增加個獎勵金？好，就住指標嗰條問題呢，當世界上所有政府當他們去考慮他們的指標的時候，他們都會考慮不同的的因素，有一些是約束性，有一些就是預期性的指標。預期性的指標呢，就是當一個政府呢想跟世界說我們是想做些什麼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制定這些指標。可能我們想成為一些行業的或者方面範疇的領導啦，所以我們就會制定這些預期指標，但很多因素會影響這些指標的。當我們制定一些約束性的指標的時候呢，我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他們是不會影響民生，環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個個人都需要呼吸嘛，所以我們必須要確保呢所有環境的因素會影響健康的都是達標，所以我們會盡全力呢去確保我們的環境是優美啦，同埋所有指數係達標，我哋會盡全力去達成我哋嘅約束性指標。就住鼓勵生育政策方面，我哋盡能力咧去提升我哋嘅生育率。全世界每個城市其實都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其實低生育率是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短期的措施可能有幫助，但是呢都是有時效性的。我們盡量呢是去移除想生育的夫婦的顧慮，我希望他們知道政府是支持他們生育，但是所有政府都必須要務實地面對他們的情況，他們需要就住佢哋自身嘅情況咧，去推出有關鼓勵生育嘅政策。我希望咧市民明白，即使我哋咁多掣肘啦，我哋係盡力去鼓勵生育啦，我哋希望盡量去幫助想生育嘅夫婦去生小朋友，無論佢哋係有醫療嘅原因生唔到，又或者有其他嘅原因未必生得到，咁我哋都希望盡量去幫助佢哋。我哋希望移除佢哋嘅顧慮，移除所有嘅障礙。呢個就好似起緊一個球場咁，或者運動場咁。當人們想健康的時候，他們當然會盡量去運動啦，但是他們是否真的去運動，是否真的會去跑步呢，其實都是他們的選擇來的。我盡量去移除夫婦生育的障礙，但是最終夫婦選不選擇生育呢都是他們的選擇，政府只可以盡力去幫他們，咁所以我哋就推咗11個措施。
4: 黑色衫嘅女記者，唔該。
7: 你好，我經濟日報㗎。咁我想問翻啦，就係、是、其實見到五年規劃嗰22個主要指標入面咧，咁香港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國際財富管理中心個排名嗰度本身都已經打入咗三甲或者位列榜首啦。但係預期性指標就淨係寫話強化全球領先地位。想問下點解唔係即係唔會有啲更進取嘅目標？即係譬如例如即係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升至第二或者第一啦，全球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維持全球第一等等，會唔會話擔心即係會令到外界覺得政府唔夠決心咧？同埋之後會唔會話有啲咩具體嘅措施去到鞏固或者提升呢兩個中心嘅地位？咁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其實見到施政報告咧都不停咁提及到 AI 啦。咁而家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都好積極咁發展 AI。咁我想問下特首、司長啦，或者局長佢哋覺得香港有冇啲？即係喺呢方面突圍嘅優勢係啲咩咧？同埋另外咧，主要指標咧都有提到咧，喺2030年啦，本地嗰個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個指標咧，就即係希望由 1.63% 力增到 3% 啦。我想問一下政府，即係覺得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嘅理據或者依據係啲咩咧？唔該。
2: 成個五年規劃。包括是我們制定的時候，又或者我是編寫施政報告的時候呢，那個概念是這樣的，我們做得好的地方再做好一點，我們做得不是幾個地方，我們就會加大力量令到我們做好，我們有短板的地方填補它。那即是說，如果在管理學本經常說 SWOT analysis， 我們的強勢、我哋嘅弱勢、我哋嘅機遇同埋風險，成個五年規劃其實都係點樣去用一個策略性咧，係令到強上加強我哋嘅弱項要填補佢，我哋去管控風險同埋我哋把握機遇。成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都係咁佈局嘅，我會相信每個國家都係咁嘅。所以你話我都已經可能係。甚至是第一或者第二、第三，我是不是繼續將我排名第幾呢？我覺得最要克服的對象是自己，我每年都進步是最好的我今年是第一了，那我就不努力嗎？不可以的。所以最終我們定這些目標呢，其實是告訴自己聽呢，我們要不斷進步我們要戰勝的是我們自己的昨天，我們明天會比今天好，這個是我們制定指標，其實是務實有為。其中我堅持下，我們的規劃是務實有為的。而且我們所制定的指標，我們希望是達到的，所以不是一個口號式的，是我們在判斷之後作的，亦都是方向性。我們只是說哪些領域我們已經是優勢了，但是繼續做好，因為競爭對手同樣是都是想在這方面呢是沾一杯羹的。第二呢，就你剛才講緊是 GDP 在個科研方面呢，我們由 1.63 希望增加到 3% 呢，這個是要努力的。但是在政策方面我們改變了的，以前雖然我們大家都想科研方面投入多一點R&D 很重要，但很多時候都是政府做，但是現在我們整個科技政策都有很多，譬如引導基金、配對基金我們是講緊產學研投，我們還講埋投資的，我們是在這方面是要靠努力的。我們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帶動到是本身產業以及一些投資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這個要努力的，這個指標一點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那我們是要去努力達成它。那當然在我們這方面有信心，為什麼呢？剛才都我們說科研我們優勢我們可以 吸納到很多是國際的科研人才，那而且是現在我們在河套裡面呢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咧，我會相信好大部分咧都係涉及科研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科研投資咧係我哋係要努力不過係有信心。你頭先我 係咪仲有一個 point？ 仲有一點啊？我答曬你係嘛？哦 ，AI 係啦。AI 咧就重要啦啊 ！AI 既係賦能，但係都會帶嚟問題。所以 AI 咧，我哋係從開頭咧係推動佢發展，到我哋。

0: 之一，亦都慳錢幾百萬嘅工程啦，幾千萬嘅工程都有嘅。咁呢啲都係 AI 幫咗我哋好多，所以我哋大陸推動 AI 發展，令到 AI 普及化、應用化，而且全民咧對於 AI 嘅應用都更加掌握。咁呢個係第一點啊。第二咧就係喺推動發展，首先咧其實財政司長咧已經有一個係 AI 產業發展嘅有一個委員會嘅。咁但係我係提出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全球 AI 發展快速度，我會相信整個全球都係大家喺度思考緊，既推動發展又點樣去管控好風險嘅。所以今次咧就係喺七個方面咧，我覺得咧係要推出管控風險嘅重要嘅行動嘅。咁當然啦。AI 犯罪我哋一定要去處理佢啦，咁包括有啲係欺詐嘅，有啲係利用一啲AI 去做一啲譬如色情活動嘅，咁呢啲呢喺我施政報告已經交代咗啦。另外呢譬如喺一個智能體發展得咁快，可以幫我哋做咁多嘢，我哋喺智能體方面點樣去有啲指引，或者對於智能體我哋點樣認清咗佢所帶嚟嘅風險呢，呢方面呢喺施政報告都提咗我哋點做嘅。當然啦，我哋喺 AI 發展方面呢，我哋有人工智能嘅研發院我哋亦都有沈向陽教授呢，佢有一個喺呢方面呢非常之有經驗同埋有知識嘅。咁喺呢個 AI 智能研發院方面，我哋都會政府呢同佢希望咧喺 AI 智能機發展，亦都咧有一啲我哋管控嘅措施，有啲指引佢會出嚟嘅，呢個都係我哋嘅方向。另外咧就係點樣保護我哋嘅，譬如特別係啲未成年嘅學生咧，係用 AI 嘅時候咧，係唔好無端端咧係面對一啲不必要嘅風險，同埋係點樣保護自己，呢個係重要嘅。而外國有啲例子咧，都係因為太過每日只係同 AI 溝通咧。導致包括同社會係脱離變成我哋一啲唔想見到嘅情況都有嘅，所以我哋喺教育方面會做，我哋喺法律方面會研究有咩規限另外就係我哋政府係帶頭去做，咁所以咧喺我哋嘅數字辦公室裏面咧。是會在我們在買任何 AI 的產品的時候呢，它會有一個嚴格的一個叫做它自己是聲明的，是符合我們的要求。如果我們落實得好呢，我們都會將這個這樣的經驗呢去更加是規範化去跟大家分享的。那麼我就亦都在法律方面呢，有沒有什麼是譬如因為人工智能甚至機械人咧，導致某啲人受傷啊，嗰啲法律嘅責任咧，咁我分別請三位司長咧講講。首先請政務司司長去講一講，因為今次嘅七個行動咧，我係請政務司長負責統籌嘅。我哋亦都喺個制度上咧，特登係設立一個 AI 專員。我哋將呢個 AI 專員咧，佢由一個首長級嘅三級官員咧，會提升到四級，因為咧係重要嘅，佢係會原則上。是幫我們部署計劃和建議我們整個 AI 發展的政策，無論是推動它的廣泛應用以及風險管理。可以首先請一請政務司長。
1: 多謝特首。其實剛才特首都解釋得很清楚，現在香港全世界都是 AI 發展一日千里，就大家都知道那個發展是快速到大家都估不到的。在香港來說，我們都是一定要我哋其實好好嘅基礎，因為剛才行政總統有提到我哋嘅大學咧嘅科研咧係好好嘅，咁所以咧喺 AI 方面咧，其實我哋嘅無論應用呢，我哋有幾方面咧，一個就教育啦，一個就推廣啦，一個就監管，呢三方面。咁喺教育方面咧，其實我哋喺細路仔開始已經係喺個學習裏邊咧，加入啲 AI 嘅啲元素俾佢哋啦，等佢早啲認識啦。咁另外咧就去到應用嗰度咧，我哋都係希望能夠多啲推廣我哋 AI 嘅應用。但係最緊要，頭先行政總統都有講，其實我哋都要睇下點樣去監管，係嘛？因為咧有好多情況咧，就係慢慢就會出現一啲嘅AI 嘅詐騙啊，咁啊或者啲未成年人點樣使用啊，咁其實咧喺有七個方面咧嘅監管咧喺施政報告裏邊咧。

0: 好詳細寫咗出嚟㗎啦。咁咧就行政長官咧指派咗我咧係負責係統籌呢一份工作。咁咧當然我下邊係有一個 AI 嘅專員，佢係負責就睇曬我哋成個 AI 嘅所有嘢啦。咁同埋又涉及好多唔同嘅政策局、唔同嘅部門。咁我係負責咧係統籌嘅。個目標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大家除咗能好好利用 AI 之餘，係要正確地使用 AI。啊！呢個就係我哋嘅做法，特別係要防止 AI 嘅犯罪。
1: 好，跟住我請啊財政司司長。
2: 好，多謝司。就住個人工智能發展嗰度咧，相信大家知道發展人工智能咧有幾個要素嘅，一個係個算力，要算法，要數據，要人才，要有應用場景，同埋要有資金嘅支持。咁所以咧喺發展個人工智能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睇下香港咧，我哋喺邊幾方面有優勢，咁咧就用好我哋嘅優勢，揾到我哋發展嘅空間。咁啊，舉例嚟講，頭先行政長官有提到，譬如沙嶺就有一個 data centre 嘅地方咧，咁嗰個咧係喺選取嗰個地方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咁另外咧就我哋去考慮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咁樣睇咧，就係、是。香港在人工智能發展裏面呢，我們有一個優勢呢，就是內地的人工智能企業呢，它在內地它未必有的。如果它要拓展全球呢，它會考慮要來香港才可以。舉例來說，在內地呢，你就拿到內地的數據，你拿國際數據呢，自然香港會比較方便一點。那你在人工智能來說，如果你那個model 又好，你嗰啲產品服務都好，你係由內地向全球市場推展，你需要海外嘅資訊同埋數據去到完善你個 model 咧，咁你就會嚟香港嘅。呢個舉一個例。另外一個例子咧，譬如啊嚇，剛才有提到河套，其實人工智能都可以應用喺醫療科技，喺製藥嗰方面。咁你想象下，如果喺河套裏面咧，在現在的特殊政策裏面呢，有個四流的政策的嘛。那換句話說呢，如果你是一個藥廠，你能夠進駐去河套區，在河套區裏面呢，一方面呢你拿到內地的一些生物樣本和數據，又可以因為是香港的園區呢，你又拿到國際的數據和樣本，甚至可以做這個臨床測試。那個時候呢，換句話說呢，你第一開發出嚟嘅，無論係藥品啊、醫療器具啊嗰樣嘢咧，你一方面咧可以銷去內地，符合內地標準啊，審批完之後，另外一個咧經過香港認證咗之後咧，亦都可以銷去境外，咁你係兩邊市場都做到。咁所以喺我哋發展人工智能嚟講咧，我哋就睇係邊一個具體嘅行業，佢能夠發揮到香港呢個特殊嘅角色喺一國兩制裏邊嘅優勢。另外退一步講咧，就喺我哋嚟講，我哋又係國際金融中心啊。你發展人工智能咧，好大嘅資金投入嘅。咁咧，我哋亦都可以用金融嚟到賦能佢。譬如你留意下今年一路以嚟嘅上市公司嚟講，相當嘅部分咧就係同人工智能相關嘅企業嚟嘅。咁所以咧喺金融嗰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發揮到個作用，對我哋自己個發展咧都有好處。我係補充呢點啫嚇。
1: 好，跟住我請律政司司長。
3: 好，唔該，行政長官。正如行政長官同埋其他兩位司長都講述咗，一方面當然我哋係好希望可以去促進、鼓勵人工智能嘅發展同埋更加廣泛嘅使用。但係實際經驗咧，亦都話俾我哋聽，人工智能咧係有機會被誤用或者係濫用咧，係造成傷害。如果你睇翻施政報告嘅話咧，其實我哋理念咧可以用八個字咧嚟到總結。就是要技術向善、安全可控。意思就是說，我們希望人工智能這個技術是確保它用一些善意的用途，而不是傷害人的合法權益。所以我們是要透過七個的策略去營造一個安全可控的環境。而就著律政司的工作，如果看回七項的策略裡面，其中有三項律政司都是扮演一個相對上是重要的角色。第一呢，就是打擊一些涉及到利用人工智能的犯罪，特別大家很關心一些深藝的技術，去例如製造一些色情的作品，或者是
4: 利用生物技術咧，係進行一啲欺詐嘅行為。喺律政司核下嘅一個我哋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其中都有一個關於網絡犯罪嘅小組，而家都係進行一個研究嘅，就係話一啲借助網絡或者係電腦利用呢啲生物技術係進行一啲非法行為嘅話，我哋點樣去優化我哋法律，去堵截呢類非法行為呢？咁我哋都係盡量係做呢方面工作，亦都係盡快希望嚟諮詢公眾，制定一套咧係可以有效嘅法律咧，係防止呢類罪行。第二方面咧就係、是、都係大家好關心嘅議題，就點樣去加強保護一啲未成年人去使用社交媒體。咁啊，呢方面工作其實我哋都要同教育局去做一個配合啦。咁但係從律政司嘅角度，我哋較早前其實都已經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去檢視翻點樣去做好我哋法律配套，去適應更加廣泛使用人工智能。其中一個我哋會做嘅就係喺呢個跨部門小組之下咧，再成立一個特別嘅專責小組，就係、是、調研點樣去管控或者係保護未成年人咧，用社交媒體，特別係一啲關於人工智能方面。我哋睇到有外國好多嘅經驗啦，或者外國都係做緊好多唔同嘅舉措，對於未成人去使用社交媒體咧，係有一定嘅限制。我哋會做好我哋嘅調研，參考其他地方嘅做法。究竟係用立法嘅形式啊，用其他形式咧，我哋都會聽多啲大家嘅意見，先會有個定斷。最後咧，都係行政長官都提及過，就係而家我哋留意到好多嘅產品咧，都係有人工智能有製成嘅。而呢啲人工智能嘅產品係有機會引致意外，呢啲意外咧係有機會引起一啲傷害。咁究竟如果出現呢啲不幸嘅意外嘅時候，引申嘅法律責任應該係邊個負責咧？呢啲責任嘅基礎係應該係啲咩嘢咧？係絕對嘅責任啊，或者例如係啲要證明疏忽啦，諸如此類，都引申咗好多一啲新嘅法律問題。咁同樣地，我哋都會透過我哋律政司牽頭嘅跨部門小組咧，係進行調研，係希望釐清嘅法律方面嘅責任，令到大家用 AI 產品嘅時候咧，係能夠更加安心。
5: 好，下一個提問。右手邊第二行深色衫嘅男記者。
6: 新华社记者提问，
7: 新华社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系有讲到民生系我哋好关心嘅，咁亦都有啲亮点啦。咁今年嘅施政报告系咪会确保香港市民能够会生活幸福咧？喺度五年规划提到香港会参加大湾区建设，成为有具有国际影响力嘅医疗湾区。香港會有哪些新的舉措，跟大灣區其他城市有什麼互動，讓我們可以更加深化跟大灣區的建設合作呢？
1: 政府
8: 民生福祉是每個政府都是重中之重需要做好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的福祉。如果要選一樣的話，我會覺得是教育。教育在香港来讲，我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1100平方公里的细城市就已经有五间百强大学，而且现在有这么多人由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就是因为觉得香港的教育好。人才嚟香港其中一個考慮就是他們的小朋友在香港讀書會不會是有優質的教育。香港的教育另一個優點或者亮點就是國際化。香港的大學被評為是最國際化的，我想大家都看過相關的新聞報導。我們的課程都是特別國際化的，不單單是大學本身，整體都是國際化的。如果我們講國際化的話，我們就是講學生、教授、科研人才整體來看。而相關的優勢是什麼呢？就是學術方面可以提升學術能力，更重要的就是有世界視野， 了解國際關係相關的建設，這些都是優質教育最大的競爭力和吸引力。香港在國教育方面，我們是要確實是要做好的。在五年規劃或者在施政報告也都有特別講到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引擎就是大學城的建設。你看到我們在相關報告之中或者文件之中是有細節的交代，優質教學和優質教育方面，我覺得不是只是關係一代人的，每個人都可能是有小朋友，而我們亦都有自身的教育是終身學習的，提升我們自己的水平就是優勢。而我們現在講科技、人工智能等等，都是我們普及教育。更加重要的就是小朋友的未來，好像我剛才想說，所以不是只是關係到一代人，而是起碼兩代人的影響是很大的。這個也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民生福祉的重要部分。之後你講到大灣區建設，我們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裡面都有講到有四大合作平台的重要性。大灣區建設的四大重要平台，香港關係最密切的三個，其實就是橫琴、澳門和香港都是有關係的。我們兩個特區會優勢互補，很多合作我們是共同發展的。如果四大重要合作平台我們做得好的話，這個就會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的部分。之前在回答其他記者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特別有講到河套，河套是重大合作平台裡面我最有信心是成為巨人的一個合作的平台，因為河套是發揮好我們兩地香港內地的優勢的共冶一爐的體現。大灣區建設就是做好四大平台，這個是其中一個要求。第二個就是我們和廣東省已經有合作機制，我們同深圳政府亦都是有一個合作機制。合作機制的詳細就是我們每年高層最高領導行政長官和他們的省長或者是深圳市長市委書記去會起碼開一次會，但是平時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的聯繫的。例如今個月我就跟深圳的市委書記見過面，他亦都帶同前海管理局的領袖來到香港，來到我們去一起談相關細節的落實。我們跟廣東省也都是有專班，深圳市都有專班去推動多方面的合作。另外我們大家都提到香港、深圳、廣州是創科指數世界集群排名第一已經是兩年了。我們在方面合作都是多元化的，除了科技之外，我們也都講過有美麗灣區，我們是鄰居，所以我們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等的領域我們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所以在大灣區建設方面，我們是大力推動的參與者，也都是獲益者。我們在施政報告有著墨很多的我們相關的推動工作。
5: 右手邊白色衫的女記者，第三個最尾個行，是最尾個行，最尾個行白色衫的女記者。
9: 好，謝謝。紫荊雜誌記者提問。
8: 你好，我是紫荊雜誌的記者提問的。我想問一下，就是五年規劃之中特區政府怎樣平衡搶人才和 保障本地员工的权益，有没有评估外来人才对本地就业市场的冲击，有什么措施可以引进人才的同时保障市民的发展空间不会被压缩。第二题问题是北部都会区设立的三个大学城会有什么机构去进驻，会不会同内地或者是国际的知名院校合作，有没有具体的目标或者数量呢？谢谢。大學城的問題我會請政務司司長去回答的問題，因為他作為相關專組的組長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他推動的。我先答你第一條問題，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吸引人才的同時保證本地的就業市場。首先本地就業一定是優先的，過去我們都是有這麼肯定的，所以我剛才有提到說我們會打擊黑工。我們看到有些情況是在某些領域人手是有短缺的，但是這個短缺都是有限度的。但也都我們需要施加一些要求和限制。行業的短缺，我們可以容許它輸入勞工，但是是有限度的，包括我們製造業啦、交通方面的行業，他們確實是不夠人的時候，我們其實只是有三個特別行業的輸入勞工計劃，所以我們是非常審慎的。而我們這些行業輸入勞工呢，我們都有設立限額，也都是需要審批的。我不如舉個例子，在建造業呢，我們是有12000個配額，但是我們見到最近批的只是5000-6000而已。另外如果你講話行業的話，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工種的，如果這個本身的工種就業情況其實是不是不夠人的話，我們就不會容許的。但是你知道工程裡面其實可能是有不同的工種，例如就是加鐵我們都不容許了，釘板我們都覺得不是不夠人了，所以我們也不再給他們輸入勞工。但是例如冷氣、消防工程，我們還是不夠人的，我們是非常審慎，我們有非常高的要求，也都是有限度，是有針對性的。另外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呢，也都是需要證明是本地真是請不到人，那我要怎樣去確定這件事呢？就是他們公司是需要請人，請四個禮拜都請不到人。那另外我們針對某些行業是將這個時間增加到去六個禮拜的，那也都不是純粹他們說請不到人就可以了，我們要求他們實際在我們勞工處的處所去做招聘，那我們就可以證明到他是真的請不到人，所以我們有很嚴格的管控，我們也都不容許輸入廉價勞工，輸入勞工是必須要起碼有一個收入的中位數的金的人工的。本地就業優先是我們的政策指示，有限度，而且是按需要去推動的。而人才就是不同的，人才不是一般的勞工，全世界都在搶人才。我之前都舉過一個例子，就是說打乒乓球，這個冠軍不在我那隊就拿不到，就贏不到個比賽了。所以人才大家都在搶。我們很快會公布人力推算相關的研究，都看到香港其實還是不夠人才的。 好快劳福局就会公布相关嘅数据，等大家了解更多呢个科学性嘅研究。香港仍然是有些領域是不夠人才的，我們需要繼續去吸引人才，但是吸引什麼人才呢？就是需要科學論證的，不是說某一個領域不需要人才我們就不會大力推動，我們只是按住實際的情況，在哪些領域我們是不夠人，我們就會去做啲嘢。舉例，我哋有人才清單，咁我哋之前有多年嚟嘅調研就係睇到人才喺某啲領域係唔夠嘅。我舉個例，喺航運方面，我哋係人才係非常唔夠嘅，咁所以我哋人才清單入面都有所體現嘅。我哋係非常審慎嘅，但學程方面，我會請政務司司長去回答。
0: 說呢，大學城是我們北
7: 行政長官都講啦，大學城係北都重發展一個重要部分，係非常重要嘅，因為係我呢個里程之一嘅。點解重要呢？因為香港大學教育其實做得唔錯嘅，而且越嚟越好，所以我哋有八間資助大學，五間咧都係八強大學嚟噶。我哋科研亦都做得唔錯，所以我哋希望喺北都可以將大學城建成啦，等佢哋可以發揮呢方幾方面嘅長處。大學城嗰、個校園區而家定落嚟咧三。百公頃，成個大學城咧就總共1000公頃超過。咁你問有幾多間間大學？咁、那個目標唔在於有幾多間大學，係有啲好嘅大學能夠入嚟。因為我哋好快就會招標，咁招標佢可以俾我哋提議，睇下邊間係最好，咁就俾邊個。我哋唔冇定一個數字嘅，而係以質量嚟定嘅。將來大學的要求是怎樣呢？第一，一定要在科研的方面比較突出，因為整個北創科南金融，所以北部都會區都是以創科為主的，所以這些大學一定要跟內地或者海外的一些企業有合作。我去過內地，都去過外國的大學城參觀，他們這方面做得很好的，因為他們都是跟很多企業有做科研，有什麼好處呢？第一，這些公司因為他們跟大學有合作，所以他們這些公司都很願意搬去到大學那裡的，因為科研的方面除了是提升我們科研水平，亦都可以將一些內地或者是外國的一些大企業引到來香港，引到來香港呢，對於香港的就業啊等等都有好處的。所以為什麼呢？我們說引進就是這樣的意思，引擎就是這樣的意思了。另外呢，就是同大學合作的時候呢，其實他們的學生都很熟啦，因為日日都是一起做科研合作，所以他們很多學生未曾畢業都已經被這些公司請了的了，所以對於他們的工作來說呢，即是有很大保障啦，很大的保證啦，所以對於 大學發展都是很好的。除了這點之外呢，我們都希望大學能夠跟內地或者外國的一些大學，當然說是知名大學啦，能夠合作，譬如搞商學位啊，咁有什麼好處呢？就可以將香港的教育更加國際化，而令到我們的教育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三呢，我們有個留學香港的品牌，我們相信將來慢慢起好大學城呢，就有很多的內地和海外的學生都會來香港讀書，這點我們很有信心的。 咁大學嘅培訓亦都係培養人才嘅重要一點嚟嘅，所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我哋將來嘅大學城就會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另外，將來利用大學城就可以將北部同埋香港整體嘅經濟都能夠拉動，吸引更多企業嚟香港，科研亦都嚟到香港。咁呢個希望我哋做到嘅。
5: OK， 右手邊白色衫嘅女記者。
10: 啊，你好，香港文匯報嘅。咁第一條問題咧，就想問特首啦。你提出應夠建設AI 城市大腦嚟綜合城市管理系統。咁你覺得香港建設相關嘅管理嘅必要性同埋個突破點咧喺邊度？要平衡 AI 發展、使用安全、立法規管等唔同層面，當中嘅核心挑戰係咩？點克服？咁第二條問題咧，想請問謝小華局長。你早前到訪內地同澳門政府借鑑經驗啦，咁就請問最大嘅收穫係咩？有邊啲內容咧體驗喺五年規劃當中？相關內容結合香港實際情況，做咗咩調整？唔該。
1: 首先城市大佬，我哋喺應對極端天氣咧，就係一個好嘅例子。應對極端天氣我以前做保安嘅啊，咁我會好掌握。在保安方面的資訊，即是說我們對於一些應急部門會怎樣去有資訊而處理而部署，但是呢如果整個應急應對極端天氣呢，你是有除了是打風還有水災還有很可能是因為水浸而導致不同地方的交通都是癱瘓。最重要呢就是當我們的極端天氣離開了，我們怎樣做回那個社會的復原呢？如果我們可以統整了所有資料，我們的交通可以回復得更快。第一，我很快就知道例如地鐵有沒有那個路軌會有因為任何障礙物，我又很容易知道有沒有地方是有倒塌嘅一啲需要處理嘅嘢。我亦都好可能因為 lift 嘅情況停咗 lift 而去做好多救急嘅工作。另外重大事故發生嘅時候，我哋可能係一個地方發生，而個問題延伸到其他嘅交通，就係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啦。如果我們可以將所有我們城市管理的資料，其實我們城市管理你可以說我們絕大部分的前線部門都有份的，運輸署有份，渠務署有份，水務署有份，應急部門不需要多說，交通的我們要做，甚至我們是現在是政府總動員的，所以我們包括我們公共事務局的同事呢都要隨時係我哋要知道需唔需要動員佢哋嘅。所以如果我哋將成個香港所有嘅問題可以喺一圖看清，我就知道由一個地方延伸到邊個地方我要處理。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就可以喺問題未出現之前咧就化解咗佢啦，因為我嘅應對會更快。咁所以綜合曬所有嘅數據，再而家有一個優勢係 AI 可以幫到我哋嘅 ，add 好多預警嘅。例如我上一次去土托處，佢哋就講譬如山泥傾瀉，佢哋已經用 AI 可以準確度係超過90%去預測到邊一度個風險高，而且喺歷史證明咧，佢將佢哋嘅而家嘅新呢個 AI 嘅一個能力咧，去比對以前。嘅情況咧係高度準確嘅，咁所以喺呢啲嘢咧，全部都係幫咗我哋。我哋例如真真正正係有一啲災難，我哋曾經試過，譬如係地盤有炸彈，我哋嘅要邊度地方可以有一啲譬如收容嘅地方， 啊，佢哋去到邊度，我哋都可以。如果再要幫助佢哋，亦都知道。甚至我哋社福機構啊，佢哋嘅地方喺邊度啊？我哋要點樣支援一啲，譬如照顧者，甚至一啲老人家。我哋點樣社福方面咧更加有效咁樣運用我哋整體嘅資源？如果全部都喺我哋個前面嘅系統裏面，咁樣我哋係更好去服務大家。再者有一啲固有嘅資料，我唔使再重新揾翻出嚟。大家咧，如果用 AI 都知道嘅。我有陣時問啲同事嘅問題咧，可能佢可要幾個鐘頭先話俾我聽，因為佢都要搜集資料。但係 AI 咧，你一撳完咧，佢通常咧一分鐘內啊，叫我耐㗎啦，佢都要俾咗好多資料我。你想象如果我全部呢啲資料都已經喺我個城市大腦裏面咧，我去點樣服務社會？我資源更加有效運用。同埋點樣防禦一啲我唔希望佢去集結起來嘅風險，係更好面對嘅。咁所以咧，呢個咧，我覺得係非常係應該做嘅，亦都係今時今日，如果唔做到咧，未必應對到變化突然其來嘅一啲風險，特別極端天氣嚟得咁快。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這個係我哋會係一個城市管理去一個突破點嚟嘅，我哋都會認真咗，所以亦都係因此咧，我請咗政務司長咧，係佢係統籌呢個工作。但我都唔會等城市大佬真正建好曬先去做呢件事。同時每個平台都優化。剛才我喺施政報告都交代咗，城市大佬我哋首先要建一個底座，即係嗰個最基本嘅基礎設施，然後咧就接落去。咁我哋都要系統銜接嗰方面都要做好多工作嘅，咁而且我哋有咁多系統啊，我哋會將關鍵性嘅擺咗落去先。所以剛才我都講啦，我哋首先將我哋嘅重大事故緊急協調中心嘅資料擺咗落去，跟住咧就係應付極端天氣嘅部門又擺落去，同埋交通，我覺得呢啲係大家民生裏邊咧經常會做嘅，其他嘅不同嘅部門嘅。我哋都會係按住程序咯，去一路一路擺落去嘅。呢個就係城市大佬AI 嘅核心挑戰係嘛？AI 嘅核心挑戰首先啦 ，AI 永遠我哋講緊同佢有關元素都係兩方面嘅，一係用好佢，呢個都係核心挑戰嚟，因為要用唔好你嘅競爭力會跌噶啦，人哋用得好，人哋快，佢效率高咗。因為我哋都係講緊競爭，競爭就係等於大家去撐艇嘅啫嘛，撐得快啲嘅競爭力咪多啲咯。咁所以咧，我哋喺 AI 呢邊咧推動佢嘅應用，推動我哋 AI 普及化這個都係重要嘅。但係另一個挑戰就係 AI 帶嚟嘅唔好處啦。咁所以咧，我喺七個行動方面咧係開展咗，但係 AI 係啟動嘅，這個都係啟動。點解咧？我會相信全球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AI 快到。我哋每一個政府都係去盡量去認識了解佢，同埋去規限佢。AI 最大嘅挑戰就係有冇一個我哋國際性共同可以認同嘅一個方法規管方法，就等於我哋曾經較早前互聯網，大家都知道，我哋曾經都擔心互聯網係一個好似一個係。一個森林世界咁我哋難以去真真正有一啲好似管到嘅法律嘅，因為佢冇疆界。但係最終嘅發展裏面咧，大家都認為互聯網既要發展就既要管，所以每個地方政府咧都開始制定法律啦，咁去針對互聯網可能帶出嚟嘅一啲問題。同樣嚟講，我哋今次都係針對 AI， 我哋要點樣？自己地方政府去做好我哋自己 AI 嘅管控，從而縱然未必有一個國際性嘅一個統一做法，我希望有啦。咁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到，但係我相信整體所有地方政府都覺得 AI 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就做好自己地方政府嘅管控，起碼保護到自己嘅市民。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要面對嘅。當然我哋香港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咧，有一啲喺 AI 發展得益方面，我哋會係 最容易得益。但喺管控方面咧，我哋都會參考不同地方嘅做法。如果係喺香港適用到嘅，我哋都係歸納起嚟。另外一樣就係、是、AI 嘅挑戰咧，係嗰個智能體。智能體嘅發展咧，就係、是、的確咧係我會相信係世界咧只係有目前嚟講有幾個地方咧係最優秀嘅。咁我哋國家喺呢方面都發展得唔錯啦。咁我哋喺香港自己嘅定位咧，就係、是、喺應用方面我哋大力推動。喺我哋有AI 研發院呢方面，佢都會同內地嘅有關 AI 研發嘅一啲單位咧，會係高度溝通嘅。呢、這個亦都係香港喺國際化裏面咧，我哋去研究自己 AI 嘅部分。我最後這一點咧，即係講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哋去認清咗自己喺 AI 方面嘅優勢，同埋我哋自己嘅風險。個步伐點樣走呢？就按住自己嘅情況。有一啲咧，我哋國家嘅優勢好強嘅，咁我哋就會同國家係大家有個分工啊。我哋某個領域佢會強化國家某個領域佢發展得好好，我哋就利用好。國際同樣嚟講，有咩 AI 發展對我哋係好處，我哋又吸納咗佢啊。我哋就係、是、亦都係睇下。國際上在治理 AI 方面有什麼好的經驗，我們都吸納它。最主要這個都是我們的對面對 AI 的挑戰。好嗎？
5: 好，有請 SMA， 麻煩。
11: 是關於那個大灣區，我去到訪大灣區，就住五年規劃呢，就我和大灣區粵港澳三方面的討論呢，大家都覺得大灣區呢是有很多機遇的。咁咧，雖然我哋三地，即係粵港澳三地咧，都係有規則上面嘅不同嘅地方，但係咧呢、這個規則同埋制度上面之意咧，亦都係咧可以容許我哋優勢互補嘅。咁我哋喺頭先特首所講嘅幾個重大平台咧，我哋都喺五年規劃入面咧就睇到咧，我哋可以互相合作。例如同前海啦。就住佢哋而家喺大灣區入面嘅科技發展，好多新嘅創業嘅新嘅初創公司等等啦，佢哋嘅私募嗰個方面咧，我哋香港可以為佢哋引進好多資金啦。另外咧，就係喺創科上面咧，香港嘅創科都係強嘅，但係我哋亦都有好多可以適用嘅應用情景可以去做一個科研落地。但係咧喺製造上面咧，大灣區咧係不係肯定地咧係提供更好嘅製造方面嘅條件嘅。咁例如藥械通啦等等呢啲咧，我哋咧喺灣區入面咧，我哋都睇到咧有好大機會咧喺五年規劃下低咧係大家可以推展相互合作嘅。另外有一方面咧，除咗呢啲規則上面嘅軟聯通之外咧，硬聯通上面咧，我哋除咗係基建上面同前海第日將來會有鐵路之外咧，我哋亦都希望趁呢個項目咧係推進咧國家標準，就係將我哋國家喺好多方面上面好突出嘅標準咧，將佢帶出去。即係引我哋香港咧係成為咗一個係好多呢啲咁嘅示範區，係示範區不單止係藥械啦或者係基建上面。咁所以咧喺五年規劃上面，大灣區嗰個發展咧，我哋都有著墨喺呢方面嘅包括埋河套啦等等。唔該。
5: 好啦，我哋最後一條啦左手邊藍色衫個男記者係。
12: 特首你好啊，零一嘅有幾條問題想問。首先咧就係租置計劃咧，今份施政報告就冇影啦。即係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係咪今屆內都唔會再重推嘅咧？按而家進度，會唔會難啲同啲政黨交代，好似民建聯咁樣？另外就係大維修方面啦，即係招標妥 2.0 係咪仲存在嘅咧？新成立嘅樓宇維修局，又或者用翻市建局嘅方式架構去做，擔唔擔心俾人有舊酒新瓶嘅感覺咧？點樣做到去？點樣確保去告別圍標咧？唔該你。
1: 租置計劃咧係有支持有反對意見嘅。如果我哋從租置計劃嘅現有結果嚟睇啦。我哋係 有15%嘅單位咧都係冇賣出嘅。咁佢梗係有佢嘅原因啊，呢15%唔受歡迎啦。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我哋係面對好多管理上面嘅問題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啊，咁我哋而家最主要推動嘅就係綠置居啊，綠住居不但受歡迎啦，啊，佢冇呢啲問題。另一樣嘢咧就係定價方面啦，我哋係點定咧咁？因為現時嚟講嘅租置計劃咧，佢定嘅咧，如果你喺第一年買咧，其實係一幾折嘅啫。如果你第二年買咧，我相信都係差唔多兩折左右啦。即係簡單嚟講咧，那個定價係21折左右，即係兩折左右啦。咁呢個定價有人有爭議啊。我哋譬如而家要真真正正起翻一個單位咧，如果你計埋土地咧，因為我哋通常都講100萬去重置一個單位咧，冇提過地價嘅。咁所以如果你提埋地價咧，就係話我哋要真真正正起翻一個單位咧，如果你計埋土地咧，因為我哋通常都講100萬去重置一個單位咧，冇提過地價嘅。咁所以如果你提埋地價咧，就係話我哋應該點樣定咧？幾多折咧？但如果我哋居屋同埋公，我哋居屋同公屋嘅定啊，居屋同埋綠置居嘅定價就好清晰嘅啊。我哋係7折同埋6折啊，對同市價，咁呢個好清晰。咁啊，租置我哋點定咧？咁呢啲咧係大家都冇結論嘅，係有爭議嘅。咁所以我覺得啊，要繼續研究一下啦嚇。咁啊，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咧就係、是、啊，我哋了解一下啊。點解仲有差唔多15% 之後28000個單位，即係差唔多30000個單位都冇人買咧？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啊。再者，而家如果我哋用租置計劃買嘅單位嘅擁有人咧，係唔需要做我哋嘅資產審查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意見咧係有爭議嘅，我覺得我哋應該再研究一下啊，睇下呢個計劃佢好似目前咁啊，定係有任何嘅一啲新考慮咧咁。咁所以喺我今次施政報告係我冇着墨嘅，咁因為我都要求譬如係房屋局再喺呢方面咧去細心研究一下啊，呢個一個。兩方面有支持有不支持的意見呢，我們怎樣處理好的好嗎？那就另外關於大維修啊，那我必須強調呢，在施政報告所講的呢，我們針對樓宇的大維修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部分的啫，只是部分的啫。因為我是非常之尊重和感謝獨立小組他們的花了咁多大量工作去做查明真相同埋了解喺我哋个漏洞。我亦都係喺獨立委員會佢成立嘅時候咧，我係好明確係要求咧，佢哋可以喺呢方面做一啲有效嘅建議措施。所以我必須要當我收到獨立委員的報告，會是非常積極地去跟進他們的研究和建議之後呢，是做一個全面性的改革，是全面性的改革。但是有一些改革我覺得亦都應該不要等，應該優先做。這個在施政報告交代了有兩樣咧，都已經係我哋以前冇做嘅我哋特登即係而家係加強咗嘅，包括我哋會幫一啲人可以幫佢招標同埋評標， 我亦都會係有一個預審名單，關於一啲顧問啊，關於一啲工程公司，呢啲我哋都係講咗，亦都會做嘅。當然喺我哋研究呢個問題或者諮詢嘅時候咧，仲有不同嘅意見嘅，仲有啲意見係希望。

0: 去更好處理一啲市民佢冇專業知識，我哋點樣幫佢呢？喺施政報告我強調咗呢，我哋仲係喺呢方面呢研究可行方案嘅。我會當獨立委員會交咗報告睇曬之後呢，去全面呢係同大家去公開講我嘅整體改革會點樣推進，好嗎？多謝。
1: 好，今日記者會到呢度，唔該曬，唔該各位全部朋友，唔該曬。
0: 唔該大家。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的转播来到这里，接下来有自由风。自由风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8: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48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9: 系吕刚你好。
8: 咁啊，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因为系头先直播咗咧，就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系官员嘅记者会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开始去到咧就系6:00啊。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今日就发表咗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啦，以及咧就系佢任内咧第五份嘅施政报告。咁当然内容非常之多。咁當然都包括咧，就係五年規劃裏面嘅一啲強化四大中心等等啊，以及係施政報告裏面聚焦人才發展等等呢啲嘅措施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作為節目啦嚇，不如我哋都精選一啲嘅政策同大家先係討論一下先啦，潘永祥嚇。或者我哋講下咧關於青年就業方面嘅內容啦嚇。今次嘅施政報告入邊啦嚇，咁啊李家超喺施政報告就講到話，要為咗去協助啲青年嘅就業同埋發展，尤其是一啲相對咧係少或者係冇工作經驗嘅青年人啊，政府咧就會聯同商界就推出咧就為期兩年嘅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啊。咁點樣做法咧？就係話咧，就政府就會組織商界啦，包括各大嘅主要僱主團體同埋商會。出年第一季起就两年内咧就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者以上嘅全职职位，就请一啲咧初入职嘅青年，就并且由政府咧就承担每个月6,000元或者唔多于月薪1/3嘅部分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嘅吓。咁呢个第一个措施啦。另外啲措施咧就包括一啲实习计划啦吓，包括系一啲创科方面啊、建造业啊，以及系金融方面咧都有相关。嘅实习计划嘅潘永祥，
9: 系啊，即系关于个津贴咧，即系我都有啲经验啦，就因为做咗好多年嘅课程主任咁样，咁咧就喺暑期工嗰方面咧，即系个实习方面咧，就发觉好多时咧，即系啲雇主咧真系冇咁嘅工作单位俾啲学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同佢講話，第一我係幫下啲年青人啦、啲學生啦；第二就話嗱，不如咁啦，我哋啲配套計劃啦，即係嗱，你出一部分我哋學校又出一部分，比如話你出3,000，我哋3,000，咁啊6,000咁樣。咁對於個暑期嘅實習生嚟講咧，就起碼都有啲居馬費啦。咁做下嘅時候咧，個學生咧又多咗經驗啦，對出嚟揾嘢做嗰時咧，佢對於個行業嘅投入咧有信心咗。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個青年嘅實習計劃即係幫啲僱主，原本佢諗住咧冇諗住請人嘅，但因為反正都有幾千蚊，咁我又都係出少少啦，出部分啦咁樣，咁我亦即係幫到一個學生，等有實習機會，咁而令到呢個學生咧 經過呢個實習嘅時候，我個信心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嚟嘅。
8: 咁當然啦，即係政府提供一啲嘅津貼嘅話咧，一定係可以鼓勵到嚇、令到咧啲僱主有啲誘因去對聘請呢啲即係初入職嘅青年人啦。嗱，睇翻而家青年就業嗰個情況啦，雖則話而家香港整體個失業率咧係3.7%，咁都算比較低啦。咁但係青年人嗰個嘅失業率係高啲㗎，嚇，咁譬如話係25至29歲嘅失業率咧係5.7%嚇，即係呢啲。讲紧可能系刚刚大学毕业嘅一啲青年人啦，啊5.7%，咁而如果计埋20岁到29岁咧，就更加系8.4%吓，8.4%添咁。咁当然啦，嗰、那个原因咧都因为即系近年咧一啲嘅大学生嘅职位吓，即系大学毕业生嘅职位空缺系年年下跌啦，亦都咧就有啲行业，譬如话系资讯科技啊，或者客户服务业啊，其实嗰啲嘅空缺跌幅咧都系跌幅比较大啊。咁有啲都系俾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技術去到取代，大家都而家都一個熱門話題啦。咁而家即係政府提供一啲咁樣嘅補貼啦，一啲嘅資助啦，係咪可以鼓勵到僱主請呢啲剛出嚟社會嘅青年人呢？嚇，嚟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勞聯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啊。林振聲議員你好，
9: 係林振聲你好，
8: 係點樣睇呢個嘅同商界聯合推出呢個嘅津貼去到聘請青年嘅計劃呢？
10: 我想这个计划都是好的，政府又给啲资源啦，亦都有啲好有心的商会去推动啲企业参与。咁特别今年比较讲得多的呢，就是说因为受 AI 的影响呢，大学毕业生适合的职位呢是大幅减少。咁好多大学毕业生呢都好担心，即是毕业之后呢有没有工作呢。咁多咗啲几万个职位呢，咁相信對佢哋就業啊，或者係吸取工作經驗咧，都係有幫助。不過我哋就希望嗰個計劃咧，係可以即係再聚焦啲啦，即係或者同嗰、那個企業真係嗰個人手需求啊，或者佢嘅專業啊，同嗰個學生所讀嘅專業咧係匹配啦。因為我哋就唔希望呢個計劃係純粹係一個短時間，可能半年。咁純粹咧就係為咗啊，佢都唔好失業啦，或者係可能做下啲打字啊、影印啊咁嘅工作啦，真係咧希望咧係配合到佢學嗰個專業，而又係嗰間企業嘅一啲專長，大家匹配。咁其實咧個目的咧就希望佢長遠咧都可以留翻喺呢個企業，或者係留翻喺呢個行業。其實就有少少好似之前一啲先聘用後培訓。咁你一路做一路學，亦都有人工。咁將來之後咧，過咗半年或者一年咧，咁表現好咧，其實你可以留翻喺呢間公司度有一個長遠嘅就業咯。咁我哋希望成個計劃有個長遠少少嘅目標咯。
9: 啊，林振聲，你講得好好啊！即係依個即係實習咧，即係唔好話諗住話即係做影印啊，或者一啲即係文書咁樣。當年我哋做一啲暑期嗰啲工嘅時候，我都要求僱主咧就話你唔好真係要影印咁樣，你每一個計劃。即是在暑期里面呢，你想住怎样培训一学生，怎样令到他建立他有个自信心呢，同埋学到嘢呢。咁如果就住呢一方面呢，即会唔会即係喺一个津贴里面都希望雇主如果係有一个即係参与呢个计划嘅时候呢，都有一个培训计划，令到嗰啲学生呢即係呢六个月即係嘅情况之下呢，都能够强化到佢哋即係有信心可以即係投入呢个社会呢？
10: 我諗係啊，即係呢個計劃嘅目標都係咁啦，特別係即係有其中有一類咧，就係特別係有一萬個職位都應該同創科有關嘅。咁依家即係可能咧，我哋就想希望可以匹配啲啦，即係依家大學裏面或者即係會唔會依家特別係有新嘅應科大，佢會唔會都係有一啲學科畢業生，其實佢都係讀完同科技相關嘅一啲學科。咁又可以入職一啲同創科相關嘅企業，即係真係匹配啲佢係可以學以致用嘅。咁當然去到職場嘅時候又同讀書兩回事啦。咁僱主又可以提供一啲真係實踐啲嘅培訓啊，呢個行業係點啊， 咁希望佢長遠可以喺翻間公司度去工作，即使唔係話長遠喺翻間公司工作咧，都希望咧佢真係可以留翻喺個行業，而呢個行業嘅相關咧又係同佢個學科係匹配嘅，咁希望咧真係可以有啲人才咧長遠係留喺呢個行業咯。
8: 係嗱，而家就資助呢四個行業啦，即係講緊商界、啊、創科、建造業、金融服務業咁。咁嗰個資助期始終都有限啦嚇，咁啊六個月至到兩年不等。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希望呢啲嘅年青人咧可以繼續留喺個行業度啦。咁但係你覺得即係譬如政府去發出呢啲資助嘅時候，係咪都需要對於嗰、那個雇主提供嘅職位要有啲要求呢？即係譬如話嗰、那個真係唔係一啲真係。

0: 需要大學畢業生去幫手嘅。咁呢就佢啲職位呢亦都係可能同佢個學科係相關，亦都係有長遠需求，就唔係話呢即係有啲企業可能見到都有啲津貼喎，咁不如就都請個人啦返嚟幫手幫腳都好啊，咁反正完咗呢我都唔會預請佢㗎啦，咁就唔係好完全達得到計劃嗰個長遠嘅目標啦，咁所以呢度都希望係喺嗰個揀選企業嘅工作上面可以同啲企業溝通多啲囉。
1: 好，
2: 係咁另外呢即係會唔會有啲企業呢就話啊，其實我都想擴充嘅，咁但又冇不信心啦，你話要我真係請足一個即係20,000+去請個僱員返嚟，又驚住遲啲我擴充唔到，咁又要炒又唔好啦。咁如果有集集計劃嘅時候，變咗令到嗰啲有準備擴充嘅僱主呢會有信心啲呢？
1: 係半分鐘時間啦，唔好意思。
0: 嗯，是啊，我想呢度都是可以，即是个目标，我想一开始讲俾企业听就是希望都鼓励佢嗰个目标是放长远少少，长远都会聘请呢个学生嘅，咁等有心嘅企业去规划一下，咁我想呢个重要啦。
1: 好，唔该晒林振声议员，多谢你啊。咁节目时间都嚟到呢度啦，听听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过咗狮隧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去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嘅红隧龙尾卫理道，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今日傍晚新闻天地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内容，财经新思维环节暂停。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李家超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啲。北都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下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民生福祉措施，包括

0: 11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蚊，为期3年。另外，超过10000名低收入家庭照顾者获加10%津贴，当局又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首先由陈乐谦报道加快北都建设的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5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5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5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2: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6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1: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1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1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3: 特区政府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其中以北都大学城作为重要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以1乘5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为布局，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说，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政府亦会通过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
4: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3: 为了加快项目建造发展，施政报告提到，政府会邀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建设。政府消息人士话，未来几日将会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具体措施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政府亦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体质，包括增加大约三成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以配合大学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另外，由 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陈晓庆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展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市民可以住大啲，提升居住质素。他又为北都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 6.4 倍。熟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而30000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在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4: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未来五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供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四年以下。
5: 李家超又说，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为了鼓励更多业主循置业阶梯向上流，在2022-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同样缩短至10年。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说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大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新一年是 推行額外子女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有4000名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減少1500萬元。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三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黃海怡報導。
6: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發表五年規劃時候說，會完善人口發展策略，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高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戰。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本屆政府鼓勵生育，為進一步推動生育友善環境，會加推11項措施，包括延續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三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個或者以後的仔女可以獲得30000元，同樣為期三年，相關子女免稅額會提高至160000元。
4: 延續於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
6: 世的第二個或者以後的仔女可以獲得30000元，同樣為期三年，相關子女免稅額會提高至160000元。
4: 延續於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計劃三年。第二，鼓勵家庭生育多於一個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後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後的子女，有關新生嬰兒的獎勵金將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計劃為期三年。第二名以及以後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後出生，後者的免稅額將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後的子女出生後首兩年的額外免稅額亦將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6: 李家超在記者會就說，對於決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於有意願想生下一代的市民，當局實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2: 我們檢視過環球這麼多的城市，當然錢是會有一個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時都只是較為短性的。我們希望是製造一個家庭生育友善的環境，是要逐步做的，這個我們會不時檢討。
6: 政府消息人士說，根據現時生育率推算，推行額外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4000個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其後逐步遞增，到第26年和之後增至到2億，到時會有106000人受惠。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三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施政報告提出加強社會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區客廳以及新增社區照顧者飯堂和流動服務車，同時強化對照顧者支援。施政報告亦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都會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強化基層醫療服務。王惠培報導。
7: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10%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4: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7: 政府今年年底前亦会再推出两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以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

0: 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在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加至大约360间。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加强对违规违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由官方机构把关，高度介入楼宇维修招标程序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会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
3: 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执法效能，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违标行为。
2: 施政报告就提到，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当局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同承建商的招标同评标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同承建商预审名单，并且就违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完善公务员体系方面，李家超话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中的第二级，做到奖罚分明。施政报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优化政府123服务，目标是做到转介快、办得成，政府会设立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和协调。施政报告亦都提出要加强 AI 风险管制和规管，打击利用 AI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亦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和探索新兴市场，并且提到政府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并且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李以及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3: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同經濟體締結 自由贸易协定同埋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嘅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
4: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3: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4: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敦伟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包括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又会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和表演。李俊杰报道。
5: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文化、体育及旅游相关章节，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措施，包括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彰显香港中外文化交融优势，做大做强年度旗舰盛事等，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城市之都。启德体育园就会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同时提出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和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推动体育加城市发展。当局亦都会持续提升著名旅游景点，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的吸引力，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检视和优化便利海外旅客经香港进入内地的安排，吸引更多过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访香港和内地等。当局预计旅游业的增加价值将会由2024年的862亿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亿元。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电影业，并推广电影加旅游项目。
3: 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确保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文创处会设立境外电影拍摄支援组，为在香港取景的内地或者海外电影摄制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具质素电影宣传香港。
5: 政府消息人士话，局方今年内会公布不同主题的电影路线，路线要包含附近的地区特色，强调要不限于打卡，亦都要带动消费。施政报告又提出，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政府消息人士话，现时维园网球场座位大约3600个，期望提升到至少7000个座位，以符合举办 ATP 500级别网球赛事的要求，即是较目前提升一个级别。有关建议处于技术研究阶段，亦需要争取拨款，预计4至5年后才能够动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就有关深化大湾区建设的内容，首份五年规划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任浩峰报道。
6: 在首个五年规划文件当中提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且搭建全球合作网络。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打造大湾区创新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并且探讨香港同广东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等领域合作。文件提到要基建硬联通，争取延长陆路口岸通关服务时间，加强 6G 布局合作。在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针对粤港澳三地居民深联通，他提出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而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李家超提到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并且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
3: 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6: 深化同内地同埋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话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时提到要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多元同埋国际公认嘅专业服务资源同埋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我哋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享对香港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睇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和亚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国防部长董军在北京香山论坛发言，他指出要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并且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梁正涛报道。
7: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朝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长董军发表主旨发言。董军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分享几点睇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
8: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放任纵容，通过汇聚广泛的正义力量，压制历史弥留的残渣泛起，成事为患。
7: 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一百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大约2000个嘉宾出席。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会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时出炉，北都发展是重点之一，包括创新科技、大学城建设和扩容，以至计划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大学城区周边用地可以配合大学发展，招揽科研企业，做到产学研协同，以吸引内地和海外的大学参与科研工作。他预期未来北都亦都有望成为香港发展的火车头。叶文琪接受本台记者潘洁平访问时又提到，市民可以怎样更好地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听下他分析。
10: 我觉得以普罗大众或者是投资者来讲，怎样理解这两份文件呢？最简单就是五年规划就是讲香港要做些什么，而施政报告就是讲如何做到呢啲咁嘅目標。如果我哋即係用呢個方法去理解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呢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一個關係咯。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施政報告咧都可以係就住每一年唔同嘅一個政經環境同埋一個社會環境改變咧，去有一個年度嘅一個檢討，去到調整當中嘅一啲做法、一啲嘅目標。咁所以咧，其實五年規劃同埋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咧，係叫做相輔相成嘅一個效果咯。
11: 其實兩份文件咧都重點講到北都創科嘅發展嘅，嗱，好似係優先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啊，又或者係提出咗好多嘅交通配套措施等等。另外仲透露咧，財富局咧亦都計劃為嗰個企業提供半税嘅優惠。對於這些方法來說，對招商引資你覺得會有多大吸引力？
10: 我覺得個吸引力就是在於你那個力度足不足夠，即譬如舉個例，我們將香港和內地四流的流動，包括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這個其實講了很久，真正的落實都是要些時間。我自己相信其實那個人流和物流的流動其實是會比較快會做到的，這是第一樣。第二樣就是講到那個稅務優惠，稅務優惠呢，其實你見到佢其實而家係重點有幾個唔同嘅一個產業，再加上呢，其實呢你係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嘅經濟價值，然後先至去俾一個稅務優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呢就佢可以吸引一啲龍頭嘅企業，我哋吸引咗龍頭企業嚟到之後呢，自然呢佢就會帶動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業嚟到落户噶啦。
11: 五年規劃咧提出就加快建設北都大學城嘅個總面積咧，亦都有擴容啦。以一個咁樣規模嘅發展嚟講，你覺得可以點樣配合到產學研嘅方向啊？同埋就係話三個大學城咧，對於創科嘅發展，以至到發展成為國際教育科研樞紐呢啲，有幾大幫助？
10: 其實你而家見到佢大學城咧，就由原本100公頃咧，去到擴容去到1000公頃。不過你留意咧，當中咧就係真正做大學設施咧就是300公頃。咁其實所謂整個大學城區的概念咧，就是話我周邊的一些用地咧，其實佢都是配合以大學城為中心嚟發展。即係舉個例，譬如我啲創科用地，咁我如果去招攬企業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配合翻我哋大學嘅發展，係咪可以做到產學研嘅協同啊？我哋大學嘅科研啊，可以透過呢啲咁嘅科研公司去落地啊，即係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擴咗容之後咧，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咧，先可以做到教育樞紐同埋一個科技發展嘅，即係包括 我哋要引入一啲咩嘅大學呢，除咗我哋本地嘅大學之外，會唔會都有一啲海外或者內地嘅一啲知名嘅院校呢？咁第二樣呢，就係我係咪都可以做到大學同埋周邊嘅一啲科技公司嘅一個聯動呢，即係真係可以將我哋科研轉化呢，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呢，就講到嗰個嘅融資啦，即係除咗而家政府話會將個貸款額由100億去到上調之外呢，我哋會有其他嘅融資方法呢，咁需要係要頭先講嗰幾樣嘢嘅配合囉。
11: 嗱，從而家嗰個嘅發展預期嘅時間表啦、規模啦等等嚟講，你估計呢日後北都喺香港發展嚟講會擔當咗一個乜嘢嘅角色呢？
10: 北都呢，一定係我哋未來香港即係三五十年發展嘅一個重點，亦都係希望可以擔當我哋發展一個火車頭嘅一個角色。咁呢個呢，唔單單只係講緊土地房屋嘅供應呀，我哋嗰個新嘅產業嘅發展包括頭先你講到大學城啦，一啲創科嘅產業啦，喺我哋傳統金融之外呢，我哋發展一個新嘅產業嘅火車頭，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呢，就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嘅措施，去到打通北部都會區同埋大灣區城市嘅一啲人員流動，亦都可以呢吸引我哋內地企業去落戶，然後再出海。咁希望呢除咗產業之外呢，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內聯外通嘅作用囉。
1: 重複新聞提要。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北部都會區作為高等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主要增長引擎。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土地產出量和住宅單位落成量目標，在未來五個年度分別累計增長 7.5 倍和大約 6.4 倍。施政報告加推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14%。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跟住同大家继续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立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太子道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的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等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出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和频率。由方嘉莉报道。
17: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3: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17: 施政报告提出，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两份政策文件，包括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 推动香港实现长期和以价值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交易所将会全力配合施政方向，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持续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并且支持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发展。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将会全力支持相关的重要规划，透过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构建更全面、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多元资产生态圈。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就话，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证监会董事局在即将举行的月会之上，将会探讨可以怎样进一步支持落实蓝图入面的重点措施，包括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港投公司就话，公司将会继续策略联动资本、产业、创新科技和人才，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转化为增长动能。又说两份文件对港投公司的明确定位，肯定了内心资本对香港创新科技和策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亦都为港投公司注入更大的动力，会继续发挥投资引领和市场汇聚的作用，支持新兴和未来产业，助力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根据政府的估算，未来五年将会有大约1400公顷的熟地产出，政府将会协调铁路物业项目和市建局的土地来源，有序推出供应。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以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包括在新发展区预留土地，俾市建局提供楼换楼的安排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及零售顾问李婉欣认为，政府建立的土地储备有助加快市区重建和居民迁移，新增的单位供应相信可以满足本港人口设定1000万的目标。又说政府有意提升住宅单位面积，虽然对楼市的交投影响不大，但认为提升私楼单位面积有助吸引人才来香港。
18: 而家政府嘅方向當然都係利用北部都會區裏面咧嘅新土地供應咧，釋放翻市區裏面嘅用地啦，即係加快翻咧舊區重建嘅。市區重建局都做過一個研究，未來嚟緊咧，香港咧其實咧每年咧大概咧會增加咧600栋咧舊樓係多過50年以上嘅。咁所以其實市區重建咧係有一個迫切性嘅，過1400公頃嘅土地咧係有幫助加快居民遷移時間表啦，同埋咧亦從建好嘅速度。
16: 呢1400公顷嘅土地咧，提供到嘅住宅嘅单位数量咧都唔少啊。你觉得边一啲嘅需求系可以支持到成个市场咧去消化呢一啲嘅住宅嘅供应咧？
18: 政府都有一个长远嘅计划，希望咧由我哋而家约700万人嘅人口嘅城市咧，希望咧将来可以咧增加到去1000万人口。希望将来我啲嚟香港嘅留学生之后会继续留喺香港度发展，成为香港嘅生产力鼓励生育嘅计划咧，希望咧都有助带动到咧我哋嘅人口增长。同一时间咧，亦都有提到咧，特别喺北部都会区里边咧，无论系公屋啦，以至资助房屋，将来喺私楼卖地咧，希望咧加大翻咧，即系个住宅单位嗰个大细啊，希望咧将来嘅市民能够可以住大啲啦。
16: 居住面积都要增大嘅情况之下咧，你觉得譬如一铁一局嘅住宅供应嗰方面个角色会唔会更加重要咧？会唔会话将呢一啲嘅考虑因素去纳入喺一铁一局做一啲招标项目，都会有呢啲咁样嘅考量咧？
18: 估計啦，將來北部都會區大部分，如果你話新增嗰個嘅住宅土地公園咧，都會圍繞住重鐵啊，或者係即係鐵路旁邊嘅用地啦。政府咧都繼續會沿用房地產加鐵路發展嗰個嘅模式咧，去開發鐵路嘅網絡。一鐵一局嗰個已經係非常重要噶啦。港鐵公司旗下咧，我哋之前都估計咗咧，其實喺佢哋現有項目嘅筆啦入邊咧，將會咧提供咧超過60000個單位噶啦。市區重建嗰個政府最近都注入咗唔少嘅土地去幫助做一個嘅市區更新。市政報告之前咧，市區重建局都會咧提供咧接近30000個單位嘅。如果政府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去規劃，相信一鐵一局咧，將來喺土地住宅供應方面嘅角色咧，會越嚟越重要啦。
16: 未来十年咧，嗰个房屋规划咧都会用一个四成公屋啦、三成资助房屋同埋三成私楼呢一个目标咧去做一个规划啊。对于促进香港嘅楼市稳定，有几大帮助？会唔会话对于改善换楼链嗰个住宅嘅交投都会有唔错嘅表现啦？
18: 四三三嗰个嘅基础咧，其实就冇一个好大嘅改变嘅。之前几年咧，其实咧都系一个所谓叫做七三比，对于私人住宅嘅交投咧，以至嗰个换楼链咧未有太大嘅影響。始終如果未來資助房屋都仍然有達到三成咁多，都好似政府佢哋裏面提出咗，希望喺將來資助房屋單位嗰個嘅尺寸會加大嘅話咧，資助房屋裏面嘅業主咧，對於去翻私樓購買嘅意欲可能會降低。我哋就會覺得喺未來反而係即係要簡化我哋裏面嘅房屋嘅供應嘅唔同嘅層次啦，促進咧喺私樓市場裏面咧，我哋有啲大啲嘅單位咧去推出咯，咁先至令到整個嗰個換樓鏈啊，或者換樓嗰個嘅心態或者心態能夠可以改善，都因為我哋未來講緊新增人口好多時可能來自於無論國內啊，以至海外咧，當地咧嗰個居住嘅環境或者居住嘅面積咧係會比香港大。如果我哋想吸引呢一班嘅人，適應呢一班將來未來新增人口嘅需求咧，我哋係需要有更加大嘅單位嘅供應。希望未來政府喺呢個方面裏邊能夠再多啲嘅考慮啦。
16: 第一個五年嘅規劃都提出啦，其實要以黃金咧作為一個切入點去建立一個大宗商品嘅交易嘅生態圈啦。對於香港嘅商業房地產嘅市道，會唔會帶嚟一啲嘅新嘅刺激作用咧？
18: 呢個政策咧可以幫助吸引到一啲嘅國際嘅金商啦、大宗嘅商品嘅交易商啊、貿易公司啊、期貨或者相對嗰啲衍生品嘅機構咧喺香港咧設立佢哋嗰個區域總部或者營運中心。香港嗰個寫字樓對於嗰個需求咧會嚟緊逐漸擴大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係可以咧帶動相關專業服務嘅需求嘅，包括咗零售啊、投資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會計啊、風險管理或者航運服務呢啲咧，當產業鏈我哋逐步形成之後咧，就會逐漸擴散至去咧其他物業嘅類型，唔單止寫字樓會受惠啦，譬如工業嘅物流倉儲啊，以至金融零售公司咧，都會係受惠於呢個新政策底下。
1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贷款降速提振或者将会成为新嘅常态，认为高端制造等嘅新动能领，认为高端制造等嘅新动能领域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超过四成，唔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嘅力度。由方嘉莉报道。
17: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新常态之一。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及信贷结构变化，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增长亦发生变化，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往增速是很难，亦都没有必要。潘功胜表示，目前内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随着存量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亦是自然，与内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一致，并且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他表示，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仍较大，但这些领域不升反跌。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减少超过2万亿元。潘功胜话，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将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察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并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加央行政策利率作用，完善全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贷款定价基准选择。潘功胜亦提到，要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他说，内地 A 股总市值和银行间债市余额在全球都排第二，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超过5500间，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人民币，专精特新企业超过2000间，银行间债市余额由1997年成立时的不够5000亿元增至目前超过200万亿元。债市科技板落地一年几，科创债券累计发行大约3万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重要来源。他又说，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四成，强调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有1810.8亿。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二，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海峡石油化工、维港玉马、海清智源、万丽达。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美津集团、德合集团。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2: 来到晚上的6:59，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转播。直播室有公共事务组的同事，我是何展鹏，还有叶嘉仪在这里。叶嘉仪你好。
3: 你好。
2: 转头我们就会为大家转播由几间，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的。那么今年公布的施政论坛里面呢，今年公布的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有一些涉及到精准辅助的内容，叶嘉仪。
3: 是啊，继推出了16间的社区客厅之后，政府今年年底将会推出2间，合共可以服务约10000个劏房户。另外政府亦都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的。
2: 嗯，那究竟阵间的传媒朋友会问到什么的内容呢？转头就会听到的了。转头你就会为大家转播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的。咁啊，而家就见到准备就会正式开始㗎啦。

0: 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我係今晚嘅主持 Now TV 嘅賴君睿。五年規劃啦，同施政報告啦，今日啱啱出爐噶。今日我哋就請嚟特首李家超同我哋傾下嘅。特首你好，
1: 君睿你好，各位觀眾好。
0: 而今晚嘅論壇咧，係由多個傳媒機構聯合舉辦嘅，逐一介紹下佢哋嘅代表，包括香港電台仇志榮、有線電視何婉儀、鳳凰衛視黃迪偉、無線電視劉俊玉。大家好，特首話就先問下啦，五年規劃入面咧，見到有22項指標啦，當中有5項咧係約束性嘅。見到啦，北都咧話要有70,000個單位，呢一項咧都係預期性指標嚟嘅。點解呢一項唔係約束性指標咧？另外喺北都啦，公私營房屋個比例會係點樣咧？
1: 我哋設定任何指標咧，其實無論係特區政府又好啊，其他政府都係一樣嘅。就是有一些我們是覺得一定要做到的，有一些我們是希望做到，亦都相信我們做到，但是要各方面一起去配合的。好像你說在我們五年規劃第一篇設定的22個指標呢，是有一部分是約束性，就是說你一定要做的，我們會竭盡所能去做到它，要達標的，做不到要去問責，要解釋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我們很想做，亦都相信要做，但是可能因為有些元素是政府以外的。我舉例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我們當然是希望我們的經濟總值的增長是符合我們的預期，例如我們現在我們預計是 3.5-4.5 中間，但是環球的變化有時候是出乎意料的，例如貿易秩序突然間重塑，有保護主義又嚟啦。咁呢啲係一啲我哋自己控制唔到因素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設定一些指標咧，係引導性去等大家都知道咧，喺呢方面咧，我哋係關心，而且會去加大力度，政策會推動向呢個目標。但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例如我對於某一啲科研譬如我哋希望投入幾多資源去做科研，政府可以投入，但是我們很多是配對基金，即是說我投入1元，希望有人有3元、4元投入來的。這個呢我們會努力，但是很可能

0: 因为世界嘅整个形势，投资倾向突然间保守啦，咁佢都唔会去投资啊。咁呢啲咧系出咗我哋嘅可控制嘅范围啦。你头先讲我哋五年规划廿二个指标咧，其实整体嚟讲咧系有105个指标嘅。不过喺第一篇里边咧有啲主要指标，另外咧喺好多专栏里边咧都设定一啲指标，仲有内文都有啲指标嘅，所以加起嚟咧系105个。而事實上在施政報告裏面，我們要實行這些方向性的策略性的一些要求，我們定了284個指標，差不多是一對差不多一對三左右的。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做，我每一年在施政報告定的指標，其實我都會 每年交代我們的進度，做得不好的我們都是要求第一會真的會寫出來，令到大家都知道係佢係要負責任嘅咁樣。
1: 咁見到啦，北都70,000個單位嘅落成，呢個係咪都係預期性指標？點解會咁樣定嘅咧？
0: 當然啦，我哋係相信會做到嘅。但係總體嚟講，因為我哋嘅投入去基建嘅，如果你話我喺短期內做咁多基建咧，市場喺基建方面佢有冇樽頸咧？呢啲我哋都要推動大家一齊參與去做，所以我哋有信心做到，但係呢一個都當然啦，我哋係要咁樣令到大家明白，成個社會咧係共同去處理呢啲事情。
1: 之後有請香港電台仇志榮。
2: 教授你好，講開北都啦，咁大家知道北都有三個大學城啦，咁政府之前都話預留100億係俾一啲院校做一個貸款額嘅，咁但係隨住嗰個用地規模倍增，你覺得呢一個嘅額度夠唔夠咧？
0: 起動嘅時候我哋咁做先啦，因為三個大學城，當然我哋都係會有兩個大學城係早啲嘅，一個就洪水橋，一個係新田大學城。兩個都會早啲，特別係咧，而家我哋去大學城建設咧，我哋已經唔係淨係講緊校園區嘅建設，我哋係講緊即係一城五元素起碼有產業區、科技區同埋生活嘅配套社區咁樣嘅。咁我哋如果而家講緊，當然我哋有100億呢個咧係俾校園區建設嘅，但係香港一向係我哋嘅大學發展係點咧？我哋都係土地會批俾佢，但係都是他盡量去籌集資金。咁我哋今次都知道，因為建立大學城啦，係一個大嘅投資啦。但香港大學成功嗰個根基咧，都係由大學去自我發揮嘅。而香港嘅好多有心人咧，對我哋大學嘅整體嘅支持同埋推動咧，係好願意投入資金嘅。政府嘅資源始終有限。如果全部的資金都只是放在大學城建設呢，亦都很難兼顧到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們都是以100億條啟動當然啦，在我們一路一路去推進的時候，如果再有每日的新情況啦，我們要去檢視一樣呢，我們絕對有這個空間。不過我覺得呢，始終我們要告訴人聽呢個大方向是怎樣，而且事實上我們在整個北部都會區的推展過程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我是濃縮了很多的，加快很多的，咁即是話資源呢是要求很多的，會不會根本行業佢都有些樽頸問題要去解決呢？所以我們這個呢都是以方向性指明清楚而幫助大家，我亦都相信大學呢在這方面是有能力的。
2: 政府評估這一筆的貸款額是可能會造成財政負擔，抑或是視之為長線的投資，在什麼情況之下會增加個額度？
0: 任何教育都是投資來的，但任何投資與否，你說在會計方面是一個支出與否，都是我整盤數要計的，所以我們是要量力而為，還有有優次之分。在目前來說，100億在啟動方面我覺得是會帶頭作用噶啦，同埋我哋同不同嘅大學溝通咧，佢都覺得喺佢哋自己去籌集資金，例如做一啲債券亦都話好多人支持。事實上，而家好多大學都有人係願意咧，係捐贈好多錢咧去支持佢哋嘅。我相信喺呢個共同意願都幾明顯嘅。
1: 之後有請無線電視劉俊旭。
3: 首先在这个五年规划里面就讲到2030到31年度那个公屋的进合轮候时间会降到4年以下。其实在这一届政府见到那个综合轮候时间都跌了很多，由 6.1 年降到 4.8 年。为什么不进取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恢复回去到3年上楼的这个时间。
0: 如果你看五年规划呢，我们都说呢我们是4年以下的。我都有相当大的信心呢会是向着三年这个字呢去推进的。因为如果你看我们2027年中我们已经是很有信心落实到综合轮候时间4年半。我们的增量呢是大的，例如我们现在如果以五年计啦，我们平均每年呢是有35000个单位。如果下一个五年呢，我们就相信呢会可能仲可以增量多10000都得嘅。咁所以如果你咁样去推算呢，绝对係有可能推到佢低过四年嘅。呢个亦都係五年规划里面呢我哋已经定下咗咁做。当然喺我生活中呢就梗係越少轮候，最好就房等人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务实有为嘅。如果你睇五年规划，我哋其中一个坚持呢叫做务实有为。我哋唔係一啲口号式嘅，我哋希望做講咗出嚟做咧，就要做到，咁先至咧，市民有信心，我哋嘅政府團隊咧，亦都係有個士氣啊，推動力咧，都會維持得到。
3: 剛才你在記者會呢就講到租置計劃，咁就話咧，其實而家有啲問題都未釐清、未解決。咁政府嚟緊就會做一個調研嘅報告啦，就住呢個租置計劃。咁其實係咪預期去到出年，即係有一個結果出咗嚟？就先再考慮是不是再推租置計劃呢？咁另外就係頭先你提到話有28000個單位都冇人買，咁會唔會其實係而家嗰啲嘅公屋其實太舊啦，可能要涉及一啲新嘅屋村或者其實其他類型嘅屋村俾佢哋置業去考慮，所以就可以更快流轉到啦。
0: 呢個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另外咧都係話其實乜嘢肯定係成功嘅一啲計劃咧咁。成功嘅計劃咧，我覺得居屋係成功嘅，綠置居都係成功嘅。如果你睇下居屋推出嚟之前同之後，我哋香港人嘅擁有物業嘅率咧，喺居屋推出嚟之前咧係大約1/3嘅啫，即係1/3香港嘅市民擁有物業。當居屋推出咗嚟之後咧，而家我哋平均係50%嘅。綠置居推出嚟亦都係成功嘅，因為次次都認購曬嘅。咁點解有一個計劃佢係認購唔曬？我哋覺得佢係成功咧，我冇話佢唔成功，佢有成功嘅地方，但係佢都有問題。我覺得我哋聚精會神去做一啲我哋既定成功嘅係最好嘅。咁我又冇話完全去摒棄咗呢個計劃嘅，所以我哋房屋局都會研究。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定價嘅問題都好重要啦。你話好新舊嘅一個因素咧，定價我定幾多咧？而家居屋我大約係7折，但係地即係整體如果同私樓比係7折。綠置居係6折，咁租置我哋定幾多咧？仲有一樣嘢，有啲人即係喺我哋諮詢嘅時候都有講，喂，租置喺嗰度住緊嘅，佢再去買呢層樓，佢唔使資產去審查嘅嘞噃。咁我哋咁多人排隊，本來係有可以上到居屋嘅公屋嘅，咁佢要審查，咁呢啲都係我哋要處理嘅問題。所以我哋係，我覺得係研究係好嘅。
1: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再傾。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北都大学城共有3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1城5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5个元素协同发展。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8: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為大家轉播緊嘅係由本地幾間傳媒所舉行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嘅。咁啊，剛才都有啲傳媒問到啊一啲指標啊，咁啊包括到就係因為今年係第一份五年規劃啦，裡面都有啲嘅指標，包括係涉及到經濟創新及建設發展嘅，特別係提到北部都會區。咁啊，而家見到咧起碼都包括咗兩項嘅措施啦。咁啊，一個指標就係屬於約束性嘅。北部都会区属地五年产出量预计去到2030年的指标呢就是900公顷的。咁另外呢都有一个预期性的措施就是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的落成量呢就是期望去到2030年呢都有一个7万个单位的指标的。
9: 咁另外亦都有传媒关注到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方面。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的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结合发展。咁北都三个大学城都各自有独特的定位噶。咁当中新田大学城就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定位，而洪水桥大学城就会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为定位。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会除了会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之外，亦都会融入艺术和蓝绿发展元素，并且会预留战略发展空间作未来的发展需要。
8: 除此之外都有问到一些跟房屋相关和公屋轮候时间相关的问题，今天也有不少人都关注有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那转头究竟一些传媒会关注哪几个方面呢？会继续为大家转播由香港本几间传媒机构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的。

0: 回到嚟论坛时间，有请有线新闻的何婉仪。
1: 是特首，见到一份施政报告其中一个亮点就是鼓励生育的11招，但似乎好像是鼓励生第二胎多一点，因为生第一胎得20000，第二胎有30000，还有提高这个免税额。其实对于考虑生不生或者只是养育一个小朋友的家庭来讲，会不会那个鼓励或者是支援不够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其实那个婴儿出生的数字是首次跌穿30000的，有没有信心可以扭转这个跌势？
2: 我们是尽力而为的，我们要建设一个对生育友善的环境，这个是我们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方向的。鼓励生育当然是我们是大力推动，但是我们要也都了解实际的情况，生一个 BB 的确是一个人生的非常大的决定。钱的因素在这么多个政府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短线的刺激作用的。所以我们是尽量帮，我们是尽力而为。但是我们在尽力而为的情况之下，都是针对实际情况的。因为在决定一个政策，我相信也不是只是看一年的措施。我哋係整個環境係咩咧？所以喺施政報告裏面講咗成個配套，就係話我哋除咗譬如我哋呢啲獎勵金以外咧，其實係托兒以及我哋利用譬如有啲科技幫一啲想生噶，我哋用減税嘅措施我哋多啲譬如係社區保姆同埋我哋嘅減税措施，亦都唔係一次過是一路到對一個子女，譬如如果佢真係讀書嘅，係上到25歲，因為呢啲都係我哋税制裏面嘅一種做法嚟嘅。咁所以我喺施政報告咧就唔係講緊淨係今次，成個環境我當家庭生活咧，我覺得有三方面嘅考慮嘅。有一方面嘅人咧係我唔會決定生育嘅，嗰啲就變得你要尊重佢啦，你點樣做都改變唔到嘅。但我覺得有兩類別的是改變到的。第一就是很想生，但是因為他生你生不到，那我們就科技用醫療的方法幫他。第二是以前我們都取消了，譬如你要雪藏一些胚胎卵子，我們都取消了個限期，即是可以你爭取的時間。另外我們這方面的一些支出我們都免稅。當然了，如果是很想生的那些，我覺得最有力度的，所以我們的措施就放在最容易說服到他生，就是已經生開了他又再生多一個，因為他已經是無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慮的東西，我覺得是最有效的。我覺得這樣量力而為是要得到效果最大。另外一種中間那種是大部分的，我都同意，他的顧慮是什麼呢？我們都是對症下藥盡力而為，包括咧，佢好可能就係可能經濟環境啦，經濟有限制負擔嘅，咁所以有獎勵金啦，亦都有免税啦，而且我哋因為新生兒有一個額外免税啦，即係兩個免税啦，我哋亦都係有禮金，我今次再加多30000啦，如果係第二胎咁，咁我哋亦都有諗到有一啲係因為居住嘅限制嘅，所以。譬如我哋上一年我都推咗居屋，你係加個配額俾你啦，如果係公屋你係提早上樓啦。我哋亦都將今次呢就係我哋將如果買居屋我哋又令到佢可以按揭又高啲啦，咁呢都係因為佢嘅居住限制呢，我哋盡量幫佢啦。咁我哋係真係對即係知道按住佢哋嘅實際情況，我哋係盡力而為。我哋明白做晒呢啲嘢呢，可能佢都仲係有一啲要諗清楚嘅。其中一個呢就話多啲托兒服務啦，咁呢個都係嘅，所以我哋有設施增加咗啦，我哋亦都將譬如課後嘅托管，因為我哋同參與者都覺得係非常有效啦，所以我哋恆常化咗嘅，兼且取消任何限額啦，即係呢個就變咗佢冇後顧之憂啦。我哋明白怎樣去做這個措施呢，都不會完全去改變一個這麼重要決定的100%影響到它的。所以但是我們是針對性在不同的範圍，它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們有政策推出，它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多少， 佢生唔到，我哋用醫療方法幫佢。佢較為傾向肯生嘅，我哋又加大第二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嘅資助。呢個係真真正正係對住我哋香港實際嘅問題，我哋盡量去盡力而為嘅。咁我希望大家即係明白每一個政府佢必須要考慮我哋喺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少，我哋盡量做。咁但係我哋都會動態睇住嘅嚇。我哋亦都相信一路一路係個社會文化嘅改變咧亦都唔係一個單一措施去影響曬。
1: 喺盡力而為之下咧，你會唔會都為呢個生育率做一個即係 KPI 啦？同埋有啲家長都關注，除咗頭幾年嗰啲嘅開支之外，日後長遠教育啊，或者書保費啊、學習啊咁樣都要錢噶嘛？咁會唔會點解今次唔考慮重推呢個學生津貼嗰2500蚊咧？如果唔重推，會唔會同你個政策有矛盾咧？
2: 我覺得我哋任何用資源咧，都是真真正正考慮應不應該，同埋我呢個是點樣幫到整個社會啊？如果對於一啲清貧學生咧，我哋係有書簿津貼嘅，有交通津貼嘅，我哋亦都有活動津貼嘅、上網津貼嘅。所以我哋係用資源嘅時候咧，我哋係針對性用啊，定係無差別咁樣用咧？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但係針對譬如子女教育啦，我哋其實縱然呢個唔係一個一次性措施啦，但係我哋係講緊整個配套嘅，例如我嘅醫療我哋做好啲啦，咁你呢方面變咗唔需要擔心有醫療方面啦，無論係大人細路仔都係重要嘅，教育更加要做好佢啦，係嘛？咁我哋喺當然你話我哋嘅兜底政策係針對啲弱勢社群。社會福利啊咁，所以我兜底政策都係針對，譬如啲學生真係佢清貧嘅，我哋會幫佢。呢個係咁樣。咁你話我哋邊啲資源係要花喺所有人身上咧？其實如果政策方面最重要都係花喺整體性嘅教育啊、醫療啊、社福啊。咁我覺得係特別係一啲必然係政府嘅責任咧，我哋就要花喺嗰度。
0: 之後有請鳳凰衛視嘅黃迪偉。
3: 特首你好，咁我哋見到啦，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咧，當中有唔少嘅篇幅咧，都係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社會發展同埋經濟等等方面，非常之宏觀嘅。但喺個時間點方面咧，除咗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係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咁所以好多嘅社會大眾都關心喺嗰個政策嘅延續問題。特首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喺呢個嘅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嘅文件，嗰個嘅優勢同埋好處係啲乜嘢，同埋點樣回應嗰個政策延續嘅問題呢？
2: 第一答咗你政策延續性先啦。好扼要咁講咧，就係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嘅時候咧，必須要講五年規劃嘅落實。所以無論係邊個人都要匯報噶啦，無論係邊一年都係要匯報噶啦。咁所以呢個係確保五年規劃嘅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亦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嘅。我亦都相信咧喺立法會會討論嘅，咁我希望立法會亦都支持啦。所以呢個五年規劃嘅落實，如果係最終要確保嘅落實咧，必然喺每年述职嘅時候，五年規劃都講清楚啦。我會向國家領導人或者任何一位行政長官，佢向國家領導人述职嘅時候咧。佢都要交代五年規劃嘅進展，有邊樣點解冇落實咧？點解要調校咧？仲要作出乜嘢建議嘅？呢度五年規劃講得好清楚嘅，所以呢個就係政策延續性肯定嘅。而且咧，當落實唔到咧，我諗因為任何行政長官咧，佢係一個當家人，佢第一責任人，咁必須要咧係佢承擔責任嘅。咁呢個就係。確保多政策延續性，五年規劃嘅好處就係咁啦。政策必然有，仲有一樣嘢我都常同你分享嘅。我自己做五年規劃咧，雖然香港一向都有規劃嘅，我哋有好多藍圖嘅，我哋甚至譬如我哋會有十年建屋計劃啦，我嗰陣時都講，我哋甚至土地我哋都講緊，譬如我哋30+咁嘅意思，即係話2030年之後嘅土地要求幾多？ 一向都有規劃，但係今次我做五年規劃咧，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因為我每個領域都要對接五年呢一個整個時間表嘅，咁就有好有一個叫協同效應啦。同埋當你咁諗嘅時候咧，你有啲縱然可能你話我一啲一年嘅措施，或者我啲試點嘅計劃，當你一有五年規劃嘅概念咧，你就真係好長遠。其實我落實裏面會唔會有啲優次或者個時間表，我點定咧咁？同埋點樣去配合咧？唔係單一個局嘅，有陣時好多政策咧都要其他配合嘅。事實上咧，你如果講我嘅經驗咧，起碼喺日常工作裏面咧，三成至四成咧都係跨局嘅。咁所以喺五年規劃一寫咗之後咧，我都唔使特登去統籌你啦。五年規劃就講咗你要咁做嘅，呢個已經係涉及咗日常你嘅跨工協調。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我係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係最好嘅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齊出咧，大家最好了解兩者嘅關係，因為相成。
0: 啱啱就傾到啦，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嘅政策延續性啊。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見。
4: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儿唔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啊，呢度有人不小心倒洗了水，你小心跣亲啊！
7: 哇，系，咁我即刻去找啲清洁工具抹翻干净笪地先。
6: 好啊，我就负责摆翻个小心地滑的警告牌，提醒翻其他同事先。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8: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转播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直播室有公共事务组的同事，我是何展鹏，还有叶嘉仪在这里。叶嘉仪你好。
1: 你好。
8: 咁啱啱的论坛里面都有些传媒问到一些鼓励生育相关的内容。
9: 是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了11项的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咁当中就包括延续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由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咁相关的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咁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就有合资格的家庭在生育前的1年或者后2年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得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
8: 咁亦都仲有一啲同托儿相关㗎啦，包括继去年所宣布15所新增嘅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就会增建多三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就会喺2030年底额外提供大概1800个嘅照顾名额㗎。咁而2027-28学年呢，就会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恒常化，不设限额嘅。咁而今次嘅施政报告里面亦都有一啲同 AI 相关嘅措施，咁包括到喺一啲应用层面方面啦，譬如係一啲 AI 金融应用、AI 医疗应用、AI 法律应用、AI 建筑应用等等嘅。咁唔知陣間嘅传媒又会唔会触及到呢个问题咧？咁继续会为大家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嘅。

0: 繼續回來論壇時間，交給鳳凰衛視王迪偉。
1: 特首你好，我們看到在五年規劃總共有22項的主要指標，分了是約束性和預期性，而約束性只是佔了少數，為什麼會得這麼少的呢？還有如果做不到的話，有沒有什麼後果呢？
2: 迪偉，除了在第一篇那22個主要指標，其實整個五年規劃最少有105個指標，有些是專欄裏面的，有些是內文的。如果你看在專欄裏面，其實很多都是規限了時間和結果的。那約束性和預期性呢，如果在概念方面，約束就即是政府一定要做，那我們定這些指標的時候，就是那些政府以外的因素是少，兼且我們都挺有信心克服到它。當然很多嘢都是政府以外涉及方方面面的啦，但是在我們覺得在力度以及信心方面甚至呢，我們覺得那裡是非常關鍵性啦，因為你看到有很多是涉及一些譬如空氣方面的，我覺得是重要的，每個人都需要空氣呼吸的嘛，咁所以這些我們一定要做。另外一些呢，我們是希望引導曬整個社會，甚至希望國際投資者呢去共同知道咗個方向，佢個確定性、肯定性喺度咧，我哋係有信心達到。其實每一個指標我哋定下咧，我哋都好有信心嘅。不過永遠香港係外向型嘅經濟體，好多因素咧都係可以係我哋控制唔到，戰爭我哋控制唔到啦，突然間貿易保護主義我哋控制唔到啦，甚至一啲環球大家既定嘅認同了的做法突然間就轉變了，所以這些是掌控不到的。我們定下這些指標呢是有信心做到的。預期性的意思就是說大家更加要一同努力，不要只是想著政府做，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因為這個香港家園是屬於我們所有人的，我們希望其他人都幫我們手建好這個香港的良好家園，因為對他都好處的。世界上亦都有好多人咧，好重視香港嘅地位同埋發展，因為我哋國家就係而家成個環球裏面大家供應嘅動力源同埋穩定器。咁所以經過香港而進入內地市場又有，本身香港嘅吸引力又有，所以喺指標性嘅方面咧，我定咗出嚟咧，我哋係非常有信心，相當大嘅信心咧，係會落成到嘅。咁但係亦都希望大家一齊參與啦。
0: 特首再追問一下關於指標方面啦。咁有啲意見就話咧，其實今次五年規劃入面嘅指標咧，好多之前都係提過嘅。你同唔同意呢一個講法咧？另一樣嘢啦，就係你喺今日個記者會都講過嘅，就話五年規劃啦，要通過5份施政報告去定下工作目標啦。特首你又覺得會唔會喺特首之位度睇住呢個五年規劃各項指標落實咧？
2: 首先，邊個人做行政長官都要做噶啦。如果君瑞做，你都是要落实这些指标的，因为你要每年呢向国家领导人报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另外呢指标以前提过定是未提过不是重点，指标它的作用和目的是重点。所以我们以前一向讲做大学城的，但是今次清晰了，3个大学城位置定位同埋佢嘅關聯發展，大家清晰咗啦。以前我哋都係講過好多年大學城㗎啦，但係實際係點㗎？邊個先邊個後啊？其實佢個定位，例如我哋第三間醫學院一早都講過㗎，但係第三間醫學院佢唔只係一個醫學院咁簡單，唔係愛嚟培訓醫生咁簡單，佢係我哋其中一個去引導、去刺激其他周邊嘅共同發展嘅，所以而家我哋睇項目咧，已經唔係單一啦，協同發展。而家我哋講產學研咧，我哋更加係講埋投資，令到我哋科學、科技、產業嗰邊咧，同成個香港係升級轉型啊！我如果你中意打機嘅咧，呢個升咧，我真係覺得咧，香港北都導致我哋好多新嘅突破點，有好多新興嘅產業。 而且我相信咧，第日咧有啲新兴产业可能大家冇想象过，佢会落户喺香港嘅。呢、這个我哋努力，我哋会争取。但系就算有冇其他嘅产业落户咧，本身香港嘅环境导致嗰个产业发展嘅环境咧系重要嘅。咁即系话佢会自然而来。其实投资系追逐紧回报嘅。当佢觉得我哋北都系一个好好嘅发展机遇。佢就會嚟北都，點解係好嘅發展機遇咧？佢已經係一個國家項目啊，係十五五規劃裏邊定下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即係話呢一個北都發展，肯定香港要做好佢啦。但係十五規劃係全國噶嘛，咁所以呢一個項目已經提升到一個我相信係大家都矚目重視同埋支持嘅項目。所以我係嗰個信心發展。既然發展得咁好嘅，資金一定會投資啦，係嘛？因為大家都係向住回報嚟到去投資噶嘛，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會升級轉型一個重要嘅激發點嚟嘅。
0: 嗱，你就提到北都嘅 KPI 啦，咁有冇一個 BB 人數嘅 KPI 咧？而家有一系列嘅生育措施啦，嚟緊係咪都要靠外來人才嚟幫我哋？如果本地人唔生嘅話，都係靠外來人才噶啦。
2: 始終我都希望大家生多啲嘅，不過。好坦白啦，即係我都已經係一個爺爺嚟㗎啦，我都想抱多幾個孫嘅，咁我都要尊重我仔同埋新抱嘅意願㗎嘛。但係我都永遠我個鼓勵生活政策都好豐富㗎，但係佢都要接受啊，係咪？咁我都要尊重佢嘅志願嘅。咁但係咧，香港我哋而家有750万人啦，香港嘅人口咧，因為我哋叫做自然率啊，即係話我哋嘅。就是、死亡人數同埋我哋出生人數咧，始終有個差異嘅。而且我哋係有個人口老齡化嘅情況啦。就算我哋呢個自然人口減少唔出現咧，個勞動力咧因為男人老化都減少，所以必定咧係要確保我哋個嗰個勞動力啊係會有個增長，兼且佢嗰個實力係都會要加強嘅。咁所以人才同埋勞力都重要嘅啊。譬如我哋係講本地嘅勞工培訓，我哋有最近我哋有一個技能提升局啊嘛，我哋做咗啊嘛，我哋喺呢方面咧都係好重視本地人才嘅培育，呢個第一點先啦。第二咧就講真真正正全世界都搶嗰啲人才啦，咁呢個咧我多次都講啦，人才唔喺自己邊就喺敵人嗰邊噶啦，喺對手嗰邊噶啦，咁就如果一個競爭嘅世界咧，咁好可能有競爭力就差咗啦，咁競爭力差咗，對於成個社會嘅發展都影響啦。所以人才我哋必定會繼續去吸引嚟嘅。不過有啲人才我哋重視啲，有啲人才咧我哋就較為自由啲啦，你嚟我都歡迎咁講啦。咁我哋係有好科學性嘅研究嘅，勞福局就會好快有一個叫做人力推算嘅研究咧。會喺好快就會推出解俾大家聽。我哋喺邊方面嘅人才係短缺亦都邊方面嘅人才我哋足夠。咁我哋當然係去希望吸引一啲我哋短缺人才啦。除咗我哋一貫咧有一個人才清單，呢啲係我哋長期缺嘅人才啦。我哋仲有咧就係叫做我哋特邀嘅人才。咁我哋有優才計劃咧，即係啲優秀人才啦。我哋又有專才嘅計劃，呢啲都係吸納人才嘅，所以人才導致我哋競爭力強咧，係必然要素。事實上，如果你睇下一啲國際嘅評分咧，我哋之所以競爭力可以提升到而家係全球應該係第二啦，同埋我哋嘅人才已經第四啦，競爭力咧都係因為我哋多年咧，第一教育做得好啦，第二咧就我哋大家努力啦，第三都係人才，我哋係吸引人才咧去豐富我哋個競爭力。嘅一個重要元素，而啲人才嚟咧，係推動經濟增長嘅。
0: 之後交俾香港電台嘅仇志榮。
3: 係特首講到國際競爭啦，咁香港嚟緊都要加速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同埋大宗商品交易個生態圈啊。咁其實香港點樣同倫敦啊、紐約呢啲咁嘅成熟市場去競爭，喺而家嗰個蛋糕之中分一杯羹咧？嚟緊嗰個嘅相關稅務優惠個研究方向係點？有冇啲詳情同埋時間表啊？
2: 黃金市場我哋有優勢啊，其實。因為咧係喺我上任之後，我同好多特別係一啲國內單位傾， 好多佢哋都需要係買黃金嘅，佢需要交易黃金嘅。但因為香港冇一個國際黃金交易嘅市場喺度咧，所以佢冇機會喺香港買或者喺呢區買。當然上海係好成功嘅嚇黃金交易市場，但係佢始終係主要針對內地嘅。所以我哋而家覺得咧，我哋嘅定位係有優勢。點解咧？我哋淨係要去服務內地嘅黃金市場，而佢唔係淨係喺內地用咧，呢個都好重要啦。例如某一個喺國企咁，或者央企，或者甚至係內地嘅企業咧，佢有啲黃金，佢想交割去另外啲地方咧，佢而家就唔可以用香港啦。咁佢長期擺啲金喺呢度咧，佢喺呢一個區域嘅交際成本就低啦。第二咧，香港點解有黃金交易市場嘅優勢咧？就係我哋融資能力高啊！我哋唔使講話股票市場嘅交易額啦，我哋都唔錯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個融資工具完善啊，呢個完善好緊要嘅，即係話我哋唔係單一個金融工具，我哋方方面嘅，無論係固定資產啦，即係債券啦，甚至我哋期貨啦、衍生品啦，仲有就係、是。我哋如果黃金交易市場做得好咧，我哋喺香港嘅倉儲啊，亦都會越嚟越大啊。咁咧，任何投資大家都知啦，即係英文有一句叫 critical mass， 一到咗一個數字咧，佢會激發佢自己嗰個動力就嚟啦。所以香港係有優勢。
0: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轉頭再傾。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客流程代表话回忆系话说小丽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入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8: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转播的是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看回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到不同种类的支援措施，包括有引述到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已经完成了报告，建议了大概70项措施，涉及11个领域，包括医疗、科技、经济、出行、安老等等。而今年的报告里面都有不少跟安老相关的措施。叶嘉仪，
9: 是的，在安老的措施方面，政府说会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促进居家安老。政府会继续增加院舍的设施和优化相关的服务，包括是新增三间的安老院，提供约400个宿位，和以试行的方式提供政府新建的安老院处所给业界自资营运。当局亦都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加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计划噶。
8: 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同支援精神健康、促进精神健康相关嘅措施啦，包括喺2026-27学年咧，就会延续喺香港小学4至6年级，即系高小，试行以学校为本嘅三层应急机制，咁亦都会喺北都增设一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同埋亦都会喺出年年中前将健康心灵先导计划推展至到而家嘅地区康健中心嘅。
9: 咁喺对于照顾者嘅支援层面，政府就会强化对于照顾者嘅支援，包括将会为低收入嘅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嘅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噶。
8: 咁就会继续为大家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盏再睇下传媒会有咩关注嘅焦点。

0: 翻到嚟论坛时间，无线电视刘俊旭。
1: 首先我哋讲下照顾者，即系今届嘅施政报告咧，其实就好多着墨喺呢个照顾者嘅一啲嘅帮助嘅措施，即系包括去增加咗一啲嘅津贴额啦，另外亦都系有一啲嘅外籍照顾员，其实都系帮紧一啲嘅照顾者。咁但系咧，有啲嘅基层嘅团体咧就讲到就话啊，其实佢哋想出去做嘢，即系想有人帮佢去照顾屋企嗰个人。咁但系其实外籍照顾员引入咗嚟啦，咁点解政府唔考虑下用一啲资助嘅方式？譬如資助我哋請一啲外佣，咁其實當然嗰啲外佣可能都有一啲嘅照顧嘅資格啦，咁變相就令到我哋可以騰翻空嘅時間出去工作，咁然之後就由一位外佣或者叫照顧員咁樣去幫去睇住屋企嗰個需要被照顧嘅人，有冇考慮過呢啲方案？
2: 任何喺社會保障咧，特別係針對弱勢社群咧，係一個兜底政策嚟嘅，即係話我哋嘅資源有限咧，其實我哋用喺社福咧。我哋每日啊，係使緊大約係4亿嘅每日啊，咁所以咧嗰個資源其實係好多。咁我哋點樣用好咧？因為係要幫弱勢社群噶，咁幫照顧者。如果嗰個人嘅經濟能力啊，唔係我哋所講，唔係隊尾啊，或者佢都可以自己分擔一啲，特別佢可以請到，例如我哋好似類似家庭佣工咁嘅，咁我諗我就可能將本來好似你建議幫佢嗰啲錢咧，幫第啲更有需要嘅。咁我諗係喺咁樣決定點樣用喺社會福利嘅資源啦。因為如果你講喺社會福利裏面，我哋百分比咧係大約係佔咗我哋整體開支嘅15%-16%左右啦。咁佢係一個局嚟嘅勞福局，但我有15個局嘅，即係理論上每個局咧，如果平均性嚟講咧，係6.6%-7% 個百分點嘅。但係喺勞福局咧，佢係佔咗2個局以上2至3個局嘅資源。咁係所以用咧係用得好針對性。所以我哋係當然係認為要幫嘅照顧者，我哋盡量幫佢啦。咁所以係要好。仔細諗下點樣用呢啲錢。
0: 之後交俾有線新聞何婉儀。
3: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關於外匯基金嘅，見到施政報告咧就話外匯基金會研究適度增持黃金啦。咁但係金管局年初咧先話，其實係冇任何貴金屬實物投資，係因為要確保個資產高嘅流動性啦。咁點解會有咁嘅轉變咧？因為黃金你都知道受地緣政治影響比較大啦。咁樣如果加入咗黃金投資，會唔會令外匯基金嘅表現更加波動？
2: 作為政府嘅重要政策嘅一個單位咧，係支持香港嘅整體發展係好重要嘅。當然啦，金管局佢對於例如最重要嘅我哋嘅銀行體系啊，我哋嘅貨幣體系啊，要確保可以有堅強嘅管控同埋實力之外咧，黃金都係一個應該喺分散投資裏面是值得考慮的，特別而家我哋係講緊，我哋係建立緊一個我哋國際嘅黃金交易市場。呢個咧細節我哋唔會講，但係喺嗰個考慮方面咧，我覺得朝住政府嘅政策咧都係啱嘅。咁我哋亦都希望起一個帶頭作用啦，因為香港做黃金交易中心咧。頭先志榮都問過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我哋香港一個好安全嘅地方，特別喺一國兩制之下，你都知而家環球嘅形勢咧好複雜多變嘅，有啲地方無端端都可能有戰役嘅，但係我哋好有信心香港係一個非常安全嘅地方，而且喺任何地方佢要決定將風險分散咧，都唔會將所有嘅蛋擺喺一笪地方，所以喺呢方面嘅分散咧。其實香港都已經有優勢啦。咁我哋譬如又做一個帶頭作用啊，甚至我哋都覺得咧，黃金可能都相對有一個安全嘅投資嘅噃。咁你喺嗰個風險分散裏面，必然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啦。咁呢啲當然係一啲專業性嘅一啲判斷同埋決定嚟嘅。咁當然金融管理局呢方面好有經驗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咁嘅方向咧，我覺得咧，既係支持香港，亦都係好合理嘅一啲風險管理嘅一啲措施嚟嘅。
0: 之後有請鳳凰衛視的黃迪偉。
4: 特首你好，咁我哋見到喺五年規劃當中咧，話講到咧政府會牽頭研究，就喺合適嘅場景以人民幣去支付政府嘅開支。咁確實咧，呢個對於咧係強化香港就係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嘅地位係意義重大嘅。但可唔可以係用一啲實質嘅例子去解釋何謂合適嘅場景咧？
2: 這個多數是政府一向付款或者收錢的，例如我們跟內地很多是培訓的，那我們用人民幣既有省回那個匯率的風險，那我們譬如跟內地有些培訓，我們當然要給一些費用的，那這些就可以考慮咯。另外譬如我們東江水都我覺得是應該可以考慮的，我們既然跟內地的單位去做這些合同的交易，那這個絕對可以考慮，但我們會是逐步去看看哪些是最適合的。
4: 但如果是許可的話，會不會可能逐步擴大，即是不同的場景都會是用人民幣呢？
2: 方向是這樣的，方向是這樣的，不過這些當我會相信都 是政府和一些單位之間的一些交往。剛才的例子呢，其實如果你說我們跟內地有很多合作的，我們會不會都可以考慮這個方式呢？其實那個空間都很大，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但是我們也都是按部就班。
0: 最後問一下特首，就是關於用 AI 打擊犯罪，在記者會你都有提到的， AI 其實有好處都有影響的，見到其中一個影響就是關於可能一些假片或者詐騙這樣，見到都有提到說要立法賦權下架網上潛在的金融詐騙內容，是怎樣執行呢？是不是不給這個平台機構去再營運呢？之後可能
2: 這個當然我們會首先研究有什麼可行方法，參考外國的經驗，不同的地方怎樣做法，這個都會諮詢的，所以就大家可以在諮詢的期間都給多些意見。但是我們覺得呢，其實現在在網上的金融詐騙都很多，很多騙案呢都是通過一些無論是普通的騙徒手法或者心理手法都會的，所以大方向我覺得 是保護市民的，特別是當我們執法部門已經很肯定這個詐騙的一個網站或者一個心藝的技術，其實這些大家日日都接觸很多的，我都被人家心藝了很多次，所以這些都是應該是盡量我們是除了是希望他合作，也都希望用法律的方法令到我們更加保護好市民的。
0: 追問多一樣關於生育方面，就是說之前都有很多聲音說會不會產假或者試產假會有得再長一點呢？今次見到好像沒什麼著墨。
2: 這個當然都要充分討論的，因為如果是涉及到不同的行業，它的營運成本營運的挑戰特別現在我們都是經歷一個有些行業它是發展得好一點，有些行業都是困難的啦，所以呢這個都是要整體整個社會考慮，確保我們做任何事情呢，在我們去一個環節動了之後，它所引申出來的其他問題是否我們可以可控或者管理得好。
5: 特首，關於住大一點的訴求呢，其實為什麼今次兩份報告都沒有提到關於人均居住面積的標準？
2: 在我做這個政策呢，我們要務實有為呢，的確知道現在其實我們香港最大的挑戰呢都是住房問題，所以為什麼我在這麼多年施政報告裡面加大力度呢是推動房屋的發展，那我們在這個階段面對什麼的關鍵問題呢？在施政報告裡面就講了，第一，縮短輪候時間，提大量的供應，當然住好一點住大一點必然是我們的追求的目標來的，但是我們都要務實，看看哪個階段是最關鍵的問題先解決了那個先。那現在目前最關鍵的問題呢，我覺得是那個量的問題，質的同樣是推，但是相比來說呢，我們要做好一個很好的平衡。那在今次來說呢，我們都已經講了，在北部都會區去給了我們新的一個土地空間，那我們將來起的我們大單位是會由 20% 變到 25%， 這個都是回應了志源剛才說住大一點的。但是真真正正你現在在這個時候 長遠發展在我們的藍圖還要克服這麼多的挑戰的時候，我們都務實是定下在我們目前所需要在五年這五年裏面去需要克服和照顧的最關切的市民最關心的目標，所以我們就這樣去定下的。
0: 今天真的麻煩行政長官李家超來到論壇，也麻煩各位傳媒機構的代表的。各位觀眾再見，拜拜。
2: 拜拜。
6: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7: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6: 喂，专业啲啦你。
7: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6: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7: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6: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2: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11: 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4: 理财新世代。
15: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咧就系个电力啦。另外咧，光模块啊，光通讯呢方面个发展又系点嘅咧？
16: 摆存储好唔够嗰阵，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

0: 调。
1: 是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里面，政府提到将会强化对于照顾者的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的津贴金额增加一成，去到每个月的3300元，预计是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的。另外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同埋提升专线的服务效能，为到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增加人手，加强同埋及早识别同埋支援高风险的照顾者等等。
0: 除了一些的支援措施之外，都见到一些推广旅游的措施，譬如会推广体育加盛事的，咁将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同埋附带的设施重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的场馆。咁今日为大家转播的又嚟到呢一度啦，听朝8点会有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4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

0: 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噶啦。暂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返。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緊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在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是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傾下香港金融同埋匯豐嘅未來。
7: 嘉賓：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主席黃東勝。
8: 喺我45年銀行經驗裏面咧，我都經過咗12個金融風暴，而每一個金融風暴之後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韌力反彈上嚟。每一次嘅反彈咧，都係比以前做得更好。
7: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9: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1: 《时日快乐》、
10: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
1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1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12: 好啦，埋位啦，咁啊，听完一系列嘅关于施政报告啊，第一个五年规划嘅事情啦，我哋翻嚟首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3: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14: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
12: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就即系因为忙紧啦，咁一路都冇机会听收音机啦，睇电视啊，咁我就问阿飞哥，即系呢个施政报告每日系关我事噶，咁阿飞哥妙语连珠啊，佢话你生多个啦。
13: 是啊，鼓励生的，而家鼓励生的话是啊，
12: 跟住阿飞哥就冇教啦，你明唔明啊？好辛苦先嚟到呢一步噶，
13: 等阿一哥嚟啊，
12: 系呢啲，唔系教俾你啊，冷仔，系啊，或者飞哥变翻件啦，
13: 好啊好啊，
12: 飞哥话好啊，好啦，或者老可又变翻件啦，咁样啊，系啊，我哋鼓励生肉啊嘛，系啊。
14: 是吧是
12: 靜了是吧好啦開始今天的手下留情啦今天呢我們是男人夜的咁但是呢我們由於有一位的男士啊他遠走他方他又很想正義權權咁樣參與我們的男人夜。
13: 他想表示自己是有做嘢。
12: 是啊但是聽說他已經完結了工作啦但他未回來我收到風啦。
13: 哎呀哇。
12: 我跟那個劇組馬拉那邊的劇組有時有聯繫的。我聽過他們已經殺了科了。
13: 有些這樣的事
12: 但是一哥未出現。
13: 哎呀哇。
12: 看來他都是應該玩得很開心下個人。
13: 好古怪，
12: 咁究竟有啲咩事发生咧？我哋交俾佢咧。
15: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6: 话说小弟喺马来西亚嘅拍摄工作咧，已经喺寻日顺利完成啦。咁所以今日啊，9月15日，我嘅身份系由一个工作人员。變成一個遊客咁之前提過啦拍攝嘅地點呢就係一個叫做波德新嘅地方咁喺嗰度呢都逗留咗差唔多20多日即係雖然話工作啦但係要玩嘅嘢呢基本上都玩晒㗎啦咁所以最尾留多幾日呢同啲同事呢就緊係出返去 KL 吉隆坡盡情遊玩啦咁由呢個嘅波德新呢出返去 KL 呢有幾個唔同嘅方法㗎咁當然啦製片組呢有安排車就俾我哋呢直達去吉隆坡嘅市中心咁但係作為一個遊客咁緊係揀一啲有體驗嘅交通方式啦所以小弟選擇咗搭呢度嘅火車咁究竟馬來西亞當地嘅朋友聽到我要搭火車佢哋係咩反應嘅呢小弟揾咗一位特別嘉賓好話說小弟馬來西亞的工作正式完結咁今次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一位美女呢位美女點稱呼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o 王傑琪好開心可以跟你一起拍攝、
16: 我只是跟 Miko 一個拍了合照就沒有跟其他人拍合照的
17: 你好似
16: 真的沒有真的沒有我給電話你看是
17: 好
16: 啦咁話說小弟呢離開呢個波德新嘅工作地點呢就仲有幾日呢會落呢個 KL 即係吉隆坡玩啦咁我決定要坐火車出發嘅就喺芙蓉市嗰度轉一個鐘嘅火車啦而當我將呢個嘅行為呢講俾即係本地人聽呢佢哋大部分人都覺得我呢個選擇係好傻嘅請問點解呢
17: 係為之驚訝因為其實本地人除咗遊子可能返近邦即係家鄉嘅時候啦會搭火車但多數呢都係會選擇自己揸車或者係搭車啦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公共交通其實未至於好方便可能你到咗某一個地點嗰時仲要轉巴士啊的士啊咁樣。
16: 哦係喎即係我去到可能 KL 嘅 Central 之後我要再搵車其實我都係要搭車㗎嘛係咪
17: 係啊而且如果係揸車嘅話返去大概1.5小時左右但係搭火車係1小時其實係冇慳好多跟住你仲要等車呢跟住你去到市中心仲要再搭車呢
16: 但係火車上面係冇任何娛樂嘅
17: 其實我在馬來西亞咧搭火車的次數咧都可以數得出嚟，其實幾乎係為之零啊。
18: OK，
17: 所以我冇辦法可以答到你呢樣。
12: 估唔到我呢個遊客係俾你更早體驗呢、這個係叫 ETS 啊嘛。
17: 應該係，除非唔係。
12: 係啦，咁啊，咁你哋揸車係好盛行，係咪個個一夠十八歲就即刻有車牌嗰啲嘅？
17: 幾乎係啦，因為之前前面都講咗，其實馬來西亞交通工具唔係好方便啦，所以我哋可能滿咗十八歲之後可以去考車牌啊，多數都會考嘅。而且馬來西亞你話養車啦，就係北京，就係泊車嘅費用啊，點都平好多啦。跟住車友，跟住又有補貼咧，所以總括嚟講咧。多數人十八歲之後都會考個車牌，自己揸車。
12: 咁、哦、即係普遍一個家庭可能都有兩三架車。
17: 係可以咁講。
12: 咁最平養車幾錢一個月？你有冇計過？
17: 冇計過，但係我以我自己嚟講咧，我每搭一次嘅一次車有差唔多馬幣70蚊，可以用一個禮拜嘅左右。
12: 哦、百零蚊就搞掂嘅咯。
17: 是啊、
12: 即係港紙嘅而家，
17: 係、
12: 哦、
17: 其實好平㗎。咁你 call 車，可能有時候一啲高峰嘅時間一次啦，就可能50-60蚊㗎啦，咁計㗎啦。
12: 咁所以真係自己揸車係抵玩啲嘅，
17: 係平好多，而且方便咯。
12: 即係你哋個個人其實都係好好喎，嗰手車。
17: 識揸車，但係唔代表識得揸車。
12: 你泊車係？
17: 我泊車係可以泊車，但係。需要一啲比較艱難嘅倒退嗰啲，我都會選擇放棄，留俾其他手車更加犀利嘅。
12: 係好啦，最尾我想問一下KL 其實有咩玩咧
17: ？KL 其實你話玩嘅話，其實還好啦，都係吃喝玩樂咯。好似如果你係中意一啲比較大自然嘅嘢，可以去行下黑風洞啦，係啊，上唔知幾多層嘅樓梯，我覺得係幾好玩嘅。呢一樣嘢咧，我推薦俾我嘅遊客朋友咧，佢哋全部都冇嘅。但係嗰時候你話你要去爬
12: 黑
17: 風
12: 洞，
17: 係啊，你。這個人真的好特別啊！
12: 是不是越來越欣賞我呢
17: 欣賞是一定的，因為我覺得哇你怎麼會這麼大膽上去挑戰一些東西呢
12: 但是我要留五日的、哦、
17: 留五日黑風洞你去了之後都可以下來按摩一下跟住去吃個燒雞翼啊跟住喝下東西啊欣賞一下風景享受一下大戰樣
12: 好的好的那希望有一天 Miko 去香港的時候你再 WhatsApp 我
17: 好我們去
12: 帶你去玩
17: 大嶼山
12: 輪到我帶你去爬山
17: 好的谢谢你，
12: 多谢你，拜拜。
17: 感恩，感恩，感恩。
16: 錄音嘅時間咧，小弟就已經身處吉隆坡嘅市中心啦。即係換言之，我已經體驗完呢一程嘅火車之旅。咁坦白地說嘅，我覺得咧，我呢個選擇係正確嘅，因為首先我係極容易暈車浪嘅人啦。我深信如果我要熬兩個鐘咧，由呢個波德新出翻吉隆坡咧，有機會一落車就會暈車浪啦。咁同時咧，我又明白阿 Miko 講話，佢哋當地人可能都會選擇翻揸車，因為兩邊嘅時間真係唔係差太遠，對於我哋呢啲遊客，哦，體驗下坐下火車係幾方便幾舒適。咁但係對於喺度住嘅當地人，咁佢哋有自己車，咁梗係揸車方便啲啦。所以無論點都好，我覺得今次最大嘅收穫，梗係可以同到 Miko BB 做訪問啦。

0: 即係作為手下留情嘅留守喺直播室嘅一員咧，我係對於阿一哥嘅所有嘅表示
1: 係啊，
0: 予以嚴重嘅嚴厲嘅譴責，
1: 嚴厲
0: 譴責
1: 兼斥責啊，
0: 係啦，咁啊，首先就公器私用啦，
1: 系啦，呢啲一定唔做得。
0: 利用訪問呢個理由咧，就去集一啲馬來西亞女星嘅遊啦，公然喺大氣電波度邀請女星嚟香港同佢行山啦，
1: 系啦，
0: 等等，
1: 好差，
0: 予以譴責。
1: 哇！
0: 仲有未講完啦，
1: 好辛苦，
0: 公然喺大氣電波度話俾聽眾知佢唔翻嚟住，玩多五日，
1: 係啊，
0: 予以譴責，
1: 強烈啊，
0: 強烈
1: 譴責。
0: 如果冇手術，我哋唔會再俾佢入呢個直播室㗎啦，
1: 冇啦，佢冇㗎啦，
0: 佢仲話咩去按摩添。
1: 哇！
0: 予以譴責，
1: 極度差，
0: 係，唉，真係
1: 好辛苦啊！
0: 係啊，
1: 呢十分鐘好辛苦。
0: 我可能身為阿九叔，你自己講兩句評下道理啦。
2: 我覺得要可憐下呢一位嘅拍檔啦，因為我頭先聽到佢用嗰個方法比較舊式啊，即係冇橋啦，咁啊冇橋定咩咧，都係行翻嗰啲啊問路啊，邊度好玩啊嗰啲咧，即係真係原來咧升咗做爸爸之後咧，真係原來同個時代脱咗節啊，
0: 回堂啊，
2: 即係我覺得女星都係俾兩蚊薄面佢，咁啊唔知佢喺香港咩身份嘅啫，係咪？
0: 佢可能佢話報自己又話咩著名
1: 節目主持啦，一定係。
0: 我咧香港電台好多 fans 就可能佢咁講啦。
1: 哇！
2: 係啊，冇錯啊。
0: 即係馬來西亞
2: 就係咁咯。
0: 啲女仔真係好易呃嘅，真係。唉。咁啊，就我哋唔講佢啦。啊，咁啊，希望佢嚇喺 KL 就。啊！希望佢老婆聽到啦，
1: 係咯、
0: 啊，我真係恭喜佢啊！幾毒嚟啦！
2: 哇，咁都算狠咯！
0: 如果唔係佢聽唔到，我哋 send 翻俾佢聽下。喂，咁啊嗱，頭先阿一哥講咧，我覺得有一樣嘢都我想同阿老何分享啊。佢就講到就話咧，即係阿 Miko 講嘅話咧，佢哋就算馬來西亞本土人咧，都極少坐火車嘅。
1: 係
0: 老何，你上咗三環市埠咁多年，你有冇坐過 Caltrain 啊？
2: 哦，坐一次。
0: 哎呀，你劲啊！
2: 一次咁多，
0: 我到而家上一部三十几年啦。虽然我留喺嗰度日子唔系好长，我一次都未坐过。
2: 哦，系啊，我坐过啊，我即系不过第一嗰一次咧，都唯独嗰次系专登坐嘅啫。
0: 吓，
2: 即系都唔系啊。不如就试下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喺呢个城市嗰度生活系点先，都唔系纯体验嘅啫，系专登去坐，跟住坐咗个站之后落翻车。
0: 唔系，因为我成日都想坐，因为佢有个即系加州有叫 Caltrain 啦，
1: 系
0: 咁就有如果冇记错有两层，因为一间。

0: 唔中喺我屋企嗰头附近咧，佢好经过嘅，佢有上下两层嘅。咁其实停同喺马来西亚嘅状况一样啦。第一就因为喺美国养车比较方便啦。咁同埋咧，你由于你去到另一个地方，譬如举个例啦，你三藩市落 L A， 咁其实坐火车都唔算太耐嘅。咁但系问题你其实落到去你都要搵部车噶嘛，因为去到火车站咧。其实你都活动唔到噶，
1: 系都即系都要一段距离先可能去翻你嘅住宿啊。
0: 其实唔系一段距离有问题添，你等于跛咗噶，接近。
1: 哦 ，OK。
0: 即系譬如你 LA 好大，系啦，因为你冇车咧，你最后都系搞唔掂。咁既然系咁，你不如就直接就由三藩市揸落去啦。咁所以咧，我系其实我有少少想坐，因为咧我记得咧有个节目咧喺大台咧，唔知嗰啲即系黎巴嫩时间就会播嘅，就讲一个阿叔咧就坐火车周围去旅行噶。好好睇嗰個節目，咁佢其中有一個火車咧，就係由三藩市就坐上去 Reno 啊，坐 Lake Tahoe 啊，咁即係嗰啲舊，佢好似話係嗰啲舊嗰啲礦工咧，以前咪有好多咩華工血淚史咧，即係去掘金啊，去淘金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好靚經過咗呢個 Sierra 山區嘅一啲真係火嗰啲好險峻啊，好陡峭，
2: 同埋過咗幾季嘅。同埋有幾貴嘅風景俾大家睇
0: 嘅，係啦，咁我一路都好想揾次機會係坐火車去，喂，老可，咦，嚟緊可能有機會喎，係嘛？諗諗佢，
1: 咦，你兩個一齊坐咯，
0: 係啊，我哋都好陽啦，而家大氣電波，
2: 都幾大啦，而家係
0: 啊，都好喎，係啊，因為我哋其實你又覺得啱嘅，即係有陣時一哥我都贊成，其實有陣時咧去到一啲地方，譬如你去唔同嘅世界各地咧，我覺得。有機會去坐下佢哋嘅火車，你唔使自己揸車，然後你又睇下人哋嗰啲火車嗰啲鐵路點起啊，睇下佢哋嗰啲沿途嘅風光，仲最緊要就係咩？你架車可以瞓下嘛。
1: 係咯，
0: 所以我其實都好想，即係而家高鐵好方便咧，神州大地任我穿梭噶嘛，我都好想周圍去坐住高鐵去一路玩上去，其實都幾開心㗎。
1: 係啊，我哋一溜都贊成一哥去即係見識多啲啊，坐多啲火車，係唔建議佢撩女仔啫嘛。
2: 係啊，係啊。
1: 系啊，
2: 啱啊，
0: 系啊，咁等佢翻嚟，我
2: 同埋啲桥咁旧，
0: 系啊，我哋走咯，系啊，
1: 系咯，
0: 我哋有
1: 佢自己一个做咯，
0: 你有问翻我啊。

0: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地，仍可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迎来最新的绝地，人性渣干不离。
1: 好，就嚟属于冯允谦啊，人间缺陷美啊。咁啊，今晚咧就系男人夜啦吓，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嘢。哇！例如觉得啲马来西亚嘅女仔好喜欢自己啦，
2: 中咗世界十大幻术啦，一定系。
3: 好，时候翻嚟再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堆汇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发言人又说，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压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所有学成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曾经的缘，
7: 曾经的决。

0: Amy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走下路程，大兜乱之
3: 男人自省嘅心得。
2: 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男人嘢啦。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男人啊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嘢。呢个题点嚟咧？何生
4: 系咯，
5: 哦呢个题系一留低嘅，
6: 都知啦。
2: 系，
5: 唔系佢系 set 都善于，应该系一样样。嗱，应该咧我哋今日嘅题个出处系啲咩咧？嗱，我哋界定下先，
2: 系
5: 就以为自己做咗，又或者将来会做到嘅。三件事，
2: 即系总之就自己呃自己啦吓。呢句说话其实有好多嘅演绎嘅，我唔知道我哋嗰、那个，我怀疑我哋三个方向嘅取材都有啲唔同嘅。
4: 系
2: 咁啊，所以我希望唔好撞啦，系啊。咁啊，男人首先我哋界定下先啦，男人中唔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咧？你哋觉得
4: 男人中意自己？
2: 如果我哋比较啦，譬如女人。中意自己呃自己多啲，定系男人中意自己呃自己多啲咧？你哋觉得？
5: 哦，男人多啲，男人多啲，口应该咁讲，口行行多。女士系一个实务型嘅一个行为，比较多嘅一个做法。我自己嘅身边嘅观察
2: 系。
5: 即是女士是会
2: 佢窒晒啦，好窒喎你。
5: 唔系，甚至系女士系做咗先讲啊。
2: 系。
4: 哦，系。
5: 男士就有时讲咗，
4: 就以为做咗，
6: 讲咗未做，
2: 系
5: 未做啫。嗱，又唔好踩到自己太大。
4: 未做啊，
2: 系即系例如嗰啲喂喂，帮我整整个厕所啊，得
4: ，OK OK， 冇问题，
2: 即系得仔啲啊，
5: 系
2: 即系讲咗就俾你做咗啦，系啦。
4: 哦，
2: 咁啊，得仔，你觉得咧？男人都中意自己
4: 啊，即系如果计，即系我阿妈啦，我。女朋友啦，甚至係我以前婆婆同埋嫲嫲咧，真係實幹型嘅，真係講一講完咧就即刻做噶啦。但係男人真係即係以得仔為計啦，真係講完之後咧，你會慢條斯理啦，你攤翻一兩日啦，跟住咧要人催三催四，你先肯做嘅。但係你喺催三催四嘅途中咧，你一直都會講啊。会做啊，一定会做啊，放心好紧要呢两个字，放心啊，一定会做。
5: 系啊，唔系同埋有时，唔系有时犀利到系做咗唔好讲俾我哋听。
4: 唔系犀利到呃埋自己啊，
5: 用就
4: 系。系啊，
5: 系啊，
4: 你呃埋自己以为自己做咗噶，有时
2: 系咩？
4: 我讲完就以为自己做咗啦，吓、啊，原来我未洗个厕所咩？哎呀，我以为自己做咗啊！
2: 阿Sir，交个功课啦，未交咩？
4: 系咩？
2: 摆咗落去噶咯。
5: 隊長，你應該經常，我哋嗰個年代都即係見到，可能或者聽到媽咪講，同爸爸講啦，你講咗當做咗嘅，即係講咗就當做。
2: 喂，但係呢樣嘢係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喺女士身上嘅咩？
4: 我諗下
5: 少，少會咧，少少咯，
2: 係咪咧？
5: 少嘅，係嘅。
4: 嗱，我個 case 都係少嘅，我嘅 case 都係少。
5: 係啊。
4: 咦，睇嚟
5: 我
4: 睇嚟有另
2: 一個，我唔發現，我諗係咪啫，即係咪有陣時我哋又唔好妄自菲薄，即係下下推自己覺得我哋乜嘢都搞唔掂，話
4: 曬咁樣男人嘢嘛，
2: 講到自己一事無成咁係咪
4: o k 我轉，
2: 你轉，
4: 女仔有時都係唔得㗎，哎呀唔好啊，
2: 係啦，好啦，
5: 我唔轉，我嚟先啦，
2: 你嚟先啦，好嚟啊。

0: 再自己呃自己啦。
1: 系咩？第三位，我个肚腩真系细咗。第三位是我不知道，即各位男士的听众有没有跟我同一个经验。
2: 飞哥
1: 我呢就
2: 飞哥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题目是自己呃自己，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肚腩小了？
3: 冇，好老實。
2: 但佢成日同我講俾你都要 fit 咗，我又好開心啊！
1: 我人生咧係從未試過見過自己嘅腹肌嘅。
2: 我都未見過，即係好羨慕㗎，即係張繼聰啊，即係各人啦，無端端一拉佢衫有六嚿嗰啲，我未人生未試過，林海峰啊咁我哋未試過。
1: 係啊，哦，尤其是而家啲嗰啲武打導演嗰啲咧，嗰啲導演自己都好 fit 嗰啲咧，哇咁樣，咁我又成日覺得咧，自己個肚腩係細咗嘅原因係咩咧？我因為從來冇腹肌啊，第一，第二其實咧，我個肚腩咧係跟隨咗我人生嘅。即係大大少少，即係究竟漲啲啊，但係冇咁漲啊，但係穿頭仔褲，譬如個褲頭啊，好似瘦咗啲喎，穿返條小兩寸，因為通常都係兩寸兩寸上啦，譬如34、36、38, 嗱小弟就係啲三個啫，咁34呢經常其實擺咗好多年都冇穿過㗎啦，咁介乎於36嗰個狀態咁樣啦，但我就成日一穿落去咦唔係喎，好似細咗喎咁樣，跟住咧太太就話：算啦，你不如好唔好啊？你著翻件衫先啦，因為有時喺 back 一出去做嘢咧，諗住又曬一曬咁樣，咁咪即係男士風範咁樣係嘛？即係有時譬如剪下草嘅時候有啲汗水啊咁樣。
3: 係，
1: 著翻件衫得唔得？我唔係細咗咩個肚腩？
2: 啊，即係有冇細過咧？
1: 即係有咁樣係嘛？即係有時譬如剪下草嘅時候有啲汗水啊咁樣。
3: 系，
1: 着翻件衫得唔得？我唔系细咗咩个肚腩？
2: 啊，即系有冇细过咧？其实有一段
3: 肚腩有冇？
2: 唔系嗱，老实讲，我又因为咧，我嗰个而家咧，即系已经演变咗咧，就成为咗一个叫做每年有一个操练嘅季节嘅，因为香港马拉松就系一月啊嘛，
3: 系
2: 咁啊，又再加埋秋风起啦，咁啊又开始报名啊，差唔多。咁通常喺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开始挞嘅，
3: 系咁又同埋而家凉咗，真系几舒服。
2: 而家廿八度啊，即系干干地啊咁样啦。咁所以咧，而家呢近呢几年咧，我都有一种自我催眠嘅状况就啊，因为我跑翻步咧，咪细咗咯。所以飛哥讚我嗰陣，我有時都會話係啊，呢排有跑步啊咁樣㗎嘛。即係男人最勁，我哋今日冇講啊，就係有時我哋都會懂得互相催眠或者吹虛嘅，係啊，即係大家挽回大家嘅自信心。譬如我讚下飛哥呢排都瘦咗，面色好咗，係啊，咁佢又好好開心㗎啦。
1: 喂，同埋自從咧阿洪松任師傅啊，即係咧佢都有個分享嘛，即係作為一個，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男士咧，好似阿重哥咁啊啱啦。嗱，我阿重哥分享啲咩咧？就話其實佢早晚都會跑十 K 噶嘛。
3: 係。
1: 咁同埋佢會係
2: 同埋會再見自己上線。
3: 我都未試過。
1: 同埋上榜啊。
2: 係啊，冇錯。
1: 佢係如果係仲會上榜啊嘛，即係咦？

0: 会多咗磅？咦？点解多咗半磅啊？即系呢一种嘅有規律，同埋对自己严谨好紧要。咁而小弟咧就唔敢上磅啦，因为即系，咦？哇，仲系咁啊！咁我就都有一个，即系我真系自己呃自己咧好紧要嘅，就系、是、咧，其实我系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啊？搵块镜咧去量度下自己嘅肚腩突咗出嚟几多
1: 啊？我冇，唔敢啊！
0: 冇，
1: 所以我点解我成日咪话我唔中意去买衫咧？因为你喺个 dressing room 入面咧，你就要好坦荡荡去面对自己。你因为试衫啊，好湿滞嘅，好真系好惭愧嘅。所以我好唔中意买衫咁解，系啊。咁另外咧，我
0: 大家千祈唔好唔知阿队长有冇呢个经验，大家唔好误解咧。有时譬如某啲国家嘅 size 咧就啱亚洲人啲。咁你譬如嚟到美国西方社会。买啲衫，即系我买件中码应该都着得落啦。
2: 原来唔得噶，
1: 都系要 oversize，
0: 都系 oversize。
1: 唉，真系灰啊！我想讲咧，我喺度第一样嘢，我想即系回应一下你讲到洪松任先生，即系我哋伟大嘅重哥，佢提出咗一个咧，其实佢 exactly 咧有同我讲过 ，Benny 啊，嗱，记住，想自己瘦啲嘅方法就系咧，你每日。朝頭早、夜晚都上一上榜，記錄低佢嚟，嗰啲 Apps 好方便。
2: 哦，
1: 係
2: 係，
1: 即係你知重哥好高，即係好勁說服力噶嘛。
2: 冇錯，
1: 咁我就做啦。即係朝頭早、夜晚咧，佢話點解朝頭早、夜晚咧？佢話朝頭早、夜晚咧就有啲差別嘅，即係唔知咩瞓醒覺就會輕啲嘅，即係類似咁樣樣啦。咁啊，你咁樣每日磅，每日提醒自己，你就會瘦。
2: 哦，
1: 我做咗半年，我做咗
0: 每日，
1: 我做咗半年，
0: 係
1: 重咗兩，重咗兩 K。我而家唔敢再 mark 啊，真系唔敢再 mark， 我有 mark 低噶，喺 I long 嗰度 mark 啊嘛，
2: 越 mark 越伤心，
1: 死啦，又好似越 mark 越伤心，
2: 又多咗，
1: 多咗嘅，点解冇明食食啊？即系嗰啲自己明明呢排，即系所有人都系讲噶嘛，我平时我食得清淡咗噶咯，我朝头早食麦皮噶，我今朝食麦皮啊，
2: 点解啊？
1: 点解啊？
2: 不得而知，永远都系不得而知。
1: 唉，
0: 我点解？所以啊，有事。

0: 你呀、啊、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啦。
1: 係咩？第二位，我对你好过对自己呀、
2: 啊。请详细说明先。
1: 因为呢咁样嘅呢一句说话呢，其实就我经常挂喺口边嘅。即係例如啊，有啲咩好嘢食啦，我举个咁嘅例子。我譬如买啲烧味啦，咁烧味我太太都几鍾意食嗰啲烧鸭嗰啲咁样嘅。咁我就通常呢买咗原隻烧鸭，咁即係譬如喺啲边，因为冇我嘛，讲过啦，係咪，即係美国冇我食㗎嘛，加拿大都冇嘅。咁我买咗个烧鸭一盒咁样啦，咁我通常呢就会系夹咗嗰啲颈位啊，即係嗰啲呢骨多肉少嗰啲位啊。我通常都係譬如我太太未返到嚟，咁我就会夹咗嗰啲颈位啊骨多肉少嗰啲位呢，我食晒先。咁我跟住呢就放返到雪櫃，咁譬如留返啲髀啊嗰啲俾佢食啦，咁啲係咪對佢好啊？你覺得
3: 係啊，
4: 好啊，
1: 梗係啦，
3: 係啊，
1: 係咪先
3: 有肉俾你食仲想點啊？係咪啊？
1: 係啦，冇錯啦。咁我嗱呢個其中一個事例嚟啊。咁當然
3: 佢又冇賺。點解你仍然覺得係唔係對佢好呢？
1: 佢唔覺得啊嘛。
3: 哦，哎呀，
1: 係啊，佢話你呃緊自己啦，你唔好咁樣就係對我好啦。
3: 喂，咁你下次喂我係你就咁啦。正所謂啊，一不做二不休，你食曬嗰啲俾佢先。
4: 你話唔好嘛，
3: 你話冇，嗱而家我食咗留返俾你食，你又話我對你唔好，唔夠好。我而家食埋啲俾同埋啲空先啦。
1: 唔係呀，呢個通常呢都我唔知啲男士會唔會係即係自己中咗伏都唔知呀。就係呢男士以為啲咁嘅咁細眉細眼嘅嘢呢，就係覺得對太太好過對自己。太太嘅預期係你要做啲大啲嘅嘢。
3: 請問喺買燒鴨嘅呢一方面仲有啲咩可以更大呢？
1: 燒鴨嚟講，即係對好多太太嚟講可能係細矮嘢，佢做咗唔覺，同埋你唔好覺得咁樣就係對我好啊。
3: 哦，
1: 你明唔明啊？
3: 因為係老闆
1: 套咗落紙。係啦，譬如啊，今個禮拜啲家務我做曬喎，我對你幾好啊太太。啊，你覺得係咁樣對我好咩？佢唔係要
3: 啲。喂何生啊，喂多啲返嚟香港啦，我諗你。此地不宜久留。此地不宜久留。
1: 喂，
3: 人一世埋一齊做兄弟嘅。返嚟香港啦。有好日子過。有好日子過。唔好俾阿嫂聽到啦。我驚我入唔到你屋企門口。
1: 係呀，唔係就去到個階段就係呢，去到我覺得都自己原來呃緊自己嘅。呃緊自己，我以為對太太好好，原來佢覺得呢啲唔係對。
3: 哎呀，好悔。
4: 我都有少少 feel 啊，因為點解呢，突然之間我諗起有一個畫面呢，就係、是我女朋友又瞓緊覺啦，跟住呢我就見哎呀佢好似褲皮喎，咁佢另外一張被呢我驚佢凍啊，我不如冚埋我嗰張被俾佢啦。咁我冚埋啦，有兩張被啦，咁佢就 feel 到好暖啦，好開心啦。咁但係呢我就話哎我平時夜晚啊都會將我張被俾埋你冚，我驚你凍啊，我對你幾好啊。佢話你對我唔夠好啊，我需要你攬住我瞓啊，你要攬埋先得啊。咁、哎、你先係對我好嘛。我就係爭咁啲啲，但我又以為覺得我已經做到好多嘢啦，我連被都俾埋你啦喎，我張被我
3: 第二朝仲要傷風感冒添。
4: 係喎，原來佢爭要攬啊，
3: 所以我哋要認清楚，我哋自己嘅呃自己，唔係俾對方嗰句說話篤爆，
4: 係
3: 而係我哋仲信佢講嘅嘢啊！呢個先係最大嘅福啊！
4: 男人嘅
3: 貪得無厭，
4: 男人嘅
3: 貪得無厭，你仲喺度配合，先至係真正嘅呃自己。我同你講啊，
1: 阿隊長，你
3: 起有
1: 啲番説話，你係評論嚟嘅啫嘛，
4: 冇大壓力，
1: 屈結噶嘛。
4: 隊長，
3: 我過嚟揾你，起有似你，
1: 起有似。
3: 今日車完佢翻工，
1: 好似公路旅行，
3: 車完佢翻工啊，對你幾好啊嘛，係咩？應該日車先好嘛，嗱、啊，係咪著燈啊？
1: 係。但我哋又呃咗自己，以為係
3: 錯。係啦，我以為佢講嘅嘢，我哋就係一個指標。係，
4: 哎呀。
3: 標準唔應該係佢 set 噶嘛，係咪啊？你話
1: 係咯，
3: 鬼氣
1: 係啊！收翻隊長，你收翻頭先嗰個言論，我穩陣啲。
3: 我為你講嘅，我為你講。係
1: 第一位，我覺得第一位咧，我唔知呢個年代會唔會，我覺得七十年代出世嘅人咧，都仲係有啲一陣除嘅。係。聽埋第一位先。Number one.
0: 啊，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啦。
1: 第一位，得啦，屋企所有嘢交晒俾我。
3: 唔系自己呢、這个你自己服嚟噶，
4: 系
3: 咯？呢啲说话不能交晒俾我，不能出事我真系唔得啦。
1: 唔系呢个系新教嚟嘅，我唔知阿队长阿德就应该爸爸同我哋年纪唔会差太远，我相信应该唔会太讲啦。但系我就仲系有啲一阵味道嘅，
3: 系
1: 即系交晒俾我，即系太太你想譬如唔做嘢，唔好做啊，等我嚟啊咁样，即系嗰个担当。
3: 呢啲说话从
1: 我到而家
3: 我从来唔敢讲啊，
1: 成日都唔系啊队长啱，我同你嘅分别就系、是、我以为自己做到，同埋我一路其实追求紧呢一件事。但是从来没做过。因为从来没做到，不是没做过，是做不到的，原来这个追求。我呃得自己最紧要，我觉得即是在2026年我同我自己讲今天讲这个题目呢，我真的还没做到，所以这一句话是呃自己男人呃自己呃自己的冠军来的，真的。
3: 喂，但其实是做不到的嘛，真的。你真的觉得所有东西加上给你是得的吗？
1: 我諗住係得㗎，即係太太係無憂咁樣，即係一起身就再瞓返，再瞓完之後寫乜再瞓都仲得嗰啲呢。我成日都係咁諗㗎喎，我無間斷㗎喎，真㗎喎，真係諗咁諗㗎喎。
3: 哇，你真係可以話係呀。
1: 我都自己之王，
3: 系啊，我都即系都谂唔到形容词去形容你，但系我又见到你好开心、啊，
1: 系啊，系啊，即系我系两边发展紧嘅，其实，啊、哦、太太你做到劲、啊，但我都系有个咁嘅追求嘛，咁我呢个系咪呃自己得最一个最顶功啊？我觉得，唔系我而家都冇放弃噶，我都仲同太太讲紧噶。俾啲时间我
3: 咩？头先你话阿德仔，你话一哥中咗咩话？十大咩话？
4: 十大幻术啊！世界十大幻术、啊，
3: 我谂好劲，都中咗，佢中咗，佢中得好劲添。
4: 世界三大
3: 三大幻术啊！啊，你个人变咗，因为呢啲咧不能空谈。
4: 系啊，真系唔得。
3: 系啊，阿德嚟，连阿德仔啊，平时咁鹌鹑啊，你咁咁喺度同你女朋友讲，得。所以以後屋企交曬俾我，
4: 唔係要好小心咯、啊。我會即係
3: 我
4: 咬文嚼字，一定唔會話
3: 冇責任心係咧。嗱，我俾你知，即係啲説話不能夠亂講。
4: 係啊，
3: 即係尤其是而家咧，成個香港啊，瀰漫咗一種啊，結婚講嘢越講越盡嘅狀態啊。你知啦，即係開門利是，以前都收得貴㗎啦。
4: 係啊，
3: 而家一封利是仲要唔滿意，仲要咧未匿喺個門後邊要大聲朗讀嗰啲咩老婆
4: 點知朗讀啊？
3: 要又要押韻啊，
4: 又要掌上押啊，又剩
3: 咪要有啲愛的宣言㗎嘛？咪、
4: 哦啊啊、
3: 就係嗰啲啦。老婆咩咩衣世一切交俾我，你就唔使咩长咩木咩忧，钱银咩全奉上，你哋就慢慢有花就慢慢赏。我呢啲随时度到廿句出嚟，我此风不能不可长啊！你意思啊？因为讲咗呢啲咧，你俾人算账有一日。
4: 今日队长比较早，
3: 嘢摆喺门后边，
4: 比较早起身，
3: 冇嘢。
1: 你收唔收翻？
3: 嗱，德仔，
1: 啊，队长，你收唔收翻以下嘅言论咧？
3: 我，喂，德仔结婚真系唔搞嘢，
4: 系系，
3: 即系嗰啲咩咩收入全奉上啊，咩厕所就又任我整啊，
1: 哦，即系我哋系齐心事成嗰啲啊嘛，系嘛，即系度个读对诗八句嘅，齐心事成，一齐担一齐分担，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有福同享，有福同享，
1: 系啊，队长啊，队长啊，唔使爱利是噶啦，散咗队啊，
3: 如果如果我哋个爱的宣言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估佢走唔走
4: 咧？你离开啦，
1: 你离开啦，冇发现散队，今日散队。
3: 喂，大家唔好成日活喺一个虚幻嘅世界，即系有阵时有啲嘢，我觉得咧，即系譬如阿老可都系我，唉，今日我同你真系要割席啊！即系你活咗系，你唔应该系咁嘅。一对情人，一对夫妇，应该系夹手夹脚共创美好家园啊嘛。
4: 系，
3: 而并不是乜都你搞掂晒，你搞唔掂嘅，你会不断跌入一种自责。同埋懷疑人生，
4: 唔係惡性循環，輪迴
3: 係啊，惡性循環。同埋一個無論係男士又好，女士都好，瞓醒覺再瞓翻，再醒翻，再瞓都係唔好嘅，佢身體唔好。不要以此作為人生目標，我真係奉勸你。
1: 唔係咁，當然睇到自己嘅缺點啦，即係。 擔當不起嘅有啲嘢，即係你唔好話細緻到譬如換下燈泡咁樣嗰啲啊，同埋砌櫃嗰啲咧，我真係唔夠我太太嚟嘅，我搞唔掂嘅其實呢啲。
3: 所以我覺得咧，永遠都係留一手。唔好講說話不能太盡，然後咧你出其不意，你做翻單大龍鳳咧，反而你而家有人讚你。譬如，哦、你講砌櫃就咩啦？
4: 冇錯。
3: 話說前日，等我攞啲豐功偉績出嚟曬先。突然間屋企多咗一劈嘢，扎住一劈嘢咁樣。咁跟住咧，我就話：，誒咩嚟㗎？放工喎，啱啱
4: 係
3: 咩嚟㗎？哦，訂咗個新嘅書櫃俾阿饅頭啫嘛。我唔出聲。
4: OK，
3: 二話不說。
1: 攞本書去睇，
3: 跟住攞咗，係啦，首先攞返副老花鏡先，第一，即係你啲說明書好細㗎嘛，然後自己葉高三袖、螺絲批、勞工手套，其他人唔好嚇埋你，自己砌，搞掂咗，凌晨一點鐘，贏，阿女好開心，講得出先做得到，啊對唔住，做得到先講，係啦，
4: 做完先講，
3: 就係咁啦，贏，唔好亂咁開啲空頭支票。有好日子過，
4: 好嘢，學到嘢，今日要咁做。
3: 點解老可揀呢首歌㗎？
1: 即係首歌我覺得係人生最 man 嘅一首歌。嗰幾個字啦都係都係諗住保到你哋嘅。

0: 好意思啊，秋官，呢个系一个新版本嚟，应该快咗。嗱，我哋真系喺香港电台电脑度攞出嚟噶，点解会咁？我唔知点解啊。但系有何老可嘅选择，
1: 更加凄酸啊！
0: 真系秋官嘅佢之前即快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 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及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前杜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5: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4: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老师。跟上一集我哋讲到比较式，我哋再加多少少嘢去形容呢个比较式嘅时候嘅 grammar。我哋讲嘅譬如 a lot bigger 同埋 a lot more beautiful。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啦，譬如我 better。Okay, A is better than B. A is better than B. 呢个 A 系比 B 好嘅。咁如果好好多咧，我哋可以话 A is a lot better, or A is much better than B. Okay, 再俾多个例子啦。咁我哋有时唔系非常之好好多，而好少少咧，我哋都可以加一个类似 adverb 嘅东西。我哋可以话 a little bit. Okay, 你当呢个 a little bit 当系一个 adverb 啦。So A is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B.Or A is a little better than B. Or A is a bit better than B. 咁亦都可以。同样，如果后面唔系 better， 唔系加 er， 而系加个 more 嘅，咁亦都可以前面加 a bit。譬如 she's a bit more receptive towards something， 即系佢比较容易接纳呢啲嘢。a bit， OK， 咁亦都可以。咁又系啦 ，more 定 more depends on 本身个 adjective 系应该点嘅。今日就讲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
11: 男人自省嘅心得。
12: 好，晚上时间9:08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呢个男人夜嘅题目咧，就系男人啊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说话或者事情噶。咁啊，头先阿何生咧就即系自欺欺人啦，
13: 系啊，分享咗一啲
12: 自欺欺人嘅事啦。
13: 佢变咗，佢以前唔系咁嘅。呢几年去咗美国之后，个人变咗，系
12: 好差。
13: 佢以前咁样教我，唔系咁嘅，系
12: 好差。
13: 士可杀不可辱啊，系。唉，學生變咗啦，翻嚟香港啦。
14: 系系，我哋手下留情，估唔到即系有兩位成員喺第一個鐘嘅時候就示範咗一次自己呃自己嘅，即系一仔就以為自己仲有橋啊，而家何亨咧就以為自己又好有擔當啊，原來擔當唔起。
13: 阿德仔啊，希望你希望你唔好失令我失望啊！你只系加入咗呢個戰隊，我哋窗口應該一致對外噶嘛。
15: 哎，可能令你失望啊！其實頭半個鐘同老可傾偈嘅時候，我發現我都同老可幾似，但係為咗掩飾自己，我決定加入隊長個行列。但係到9:00嘅時間，我發現我都係要
14: 做翻自己，
15: 揭開個真相。
16: Number three。
17: 等我忙埋呢陣，我一有時間
15: 就会处理嘅。
12: 放心，
15: 放心，放心。
12: 嗱、啊，等我忙埋呢阵，我一有时间就会处理嘅。
15: 放心，
12: 放心，放心。
15: 究竟呢、這个放心系咪真系放心？其实你一听到，你千祈唔好放心。冇一次得喎、啊，我通常话放心咧，真系冇一次得。你包喺我身上，呢啲嘢我搞啊，呢啲粗重嘢等我嚟，冇一次得。
14: 系啊，系啊，
15: 好古怪，好古怪。
12: 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啊、你有冇啲例子可以说明啊？
15: 嗱，我近排就系今日啫嘛，唔系或者前两日啦。近排就因為冰皮月餅事件，咁我女朋友非常鍾意冰皮月餅嘅，咁、哦、我已經係買咗一啲網上嘅電子券啦，咁係爭換嗰下啫，去鋪頭換嗰啲冰皮月餅，其實你真係嘥十分鐘或者早少少啊，去到啲門店啊、門市啊去換啊，攞嗰八嚿冰皮月餅啫，係搞咗我諗我八月中啦。已經買咗啲電子券啦，
12: 都係今時今日
15: 今日，
14: 而家九月中啦，
15: 已經九月中啦。我一直同女朋友講，得包喺我身上，我一有時間啊，我早少少放工，我聽日早少少放工，我就去攞。
12: 今日攞咗未？
15: 今日終於真係攞咗啦。九月幾號啊？今日而家九月十六號，我擺咗上邊個，
12: 你記得攞走喎、啊？
15: 冇錯，我哋有少少驚，做完節目就翻咗屋企，又唔記得。所以好彩隊長你睇一睇，
12: 舊年我都似個漏咗一盒喺度喎，
15: 好似
12: 好似係有叫阿德仔幫我解
15: 喎，冇錯冇錯冇錯，
12: 係喎，
15: 就係咁樣。總之我真係搞咗成個月，我都仲未攞到，但係呢一個月嘅途程入面，我真係一直同我女朋友講，得放心，放心啊，聽日攞。
12: 咁佢對你係表示死心啊，定係等待㗎？
15: 佢等待，佢一直等待，我就睇你幾時攞翻嚟。你一攞翻嚟咧。就可能有啲古怪嘢㗎喇，我今晚應該
12: 今晚就叫你自己啃晒佢
15: 鬼丁
14: 變咗咩，
15: 但係係唔知點解㗎，即係你其實究竟男人嗰個時間觀念啊，定還是真係男人係冇乜時間啊，定係還是男人真係太多嘢做，你就唔好咁大個頭，即係戴咁大頂帽，就唔好講定話唉得有時間㗎，我到時去攞，我即刻去攞。
12: 我做作為一個
15: 同成日啦，
12: 一個同事咧，我目測咧，德仔其實佢係一個好忙嘅人嚟嘅。
14: 係
12: 嗱，佢
14: 好兄弟。
12: 嗱，我舉一個例，我舉一個例啊，
15: 好對象。
12: 我舉一個例啊，平時放工咧，一哥會第一時間上我部車走嘅。
15: 哦，都係喎，
12: 德仔咧，我每一晚問佢，德仔今晚跟唔跟車啊？
15: 哦，唔得唔得
12: 唔得，有嘢做有嘢做。
14: 嗱，行翻上樓
12: 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一個就係。一哥游手好闲，另一个就系德仔真系好多嘢做，
15: 另一
12: 可能两个都系同事
14: 上翻屋企，
15: 又或者可能德仔其实上咗去打机，
12: 唔似啦，系啊，点会喺香港电台打机嘅啫？香港电台系一个工作嘅地方，
15: 哎，冇错，
12: 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做緊節目嗰陣可能會
14: 我覺得點解一個都幾反映係即係我都頭先喺尾嗰半個鐘頭講㗎啦，即係九點八點九點前新聞前，其實男士係有一種呢一種嘅唔知點得嚟嘅一種缺點嚟㗎，即係男人去審視返男人都係你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就做唔到，做咩要叫對方放心而做唔到呢？
15: 是有時真係當局者迷，我就而家好似當時老可嚟咁樣啦，我唔明喎，我都係係咁同佢講話
14: 攞月餅咋嘛，咪有幾難先得㗎攞月餅。你話喔唔係不停呢會有條龍呢就排幾百人嘅，即係要人出咗個成本好高，即係要兩個鐘頭或以上咁唔得啦，男人要工作係咪先，即係工作時間咁樣。咁又唔係呀，又唔係咁㗎嘛。
15: 喔好古怪真係。
14: 係啦，
15: 今日真係今日真係落去攞嘅時候呢，五分
14: 鐘，其實冇人噶，
15: 五分鐘
14: 搞掂嘅，好，點解要拖成個月啦？
15: 係咯，
14: 嗱，我而家問翻你啊，我當下我係你另一半啦，點解啊？
12: 點解？好啦，我諗你今晚翻去都係洗定個八月十五，都係咁問你
15: 嘅，我都有諗定
12: 嘅。你唔好以為你攞咗盒月餅翻去，佢就同你講，你對我真係好啊，佢唔會嘅，一定唔會發生。
15: 因為咧，我基本上咧，每次咧，我諗住落去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問啦，跟住八點九落去嘅時候，打咗羊，好似一哥個數講打羊，即係打咗羊啊，就刪咗鋪頭，跟住永遠都係呢
13: 去到嘅時候又唔知點樣又話

0: 休息啊，又话呢个铺头唔系攞即系攞月饼嘅，你
1: 想
0: 讲
1: 咧？嗱，即系真系真心讲，换月饼好邪牌嘅。通常第一次一定换唔到，次次第一次，我嗰日都系咁，第一次实换唔到嘅。啊，唔系呢度，系好奇，好邪啊！次次都系咁，即系嗱，我今日专登腾啲时间出嚟啦，即系专登呢一程唔系顺路，唔系翻工，我专登去换月饼。都夠膽死換唔到嘅，
0: 哎呀，
1: 就邪好邪，邪好曬喎，因為冰皮唔喺度換嘅，就好奇怪嘅，次次啦，我年每一年起碼經歷一次嘅，
2: 唉，哦，咁啊要留意啦，
0: 冇啦，要留意啦，
1: 啲月餅好邪，永遠都換唔到。你知佢嗰啲換領點咧，其實有好多
0: 唔同啊嘛，
1: 好多 criteria 喺度嘅，好多你我哋睇唔到，即係老花睇唔到嘅條款，就話譬如呢一隻特別嘅 special 咧，係要去另一間鋪頭先換到嘅，咁你睇唔到嘛？啲字咁細啫，你知一張券後邊
0: 係啊
1: 幾千字喺度，點睇啊大佬？誒、我哋嗰日未換咗盒翻嚟一齊擺出
0: 啲
1: 大家食嘅，嗰日我都係走咗兩場噶。
0: 是吧
1: 是啊咪就係話佢我都話斜牌囉。
0: 啊好合哇
1: 一定換
0: 但好食但好食。
1: 第一嘢實換唔到㗎
0: 但好食
1: 係咪係好奇怪真係。唉算啦。呢下算啦你俾自己一啲啦。
0: 好啊
1: 係啊記住換月餅係好斜牌。Number 2。
3: 嘿意外嚟嘅啫嚇我唔到
4: 㗎。究竟男人的意外是不是真的意外还是还是他粗心大意
5: 不得而知。
0: 嗱我又不知道我分了两类的男人先。一些男人顶天立地的呢做错事或者做错什么或者出了什么岔子他们一定会承认的。每有一派一定是承认喂不好意思我做错了 是我的问题。
2: 大多数不承认的。
0: 是但是有一类呢有另一类的男人呢一定是会归咎于意外、哎、真的有意外。意外嚟嘅，好古怪，
1: 你听下，啲月饼永远都换唔到嘅，
0: 系啊，好古怪啊，邪钉嘢，
2: 唔系，譬如我砌柜，我砌柜咁样啦，我砌柜咪赖谢渣木咯。住咗木
1: 俾錯俾錯說明書
0: 嘩啲空心
1: 粒螺絲
0: 空心木嚟嘅啲質地咁樣嘅真係
1: 我幾千嗰啲袋住㗎嗱啲螺絲唔啱
0: 係嘩啲螺絲冇俾錯我嘅都有嘅真係其實自己整唔見個粒螺絲
2: 未分
1: 或者將啲底同埋頂嗰啲板調轉咗又唔講呀嗰啲呢
0: 喔係呀係呀係呀我成日發生呢啲㗎跟住我就歸咎於意外啦但我女朋友而家已經知道咗呢基本上是不會是意外來的一定是得仔出錯啦還有即出岔子。但我發現呢
1: 所以呢我今天整櫃呢
0: 是
1: 我是真的做話我一粒聲都沒有出我完全沒有說交給我
0: 好專注
1: 我搞定他得啦得啦放手我一句都沒有說我就是說螺絲批
0: 是
1: 勞工手套你們先睡吧。
0: 跟住睇個說明書
2: 睇嘩好多眼睛
0: 睇得幾身
1: 跟住呢
2: 咪
1: 睇
2: 咗一隻手到瞓咗
1: 瞓咗埋一邊係呀搞咗好耐係成身汗係呀所以唔好講呀真
0: 係係咪唔好講唉但係有時發生咗意外呢唔知點解呢我可以講一個例子嘅即係譬如同啲朋友仔出去拍嘢啦咁有啲男仔嘅朋友呢都係咁樣㗎同我差唔多㗎咋。即係譬如有時真係roll機拍嘢啦好 ,camera rolling, 大家 roll,roll,roll,ok,roll 晒 ,roll 晒大家都講 roll 晒咁一定係著紅燈㗎啦好似如果係電台嘅咪著紅燈就係代表你 roll 緊。咁跟住呢
1: 哎 sorry, 未撳未撳。
0: 係啦係啦有啲係直接 sorry 嘅。跟住呢有啲係唔講喎完全唔講喎可能拍咗兩三個字
1: 冇
0: 咗一咳咳咗一咳先。跟住第一咳嘅
1: 哎咁奇怪
0: 好奇怪喎。
1: 咩事都冇
0: 機。真係咁樣嘅黑畫面嘅點解。
1: 點解呢真係應該有事啊。
0: 係囉有事到連嗰幾分鐘呢都冇出現到喎即係拍咗成三四分鐘啦冇咗成個冇咗好古怪。
1: 我呢啲
0: 部機有問題。
1: 我呢啲有兩少許導演經驗嘅我已經洞悉曬呢啲㗎啦。
0: 係啦有好多導演嗰啲冇問題啊。
1: 再拍再嚟一個。
0: 嚟一個。唔知點解。一定是有啲有一批啦有一批是咁樣
1: 的。我戒咗呢啲好耐㗎喇。
0: 係咪
1: 我唔管出唔管嚟。阿老海有咩回應呀
2: 啊梗啦。 我非常認同阿隊長嗰樣嘢㗎，即係唔好自己，即係已經係衰咗呢，唔好再喺嗰個污點嗰度呢再申言同埋唔承認㗎。
0: 係係呀，即係唔
2: 係要認㗎。
1: 系
2: 系啊，要认
1: 啊！我唔啱，
2: 所以
1: 系啊，我唔识砌，我唔识砌个柜，
2: 系我整唔到，
1: 整
2: 我整
1: 唔到，
2: 系
1: 啊，
2: 系整唔到，系帮唔到手，系啊。
1: 因为咧，你嘅佢做一个幻象咧，即系俾你嘅另一半又好啦，或者俾你嗰啲即系屋企嘅一家大细啊，认为你乜都搞得掂咧，
0: 系
1: 呢个就无底深潭，
0: 系你有
1: 翻唔到转头，
0: 系有两方面，一个咧就永远都系咁揾你，
1: 系啦，
0: 但系第二个咧就可能即系就
1: 系咁嘘你，
0: 系啦。好古怪，
1: 所以咧，我而家即系自保嘅方案就系唔好 set 对方嗰啲 expectation 升得太高啊！诶、欸，我唔识噶，砌柜我梗系唔识啦，做咩唔搵人俾钱人搞啊？吓、啊，要我嚟啊？我唔知
2: 砌唔砌，
1: 我唔知砌唔砌到噶，
0: 唔得噶，
1: 唔知砌唔砌到噶，嗱就唔得就唔好吓我啊！
0: 一人砌反咗唔好啦，
1: 系啊，
2: 嗱、啊，跟住砌到。跟住砌到，
1: 系啦，又系又唔同啦，咁啊唔同啦，诶、欸、啊，
0: 依、這个真系要学下，
1: 又亦都唔好自吹自擂，即系又唔好嗰啲，
0: 即系唔出声好紧要，
1: 受温甜，系啊呢啲，诶小意思，诶又唔好咁样啊 ，humble 啲，
0: 系，
1: 我当日我都系咁样嘅，砌好之后摆啲书啦 ，OK 噶啦，系啊，
0: 用得啦，
1: 啊啊我都冇讲呢句，
0: 用得，
1: 冇讲呢句
0: ，OK，
1: 唔 comment， 俾佢哋自己自发，唔 comment。
2: 哦，
1: 唔 comment 自己嘅手工。
2: 咁但系你队长，你等唔等佢嗰下嘅咧？唔系，即系啲客其实都系有心计噶嘛。
1: 唔得唔得，
2: 即系都系我乜都唔出声，唔等
1: 唔等，
2: 唔需要嗰句嘢。
1: 赢咯，
2: 唔要，即系若无其事。
1: 系啦，
2: 家庭成员，
1: 大家我佢对我冇 expectation， 我对佢都冇，
0: 两袖
2: 清风，尖尖就
1: 大家有好嘅
2: 自觉。
1: 因为头先
2: 即系而家，譬如，
1: 但因为老可讲啫嘛，你问佢嗰个烧鸭，你明明已经食晒啲骨。让咗个鸡髀俾佢，你 expect 佢会赞你，
0: 哎呀，
1: 或对佢好，
0: 有 expect 都唔系，
1: 系啊，有期望就有失望啊，何生，有好日子过，
2: 咁啊系，咁啊系，如果再嚟多一下添啊，仲拗教啊，
1: 系，
2: 就系对方再留翻啲肉俾你食，佢唔食，
0: 哇，好香，好香，
2: 哇，即刻甜啊，即刻甜，
0: 哇，好厌啊，哇，而家个心好痛啊，
1: 唉，搞唔掂啊，真系，好啊。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同老可之前嗰个有啲似，
1: 哦嚟啦。Number one，
6: 咦，有 feel， 大只咗啊，特仔。呢个说话，我每朝对住块镜都会讲。
1: 有啲唔同嘅，
0: 有啲唔同
1: 啊！肚腩细咗同埋大只咗系两样嘢嚟嘅。但系我怀疑我有间唔中都会有，即系头先讲话跑步咧、
0: 啊，
1: 我都会觉得啊，近排好似 fit 咗。
0: 去更衣室嘅时候，
1: 冇，
0: 我有噶，有时
1: 咧间唔中都会攞只手臂出嚟。
0: 对啊，
2: 有唔系噶，
0: 有冇老鼠仔
1: 拉完之后，啊，好啲。你会刻意做俾女朋友睇噶？
0: 会哦，我会，我真系会。点样自己呃自己？呃自己个境界系要呃埋自己嘛？点样令到自己真系呃到咧？就系、是、我真系譬如我想 show 个 body 俾我女朋友睇嘅时候咧，我系之前
1: 缩肚，
0: 唔系一嚟缩肚啦，二嚟咧我系咁做掌上压先。你知道即系啲肌肉冲咗血之后系会大只少少噶嘛？即系成个腹咁样咧，但系五分钟之后咧，但系五分钟之后咧就会回复原状
1: 嘅。系啊，即系由变形合衣变翻做
0: 系啦
1: 嗰个教授啦，
0: 冇错，变翻瘦仔啊得仔。但系我真系，譬如每朝早嘅时候咧。我都系会望一望块镜咧，我依个习惯由中学嘅时候已经开始啊，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已经开始系瘦仔啊，又系即系总之又唔肥啊，又唔剩啊，又即系食极都，哎呀，点解都系咁样嘅咧？谂住自己又粗又去 gym warm， 但系都系唔得嘅。但系我而家真系每朝基本上都会。望望自己，
2: 系啊！我呢几年都有，呢几年
0: 夹个胸肌，
1: 夹一夹，
0: 睇下得啦。其实有，真系有咧。
2: 推介埋你啊嘛！喂，其实咧一块镜唔够噶，
1: 系咪？
2: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每朝早催眠自己咧，
1: 啲
2: 应该系三面镜，
1: 系
2: 三面镜啊。
1: O K，
2: 我多几个角度咧，个人更加有信心嘅，
1: 系嘛？
2: 以为
1: 喂，咁你系咪真系成功麻醉到自己？诶 ，OK，I look good 咁样噶
0: ，OK OK 噶，即系诶，
1: 真系好嘢。
0: 唔系成功麻醉到自己，唔系通常咧，我唯一一个真系最呃到自己咧，系真系有腹肌嘅。我只有 focus 喺我自己腹肌度咧，咁我就 我仲有腹肌，因為我窮得
2: 原裝係有腹肌嘅，你瘦冇脂肪就見到個腹肌㗎。
0: 只剩下腹肌嘅時候，我望住腹肌就得啦。
1: 即係等於我用盡啲力揸曬個拳頭，覺得自己我有老鼠仔嘅。
0: 係啦，
1: 有啊，
0: 有老鼠仔啊，夠啦，就係咁。
2: 差唔多嚴重，我兩個都要食同一種藥嘅。
1: 真係係嗰地龜釘啱幫到你。
0: 我哋中咗世界三大患。
1: 三大患。
2: 哇！希望隊長受得住。
1: 本團嘅成員有三四個，有三個中咗三大患疾。好毒啊！呢個節目
0: 慢慢本身四個都冇事。
1: 到德仔會有呢一味。
0: 去到九點半嘅時候已經有三個啦。究竟
1: 睇嚟真係啊，都難受到就係住呢個患術勁喎，呢個自我感覺良好係去到極致。
0: 係啊，係啊。
1: 世界三大難術有三個重點，好大單啊！好聽歌先啊，呢首啱啊，呢首
0: 係
1: 中咗幻術嘅人。
2: 頭先有人講話，頭先我話時候嗰個版本係陳浩德，
1: 唔係真係醜管嚟嘅，快咗。希望呢首歌冇事咧。

0: 好 MC 嘅男人怎可以啊？就係、是、男人怎可以中十大
1: 三大玩術
0: 咧？三大玩術咧，
1: 但冇嘅，男人冇話一定可以嘅，即係都可以唔可以嘅，即係接受下自己咯，接受自己失敗啦，接受自己
0: 嗰種自我催眠啦，
1: 有大肚腩啊，
0: 有腹肌，
1: 係啊，有腹肌啊，
0: 老鼠仔點啊？
1: 但其實真係瘦仔，
0: 佢自己擠出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道琼斯指数报 52,114 点，升了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4 点，升1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8,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2.29 美元，卖出 4354.43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 我下星期回家能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成日都话唔好攞呢啲咪喉嗰啲嘢出嚟，有牙齿印咩？你啊嘛，
6: 有
5: 你同佢打机系嘛？
6: 我唔系。
7: 诶、欸，哇！喺我手有牙齿印啊！哎呀，哇！
8: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男人自省嘅心得。
5: 好啦，晚上时间9:36，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嘢嘅。咁啊，首先咧就头先即系听到小弟好凶猛啊，
7: 系。
5: 亦都就係笑稱三位嘅節目主持人啦，三位節目主持人咧中咗世界三大難題啦，係啊，好啦，咁我正式宣布啊，角色扮演完畢啦，
9: 收翻收翻收翻。
10: 飛哥攞啲頭盔出嚟，飛哥攞啲頭盔出嚟啊！
9: 戴齊啦，戴齊啦，
5: 唔係，
9: 戴齊曬頭盔啦。
5: 首先我又即係。变翻一个发声嗰阵埋啊，
10: 气宇轩昂，系头先刘伟恒喺
5: 戏
10: 运三嘅节目里边都气宇轩昂，
5: 系啊，我想讲，我真系用我嘅角度系同你哋完全唔同嘅，
7: 系
5: 我用一个感性，一如以往啊，小弟用一个感性嘅角度去表达啊，即系男人自己呃自己嘅一啲唔同嘅面向，
7: 系。
5: 好，我哋先嚟第三位先
11: ，Number Three。
8: 男人最鍾意自己呃自己嘅說話，開始病嘅時候同自己講冇嘢嘅，瞓個覺，沖個熱水涼，好快會好返㗎喇，自己咁 fit， 過兩日冇嘢㗎喇。我問嗱，我唔牽涉女士嘅呢單嘢，我自己講係啦。喂，嗱，我發現咧，人越大咧，越重呢一種覺得自己呃自己，因為以前呃到啊，即係你譬如我20多歲好似德仔咁樣病兩病，得啦冇嘢噶啦，嗰日冇事就真係可以冇事啊。即係學 Rachel 醫師話齋，其實 Rachel 醫師咧早排咧真係完全啊令我茅塞頓開，就係點醒咗我。我哋未記得有一次啊，唔知德仔喺度，我就問啊嘛，問 Rachel 醫師，我啊。即係而家啲病菌係咪勁咗呢？
7: 嗯，
5: 因為點解我哋病好耐都唔好㗎？啲係咪啲菌惡咗啊？跟住 Rachel 醫師佢話一言驚醒，佢話你有冇諗過，其實可能唔係啲菌勁咗，係你嘅抵抗力、你嘅能力弱，對抗病毒嘅能力弱咗呢，因為你年紀大咗。
6: 哎呀，
5: 嗱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啊，
6: 更加乜嘢人民乜嘢乜嘢人問乜嘢就係你阿隊長你知啲
5: 啊？我認啊，因為我唔扯上女人啊呢單嘢，我自揸冇問題啊，係咪先？我冇牽涉到女士們嗰度嗱，真係嘅呢個
7: 啊好嘢！隊長去到臨尾個依個出招真係好嘢！
5: 冇，留下手嘅人生唔係，我想講係真係嘅，即係你好多時咧，其實問題嗱呢個我都想同廣大嘅男士特別中意咁樣嘅，譬如咧。即係又以小弟側邊嗰啲年紀大少少嘅男士親人或者長輩為例咧，佢哋咧有一種越年紀大咧越唔想睇醫生嘅，
7: 嗯，
5: 自己覺得去藥房度問啊診界啊街口藥房啊診界食呢隻藥冇事，
7: 搞得
5: 你又諗住搞得掂嘅，通常都最後搞唔掂嘅。嗱，譬如我都係嘅，諗住咧，誒得瞓兩日，拍兩粒維他命 C， 唔得嘅，而家真係。即係年紀大咗咧，最後咧我都係而家咧我 mark 低咗，成喺我嘅筆記簿嗰度寫住病向前進嘅。
6: 哦，隊長有一邊有一個，
5: 以前會講呢啲嘅，係啊。
6: 我同你有一個共同認識嘅朋友喺呢一邊啊，即係都係因為我哋大家嘅朋友啦，都係喺我哋呢一行裏面工作嘅。佢嗰句先絕嘅，佢係自欺欺人嘅極致，
5: 係
6: 極致版一句説話，關於健康啊，佢係咩咧？我話喂你有冇驗身㗎，即係我因為我過到嚟美國就破曬人生嘅紀錄呢，我驗身驗到破紀錄。四年裏面我大概係全身驗呢，我都驗咗4次，每年驗一次。
5: 因咩事呀、啊、你冇嘢問老婆。
6: 冇啊好啊，保險包囉，驗下囉，咁即係佢主動話。喂咁驗啦，咁放低少少俾佢驗下咁啊，冇事咁啊，恭喜你咁啊，即係都有啲輕輕責戒啦。我同你嗰個共同朋友絕啊， 佢话吓，你问我呢个问题，我啲十几年冇验过身噶咯，冇验咪冇事咯。佢话冇验就冇事。
5: 我又唔
6: 呢个先系极，
5: 我又唔鼓吹大家即系杞人忧天嘅，即系哎呀有咩事得闲走去验下身啊呢啲，我又唔鼓吹嘅。但我觉得真系唔好谂住，尤其是我啲德仔系后生啲嘅，即系我同阿老婆呢啲年纪加埋成百岁，其实真系唔系嗰啲瞓两日就会冇事咯。通常都唔
6: 系，
5: 而家唔得啦，即系冲个热水凉啊，焗个桑拿咧，唔得嘅啦。
7: 你估你仲系长跑冠军咩？
5: 真系唔得。而家
6: 合仔茶嗰啲，整
5: 系啊，自己开药啊，系啊，系啊，合仔茶啊。
6: 唔系，同埋我有个系冇排到入去嘅。其实我都系想本来排嘅。
5: 合仔茶咧，我老豆真系信嘅。
6: 系啊，焗一焗身汗冇事噶啦，晒个太阳啦，细只咁啊，唔系，我想讲系咩咧？我冇排到入去，本来谂住排嘅，就系咧，我仲行到山啊！
5: 系啊，
6: 行山嘅概念首先咁，即系有啲譬如家庭落嘅，或者真系当系一个运动，普通即系每日嘅锻炼咁样啦。咁我嗰种又唔系噶嘛，我嗰种系又要即系带晒装备咁样，跟住睇住只表，坑住心跳嗰种噶嘛。
5: 系，
6: 其实我系差咗噶啦。我確實確認咗我就係差咗，即係如果我今日翻翻嚟麥理浩徑，你叫我行翻八公里咧，我係怯嘅，
5: 係
6: 怯。
5: 喂，我贊成啊，老可呢一種咧，嗱即係。老實講啊，我都覺得咧，即係你知咧，來唔來就聽到一啲大家就唔冇乜即係做足準備功夫，或者天氣唔好，你就仲走去行山，結果就出咗事嗰啲咧，真心嘅，其實我哋已經唔係以前嘅狀態嘅。
7: 嗯，
5: 係啊，我都首先就屋企有女婿老婆亂咧，我都會覺得誒係、哎、真係唔好搏喎。而家個膽細咗，係因為其實個體能咧都證實咗係冇以前咁 fit 嘅。
6: 係。
5: 即系病又唉，就日以前都系唉，两日冇事，唉，不如而家都系快啲睇医生，费事你传染屋企人，同埋咧拗下拗下咧，你最后嘅下场都系睇医生，咁不如早啲睇。即系而家我都提醒自己，以前就会搏嘅，而家唔搏啦。
7: 顾及嘅嘢，
5: 虽然而家啲医生越嚟越贵，另一件事系，即系有时都因为肉赤，唉，咁但系冇办法啦，唉，真系。嗰啲叫做咩形勢不揚嘅，唔知哎時不與我都係各樣啦。真係唏噓，
6: 好多灰，
5: 好
6: 多灰嘅做，
5: 唔好自己呃自己，係啊係啊，呢個真嘅係。好，到我繼續啦嘛。
12: 系
5: 有冇补充啊？
12: 男人嘢嘛，
5: 你系咪咁噶，德仔？
12: 冇，我而家都觉得自己渣咗噶，即系嗰啲新陈代谢同埋即系回复嗰速度咧，系真系渣，都渣咗噶。虽然而家系卅几啦，但系其实都你真系 feel 到
6: 讲啲咁嘅嘢会唔会太
12: 唔系啊？但系都真系你 feel 到系渣咗噶咧。譬如眼疮，好简单眼疮，我真系廿几岁嘅时候成日生嗰啲眼疮咧，真系一个礼拜内。即刻消退，甚至系总之几大粒都好咧，佢唔会谷埋咧，谷成两三个月都仲喺度啊！
5: 两三个月眼疮
12: 系啊，
5: 好大镬！
12: 我近排近
5: 盲噶咯，
12: 近呢两年，
5: 你又真系可以，你同攞月饼嘅原理一样，我得闲搞掂啊，好嘢，
12: 得噶，佢会，我仲一直相信自己身体得噶啦，嗰粒眼疮会消退噶，系得噶。真系近呢两次嘅眼疮都搞咗成两个月啊！真系又 keep 住都仲系嗰粒嘢都仲喺度，跟住我又唔去睇医生，我又觉得诶得噶啦，自己身体搞得掂嘅，佢会即系嗰啲身体打嗰啲细菌噶啦，佢会慢慢消退啊！真系唔得，去睇医生啦，
5: 系
12: 唔得啦，
5: 合仔茶，
12: 合仔茶
5: 帮唔到手，帮唔到，合仔茶。飲鹽水，我老豆做第二招。
12: 系，
5: 讲下口
12: 讲下
5: 口
12: 啊，
5: 三大
12: 西瓜上啊，
5: 西瓜上盐水三大幻术药物
6: 系咪啊？都话唔得噶啦，
5: 记住三大幻术药物合仔茶、盐水、西瓜上，你嗰先定搞得掂，搞唔掂？
6: 唔系第四个瞓醒就冇事噶啦，
5: 唔一分醒，仲大镬，
12: 哎，辛苦，呢个飙眼水啊！
5: 哎，到我啦，你而家。Number three， 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说话，同老婆撒完气之后，同自己讲冇嘢嘅。
13: 两夫妻床头打交床尾和啊，听日冇嘢噶啦。扯翻嚟啊，落水啊，冇信，
12: 真系出事。
5: 唔会冇嘢噶，
12: 唔会冇嘢噶。一个月之后啊，
5: 攞翻出嚟讲啊。
12: 你以为冇事咩？
5: 嗱，
12: 系
5: 嗱，
12: 喺
5: 呢个时候先出招我哋啦。
6: 点解我唔系？我哋要认定嗰、那个嗰、那个床有几大先。
5: 系
6: 嗱，从来我哋
5: 千祈唔好 expect 个女人会氹翻嚟
6: 床尾嘅，唔系。唔係，我哋要清楚床頭同去到床尾嗰個距離有幾遠？
5: 係
12: 九丈遠，
5: 係
12: 同埋九尺床，
5: 真係冇信，
12: 爭好遠啊！
5: 冇信，
6: 冇信。
5: 嗱，哇！我呢個時候嗱，我
6: 呢
5: 個
6: 冇
5: 信，呢個冇信好新字，
12: 好新字。
5: 千祈唔好諗住瞓醒覺就冇事，你答你，聽日一鋪還啊，再搞掂。系咪阿飞哥同老婆嘈完，你都咪瞓醒个？你知冇事咩？仲大镬啊！你今晚唔搞，你唔跪定行官先。
12: 嗰啲息口好金啊，好金啊！
5: 哇！
6: 但系第一句嘢系咪令自己安心瞓翻个觉先再嚟，定系点样啊？即系要呃自己啊嘛！床头打交床尾，阿妈讲过嘅，我瞓得。
5: 夫妻边度隔嘢手啊？真系唔好信，唔好自己呃自己，肯定唔得。
12: 话嗱，你听到我哋三个嗰个笑啊，笑中有泪啊，
5: 有好多泪啊！
6: 我唔係喎，喂，我今次阿隊長講話頭先咧冇隔夜仇咧，我又重新好似理解到一個新嘅諗法喎。
5: 係咩諗法？
6: 就係仇係唔可以擺隔夜啊！
12: 係，即時啦，
6: 斬完咗先，係
12: 即刻嚟啦，真
5: 係。唔係因為你我頭先嗰個潛台詞就係你唔好以為會有人處理啊！即一定唔係對家會處理㗎，係
12: 係
5: 係啊！即一定係我哋去求和㗎嘛，最後
12: 冇錯，
5: 對唔住啊！你點樣講都好啊，所以只係得兩個方案嘅啫，一係就你聽日以為冇事，繼續你答你，
12: 係；
5: 第二就係你今晚認咗佢算啦，
12: 係
5: 認句衰，就聽日有好日子過，
12: 係。唔係同埋真係唔好拖，因為一拖咧你又唔記得咧，到時咧嗰個要還嘅時候咧，佢要問埋你咧，你記唔記得自己錯咩？当阵时发生过咩事？你讲述一次。
6: 仲要唔记得？仲要唔记得？
12: 仲要唔记得嘅时候，又嚟多嘢，又嚟嘢，
5: 衰两
6: 落多一下乜？
5: 你答你
6: 落多一下。大家总结，身边嗰一个咧系积怨嘅高手嚟嘅。嗱，真系我想讲，
5: 佢真系慢慢坐埋同你计啊。
6: 哇，系啊，真系坐埋同你计喎，积怨高手嚟嘅。嗱，大家记住，积怨高手，佢哋系积怨高手。
5: 佢哋嘅记性好好嘅，
12: 系好好。
6: 系啊，系啊，系啊。
5: 你以为瞓醒觉，
6: 系啊，
5: 唔记得，佢一定会记得嘅，佢一定会记得嘅。你谂，千祈唔好谂，系啊。
12: 点知瞓醒觉？两年之后都仲记得，
5: 系啊。咪你首先第一错就系你瞓醒，即系琴晚冇解决，
12: 系
5: 你以为听朝会解决，解即系唔会
12: 冇啦，系啊。
5: 咁然后呢件事就会牵连到一世啦。
12: 冇錯，
5: 無論係兩年、五年定係十年後，你記唔記得兩年前啦？有一晚你激嬲我啊，你今日就咁瞓咗啦，你以為冇事啊嘛？我都仲記得㗎嗱，琴日
12: 你成日都係咁嘅，
6: 係啊，
12: 你上次係咁，你今次有冇係咁啊？你都係咁樣處理，
6: 冇變到，
12: 冇變到。
6: 哇！
12: 講咗幾多次即時處理啊？冇，
6: 冇，哇！
12: 哇！
6: 仲有冇得？你好似會多，
12: 冇，啱啱都係，唉。
5: 特仔
12: 突然间有啲嘢上身，
5: 即系回头是岸
12: 啊！系啊，幻身嚟，
5: 我冇可能知过，真系千祈。所以咧，讲得啱啊！正所谓咧，即系嗰啲唔好咩唔好摆过夜啊！
12: 系
5: 啲咧吓，
6: 系啊，加野兽啊，
5: 加野兽唔好啊！今晚搞掂佢，系啊，男人衰衰地挂一铺算啦，
12: 系啦，
5: 你千祈唔好自己呃自己，听日会冇事。
12: 即时啊，
6: 搏搏，
12: 即嚟啦，即嚟高尚啊，真系，好啊，咁啊，即
5: 系，咦，我都有用呢个难嘅，系啊，我老婆唔明嘅，其实，好啦，最后一个啊，我用一个最感性嘅角度去讲第一位嘅，
12: 系，
5: 完全系同头先嘅嘢冇关嘅。Number three， 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说话，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跟自己讲冇嘢嘅，男人流血不流泪，冇嘢嘅，唔好喊啊！嗱， 這個呢我真的認真說的，就是不牽涉女士的這件事。
12: 是的是的。
5: 其實呢男人呢很多時候都呃自己呢，我的那種的情商啊、什麼抗壓能力很高啊，不用喊的，聽日啲問題就會解決嘅。咁我想講嘅兩個層面呢，都係嗰句呢，其實啲問題真係唔會自己解決嘅。如果你唔處理嘅話，
12: 即係船到橋頭呢，
5: 唔會前程嘅。
12: 真係
5: 中州過後就冇選擇，
12: 仲船到橋頭唔會
5: 真係仲彎彎地嘅嗰啲位係。咁我想講嘅就係咩呢，其實呢呢、這個呢認真講嘅就係、是、呢，我哋唔好以為呢我哋唔會積壓咗一啲苦澀啊傷感喺個心入面啊。其實嗰啲嘢係要排返出嚟嘅，即係我而家呢幾年咧，我係鼓勵，喂男人啊，如果你唔開心，你唔想俾另一半睇到，或者屋企人睇到，你匿出街喊啊，你真係喊一鑊勁嘅，放咗嗰堆嘢出嚟先。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就係我哋自己呃自己，喂，我哋搞得掂嘅，我哋咩男兒有女咩不輕流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呃人嘅説話咧，令你覺得啊冇嘢啊，我冇呃自己，連個情緒你都呃咗自己，我冇嘢㗎。咁呢種冇嘢咧，其實係會有一個非常之長時間好似嗰啲岩石啊，慢慢壓咗成石油嗰啲 feel 啊，
12: 一個反撲就
5: 冇錯啦。你係唔知幾時你會爆煲嘅。嗱、我真心講嘅呢個就即係唔係講笑啦，即係點我會認真啲講、其實我身邊咧有陣時會見到一啲，譬如喺教會又好，有啲分享咧，其實就係佢壓咗自己好多嘢喺入邊，然後佢冇釋放，譬如又唔揾人傾偈啊，你知啦，有時啊擺喺心入邊、又唔敢同你一半講，或者唔好意思同你一半講啦，
12: 甚至又唔知點同朋友講啦，
5: 即係譬如譬如忍住，譬如有啲可能佢屋企人過咗身，咁佢又要孭起曬搞喪事啊，即係各樣嘢，咁然後咧佢又唔想喊，咁結果呢啲嘢一路積壓住咧，其實好容易會有一啲唔好嘅後果出現嘅，就係、是、你冇釋放翻出嚟。咁呢一樣嘢咧，我好鼓勵男士們咧，千祈真係呢啲位唔好自己壓自己，揾、個方法，即係譬如傾下偈又好啊。剛才講即係喊一場啊，你揸部車去海邊自己大嗌一聲點都好啊，呢、這個都係好需要㗎，千祈唔好自己呃自己。
6: 同埋我覺得人越大呢係越唔識將自己啲情緒釋放㗎。即係嗰個包袱呢好似係自己放咗自己啲啞鈴喺個心度。嗱我近日發生咗一件事啦，唔覺意嘅啫，真係唔覺意嘅。就我就睇咗一套電影，亞洲國家嘅電影嚟嘅。咁我睇完之後呢，我就喺一個大嘅群組裏面呢，我就 share 咗出嚟，我話我喊到缺題。
5: 係
6: 嗰個電影呢，其實呢就我又唔係太過共鳴，不過我幾欣賞佢拍嗰個節奏同埋帶我嘅情緒呢，去到呢其實我有時呢，有時睇啲戲呢，我又唔係太容許我自己喊得好犀利，可能會流淚，跟住我真係會咬我自己嘅手，唔好喊出聲。咁我睇嗰套電影呢，我係喊咗出聲，喊到耳氣，我話哇好犀利喎，喊完。咁我呢喊完之後呢，我就啊呢一套戲我要俾大家睇。咁跟住呢我就 share 咗出嚟之後呢，有之後嗰兩個禮拜呢不停地啲朋友都回覆或者出嚟聚會嘅時候，佢話多謝我，我咩事，佢話我都喊到缺題。
5: 哎呀喂
6: 咁佢都有。
5: 喂推介嚟睇下咁勁。
6: 係呀，佢話喊到缺題，我話咁你喊咩呢？佢又同我同一個答案都近嘅，佢話啊其實有啲劇情呢我又估到啦，同埋我又冇乜共鳴感。不過我喊完之後呢，我個人好舒服。
5: 係呀。係
6: 呀。
5: 即係各位男士們，你對上一次幾時喊啊？嗱，我唔係鼓勵你喊或者專登搵啲嘢去喊啊，谷自己眼淚嘅。但係有陣時候真係搵個位置自己釋放下。喂啱啱好似老可咁呢招幾好㗎。即係譬如睇到喊戲啊、你咪等啲細路老婆瞓咗覺之後，你自己開嚟慢慢放開水喉囉、其實係好㗎，真係令到自己個情緒可以釋放，同埋將積壓咗嗰啲污糟嘢呢，你藉住啲眼淚
6: 先，
5: 好似阿 MC 首歌咁樣啦，即係將啲咩汗水同埋淚水
12: 混和再淚水
5: 墨水啊，即係撈曬出嚟，其實係好。喂你嗰度
6: 冇墨水㗎 ,MC 首歌冇墨水㗎，
5: 佢有講墨水㗎，佢有講墨水㗎，係有墨水，第二段係墨水。喂推介一下老婆，喂有時揾啲理由去喊啊，即係除咗揾啲歌去唱下嗌下之外呢，揾個機會喊啊，真係我覺得好需要。
6: 係啊，同埋我啲朋友嘅回覆，同埋我啲朋友回覆就話佢好都係好多年冇喊過。
5: 係啊，需要喊。
6: 佢喊咗場好痛快，好舒服，佢話好舒服。佢話唔知為咩㗎。我話即係我冇諗起一啲唔開心嘅，但係我喊完之後好舒服。
5: 係。
6: 咁可能工作啊之類嗰啲佢自己唔知道啦。咁就係原來唔知囉，即係有時原來積累咗嘅情緒自己都唔知道原來
5: 自己。係呀，就係、是、自己呃自己嘅嘅極致呀。呢、這個都係十大幻想之一啦。三係呀，就係覺得我自己冇嘢呀，我過到嘅，我可以面對到呢啲情緒、嗯、我駕馭到嘅，呢啲就最勁嘅，即係比阿德仔嗰嚿腹肌勁好多。呢種嘅麻醉同埋呃呢其實係有反效果嘅。衷心祝福唔好啊，大家即係千祈唔好咁做。阿老學喂，起下咪後開心 share 喂，我都想喊返場。
6: 好啊，
5: 喂好，我都想好、啊、好好，你跟開心 share 下。
6: 你過嚟嗰時候一齊囉。
5: 咁唔好。
6: 好，我哋兩個坐埋一齊。
7: 如果兩個一齊喊，
5: 又唔係幾
7: 想可唔可以拍段片俾我哋睇下呢？
5: 又唔好。
6: 好興㗎。好興
5: 㗎。千祈唔好，大佬。哎
6: 我最頭 share 啊，
5: 我 share 下 share 下，如果有聽眾有興趣知嘅話，我哋諗個方法就睇下點樣同你 share 下。
7: 係，
5: 嗱呢首歌嗰、那個位置可能都適合俾你去放下開下水喉嘅。如果屋企太細嘅話，考慮下你嘅衣櫃都係一個好地方嚟嘅。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我们将会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内容。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 年度进一步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到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2028年度率先进驻。北都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房委会在2031-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比例增至 25%， 令市民住大啲。政府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五年规划提到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民生福祉措施，包括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另外超过10000名低收入家庭照顾者获加10%津贴。首先由陈乐谦报道加快建设北都的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5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3: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6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2: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半税的优惠。

0: 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目标是2027至2028年专上院校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被问到先前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是否足够，李家超相信足以起到带头作用。卢志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都大学城为发展主轴，带动北都高质量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串联比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在北都三个大学城当中，当局会率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
3: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2: 李家超说，政府会透过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亦鼓励院校利用储备或者以发债等集资模式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政府早前预留100亿贷款支持大学城校舍建设，随着大学城规模倍增，100亿元的贷款额还是否足够呢？李家超晚上出席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的时候说，相信足以起到带头作用。
3: 政府的资源始终有限，如果全部的资金都只是放在大学城建设，亦都很难兼顾到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要量力而为，是有优次之分。同埋我哋同不同嘅大學溝通咧，佢都覺得喺佢哋自己去籌集資金，做一啲債券啊，亦都話好多人支持。事實上，而家好多大學都有人係願意咧，係捐贈好多錢咧，去支持佢哋嘅。我相信喺呢個共同意願都幾明顯。
2: 政府消息人士话，未来几日将会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而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亦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消息话，委员会将会加入非官方成员，包括海内外专家学者。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说，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在两成增至两成半。陈晓庆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展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市民可以住大啲，提升居住质素。他又为北都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6.4倍， 属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而3万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在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3: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4: 李家超又说，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为了鼓励更多业主循置业阶梯向上流，在2022-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同样缩短至10年。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说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属地，当中大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胎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元，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元等。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的支援不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策讲求对症下药，对于已生育一胎的家庭，由于不再需要克服初次生育时要考虑的问题，最容易说服他们生多一个。陈晓君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到160000元。李家超晚上在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3: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不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咁我覺得咧係最有效嘅，咁樣量力而為咧係要得個效果最大。我哋明白點樣去做呢個措施咧，都唔會完全去改變一個咁重要決定嘅100%影響到佢嘅。所以，但係我哋係針對性喺不同嘅範圍，佢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哋有政策推出。佢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幾多，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我哋盡量做。
5: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之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0-3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 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加强对照顾者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王伟培报道。
6: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一成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3: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6: 政府今年年底前亦会再推出两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以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在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加至大约360间。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7: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为了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政府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并由官方机构把关，高度介入楼宇维修招标程序等。施政报告就提到，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当局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并且就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政府消息人士说，有意见提出在市建局之下设立子公司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亦都有人建议直接成立楼宇维修局代办维修，政府现时持开放态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政府稍后会有更多针对楼宇大维修的改革措施。
3: 在施政报告所讲的呢，我们针对楼宇的大维修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部分的，因为我是非常之尊重和感谢独立小组花了这么多大量工作去查明真相和了解在我们的漏洞。当我收到独立委员的报告，会是非常积极地跟进他们的研究和建议之后，是做一个全面性的改革。
7: 施政報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優化政府1823服務，目標是做到轉介快、辦得成。政府會設立牽頭部門負責統籌和協調，同時亦都要加強 AI 風險治理和規管，打擊利用 AI 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在完善公務員體系方面，李家超說會落實部門首長責任制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中的第二級，做到獎罰分明。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亦会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和探索新兴市场，并提到政府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又指出，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又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并且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李以琴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9: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與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8: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9: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
8: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包括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又会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和表演。李俊杰报道。
10: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文化、体育及旅游相关章节，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措施，包括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彰显香港中外文化交融优势，做大做强年度旗舰盛事等，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城市之都。启德体育园就会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同时提出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和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推动体育加城市发展。当局亦都会持续提升著名旅游景点，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的吸引力。 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檢視同優化便利海外旅客經香港進入內地的安排，吸引更多過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訪香港同內地等。當局預計旅遊業的增加價值將會由2024年的862億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億元。李家超又在施政報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電影業並推廣電影加旅遊項目，
9: 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確保可持續發展，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文創處會設立境外電影拍攝支援組，為在香港取景的內地或者海外電影攝製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具質素電影宣傳香港。
10: 政府消息人士說，局方今年內會公布不同主題的電影路線，路線要包含附近的地區特色，強調要不限於打卡，亦都要帶動消費。施政報告又提出，會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政府消息人士說，現時維園網球場座位大約3600個，期望提升到至少7000個座位，以符合舉辦 ATP 500級別網球賽事的要求，即是較目前提升一個級別。有關建議處於技術研究階段，亦需要爭取撥款，預計四至五年後才能夠動工。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就有關深化大灣區建設的內容，首份五年規劃提到爭取延長陸路口岸的通關服務時間，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任浩峰報導。
11: 在首個五年規劃文件當中提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且搭建全球合作網絡，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打造大灣區創新生態產業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與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並且探討香港和廣東在衛星技術、深空探測等領域合作。文件提到要基建硬聯通，爭取延長陸路口岸通關服務時間，加強 6G 佈局合作。在跨境流動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加強金融市場聯動。針對粵港澳三地居民深聯通，他提出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擴大廣東院舍計劃。而為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李家超提到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揮先行先試功能，並且建設河套高水平科創合作示範區。
9: 香港園區將與深圳園區強強聯手，加強與澳門的協作，鼓勵業界積極參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11: 深化和内地和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说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時提到要共建一帶一路，充分發揮多元和國際供應的專業服務資源和經驗。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晚上出席電視論壇時，被問到有意見指五年規劃提出的指標部分不是第一次提出，他回應說重點是指標的作用和目的，而今次提出的指標更加清晰。他又被問到會否以行政長官崗位落實五年規劃各項指標時表示，任何人出任行政長官都要落實指標。
9: 首先誰個人做行政長官都要做的，如果跟著做你都是要落實這些指標的，因為你要每年呢向國家領導人報告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呢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另外呢，指標以前提過定係未提過唔係重點，指標佢嘅作用和目的係重點。咁所以我哋以前一向講做大學城嘅，但係今次清晰啦，三個大學城位置、定位同埋佢嘅關聯發展，
3: 大家清晰咗啦，以前我哋都係講過好多年大學城㗎啦，但係實際係點㗎？邊個先邊個後啊？其實佢個定位，譬如第三間醫學院一早講過㗎，但係第三間醫學院佢唔只係一個醫學院咁簡單，唔係我嚟培訓醫生咁簡單，佢係我哋其中一個去引導、去刺激其他周邊嘅共同發展嘅。所以而家我哋睇項目咧，已經唔係單一啊，協同發展。
1: 其他消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在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号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四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而民政事务总署会在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九点至到晚上九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红海以及也门外溢。张子欣报道。
12: 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亦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四点倡议，支持地区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的劣质㓥房问题，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到四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是中。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的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 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58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升16点。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的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等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出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和频率。由方嘉莉报道。
15: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9: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15: 施政报告提出，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根据政府估算，未来5年将会有大约1,400公顷的熟地产出。政府将会协调铁路物业项目和市建局的土地来源，有序推出供应。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以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包括在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楼换楼的安排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及零售顾问李婉欣认为，政府建立的土地储备有助加快市区重建和居民迁移，新增的单位供应相信可以满足本港人口设定1,000,000的目标，又指政府有意提升住宅单位的面积。对楼市的交投影响不大，但认为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有助吸引人才来香港。
16: 而家政府嘅方向當然都係利用北部都會區裏邊咧嘅新土地供應咧，釋放翻市區裏邊嘅用地啦，即係加快翻咧舊區重建嘅。市區重建局都做過一個研究，未來嚟緊咧，香港咧其實咧每年咧大概咧會增加咧600栋咧舊樓係多過50年以上嘅，咁所以其實市區重建咧係有一個迫切性嘅，過1400公頃嘅土地咧係有幫助加快居民遷移時間表啦，同埋咧亦重建好個速度。
14: 呢1400公頃嘅土地咧，提供到嘅住宅嘅單位數量咧都唔少啊！你覺得邊一啲嘅需求係可以支持到成個市場咧去消化呢一啲嘅住宅嘅供應咧？
16: 政府都有一個長遠嘅計劃，希望咧由我哋而家約700萬人嘅人口嘅城市咧，希望咧將來可以咧增加到去1000萬人口，希望將來我啲嚟香港嘅留學生之後會繼續留喺香港度發展，成為香港嘅生產力鼓勵生育嘅計劃咧，希望咧都有助帶動到咧我哋嘅人口增長。同一時間咧，亦都有提到咧，特別喺北部都會區裏邊咧，無論係公屋啦，以至資助房屋，將來喺私樓賣地咧，希望咧加大翻咧即係個住宅單位嗰個大細啊，希望咧將來嘅市民能夠可以住大啲啦。
14: 居住面積都要增大的情況之下，你覺得譬如一鐵一局的住宅供應方面的角色會不會更加重要呢？會不會將這些考慮因素去納入在一鐵一局做一些招標項目都會有這些這樣的考量呢？
16: 估計啦，將來北部都會區大部分，如果你話新增嗰個嘅住宅土地供應咧，都會圍繞住重鐵啊，或者係即係鐵路旁邊嘅用地啦。政府咧都繼續會沿用房地產加鐵路發展嗰個嘅模式咧，去開發鐵路嘅網絡。一鐵一局嗰個已經係非常重要噶啦。港鐵公司旗下咧，我哋之前都估計咗咧，其實喺佢哋現有項目嘅筆啦入邊咧，將會咧提供咧超過60000個單位噶啦。市區重建局話，政府最近都注入咗唔少嘅土地去幫助做一個嘅市區更新。市政報告之前咧，市區重建局居委會咧提供咧接近30000個單位嘅。如果政府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去規劃，相信一鐵一局咧，將來喺土地住宅供應方面嘅角色咧，會嚟越重要啦。
14: 未來10年咧，嗰個房屋規劃咧都會用一個40%公屋啦、30%資助房屋同埋30%私樓呢一個目標咧去做一個規劃啊。對於促進香港嘅樓市穩定有幾大幫助？會唔會話對於改善換樓鏈嗰個住宅嘅交投都會有唔錯嘅表現啦？
16: 433嗰個嘅基礎咧，其實就冇一個好大嘅改變嘅。之前幾年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所謂叫做7:3比，對於私人住宅嘅交投咧，以至嗰個換樓鏈咧未有太大的影響。始終如果未來資助房屋都仍然有達到30%咁多，都好似政府佢哋裏面提出咗，希望喺將來資助房屋單位嗰個嘅尺寸會加大嘅話咧，資助房屋裏面嘅業主咧，對於去翻私樓購買嘅意欲可能會降低。我哋就會覺得喺未來反而係即係要簡化我哋裏面嘅房屋嘅供應嘅唔同嘅層次啦，促進咧喺私樓市場裏面咧，我哋有啲大啲嘅單位咧去推出咯，咁先至令到整個嗰個換樓鏈啊，或者換樓嗰個嘅心態或者心態能夠可以改善，都因為我哋未來講緊新增人口好多時可能來自於無論國內啊，以至海外咧，當地咧嗰個居住嘅環境或者居住嘅面積咧係會比香港大。如果我哋想吸引呢一班嘅人，適應呢一班將來未來新增人口嘅需求咧，我哋係需要有更加大嘅單位嘅供應。希望未來政府喺呢個方面裏邊能夠再多啲嘅考慮啦。
14: 第一個5年嘅規劃都提出啦，其實要以黃金咧作為一個切入點去建立一個大宗商品嘅交易嘅生態圈啦。對於香港嘅商業房地產嘅市道，會唔會帶嚟一啲嘅新嘅刺激作用咧？
16: 呢個政策咧可以幫助吸引到一啲嘅國際嘅金商啦、大宗嘅商品嘅交易商啊、貿易公司啊、期貨或者相對嗰啲衍生品嘅機構咧喺香港咧設立佢哋嗰個區域總部或者營運中心。香港嗰個寫字樓對於嗰個需求咧會嚟緊逐漸擴大。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係可以咧帶動相關專業服務嘅需求嘅，包括咗零售啊、投資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會計啊、風險管理或者航運服務呢啲咧。當產業鏈我哋逐步形成之後咧，就會逐漸擴散至去咧其他物業嘅類型，唔單止寫字樓。會受惠啦，譬如工業嘅物流倉儲啊，以至今日零售公司咧，都會係受惠於呢個新政策底下啦。
14: 地产建设商会就话，对于北都五年熟地900公顷嘅产出量被纳入约束性嘅指标，相信会为土地嘅供应提供确定性，期望政府透过发展局协调北都各个土地供应单位，因应市况同埋承接能力，审慎管理土地供应嘅时间表。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033点，啱啱跳咗，最新报52,029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8点，升2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有1,810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智普720蚊，升40蚊；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二，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蚊，跌15蚊；阿里巴巴106.2，跌1蚊；MiniMax 238蚊，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40,530蚊，比上日收市升58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5.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7: FM 926，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以市民心为心，
18: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9: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0: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中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噶。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3: 未来无限，
2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26: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四诊仪咧，帮助中医学业宣扬呢个亚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25: 星期六朝早9点，
2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2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因为今晚有施政报告，我哋就迟咗开始，第一节大概得翻十零分钟，介绍一下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前柳姻缘。咁喺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啦，
1: 大家好啊，
0: 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同我苏轼嘅。咁啊，题目咧就系前柳姻缘啦，咁啊简单介绍下啦，即系两个人嚟嘅，前咧就系明末。前谦益，明末清初啦吓，咁柳咧就系当年柳如是。咁咧，如果大家唔知佢哋两个系咩人咧，咁啊简单介绍下啦。前谦益咧，其实系明末嘅一个我哋叫做伏社啦，或者系东林党啦嘅一个党魁啦，即系佢哋即系领导人啦。佢亦都系郑成功嘅老师嚟嘅。咁柳如是咧，就系当时明末嘅时候有好多个出名嘅名妓吓，咁啊十二金钗，咁即系陈圆圆啊，咁都系佢哋其中一个。咁佢哋两个之间咧就有一段姻缘。咁最出名嘅古仔咧，其实就系、是。即系个气节嘅问题啦，就系讲个，即系讲阿妾侍啊柳如是咧，其实就系谂住明亡嘅时候谂住跳河自杀啦吓，或者跳湖自杀啦。咁啊，阿钱谦益就讲咗句水太凉，咁就即系啲水太冻啊。
2: 呢个可能系传闻嚟嘅，
0: 系啦。咁但系就系即系近代，即系我哋讲得最多一句说话，起码佢最后冇死到啦。咁成件事到底系点嘅咧？钱谦益其实佢系点样即系入仕嘅？佢系探花嚟嘅，即系应该系靓仔啦，系咪？探花
2: 就唔系靓仔，好高嘅，即系
0: 都唔系靓仔，
1: 佢个人都靓仔嘅，个人
2: 佢好好
1: 风流倜傥嘅，
2: 好高嘅一个科名嚟噶啦，因为第三名啊嘛，
0: 一甲第三名
2: 啊，几成千人考试，你跑到第三名，好犀利啦。咁同埋佢因此啊保证咧。如果佢系明朝唔亡咧，佢就因有好有机会咧，就去做翰林，由翰林咧就成为学大内阁大学士，
0: 即
2: 系入阁啦，系啦，即系做到明朝嘅宰相级嘅人马，佢系有机会嘅啊！但系有冇做到啊？应该冇做到，
0: 冇做到，
1: 当然冇啦。
0: 即系就算崇祯有咁多个内阁，即系崇祯嘅内阁人数
2: 五十个，
0: 系
2: 内阁大学士
0: 占咗明朝三分一啦，
1: 想用佢，
0: 但系都轮唔到钱谦益。
1: 系啊，咁点解会咁样咧？咁我简单啲讲啊，其实咧就系因为有一个叫做喺崇祯元年咧，有一个叫回推风波。咩叫回推咧？即系话咧，由一啲嘅，譬如吏部啊。要负责咧推荐，即系边啲人适合做内阁嘅成员，然后最后就由皇帝喺嗰张名单入面拣，即系佢哋提出咗名单先嘅规矩上。
0: 我提两句啊，系啊，天乐，
1: 好啊好啊。
0: 其实唔系净系内阁嘅，基本上咧就系绝大部分嘅高官啦，即系尚书啦或者侍郎啦吓。基本上咧就系明朝皇帝咧，其实就冇得话我想你做，即系唔系好似啊金融嗰啲书咁啦。
1: 其实有啲民主成分嘅，其实吓，即系都要集体去酝酿。
0: 系啦，其实就系由嗰班高官同埋内阁咧系推。
1: 系啊，
0: 两三个人俾皇帝拣，即系其实有机会系冇得拣嘅。
1: 系啊，因为佢咁咧呢件事好玩嘅地方喺边度咧？讲长少少咧，就系因为喺呢个推荐嘅过程入面咧，咁呢个钱谦益咧就当然系想入去内阁，就想霸咗个位做嘅。咁咧佢嘅门生咧就系姓渠嘅，咁呢个咧就系帮佢咧就执走嗰啲非东林党嘅成员。因为呢个时候嘅东林党势力系最大嘅，因为魏忠贤已经被崇祯消灭咗啦。咁而呢个过程咧，有两个人好气愤，一个叫周延瑜，一个叫温体仁。呢两个人咧，其实因为都系喺礼部长期服务嘅，即系温体仁甚至系即系礼部尚书嚟嘅，周延瑜咧就系礼部侍郎。如果根据规矩上咧，佢哋系应该被列入推荐名单，而且周延瑜咧因为对答得好好。一个崇祯好欣赏佢，周延瑜25岁就做状元咧。所谓对答得好系咩咧？佢满足到崇祯孤寒嘅心态，因为有宁远兵变啊，即系话武军响出，咁然后咧，咁啊崇祯就问佢咁点算啊？佢话哇，咁啊不，阿周延瑜其实讲咗啲好空泛嘅嘢。如果武军响出，就要兵变，就要俾钱，咁其他部队都会跟住兵变，咁啊俾不胜俾。咁原来崇祯话，咁你有咩办法咧？ 佢话咁暂时都系要俾嘅，佢话但系我哋下次就要谂办法解决咯，唔能够人哋一闹事就俾。其实讲咗当然冇讲嘅，但系崇祯反而觉得佢系知己，就是、因为佢主张赖数呢一样嘢系符合崇祯呢个孤寒嘅嗰个政策，咁所以佢谂住周延瑜咧系佢心目中一定应该喺名单入面，点知冇、啊，而冇呢个过程咧，呢、這个温体人亦都觉得好唔公平，系嘛？就系、是、觉得我已经等咗30年啦。而家應該輪到我，明明咧就冇咗。咁於是咧，温體仁就翻翻一件舊案咧，就喺天啟元年啊，即係明熹宗嘅職位嗰陣時，有個科場舞弊案咧，就係話錢謙益啊做主考，但係咧就因為佢就話佢收咗人錢咧，就有一個叫做錢千秋嘅人咧，就有暗號嘅，就叫一朝平步上青天啊！嗰、那個暗號即係答卷咧，喺每一段後面寫個一字，譬如第一段你寫個一字，第二段寫個朝字咁樣啦。總之一朝平步上青天咧就係暗號。但係原來呢一個負責敲詐呢、這個考生叫錢千秋嘅人咧，並唔係錢謙益派嚟，係錢謙益嘅仇人嘅就韓敬咧，揾兩個無賴冒充錢謙益嘅手下咧，就佢就不成功不收費啊！其實即係話咧，佢特登敲詐嗰啲係學霸嚟嘅。即係考試特別叻嘅人，咁目的好明顯咧，因為通常你特別叻，即係你根本你唔收買我，其實你都中嘅，咁嗰個騙局就唔容易穿煲嘛，所以話不成功不收費就係、是。咁事後咧，錢謙益咧亦都即係知道呢件事，而呢個叫錢千秋嘅人咧就拒絕俾錢啊，即係話後來佢發現咗呢兩個人咧係冒充嘅，但係呢兩個人繼續死纏爛打，結果就驚動咗官府。咁其實呢件案喺天啟元年已經結案嘅啦，就逮捕咗。呢、這個考生都要被逮捕啦！呢、這個考生其實都幾蠢嘅嚇，即係佢太過想中啊！其實佢靠實力，佢本身自己都已經係考中咗舉人，咁咧就被逮捕。然後咧呢兩個無賴啊，即係騙子咧就係被流放邊疆，後來係被酷刑係打死咗。咁錢謙益其實只不過係罰錢嘅啫，即係扣佢兩三個月人工咧就了件事啦。但係温體仁重新翻翻呢件事出嚟同崇祯講，其實呢個人係德行有虧嘅。嗱，佢之所以系啦，佢话之所以皇帝你唔知咧，系因为满朝都系钱谦益之党。我明明唔系言官，我又系因为冇入到落去国咧，一定有人认为我系涉嫌报复。但系我唔忍心皇上孤立于上，群臣结党于下，所以咧我一定要讲呢、這个就系温体仁咧可以长期得到崇祯信任啊。8年咁长嘅时间咧，喺崇祯嚟讲系一个奇迹，就
3: 系
1: 因为佢善于扮忠臣，
3: 系天落
1: 就系咁啦。
3: 咁咧，嗱，我哋今日即系呢节特别短啦，咁我拣咗呢首歌咧，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即系佢同阿柳如是点样识咧，点样发展呢个情况咧。即系第一节，但系简单介绍咗
1: 就系
3: 咁
1: 背景
3: 啊，背景。咁啊，拣咗咧杜丽莎嘅呢首《好心分手》啊，我哋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前柳姻缘。
1: 好。

0: 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5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调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周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窝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五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同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在9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啱啱转咗52,094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北都大学城共有3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

0: 市建設五個元素協同發展。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5: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你真系会出事噶。
6: 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系会有好大嘅转变。
7: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8: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9: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8: 喂，专业啲啦你。
9: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8: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9: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8: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色无限，
10: 蓝色，
11: 色无限，
12: 蓝地球。
13: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唔少过往备受忽略嘅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4.5%至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筑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化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我哋直播室咧嘉宾有冯天乐啦，
1: 大家好啊，
0: 詹碧光啦，两位主持啦，同我苏轼。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前柳姻缘，前就系钱谦益啦，柳就系柳如是啦。咁啊，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啦吓。咁咧即系点解拣好心分手咧？其实佢哋嘅爱情故事本身咧，个结局啊麻麻地嘅，或者即系有一间一间我哋会提到啦。咁头先即系头先第一节即系讲个水太良嗰个故仔咧，我都同意啊詹 Sir 嗰个讲法，未必系真嘅。咁但系即系一个历史人物俾人安一个咁我哋叫做诋毁或者系闹佢咁样啦嘅一个故事就算系假好，即系玛丽皇后嗰个何不食蛋糕咁样，咁系有啲背景嘅原因。
1: 有嘅，
0: 咁啊，钱谦益嘅问题咧就系佢咧本身咧就系一个谦谦君子啦，即系起码系佢喺明朝嘅时候咧就作为东林党嘅党魁咧就好。即系同其他人讲
1: 睇嚟噶嘛，
0: 就同人讲我哋要有气节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一打到入嚟嘅时候咧，即系满清喺南京打到入嚟嘅时候咧，佢就投降嘅，即系投降得好早，企咗个
2: 系由气节变成气权。
1: 乜个投降唔紧要，个投降仲要系做带头联署人咁先死嘅，
0: 系
1: 即系佢带头签，然后咧嗰阵时系落大雨，佢仲要跪喺路边嚟迎接。多铎入城，然后献礼物俾佢。虽然话佢献嘅礼物已经系最薄嗰、那个，即系因为明朝啲官大部分都好掠咗好多水啊，佢已经系俾得最少嗰、那个，但系都有一张长长嘅清单。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出现咗头先阿苏兄你讲嗰个精彩嘅故事，系咪？就喺常熟嗰度，佢老婆阿柳如是话：不如我哋一齐殉国啦，好似帝女花，我哋睇得多啦，系咪？一齐食砒霜啊！咁佢又一齐跳落个池度啦。咁啊，钱谦益就去，我试下水温先，咁啊走落去摸下啲水，唉，水太凉。咁就柳如是谂住自己跳，点知咧就钱谦益一早惊住佢跳咧，就揽住佢跳唔成。咁所以咧，自此咧，柳如是对呢个钱谦益嘅嗰个为人咧，就非常之鄙视。就冇咗以前嗰種恩恩愛愛嗰種咁嘅情況，因為錢謙益我睇過佢嗰篇投降文咧，都係好得意嘅，即係寫住咩誰非忠臣，誰非孝子，念天命已去，講啲咁嘅嘢咧，然後就話咧，為咗保存億萬生靈，呢啲亦都係治世人人之所為。哇！呢啲即係你投降都投到咁振振有詞，定顯得嗰個更加有啲荒誕嘅感覺。
0: 系咁啊！柳如是就系秦淮八艳啦，即系明末嘅时候，八个喺南京好出名嘅，即系南京地区啦，系啦，好出名。
1: 李香君啦，
0: 即系我哋都讲提嘅李香君啦。咁啊，咁佢哋本身呢个团体咧，其实都即系同明末嗰个政治好有关系。佢哋嘅出名，某程度都同佢哋嘅老公系边个？
1: 大部分都系东林党人，
0: 系有关
1: 好重要呢样嘢。
0: 除咗陈圆圆，
1: 系。
0: 咁系啦，大部分佢哋即系佢哋最后嘅伴侣都系东林党。
1: 系啊，
0: 咁其实成个故事个环绕嗰个背景，头先阿天乐提过啦，即系钱谦益嗰个转变，即系由一个好讲节气嘅即系东林党领袖，变到即系带头去投降。
1: 带头添，
0: 系啦。咁咧，成件事咧本身对当时嗰、那个文人嘅团体或者系文官嗰个团体，因为明朝个亡咧唔系。大片領土淪陷嘅，即係喺南明嘅時候，其實一嚿嚿咁
1: 逐忽冇，
0: 逐忽逐忽咁。
1: 其實就算弘光政權冇咗，仲有好多噶，啲咩老王啊、貴王啊，嗰啲仲有福建啊，
0: 仲有好多個監國，
1: 廣東廣西啊，係老監國啊，嗰啲仲喺度噶，鄭成功都仲喺度噶，都係俾佢哋逐忽食啫嘛。
0: 係啊，
2: 我哋或者睇下可能咧，聽眾對於阿柳如是啊。呢、這个女子啊，其实佢系一个出身就一个妓女啊嘛。
1: 系啊系。
2: 传说就系佢八岁嘅时候咧，就系咧被拐卖咗，咁啊成为咧一个好有名嘅，系啦一个叫做徐佛嘅咁样嘅一个嘅举母啊或者保姆啦，啲人读，咁咧就收养咗佢，然后因为阿柳如是咧天生咧聪明伶俐。最初佢好似系话佢姓杨嘅，叫杨，姓杨名爱。后尾咧就佢系中意咩咧？佢中意化妆成男子，
1: 系女扮男装。
2: 系啦，呢、這个男子就系儒家嗰个儒啊， 啊，咁啊如是。呢、这个如是咧，个谐音咧就如此，即如是我闻嗰个如是。
1: 呢个系佛经嘅用语，如是我闻。
2: 所以佢用咗呢个如是之后咧，亦都有我闻居士一个咁样嘅别号。
1: 有个我闻楼俾佢住啊嘛，啊钱谦益就起咗座楼俾佢啊嘛。
2: 咁但系咧，佢之所以咧系吸引当时嘅名士咧，系因为佢扮男装之余咧，佢自然咧。因为佢本身系女子啊嘛，佢、化成男装，佢就有一种英气，一种秀气。然后咧，佢个出语咧，所以我古人话出语风流。呢、这个风流唔系指嗰啲桃色嘅啲风流，而系指佢咧有呢个文人嘅流风韵韵。写
1: 好多诗嘅佢都系
2: 啦，一开口咧就系写诗啦，能够同啲文人唱，呢个对于当时嗰啲文士嚟讲咧，系非常之吸引嘅一点魅力。再加上佢男装，我哋今日见到有清人咧，系想象嘅一个柳如是啊，即系方巾阔袖啊，
1: 系
2: 啊呢一个咁样嘅男装打扮嘅啊，而又画得佢眉清目秀，咁喺嗰个时候咧。佢就係以咁樣嘅風姿咧吸引人，而事實上佢嫁俾錢謙益之前咧，其實佢已經幾度
1: 拍過幾次拖嘅，
2: 幾點何止拍拖啫？
1: 陳子龍啊，
2: 陳子龍之前仲有一個前明嘅宰相周咩啊？周登國啊，
1: 周道登係嘛？
2: 周道登係個名都唔係幾好啊，周道登。咁但係周道登咧？对于当时仲系得十零岁嘅柳如是啊，系宠爱有加。咁之后咧，佢又跟过啊陈子龙。
1: 呢、这个抗清而死，呢、这个真系不屈而死嘅呢、这个。
2: 啊，陈子龙就喺抗清嘅之中咧，就被战败而死啦，系咪？咁佢同呢个阿柳如是同陈子龙咧，都有半年时间嘅。一个半年，
1: 嗰啲真系有爱情成分嘅嗰啲。
2: 咁但系亦都不为陈子龙嘅家人所容纳。咁、结果陈子龙死后咧，柳如是咧又要重新咧沦落喺个清流咧，以卖艺咧嚟到咧自即系嚟。
1: 因为陈子龙亦都穷咧，你记得佢本身都冇乜钱，佢仲有两三个妾侍，咁边系养得起啊？所以你
2: 有两三个妾侍都话穷，
1: 系啊，即系穷咧，仲要有两三个，系嘛？
2: 這个即系我哋今日咧好难理解。
1: 即系嗰啲人净系食饱饭，肯嫁俾你咯。简单啲讲啫，即系佢冇乜物质要求咁样。
2: 即系李香君嫁俾侯方域，我哋嗰阵时都讲过啦。
1: 嗰阵时都好多呢啲，
2: 佢都唔要，佢唔要你啲梳笼噶吓。
1: 即系我真系爱情饮水饱，
2: 你啲庄严咁，我唔要。
1: 唔系咁物质嘅，
2: 要宁愿要经差呢个讲啫。
1: 咁佢跟到阿钱谦益都算系好嘅，因为你谂下嗰阵时就二十三岁就柳如是咧就嫁俾钱谦益就五十九岁，年龄相差咧虽然就大啲，但系咧钱谦益都算系一个比较富裕嘅，我哋叫做世家大族咧。
2: 其实呢种情况喺民国时代咧，好多富商都系呢个年纪咧就立一个廿零岁嘅妾侍，
1: 系多嘅，
2: 非常之多啦。
1: 但系因为佢用正妻嘅礼仪咧。去請係就擺大牌
2: 娶佢係嘛？
1: 喺個船上邊咧，結果咧又唔揭曉，一直搞到啲人話邊位仙女臨凡啊，仲唔請出嚟？咁錢謙益就同嗰啲當地嗰啲官身講，慢慢飲酒，我慢慢請佢出嚟。一請佢出嚟，高聲宣佈係柳如是咧。首先嗰啲士身階層都已經對佢好多批評。我哋現代而家覺得冇問題嘅，完全冇問題。但係喺當年咧，因為嗰個理學嘅影響咧，就覺得喂。其实你明教有规，你都算是一个士大夫的首领，但是你用正妻的礼仪去娶个名妓就为妻就有问题。那些沿岸的百姓呢就亦都起哄攞啲砖块呢是掟他们那只船。咁咧到佢哋度蜜月啊，喺浙江即係旅遊散心咧，喺街度都會有人追打佢哋咁樣。咁所以咧呢啲都反映咗當其時嗰個社會咧，仲係比較閉塞嘅。
2: 不过我哋睇到咧，就系喺明朝以至到清朝，大多数时候咧，呢一种礼教啊，好难避免嘅，系嘛？因为咧，佢哋正妻即系古人就系咁样嘛，你娶咗咧，要有呢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咧，你就娶咗你嘅正室。娶咗正室之后咧，如果佢三年咧无所出咧，你可以立妾。 明代仲有一个习惯嘅，如果佢系中咗举人咧，啊，佢可以立妾啊，啊，呢个系一个成个社会规矩。如果你唔立咧，即系你好穷，你穷嗰头。
1: 系啊系啊系啦，海瑞都立妾啦，海瑞够清官啦。
2: 头先啊，陈子龙啊，点解咁穷佢都要两三个妾？冇嘢嘅，因为成个社会就系要你。你无所出咧，你嘅正室无所出咧，你就可以立妾啦。如果你唔立妾咧，周围都唔肯过你。即系以前嗱，迟下你讲苏东坡系咪？苏东坡都系咁啫嘛。佢唔想娶有阿呢个边个啊？阿黄
1: 喺大学讲嘢
2: 系嘛？大学讲啊嘛。咁之后咧，即系阿苏东坡唔想立妾都唔得噶。佢啲家人啊，都系要佢立妾，因为佢嘅太太佢正室系
1: 咁，当然佢亦都唔会好抗拒立妾嘅。我相信系咪多个红粉知己、红袖添香咁都系好嘅。咁王朝云亦都对佢系好系好帮到佢手嘅。但系我嘅意思即系话咧，如果佢当佢就咁立妾咧，啲人就唔会咁争议佢。但系就系个名分问题啦，佢觉得你太隆重咁样去俾佢做正妻咁一个礼节咧，啲人就觉得唔啱啦。即系
2: 可能啊，钱谦益咧喺拍拖嗰阵啊，追求啊柳如是嘅时候咧，许下嘅承诺咧。啲话咧讲得大咗，
0: 我提两句啦。其实系得罪咗嗰、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啦。因为其实所有即系所有正妻，即系其实中国点解要讲门当户对咧？就系、是、由当年士大夫集团开始，即系或者我哋叫做士族开始噶啦。即系当时啲即系就算一路就系贵族娶贵族，跟住后来冇咗贵族啦，春秋战国之后就变咗士族啦。士族就娶士族，士族都分门第噶嘛。即系点解有唐伯虎啊？唔系，即系点？点解会有呢、這个即系点解会有咁多爱情故事？就系、是、你明明都系即系我嘅氏族嘅地位高啲，我系大族咁啊，即系大族之间又要互相联婚咁。即系后来去到即系明朝嘅时候咧，就话士大夫集团咧，我哋系要娶翻呢个士大夫集团嘅联姻嘅。咁你而家即系柳如是本身佢系一个孤儿嚟噶嘛，同埋佢本身系。即系佢作为
1: 始终都系妓女咧，
0: 我用另一个讲法啦，即系佢阿麦系因为当时最高级嘅我哋叫呢啲名妓咧，佢哋本身咧未必真系，
1: 未必又系提供性服务，
0: 亦都佢哋嗰个关系咧系比较长啲嘅，即系佢哋同嗰啲文人或者系嗰啲高官嘅关系比较长啲，一个半公开。嘅即係其實歐洲都有半公開嘅情婦關係咁樣，咁嘅形式維持，即係同時期歐洲都係咁嘅。咁大家唔好用今日嘅道德觀去批判當時嘅行為啦。但係其實佢哋嗰一種關係咧，係一種比較長久，
1: 亦都唔係純肉欲呢、這個好簡單，
0: 亦都未必係純金錢嘅關係啦。即係當時嘅文化結構係咁啊。但係你娶佢翻嚟做老婆咧，就係得罪其他嘅
1: 得罪好多人
0: 士大夫集團咯。點解佢會俾人掟？點解俾人掟佢嗰啲係咩人咧？咪都係士大夫，因為你。违反咗我哋呢个阶级嘅一个系啦，一个
2: 规则系好严重嘅一件事，因为人哋都如果唔系咁严重，佢唔会话即刻咧可以组织到嗰啲流民咧嚟掟石头啊嘛，
1: 系
2: 嘛啲家丁啊流民
1: 手就攞到啲石头，
2: 系嘛石头系石头免费嘅，但系嗰啲人咧，你一定系喺自己家丁里边系啦，拉夫咁拉翻嚟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即嗰个社会反响啊，
0: 系
2: 非常之强。
0: 即我同大家分析，其实就唔系有啲普通嘅平民百姓突然间走出嚟掟佢，肯定唔系咁样。即系用阿詹 Sir 嘅讲法，就系你得罪咗我哋呢个集团，你背叛咗，
2: 佢破坏咗啲潜规则啊嘛，系咪啊？你有啲潜规则喺度。
1: 太前卫咧，柳如是正如詹 Sir 你都讲得好好，就系佢系中意女扮男装，即系佢跟随住呢个钱谦益去南明政权。服務嘅時候，佢勞軍咧，佢係著住，即係佢係戴頂用雞毛做嘅嗰啲帽啊，然後咧甚至係即係扮超軍出賽咁嘅樣咧去勞軍咧，咁咧就係當其時啲人咧，就當然呢個又係一啲性別偏見咧，即係話啊，唔怪得係即係國之將亡啊，因為咧咁樣嘅人都可以著到奇裝異服咁嚟勞軍啊，咁又將啲責任係歸咎落去，但係問題咧，即係撇除呢啲偏見咧，亦都係反映咗佢嘅人係。即係幾有個性嘅，即係我就係鍾意咁樣著㗎喇，我就係我行我素，我唔會係嗰啲咩三步不出閨門啊，我都要參與議政，點樣挽救天下危亡，點樣我要去前線勞軍呢，呢啲佢亦都係好樂此不疲。我相信佢呢一種即係比較啊， 特立独行嘅个性咧，亦都系为当其时一啲善人所不容。
2: 其实咧，我哋睇翻晚明嘅社会咧，中意奇装异服啊，中意咧就特立独行，同嗰个时代嘅思想有一定关
1: 系。系啊系啊，思想解放
2: 嗰
1: 晚明
2: 要讲即系即系圣人，圣人满街走
1: 啊，系啊系啊，
2: 人人
1: 满街都是圣人咧。
2: 佢将古人所谓嘅人人皆可以食为圣人咧，为尧舜咧，佢哋系将佢咧就平民化。市井化，
1: 真系好市井化。
2: 咁于是乎咧，有好多人嘅行为啊、衣着啊，都系好独特。但系呢啲人咧系男性，
1: 系啊。
2: 你男性咧，你咁样做咧，人哋觉得啊，呢啲系别有呢、這个别姚佳趣。但系咧，你系女性咧，
1: 又唔得啦，有歧视啊！呢啲
2: 因为嗰啲男人咧，佢哋啲俱乐部咁，佢哋有咁嘅怀疑，你又要掺只脚落去，咁啊等于你又仲要扮得靓过佢哋。咁咪
1: 唔得啦，
2: 系人人咧都会反感咯。
0: 咁但系即系当时嗰、那个社会地位同埋社会评价就两个好即系好两极啦。即、就、系、是、钱谦益佢作为一个文人代表，咁柳如是作为一个即系一个名妓，咁喺个社会地位同埋评价好两极。咁但系咧今时今日我哋即系睇翻佢哋嘅评价，其实完全反转咗嘅。咁就同佢哋两个人喺个反清嗰个运动上边
1: 立场相差
0: 嗰个立场嘅关系。咁我哋第三节咧翻嚟就会详细同大家讲佢两个点样反清啦。咁呢一节就拣咗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嘅好心好报啊。我哋翻嚟继续讲前柳姻缘。
2: 好，等阵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也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6美元，卖出434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唔带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0: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智能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智能功能系有改善。
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1: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12: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亦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这样就好像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是单纯玩脑力游戏很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这种对话习惯，还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些神经路径随着年龄变得较为没有效率的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的人、不同主题和不同观点，就好像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11: 因此保养大脑不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同人讨论时事、同不同世代的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不同的人傾一場需要思考的對話，都可以是一種認知的訓練。
2: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說話改造大腦》，作者瑪麗蓮·麥克唐諾，由英出版。
13: 由現在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前柳姻缘啦。直播室里边有冯天乐，
1: 诶，大家好啊，
0: 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同我苏轼三个主持啦。咁啊，即系都要提一提啦，即系点解即系钱谦益同埋柳如是即系个名气咁大咧？其实明末清初嘅时候咧，就有好多故事留低落嚟嘅，即系好多都系讲反清啦。即系譬如前两集我哋讲桃花四宴嘅时候，即系都提过啦。咁啊，其实钱谦益同柳如是咧，佢哋本身啊，即系喺南京一个小政府，即系南明嘅第一个朝廷小政府嗰度，佢系做到呢个礼部
1: 尚书嘅，系啦，尚书啊，好犀利。
0: 咁但系即系
2: 宏光嘅时代，
1: 系啊，宏光时期
0: 官吏连排
2: 升咗
1: 级啦，系 upgrade 咗啊。
0: 咁但系佢又投降投得早啦。咁但系佢投降冇耐之后咧，即系再喺清廷做咗唔几多年官咧，
1: 就辞职啦，
0: 官唔做啦，跟住咧就即係相傳啦，佢就係有秘密咁樣反清啊。咁但係佢最後咧都有俾清廷咧係拘捕，但係佢最後又冇事嘅喎。
1: 又係有錢請啲鬼推磨啦，柳如是就贖翻佢出嚟。
2: 今次被捕咧，其實佢已經係年過六旬嘅啦嘛，所以咧佢喺獄中咧其實相當之坎坷啊。几乎咧就系、
0: 是、即系出狱冇耐，
2: 人都癫埋啊！人都癫埋，出狱之后几年，有几年之后咧，佢就
1: 啲有85岁命嘅，佢都算系咁噶啦。即系以嗰个时期嘅，
2: 咁尤其是以嗰个年世添，咁佢真系好长命噶啦，系嘛？所以其实佢就系、是、得享呢、這个
0: 安咧，都算系
2: 善终噶。
1: 不过好穷，
2: 佢惨嘅咧就
1: 系
2: 阿柳如是咧，喺钱谦益一死咗之后咧，就俾佢嘅族人
0: 个零月啦，
2: 啊个零月之后就佢族人咧就系、是、要咧分佢嘅话钱谦益嘅身家。其实要掠夺佢嘅身家，
1: 即系抢啦，简单啲。
2: 可能啲即系嗰啲房屋啊、田产咧，都仍然值钱嘅。虽然又唔系话好值钱，但系咧都系财产嚟噶嘛。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长期咧，佢对阿钱谦益就已经含恨在心噶啦。而家钱谦益一旦走咗咧，佢就将呢个咁样嘅愤恨咧就投射喺啊柳如是同埋佢嗰个遗嗰、那个有个女有个十几岁嘅女已经嫁咗噶啦吓，即系喺佢身上。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可以话柳如是与钱谦益嘅有幸有不幸咧，彼此不同。
1: 不过亦都反映柳如是嘅刚烈嘅个性咧，因为当呢啲族人逼佢嘅时候咧，佢就扮到冇事咁咧，就请佢哋饮饱食醉，又等一阵。我而家系攞啲钱出嚟，然后咧就上吊就死咗。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就因为如果佢上吊死咗，呢啲族人反而会被官府系追究，因为喺佢自杀之前咧，佢已经派咗佢自己嘅一个仆人去官府告状咧，就呢啲叫做逼死主母罪。即系因为名义上佢都系嗰、那个
0: 孤儿寡母啦，
1: 个主母嚟噶。咁你哋呢啲人始终咧系低佢一辈咧，你咁样逼佢咧，其实咧调翻转佢哋就要俾官府系治罪嘅。咁所以可以见到柳如是呢个人咧好有个性，即系佢选择用死咧嚟进行最后
2: 反击，系一个
1: 反
2: 击，
1: 即系你几厉害。
2: 不过非常之可惜嘅咧，就系、是、即使咧佢用呢个反击咧，最后咧官府嘅处理咧仍然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能就系咧钱家嘅人咧就早已经系买通咗当地嘅官府，
1: 又好容易收买。
2: 因为一开始当阿钱谦益过身之后咧，亦都系啊。佢哋嗰個前世嘅家族咧，係帶埋官府嘅人嚟到咧，係最所謂要話
1: 追數，
2: 要佢咧交出3000两
1: 係嘛，即係搶嘅啫。
2: 我哋聽上嚟3000两唔多，其實3000两係好龐大嘅
1: 白銀嚟噶嘛。
2: 係啊，因為
1: 唔係嘢少嘅，
2: 一兩白銀咧，啲普通人家都過一個月嘅生活咯，等於我哋嘅收入中位數。咁你乘翻3000，嗰個數目好誇張啊！
1: 而且佢邊有咁多錢俾啊？你諗下，佢之前咪嗰個降雲樓又係着火燒咗好多藏書啊嘛，即係錢謙益嗰啲
2: 收咗佢嗰啲珍藏嗰啲古玩字画，
1: 咁佢反清就周围去劳军啊、郑成功啊、嗰啲咩老王啊、桂王啊嗰啲，佢都有暗中系资助噶嘛。即系咁你仲有钱谦益惹官司上身，即系被告发啊，佢有捐献嗰啲财产俾呢啲反清嘅部队。 咁佢坐監又係要柳如是要救佢出嚟，咪又係要洗錢去疏通官府㗎嘛。咁其實仲有幾錢值嘅。
2: 當時有一個反清嘅志士呢，就係嗰啲義舉呢失敗咗呢，被捕入獄。咁被捕入獄之後呢，就飽受呢一個嘅隨坐之辱啦。
1: 即係嘅呢個。
2: 但係佢冇供出前謙益喎。但係唔知點樣呢，就會牽連到前謙益。後尾嗰位志士呢叫做黃毓琪啊，係嘛？黃毓琪啊，呢個黃毓琪咧就喺獄中咧就被折磨致死嘅。咁但係錢謙益被捕之後咧，柳如是咧就到處咧喺啲官府啊，同埋咧嗰啲士绅啊各處咧嚟到奔走，亦都使咗唔少錢啦。
1: 咁啊，即係錢分就有幾多剩啦，係嘛？
2: 先至咧，最後官府咧就話佢同阿黃毓琪根本唔識嘅，
1: 系啦，管制居住就得啦，對佢好輕嘅懲罰，
2: 即係算係輕嘅，即係
1: 咁啊輕啦，啲殺頭大罪嚟，咁啊管制就算數。
2: 因為呢個起子殺頭即係定抄家添啦，
1: 即係呢啲知唔知收咗幾多錢先至有咁嘅判決？
0: 其實即係秀才造反啊！咁咧，其實清朝驚嘅咧就係帶兵嘅人啦，同埋驚嗰啲出書嘅人，即係文字獄。咁咧對一啲即係唔出書嘅前朝官員咧，喺清初嘅時候咧。仲係比較優
1: 嘅，
0: 才比較優待，因為南明未亡嘅，大家要明白，當時即係錢謙益死嘅時候咧，其實清朝係未
1: 統一天下嘅，
0: 未平定成個即係版圖嘅，即係仲有啲南，
1: 仲有永歷帝都仲喺度，
0: 有啲南明嘅政權，咁所以咧都仲要收買人心，即係未去到，即係未去到康熙嘅時候嘅文字獄嗰個。
1: 乾隆就直情係唔准佢出書啊，禁鬼佢啲書
2: 嘅，就冇聲出嘅啦，
1: 冇㗎啦，
2: 即係雍正都已經係咁嘅啦，佢一唔滿意即刻打死。或者殺頭，
1: 係都話大二國迷錄嗰個遲啲可以講一集，嗰、那個就奇蹟啲，阿曾靖就唔使死住，
2: 唔使死住後尾
1: 乾隆先鋸嘛，
2: 曾靖
1: 冇鋸，
2: 曾靖係要去遊街，
1: 遊街嘅宣講，
2: 周圍去講翻佢點樣國迷啊，
1: 係啊係啊，呢手嘢仲高，呢手嘢仲
2: 呢個真係好
0: 死緩死緩地執行啊佢，
2: 佢好慘。不過我想講翻咧，頭先有提到就係有啲記載咧。就話錢謙益啊，同阿柳如是講話水太涼，唔好投水。呢啲咧一聽咧，我哋都知道得啖笑嘅啫，係附會嗰啲人講出嚟。
0: 即係瑪麗皇后嗰個何不食蛋糕咁樣，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流傳好講，但係又未必係真嘅。
2: 唔係一定係假嘅，因為咧，如果佢要叫阿柳如是唔好投水咧，其實拉住佢已經得㗎啦。唔需要話俾佢聽，只不過係佢耳邊講啲乜嘢嘢呢，嗰啲仆人傳返出去呢，就俾其他人呢，特別係憎惡呢個錢謙益嘅人呢攞嚟
0: 重傷佢嘛。
2: 係啦，佢唔話佢水太涼，佢都可以話地太硬嘅，乜嘢都作得出嚟。
1: 話要佢剃髮，清朝剃髮，咁佢咪又話我個頭好痕啊，咁樣其實咪即係為剃髮尋找理由，
2: 找一個下台階啦。
1: 好痕，
2: 從呢、這個佢嘅種種嘅行為咧，所以咧現代嘅有一位明史專家吳含咧，對阿錢謙益咧相當之唔客氣嘅，認為咧從佢年青嘅時代係一個無幸嘅。
1: 咁佢真係都幾投機嘅一個人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2: 即係話佢投機啦，話佢呢個人咧軟骨頭嚇，係典型嘅冇骨氣、冇氣節嘅士人。
1: 後來我第一 round 講係咪啊？佢俾温體仁排擠咗，因為用科場舞弊案嘅罪名閒置咗喺家鄉十年。後來十年後，温體仁亦都唆使當地嘅一個書吏咧，就誣陷佢有50多条罪狀，話佢有豢養咗好多惡奴啊，橫行鄉里啊，又侵吞公帑啊，要將佢打入刑部大牢。咁佢身為東林黨領袖，佢竟然走宦官嘅門路喎，係咪？佢揾到呢個司禮監太監曹化純咧，揾到呢個大太監黃之心啊，同埋錦衣衛嘅一啲負責人咧，係幫佢挽回一局，調翻轉將温體仁係罷免咗。咁呢個行為當然係為咗自保啦，我哋可以話，因為如果唔係咁，可能佢就死嘅啦。咁但係既然你東林黨首領長期都係標榜氣節，亦都對宦官政治係深惡痛絕咧，咁而家事到臨頭，你竟然要乞援於大宦官咧？而得免嘅，咁呢件事本身就已經反映咗佢嘅投機性格同埋佢嘅軟弱性嘅嘛。
2: 亦都因為佢係咁樣嘅人咧，所以從某個意義嚟講咧，其實 佢喺佢在生嘅时候，
1: 又好难得到好嘅评价。
2: 佢前世家人唔敢喐佢噶，系咪啊？攞埋石头闹新房，都唔敢喐啊！钱谦益，但系钱谦益到死，都佢都八十五岁
1: 啊嘛，好高寿噶啦，
2: 好高寿啦，生前唔喐佢噶，佢咁高寿你都唔敢喐佢，一个老人家已经
1: 风烛残年，
2: 年老昏贵，风烛残年，你都唔喐佢啊！足见咧，钱谦益
1: 啊，
2: 佢在生嘅时候啊，可以话得上咧长袖善舞，去摆平各方面嘅势力咧，佢绰有余余。佢唯一就系佢冇谂到，可能佢八十五岁都冇谂住咁快死嘅。佢冇好好地为阿钱谦益，唔系为阿柳如是咧去
1: 安排后路，
2: 去安排一条后路，你保障佢哋。佢曾經咧，好似請過一啲朋友咧，有啲托孤咁嘅味道啊！可惜咧，
1: 都難嘅咧。
2: 最終就係事到臨頭咧，就係嗰啲托孤嘅人咧，即係所托非人，全部咧都係冇咧，係出嚟咧出頭啊，為啊柳如是咧挽回一席。咁呢個真係好可惜。所以後來咧，到現代有啊大學者陳寅恪先生咧，
1: 柳如是別傳啊，
2: 係專門要寫一本書咧。80万字，喂，《三国演义》又
1: 都好恶睇嘅呢本嘢啊！我都系咁以粗粗地睇咧，佢系引用再引用，然后就整首诗，然后再考证咁样。
2: 陈寅恪嗰啲考证文章咧，
1: 即系你读咗上嚟都几辛苦的。
2: 如果你系对嗰段历史好有兴趣咧，你会读到咧津津有味。
1: 系啦系啦，但系你真系要好，
2: 但系咧你都要知道佢啲嘢好有咬劲嘅。
1: 你普通人睇都几辛苦。
2: 你普通人咧就我见就唔即系图书馆借嚟掀下啦，
1: 你都唔使建议
2: 嘅，
1: 我相信好快放弃，即系都几难睇嘅一本嘢。
2: 咁佢仲有咧，佢系主要用一啲内政法啊嘛，用嗰、那个即系佢最拿手噶啦、就是，即系袁白诗咧，佢都写几十万字出嚟。
1: 系嘛，佢即系
2: 咁你柳如是嘅诗同埋钱谦益嘅诗集都有几册喺度啊嘛。
1: 系
2: 咁佢喺嗰度咧写几十万字出嚟咧。哇！一氣化三清咁樣嗰種考據啊，你會好欣賞佢嗰種，佢嗰種嗰種嗰個綿密嘅考證，但你好難讀。
0: 咁樣講翻啦，其實佢哋兩個因為佢哋生活嗰個年代咧，大概是17世紀中啦，即係明末清初嘅時候，咁所以其實個歷史資料係好多嘅，即係相對啦。其實明朝嘅人物同清朝嘅人物咧，即係用現代嘅人嘅睇法，佢哋嗰個生活嗰個資料啊，我哋可以擁有嗰啲文字嘅記錄其實多，亦都有一啲係一手嘅記錄啊，即係佢哋嗰啲筆記啊、書信啊，即係比我哋遠古時代，即係頭先講三國咁樣，即係三國其實大部分嘅人物嗰個記載其實好鬼簡短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係多好多，咁所以就變咗我哋而家睇翻嗰個都係一個歷史嘅大時代啦，即係外族入侵，即係國家滅亡咁啊。我哋而家喺南京即係打到嚟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大家明白近代我哋去睇翻明史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會有一個反觀嘅，即係東林黨有一個好正面嘅
1: 角色，
0: 即係尤其是係
1: 佢哋好善於將自己塑造成
0: 喺清朝到民國嘅時候咧，東林黨係一個比較正面嘅歷史形象啦。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大家就會睇翻東林黨其實係對明朝滅亡有一個無可推卸嘅歷史責任，因為佢哋當權啊嘛。咁你當權，咁、那個國家亡，你唔係淨係崇祯孭曬100%嘅責任，即係當權嘅政黨，即係當時。其實明末是有黨爭的，我頭先咪後咧，
1: 當然佢唔係個現代嘅政黨啦，佢就係一啲政治派系咧，咁講咧。
0: 係啊，即係咪後嘅時候同兩位嘉賓講過，即係我初中讀中史嘅時候咧，即係講明亡咧，
2: 以為冇黨爭，
0: 或者佢哋會用呢個宦官嘅
1: 咩都難，都宦官到啦嚇。
0: 係啦，
2: 宦官問題多啲。
0: 係啦，即係黨其實明朝嘅黨爭係同宋朝嘅黨爭差，或者更加強烈，
1: 惡化好多。
0: 宋朝嘅黨爭起碼唔殺人，
1: 朝朝攞命嘅
0: 明朝嘅
1: 黨
0: 爭係會殺人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會重新認識即係呢段即係明末嘅歷史嘅時候，其實個角度就好多元化嘅，即係唔係淨係用。即系皇帝或者系即系军事上面嘅角度嚟睇，我哋可以由一啲大人物，即系当时嘅当权嘅一啲政治家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咁钱谦益同埋柳如是，即系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失节，因为其实佢投降嘅时间好短， 即系基本上就系人生一大污点。如果佢唔系咁长命，
2: 年啦，
0: 系啊，即系如果佢唔系咁长命，
2: 85年里边
1: 佢怕死啊嘛，
0: 系啦，唔系即系突然间谂唔通走咗去投降，其实佢嗰个历史评价系会即系完全唔同，好唔同嘅。咁所以某程度去睇，其实即系我哋会睇翻呢个历史事件，我哋咪后都有讲过啦，即系佢可能当时突然间谂唔通，就系我都系搵份工啫，换个老板啦，系咪？冇乜所谓。
1: 佢就亦都好怕死，亦都系真嘅。咁啊，佢都系书生一名嚟嘅啫，系咪？佢总之就希望你话佢话大奸大恶嘅人又唔系嘅，搵食咯，系咪？总之我想做官，我想锦衣玉食，我想有个美女做老婆。咁你哋唔好搞我啦。咁我佢又冇乜点害人嘅，但系咪？佢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個團體太過標榜，包括佢自己成日都氣節不離口，咁但係真係嗰班鋼刀揈喺上面嗰陣時，佢就第一個投降，咁咪顯得好異相
0: 嘅，即係偽君子啦。咁係啦，咁今日內容差唔多啦，咁、就是、我提一提咧，聽晚咧就有鄧達志同埋一個好少上嚟廣東廣西，但係好出名嘅主持啊，方建義啊，一齊嚟一個旅行的意義、
2: 啊，兩個人啊，聽日得，
0: 係、啊。咁呢阿基哥應該都喺出面㗎啦，咁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最後最後呢我就揀咗呢首歌關淑怡嘅難得有情人啦，咁、今晚就到呢度啦，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三万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提高至16万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

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相当大的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9美元，卖出434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0: 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嚟到那些年张卫记。今晚会有电影、电视剧，甚至乎电台嘅作品送俾你听。也许不宜，李健达。

阿郎的故事是里面一只相当于凄怨的作品。每次听到你都总会想起就是这位的男主角周润发阿郎。啊、有些朋友说有好几只在90年代出现的电影作品很多时候都未必会播。啊

諗諗下又真係喎，好多時候有一啲嘅電影合唱歌曲呢，我真係未必會喺呢個時候播表錯七日情，一段情，健仔再加埋 B

99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玻璃樽，如果你在海边执到个玻璃樽之后会发展一个咩嘅爱情故事啦。我哋有呢两位朋友苏永康再加埋陈洁仪来夜方长。日同夜有咩分别呢？对于你嚟讲有台一个广播剧主题歌曲，张学友林忆莲。

昨晚就讲到咧，维基百科里边咧嚟紧嘅中秋节大家点样去庆祝啊？甚至乎讲到咧，就系喺香港咧有啲咩嘅地方咧系可以免费咧，又有一搭车去周围走咁，周围去，周围玩。好，嗰个周围玩咧，琴晚亦都讲过啦。啊，有啲朋友咧就将自己嘅中秋节假期咧变成一个长假期。虽然今年的中秋节就是礼拜五25号啦，咁啊翌日先至放假，即系礼拜六。咁有啲打工仔就话啊，我礼拜六咧本身都系放假嘅，咁所以咧就蚀咗一日假啦。啊，不过咧亦都有啲朋友话，诶，我假就比较多，可以请28、29、30呢三日。甚至乎咧，如果系谂住咧系过暑假之后去欧洲嘅地方咧，啊，可能会系喺机票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平啲嘅话咧，请埋10月2号添。哇，喺咁个假期咪长到不得了，咁啊真系一个非常之长嘅假期。就算啊请28、29、30啊，哇，都有成5、6日咁多，真係可以盡量咁休息一下。

0: 我哋听者有赏，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另外光模块啊、光通讯这方面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12: 在存储好不够的时候，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那边，光其实解决着数据传输之间的频宽问题，推理用个 AI 的时候会越来越快，但是光的产业链是比较垄断性的。
9: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理财新世代。
1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4: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5: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养亲的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1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那些年，张维基。

佢带嚟咧呢一只歌曲，头先听到真系放假嘅话，我都想放半天假。朱丽叶与梁山伯，我哋有许志安。咁啊，令我谂起68年有一部嘅电影《殉情记》。

可能好多人嘅第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主题歌曲 What is the Love Glenn Weston

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这首歌呢，总是感觉到真的有一种薰衣草扑鼻的感觉。陈慧琳，爱情在浪漫的地方你会显得特别开心，特别容易回忆，有时越快乐会不会越堕落啊？王菲，暗涌。

收到一份小嘅礼物，多谢晒二分嘛，咁啊，我当系一个中秋节礼物嚟噶啦。多谢晒你嘅小心意啦，咁啊喺呢度咧就大家尽量唔好寄嘢俾我啦，我其实都好足够，不过咁啊多啲嚟就物啲使咁啦。好啦，咁啊你可以咧即系其实咧写张卡俾我，我都已经好满足噶啦。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好啦，咁啊收到你嘅心形小卡卡同埋你嘅少少嘅心意咧，我嘅中秋节礼物啦，咁应该都好滋润噶啦，就好似只歌咁啦，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陈百强。

明日呢大致都是天晴的，咁啊早上呢最低气温大概去到27度啦，日间都会比较干燥同埋炎热，咁啊最高气温呢大概去到32度㗎，天气呢慢慢真係呢干燥起嚟，亦都呢你会感觉到浓厚秋天嘅味道应该都会慢慢逼近啦。

烟雾弥漫，我哋有梁咏琪嘅作品。咁啊，听晚继续咧，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啦。有一个小时嘅那些年张伟基。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咧，开始咧接近周末嘅时候咧，都应该咧尝试下打一件薄薄地嘅披肩咧，就喺身上面或者系喺自己嘅银包里边啦。咁啊，因为咧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可能咧出边嘅气温未必系太低，但系入到冷气嘅地方咧，就开始觉得尖寒之冻。咁啊，呢个系啊，呢个事实嚟嘅，因为天气慢慢真系会有转变啦。咁啊，而一早一晚咧，可能坐车嘅时候你都会咧加件少少嘅披肩啦，令到自己咧冇咁容易咧，因为啱啱起身而容易着凉啊。好啦，唔需要向左走，唔需要向右走。听晚同样地，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我哋可以遇见孙燕姿、张伟基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实于富于前瞻。

0: 體現科學民主的好規劃，亦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標誌。對於加快香港由治及興，促進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義。發言人指出，年度施政報告同步發布是落實首個五年規劃的第一張施工圖，主題格外鮮明，目標十分清晰。隨著政策逐一落地，專案逐一啟動，目標逐一達成，必將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讓全體香港居民切實感到跨越的速度、發展的力度。一名53歲女子在杏花邨一個單位倒閉，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歲丈夫，並將案件改列作謀殺案處理。警方昨晚近8點接獲報案，破門進入杏花邨二座一個單位調查，發現那名女子倒閉在單位內，頸部有刀傷，警方其後在另一處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縣南部地區當地凌晨發生 4.8 級地震，首都東京震感明顯。日本氣象廳話，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零時七分，震源深度大約70公里，地震並沒有引發海嘯風險。道瓊斯指數報52031點，跌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4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576， 新西澳元對美元是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44.57 美元，賣出 4345.37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預料該東北季候風和高空反氣旋會在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但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Justin Young。

0: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进埋嗰个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旅游乐园之
8: 韩国初秋好去处，
7: 秋天嘅感觉
8: feel 到啊！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7: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8: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7: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
8: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9: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并且由谢允儿、车心梅、翟耀辉、林有荣、陈炳球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参见娘娘。
1: 哦，姑母请起。
0: 谢娘娘。
1: 姑母，你我份属至亲，如今又在深宫之中，无需拘礼啦。
0: 哎呀，娘娘，你同我虽然是亲戚，但是今时就不同往日。你如今已经册封为皇后了，礼不可废，我都是叫娘娘好啲嘅。
1: 姑母啊，我今次能够顺利册封，堂堂皇皇咁登上天后嘅宝座，其实功劳最大嘅系你。
0: 唔敢当，系娘娘鸿福齐天，至可以位居超阳啫。
1: 姑母，你经常喺宫中走动，宫中嘅一切你知得最清楚噶啦。不如你讲下其他人最近嘅情况俾我知啊。
0: 好啊，自从册立皇后大典举行之后，朝廷上下都一片欢腾，同时皇上又接咗娘娘嘅庶外祖母江都翼王嘅故姬李杨华，安置喺宫中，陪伴皇太后嘅起居。
1: 嗯，
0: 仲有娘娘嗰班亲信，都得到好丰厚嘅赏赐啊！
1: 咁就好啦。啊，淳于长系点啊？
0: 佢啊，佢因为册立有功，马上受封定陵侯，皇上将定陵嗰笪地方划为佢嘅食邑啊。
1: 嗯，咁希望佢哋都满意啦。
0: 佢哋个个都好满意，仲话一定会效忠娘娘添。如果娘娘有咩用得着佢哋嘅，佢哋一定会为娘娘尽力嘅。
1: 嗯，
0: 如今我个仔都做咗侍中卫尉，负责招房工，日后仲希望娘娘多多提拔啦。
1: 姑母放心啦，二年好帮得我手，我有机会一定会喺皇上面前举荐佢嘅啦。
0: 系咁啊，最好啦。咦？北周同一班宫女喺度绣紧乜嘢啊？
1: 哦，佢哋喺一幅七相熟锦上面绣花彩凤，系要嚟做衫嘅。
0: 哇，真系光芒夺目噃！系预备新年贺岁着噶？
1: 你估得冇错，如今早啲预备，先至可以慢慢拣中一件称心合意嘅嚟着噶嘛。要知道，今年是我正位招房的第一个新年，一切都应该准备得周到一点。
0: 你是真是一个懂打算的人，冬天未到啫，就已经预备过新年了。唉，可惜你对自己的安危大事反而没有好好地打算呢，真是可惜。
1: 嗯，姑母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哋如今嘅地位仲唔够稳咩？仲有咩可虑呢？
0: 你咁问啊，真系聪明啦！我哋眼前嘅忧虑好多噶。
1: 哦，姑母一向与我甘苦与共，如今如果有咩隐忧嘅，你应该坦白讲俾我知，等我设法预防啊。
0: 嗯，娘娘记唔记得许皇后系点样失败噶？你又记唔记得刘府点样攻击你啊？许皇后嘅失败最主要嘅原因就系佢冇一个太子，所以先至会俾你入宫。刘府攻击你嘅时候，最主要嘅理由就系话皇上冇太子，唔应该立一个出身寒微嘅皇后。嗱，你谂下。一个太子对于朝廷是几咁重要，而皇上登位十七年，始终都未有后子，又点到人心急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没有太子的皇后，能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啊？
1: 既然你注意到，你又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0: 当然有啦。
1: 哦，是什么方法啊？
0: 嗱，燕赤拱目前仲在你身边嘛，你咪仲有好多机会咩？
1: 燕赤拱，
0: 嗯，
1: 唔得嘅，我同燕赤凤嘅情分今生已经完啦。如果我哋系有缘嘅，上一次佢饮咗你嘅药酒就成功咗啦。如今彼此嘅心境都已经两样，而且佢就嚟同合德妹妹成亲啦。咁试问，我点可以再叫佢做呢啲事呢？
0: 哎呀，你太傻啦！你哋以前有过一段情，如今重聚旧欢，总好过另外揾个第二个啊！何况你如今身为皇后，除咗向燕赤凤一个人之外，又点可以随便向第二个人假以颜色呢？唉，呢件事不过系一时权宜之计啫。只要达到目的，得到太子，你就可以替燕赤凤求一个关中肥美之躯，俾个官佢做，将佢调走。咁以后佢同合德山长水远，而你自己亦都福如天齐啦。咁何乐而不为呢？
1: 咁嘅事好难开口噶。姑母啊，你一向足智多谋，咁你可唔可以设法令到燕赤凤自动恢复过去对我嘅情意，自动嚟同我相好咧？
0: 估唔到你大咗几年，多咗啲经验，反为好似十六岁嘅女仔咁怕丑。只要你愿意采用我嘅计策，我啊自然有办法叫燕赤凤自己嚟亲近你噶啦。不过到时你要好好咁体贴佢，欢迎佢先得噶。
1: 咁当然啦，为咗得到一个太子，我只好不顾一切噶啦。

0: 尺房，你喺度嘛？
1: 边位啊？请入嚟啦。
0: 哦，燕尺房你真系喺度啊？唉，我仲惊你出咗去添。
2: 原来姑母，请随便坐。
0: 得啦，乜今日休班，冇出去行下咩？
2: 冇啊，宫禁森严，我冇咩事都唔会随便出去。
0: 唉，咁啊系咯，皇宫地方个个争权夺利，点及得乡间嘅生活咁悠游自在啊？
2: 系喺乡间，我可以自由自在咁打猎，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
0: 仲有啊，嗰阵时你同飞燕青梅竹马，得闲大家唱下歌跳下舞，你话几开心呢？燕赤凤啊，你仲记唔记得嗰晚鸳鸯殿深夜怪叫嘅情形啊？
2: 姑母，你
0: 冇，我睇见飞燕对你嘅感情依然系咁好，咁你又不妨。
2: 姑母，请你讲说话小心啲，恐防隔墙有意。如今飞燕贵为娘娘，我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守卫，地位悬殊，尊卑有别。请姑母以后唔好再提起以前嘅事啦。
0: 唉，燕赤凤，飞燕近来有件心事，除咗你之外，宫中再冇其他人能够替佢解决噶啦。你以前既然同佢相好咯，咁唔知你如今又肯唔肯帮下佢呢？
2: 佢嘅事，我当然尽力啦。但系究竟系咩事呢？
0: 嗱，你行埋嚟，我喺耳边细细声讲俾你知。
2: 哦，
0: 嗱，咁样
2: 吓，
0: 点
2: 知啊？咁系咯，唔得嘅，唔得嘅，我唔可以咁做。
0: 唉，呢件事只要你肯完成佢嘅心愿，包保你可以高官厚禄，从此光宗耀祖噶。嗱，你试谂下，顺于长同我哋皇后从来冇半面之缘，喺呢几年来只不过系替佢做咗几件小事啫，就已经拜为定陵侯，一生富贵无忧咯。何况你同佢相好咗一场，替佢做嘅又系咁机密嘅大事添，将来佢唔会亏待你嘅。
2: 好似淳于长咁嘅服务，我当然万死不辞。但系若果要我犯禁偷欢、纵情乱发嘅，我实在不敢，请姑母原谅。
0: 哦，哼，唉，我一向以为你是一个英勇有为的男子汉，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唉，可怜我的侄女一片痴情，错用在一个全无丈夫气概的人身上呢。
2: 姑母，我并不是没胆，我绝对不是懦夫，只是我和她妹妹合得已经两心相许，为了忠于自己的心上人，我唔可以再接纳世间第二个女子㗎喇。
0: 哼，你真係唔做？
2: 当然唔可以做。我对合德嘅爱情係忠贞不二嘅。
0: 哼，好啊，既然你对合德咁忠贞不二，我就要睇下你哋将来嘅结果。
2: 姑母，你咁讲係咩意思？唔通你有意破坏我哋？
0: 哼，你呀估得冇错啦。我今日嚟劝你同飞燕重拾旧欢，为嘅系大家前程同利益啫噃。如果你坚决唔肯，将来飞燕冇太子生，皇上日久生厌，哼，到时我哋就树倒猢狲散噶啦。与其等到嗰日来临，我就不如早为打算啦。哼，你唔好以为同合得情投意合，就一定能够结为夫妇啊！假如你唔听我嘅说话去做，我一定会将你哋两个拆散。
2: 哼，我唔怕人破坏嘅，况且能够俾人破坏同阻挠嘅爱情本身就唔真实。我同合德早已海誓山盟， 唔怕人从中挑拨。如果你要破坏嘅，咁啊即管嚟啦。
0: 好啊，好啊！你既然有咁嘅胆量向老娘挑战，老娘如果唔将你哋分开，就显得老娘无能。你睇住啦。
2: 哼。

0: 皇上万福。
1: 哦，乌毛，咁夜啦，有咩事？
0: 哦，冇，微臣见皇上日夜辛劳，自从飞燕迁入昭房宫之后，呢度鸳鸯殿就改为公事房，皇上日日都喺度批阅卷宗，日理万机，真系太辛苦啦。微臣炖咗啲参汤俾皇上提下神啫。
1: 哦，姑母真系有朕心。
0: 啊，皇上啊，
1: 嗯，
0: 呢度书案侧边嗰幅图画太过旧啦，不如等微臣换过一幅生动啲嘅，咁等皇上眼攰嘅时候，游目之间都轻松愉快啊，好唔好啊？嗯，
1: 呢一幅五岳真形图系先帝心爱之物，唔通你觉得佢有乜嘢唔好咩？
0: 哦，呢幅画咧好就好啦，不过画面啊太过严肃啦。
1: 嗯，
0: 皇上日理万机，心神交瘁，点解唔挂一两幅轻松有趣嘅图画，以求悦目而情呢？
1: 嗯，
0: 横掂大内里边有好多前朝传落嚟嘅名画啫，咁点解皇上唔揀几幅嚟换下口味呢？
1: 嗯，姑母你嘅意思系要替朕换一幅点样嘅画呢？
0: 嗯，我睇咧就最好莫如无言寿嘅仕女图啦。
1: 哦，
0: 呢一幅系享誉前朝嘅著名画家画嘅。虽然佢咧有意破坏王超君嘅画像，俾先帝所杀，咁但系佢嘅宫中仕女图将好多美女画得栩栩如生，非常可爱嘅。嗱，我带咗一幅嚟，请皇上过目咧。
1: 哦，好啊。
0: 嗱，请皇上你睇下画中人。
1: 嗯，
0: 含贫玉宇，眉黛纤长，梨窝浅笑，卓若之中有一种媚人嘅风度啊！
1: 啊，好画，的确系好画。唉，可惜画中嘅美人只不过系金粉描成，丹青绘就。如果真系有一个咁嘅佳人，就可以同朕嘅赵皇后共称人间相绝啦。
0: 吓，啊，原来皇上享尽天下绝色，纵然唔够，
1: 嗯，
0: 竟然要取得人间相绝啊？
1: 朕不过随便讲下啫，你唔好将方才嘅说话同皇后讲啊。
0: 咁啊，当然啦，我系忠于皇上嘅，皇上要我唔提，我咪唔提咯。
1: 嗯。
0: 不过皇上如果真系要得到人间相绝，咁都唔难嘅啫。
1: 哦，姑母所讲嘅人间相绝，莫非另有所指？
0: 嗯，不瞒皇上，神兄赵林收养咗两个女儿，都系天香国色。嗯，近呢几年来，赵皇后已经深受眷宠。皇上将佢视作世上无双啦。
1: 嗯，
0: 但系皇上啊，知唔知道皇后个妹合德姿容品性都比较佢家姐更胜一筹啊？
1: 哦，有咁嘅事咩？
0: 嗯，
1: 吓，可惜我近年唔系时时见到合德啊，系唔知佢近来点样咧？
0: 靓，好靓啊！
1: 系，
0: 嗯。唉，佢比起呢一幅无言寿嘅仕女图靓得多啦，温柔得多啦。
1: 哦，
0: 真系粉雕玉琢，画都难画得出嚟啊！如果皇上唔信，大可以召佢入宫一见噶。
1: 不过咁样做法，如果俾赵皇后知道，咁岂不是
0: 啊？哦，唔紧要。横掂近年赵皇后擅宠专房，至今都尚无子嗣，宫中又冇其他嘅嫡儿， 皇上就算立合德为婕妤啊，都系名正言顺啦、
1: 啊。嗯，咁啊。
0: 嗯。
1: 嗯。好啦，就等朕先召佢入宫，等见过面之后先再讲。
0: 嗯。
1: 你就为朕换咗个幅画先。
0: 嗯。
1: 人嚟。
2: 在。皇上有何旨意呢？
1: 嗯。你立即替朕带一乘白宝凤毛玉莲去到城阳侯赵林府邸，接赵皇后的妹赵合德入宫见朕。但是这件事千万不要泄漏风声，知吗？
2: 奴婢遵旨。
1: 嗯。姑母、
0: 啊、
1: 你就在这陪朕倾下偈，等合德入宫。
0: 嗯。

0: 嚟啦嚟啦，咦？点解净系得吕公公一个人翻嚟嘅咧？吕公公啊，点啊点啊？你揾唔揾到佢啊？点解你唔带佢翻嚟咧？
1: 系咯，
0: 嗯，
1: 启奏陛下，奴才已经见到赵家王爷，
2: 嗯，
1: 只不过佢话冇皇后嘅懿旨相召，唔肯入宫。奴才劝极佢都唔肯啊。
2: 啊，佢唔肯入宫？唉，唔通你冇话系朕嘅特旨咩？
1: 奴才话过啦，但系王爷始终都唔肯奉旨。佢话如果冇佢姐姐嘅召唤，无论如何都唔敢入宫，宁愿斩手谢罪，都唔肯跟奴才翻嚟。奴才真系冇办法啦，皇上。
2: 嘿，真系岂有此理！咁嘅事都有嘅。
0: 皇上息怒，合得呢啲系细佬哥脾气，老身系好清楚嘅。佢一向都同佢家姐好好，凡事都听佢家姐说话嘅。如今要佢入宫，冇皇后嘅命令，咁当然唔得啦。
2: 嗯，
0: 但系老身有一个计策，只要依计行事，包管合德会乖乖地跟随吕公公入宫噶啦。不过唔知道皇上赞唔赞成呢？
2: 嗯，姑母有咩妙计，快啲讲啦。
0: 既然佢要得到皇后嘅懿旨先肯入宫。咁都唔系难事啫，我哋可以伪造皇后嘅意旨噶嘛？
1: 唔得噶，唔得噶，讲就容易，但系赵家王爷唔系三岁孩童，假传皇后嘅意旨，冇凭冇据，佢唔会咁易相信噶。
0: 唉，我又系咩难题？原来你要嘅系证物，得啦，我同你揾一千个都得。
2: 哦，咁系咩嘢证物啊？
0: 嗱。这个就是皇后日常所用的一幅五彩祖文首席，平日皇后派人同家中通消息，就以这一块首席为凭的。如今只要拎这个做符信，假传皇后的意旨，包保可以将合德带入宫的了。请吕公公再试一下呢。
2: 是的，那你就拿着这个证物再去一次吧。
1: 是，奴才遵旨。
2: 嗯，姑母啊，
0: 嗯，
2: 这个证物是不是真的咁灵噶？
0: 皇上请放心，我担保合德一见到这个证物，马上跟吕公公入宫噶啦。
2: 嗯，咁就好啦，一阵合德入到宫，我哋就喺云光殿相见。

赵飞燕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Inse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行业的创科人坐下来聊聊天，听听他们的行业创科资讯和他们的创业的过程。来到创科这个最后的几集，我都想同大家聊聊一些在国家层面定义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咁呢集呢，我哋想讲嘅係低空经济。首先低空经济係边个低空呢？就其实係讲緊航空领域啦。喺香港呢，我哋喺财政嘅预算案入面呢，都已经提出咗发展低空经济啦，亦都设立咗一啲监管嘅沙盒俾业界去试飞，试下啲新意念。究竟呢个由上而下政策嘅倾力扶持嘅行业呢，实际上係做緊啲乜嘢呢？今日有乜可以同香港人会分享下呢？我哋好荣幸邀请到一位喺呢个新兴嘅领域入边咧行得好前嘅创科人，佢就系 Alpha AI 嘅创办人何俊一先生 Desmond。Desmond 你好
1: ，Hello 咁多位好，
0: 喂你好啊，你好啊，喂好多人咧即系会讲话，近排都听好多低空经济嘅嘢啦，究竟其实低空经济同无人机啊呢啲其实系咪息息相关嘅咧？究竟无人机亦都系咪你嘅行业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咧？
1: 其實係啊，其實喺低空經濟下面我哋 keep 住有探索究竟無人機可以應用喺咩位置上面。咁我哋其實主要係做無人機嘅檢測嘅。咁就係城市嘅唔同地方，香港最多其實就係樓宇。咁我就專做樓宇嘅檢測。咁除咗樓宇，仲有一啲可能基建啊、斜坡啊、橋梁啊，或者密閉空間工地，我哋都有去涉獵嘅。
0: 即係你講得好啱啊，香港嘅樓宇好多啦，同埋結構好複雜啦，亦都密度好高啦，即係其實喺嗰個應用層面上呢，係咪同其他嘅應用場景都會好唔同同埋好複雜呢？
1: 我覺得呢個係香港獨有嘅特色嚟嘅，即係我哋本身一來人口好密集，地方亦都啲所有嘢堆埋一齊，我哋呢個大廈係真係好高，成三十幾層，試過70几、100层都有試過飛，咁亦都我哋平時出街又好，去邊度都好，其實都堆滿曬樓。咁尤其是啲舊區，其實好多舊樓，其實而家過30年樓齡嘅舊樓已經29000栋。咁如果去到2030年，係70%嘅樓都會過30年樓齡。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一個更加有效率嘅方式，可以幫到唔同嘅樓宇去做一個檢查，好似身體檢查咁，咁定期幫佢睇翻邊度有問題，咁再用 AI 去揾翻要注意維修嘅位置。
0: 好獨特嘅一個領域啊，因為好多時聽無人機咧，就諗到啊航拍啊，或者喂會唔會係送外賣？咁其實原來啊，即係喺商業嘅領域上，其實原來無人機都可以已經係做好多檢測，同埋做緊樓宇嘅一啲結構檢測啦。咁其實無人機同低空經濟呢樣嘢咧，其實有冇分別嘅咧？可唔可以俾啲教育啊，101俾到聽眾咧？
1: 好似啱啱講，其實無人機有好多應用嘅 ，Aaron 都有提過。除咗勘察，亦都可以係拍攝啦，即係有啲人係將攞嚟去旅行嗰陣時去拍嘢，或者可能係攞嚟表演，我哋而家都見到有。咁亦都其實運輸啊、外賣等等都有嘅。咁我哋其實除咗無人機檢測，我哋嚟緊都會做一啲大型嘅運輸喺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咁呢啲都係無人機可以應用到。我諗最唔同嘅就係、是。譬如好似我哋平時做無人機檢測，點解會有呢個行業出現？係因為平時如果我哋真係要睇個大廈，佢30层樓高，可能需要地下睇，但你有啲位可能根本睇唔到，點睇一個29层啊，或者一個轉彎或者乾淨位？咁如果我哋真係搭棚嘅話，咁可能要用時間，亦都價錢會昂貴。咁如果我用無人機，我哋本身無人機有高清鏡頭、紅外線鏡頭，我哋沿住埲牆由1楼去到30楼，咁樣維持一個正一個。平均嘅距離去做一個掃描，咁一來可以更加準確，二嚟其實拍到嘅嘢就可以幫到我哋用 AI 去揾出邊啲地方係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咁變相嗰個大廈可能佢本身有啲問題出咗，跌咗落嚟，我哋即刻可以知道緊成棟大廈嗰個情況係點。或者第二就可能佢做大維修，但係佢其實可能未到時間嘅，但係佢又唔想搭曬棚架、落曬棚網去每一棟去做。咁我哋可以局部性咁知道一啲要注意嘅位係邊，咁俾佢可以局部性度再做啲維修。咁變相最後亦都可以幫到管理公司去 俾佢知道原来其实维修嘅费用佢见到有可能有十多处系严重嘅问题，其实可能有二十几处系啲比较 minor， 即系比较小轻微嘅问题，咁唔需要维修住。咁面上佢就更加容易地知道维修价钱系几多，或者可能每一户需要去夹几多价钱。咁呢样都系俾我哋可以预先地知道究竟个大厦情况系点。咁再推一步就系、是、平时可能每年而家好似近排都成日落雨，或者有时打风。我哋打風完落雨後，其實都可以即刻派人出嚟飛無人機。咁面上，如果我哋每年都咁做，咁我哋已經可以 keep track 到，即係追溯到竟每一個 defect。可能上年我見到有個1mm 嘅裂痕，可能未係好勁嘅，其實可能一年後已經變咗 1cm， 可能變咗石屎剝落。咁呢啲我哋就可以從個跡象、從個時間推斷到究竟個大廈幾時需要做維修。
0: 好有趣啊！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安全性啦，即係你搭棚可能都會有啲安全嘅風險啊、隱患啦、啊。其實如果用無人機嘅話，就相對嚟講，所有人都會比較安全同埋有效率啲啦。
1: 哦，一定係啊，係啊，因為我哋無人機其實都係主要喺個地下或者啲平台上面起飛，咁一定會比派人爬上去搭棚上去更加安全。時間都會快好多。例如好似啱講搭棚，可能一搭可能要搞成個幾兩個月，或者如果我真係搵一個人派去睇，有啲死盲點可能睇唔到。但係無人機通常一個30層樓大廈，我哋半日咁就已經飛完。咁返到去有 AI 輔助平台輔助，其實通常3至5日咁已經出到個報告出嚟。咁後面都可以有埋測量師去做返個簽署認可返成個報告。
0: 其實呢個領域我覺得都好專業啦，同好獨特嘅位置呢，其實使唔需要一啲政府嘅一啲牌照呢，或者喺香港嘅政策上已經有冇一啲相關嘅扶持呢？
1: 有㗎，其實我哋主要牌照就嚟自民航處。其實香港係有民航處嘅監管都嚴格，咁所以我哋喺城市裏面飛呢，咁我哋都要攞返個進階無人機牌照。咁裏面其實仲有唔同嘅一啲sublicense 嘅，例如係我哋大廈檢測係一個 sublicense， 亦都有啲空中測量，有一啲係重型嘅模型機，咁等等都可以俾唔同嘅公司去申請到。咁仲有機手都要攞返進階模型機牌照，咁變相我哋就可以城市唔同地方去飛啦。
0: 咁即係其實政府嘅一啲政策其實都先行得好前喎，即係聽到都已經有一啲相關嘅政策係好細分㗎喎，機手又有啦，同埋係即係你係做邊一個類別嘅應用場景都已經劃分曬呢啲監管㗎。
1: 係啊，喺呢一兩年係即係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一來可能想政府都希望有更加多嘅應用，咁第二就係當更加多應用嘅時候，點樣可以 make sure 啲飛機係真係安全地飛行，或者係唔會構成高嘅風險啦，因為始終香港好多大廈，亦都比較密集，亦都比較多人。第一就係喺個城市裏面我哋點樣安全地飛行，第二就係點保障私隱，第三就係當我哋唔係只拍嘢，原來要係運嘢嘅話，咁可能中間要做嘅一啲風險評估更加多。
0: 我之前都聽過咧，即係香港有一個牌照叫做 BV Loss 啦，超目視嘅一個牌照啦。其實係咪就係 Desmond 你講緊嘅一啲相關嘅牌照咧？就係最新㗎啦，依個係。
1: 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係上年本身其實民航處都有進階無人機牌照，就啱講有唔同嘅應用可以應用。咁最特別係上年政府推行低空經濟，咁有一個監管沙盒。咁以前我哋做無人機飛行一定要目視，要係有人望住部機啊，即目視部機，我哋先可以飛。咁喺呢個沙盒計劃咧，其實放寬嘅時候可以唔使目視底下，咁等個無人機去飛，咁即係可以俾佢自動地飛行。咁我哋就係第一間喺上年去攞到呢一個牌照嘅公司，去專做 AI 嘅檢測。
0: 呢個都係民航處嘅牌照定係其他地方嘅？
1: 呢個都係民航處嘅牌照嚟㗎。咁呢個係運輸及物流局嗰陣時可能聯合其他嘅政府部門去推行呢一個沙盒計劃。
0: 我第一間可以攞到，仲要係有相關嘅經驗，已經可以同政府一齊去交流合作。
1: 係啊，所以嗰陣時都有好多嘢試驗嘅，即係點樣可以用無人機基站，可能我哋已經 set 定條路線 ，set 定個時間，等佢自己去飛行。或者係我哋可能未必喺城市裏面咁樣做嘅，但係我哋喺啲沿海地區啊，去做過一啲咁樣嘅測試都有。
0: 有冇啲應用場景啊？即係之前試過嘅一啲有趣嘅案例啦，可以分享俾聽眾咧。
1: 我哋做檢測就我哋有做，即係啲斜波，其實可能去橫跨好多唔同嘅 喺个山上边啊，人去比较难去啲，咁我哋可以用呢一种嘅方式，咁俾个无人机去做一个扫描，一定期嘅扫描，咁睇住有冇啲山形倾斜啊，有啲斜坡啲问题。咁第二就系啲大型嘅屋邨，可能佢唔系一栋大厦嘅，佢系好多户要管理，佢除咗管理大厦之外，亦都可能就啱讲啲山坡都要管理啊，或者佢睇埋有冇保安嘅问题。咁呢一种我哋都可以用无人机去做一个巡逻。有咩例子啊？
2: 山坡啊，
1: 我唔知可唔可以开名我哋屋邨名。
2: 喂，山坡咧？
1: 山坡我哋有做过嘅，即系就系 keep 住去做啲 2D 或者 3D 嘅 model。咁啊，咁变相我哋每个礼拜或者每日扫描完咧，咁我就已经见到佢每日嘅变化系点。咁啊，或者喺啲山坡，其实香港或者其他内地都有试过做嘅，就系可能系我无人机喺即系空中飞嘅时候，其实会睇有冇啲可疑嘅人会匿埋咗喺啲边界位，有火烛啦，有冇违泊啦，周人架车停留咗超过15分钟，或者系有冇僭建喺啲山坡上面，我都有见过喺个山坡明明好多树嘅，但系无啦啦啲僭建出嚟嘅一啲屋喺度，咁或者嗰啲树有冇冧到？啲树，因为如果我哋一个月可以比较到，其实棵树已经知道有冇分别。咁啊，呢全部都可以 mark 晒唔同嘅 ID， 咁每个月做翻个比较咯。
2: 咁其实嗰个机手啦，即系操控住个航拍机，其实佢系咪头先你讲到超目视啦，需唔需要都去翻山嗰度先去操作个机嘅？
1: 我哋喺初期嘅时候，其实都通常虽然叫超目视，但测试阶段都有人望住佢，
2: 都系望住佢。
1: 即系我哋通常做法都系由最低風險慢慢地試，咁所以就由望住變望少啲，但係其實我哋後面個後台都可以望到部機實時嘅畫面係點，同埋後面個後台都可以有啲咩事都即刻可以控制翻，要佢控制翻部機，咁上點都有兩手準備。
2: 因為即係個人玩航拍機啦，即係我平時都係一定要望住啦，自己都擔心啦。二來就係其實佢嗰、那個傳輸嗰個信號唔係真係好廣噶嘛，去到喺商業嘅用途，其實佢咪已經可以做到好遠咧。即係你坐喺我唔知即係可能一個區你已經可以操控到另一個區咧，定係其實都仲係比較近少少㗎都要。
1: 其實唔係㗎，因為我哋就算坐 office， 我哋都可以控制到部无人机去去起飞或者佢嘅移动嘅，因为我哋喺嗰个地方会装咗无人机站，其实无人机站连接嗰个无人机，咁所以嗰个无人机可能个无人机站摆喺度，咁佢一个直径10多20公里嘅位，佢都无人机都可以入边度飞，咁我哋只系遥佢控制呢个无人机站去 connect 呢部机。
2: 哦，真系做到喺坐喺办公室度。
1: 咁所以最理想就系可能第时有5部10部嘅无人机站，其实可以同时连接同一个平台去做。
2: 哦，
1: 香港嘅话就可能好似啱啱讲喺大型屋邨或者喺啲比较沿海嘅地方，喺其他地方其实好多唔同应用都可以咁样去衍生出嚟，包括可能睇啲太阳能嘅太阳能板啦，或者农田啦，咁其实都可以用啲比较即系比较广阔嘅地方就可以做呢种应用。
2: 好，真係好有趣。呢、這個低空經濟呢，即係其實我自己聽到或者見到呢一個發展呢，都好多時喺內地係比較行得先啲啦，即係喺內地啊深圳廣州會見到好多無人機啊，或者係啲機械人喺度啦。其實你點睇喺香港做創業啊，做一個無人機啦、低空經濟啦，點同國內大灣區甚至係國內其他城市去分工做一啲合作呢？
1: 我覺得我哋香港有三樣比較特別嘅，第一就係我哋有一個，我哋有一個標準。我哋香港本身國際城市，我哋對內地嗰邊可能有好多硬件，我哋都可以走向東南亞其他西方嘅國家。咁而如果我哋喺香港城市密集的地方，我都可以做咗自動駕駛，或者我哋本身喺法規上面，喺個標準上面，我哋有工程師學會，有 surveyor 即係測量師學會，我哋知道大廈究竟我哋要睇嘅嘢係啲咩嘅東西。咁呢種標準呢，我哋其實可以帶去內地城市，或者可以同內地嘅一啲啱講嘅一啲無人機啊、機械人啊結合埋一齊，走出去海外東南亞或者其他歐美國家。咁呢種係我哋其實獨有嘅價值嚟嘅。咁第二就係、是、內地好多即係好多無人機嘅，雖然我哋比較用得多都係，我講牌子
2: 㗎，我哋都用得多比較大嘅，我相信你都比較大
1: 比較大嘅牌子有啦，亦都比較一啲其實有啲比較獨特嘅無人機其實都可以應用到。通常啲人都係講室外嘅無人機，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同時都會睇室內嘅無人機可以飛入啲密閉空間。我哋試過飛 lift 槽，我哋試過飛大廈嘅假天花，試過飛一啲管道。咁呢一種其實可以喺 內地 market 或者其他海外 market 去探索，咁連接我哋軟件，連接我哋 AI， 其實就已經可以將呢件事帶去其他地方去做。咁我哋香港係有呢個能力去 research 啦，或者去探索到呢啲工具翻嚟。咁第三就係個 AI 啦。咁好多時內地其實內地都有硬件，亦都有軟件，但係我諗香港最主要就係我哋第一就係我哋有唔同嘅大學院校喺度，咁其實有唔同技術已經可以存在咗喺度。第二就係雖然香港好似好多唔同嘅名，國際金融中心又而家嘗試係呢個科創中心，亦都係一個
2: 超級內院啊，
1: 係啊，咁香港有唔同場景俾我哋試啦，有大廈，有啱講斜坡，有北都嗰邊工地都有。咁呢啲場景，如果我哋 AI 都可以揾到啱相關，即係平日常見嘅損壞，例如裂痕、漏水、石屎剝落、生鏽，咁其實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其實都會有同樣情況發生。佢哋都有工業，佢哋都有大廈，佢哋都有斜坡。咁呢一種 AI 我哋就應用喺唔同地方上面，咁就可以有個延伸性。
2: 我聽到嘅係會同大灣區有好多一啲互補啦，跟住亦都會拓展其他海外市場，包括東南亞啦。咁其實除咗一個互補嘅關係，亦都你點睇會唔會有啲競爭嘅關係呢？定係其實你做緊嘅嘢係比較軟件，內地嘅係比較偏重係硬件呢？
1: 我會好似啱你後面所講咁，因為我哋專注喺軟件同個 AI， 我哋其實簡單啲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我哋算法點樣可以精准咁定位到我哋所影像拍出嚟嘅物件佢所在位置喺边，咁所以当好似啱讲我哋做一个空中嘅巡逻嘅时候，我哋已经知道下边究竟边度有人，边度个棵树喺边个位，或者大厦上边究竟边一层有个裂痕，咁我会连追踪住佢个变化系点。咁呢种算法我哋独有，咁亦都系因为呢个算法，我哋可以摆入无人机，可以摆入机械人，可以摆入机械狗里边。咁正正我哋就好多。呢種嘅硬件嘅生產，咁我哋就可以將我哋 AI 拼入去，再帶出海。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合作嘅關係嚟。咁雖然都有一啲 AI 公司喺內地裏面做嘅，可能做啲大語言模型又有啦。咁呢一種就好睇究竟大家企嘅位喺邊度啦。我相信如果我哋本身打嘅 area 係唔同嘅，我係專做個 3D 嘅定位，佢哋有啲大語言模型，其實軟件上面都有啲合作嘅空間可以做到。
2: 絕對是一個即係好獨有嘅領域啦，即係同埋頭先你講嘅場景呢，其實好多時都係香港有嘅，都未必喺國內即刻可以見到嘅。東南亞呢，東南亞嘅發展其實你而家見到嘅即係你嘅技術啦，同埋你嘅產品其實已經係咪可以服用到去東南亞嘅市場啊？
1: 其實我哋東南亞都開始咗㗎啦，我哋喺馬拉有試過，喺泰國有試過，甚至乎東南亞以外喺澳洲佢都有 partner， 即係有合作嘅公司一起做。尤其是今年我們其實是我們其實剛剛講即係非大廈攞無人機牌照，其實我們是24年初才開始，23、24年，所以其實兩年多。咁第一、第二年好多時都是香港開始，但今年開始做很多海外嘅檢查工作。咁所以我們試過在泰國就是非酒店的檢查，無人機檢查。咁尤其是他們之前地震完，可能係想有咁嘅東西去 make sure 酒店是安全的。咁澳洲的話呢，就是可能啲太陽嗰啲 solar farm 太陽能嘅板啦，或者比較矮嘅樓，咁呢佢比較著重安全，人手比較貴啲，咁無人機係一個好嘅工具，
2: 同埋面積大啦，
1: 係啊，同埋一啲係可能一啲地下空間嘅擴場呢啲咁嘅位，咁其實除啲地方咧比較得意啲喎，我有試過係巴基斯坦，我喺年頭去過嗰邊睇嘅，反而係農田。究竟點樣可以無人機去灑水，或者裝啲 IoT sensor 去睇泥土嘅濕潤，或者 CCTV 去望住啲植物嘅生長。咁呢其實係結合幾種工具去做個 AI 嘅應用。咁近嚟亦都睇，我之前試過馬拉嘅馬來西亞嘅一啲工地，我都有喺個無人機安裝360嘅鏡頭，咁直接入去一啲可能起緊嘅工地，咁每日拍攝嘅工程進度如何。咁所以我見到其實係每個國家每個城市其實佢需求都可能有啲唔同，香港大廈最多需求就喺大廈度，但佢其他地方可能佢睇嘅就好似啱講，其實已經變咗碳能板，有啲係農田，或者一啲係個工地。咁但係點都好，都見到就係、是香港係內地一定係比較亦多無人機應用，香港就呢幾年開始咗，但係好似啱講東南亞嘅地方或者更加遠嘅地方，可能佢哋連啱講嘅超目視嘅 嘅政策都未有，咁或者无人机对佢哋比较新啲，咁呢就可以话都叫系先头部队咁去走入去，希望将我哋经验可以带到其他地方。
2: 我谂你唔止系带技术啊，仲系带嗰啲政策啊，譬如一啲国家新兴嘅市场，其实佢可能对呢啲认知都唔够嘅。你可以话系一个香港嘅一个初创咧，其实香港都要有啲相关嘅法规系可以，或者政策啦，其实系嗰啲国家都可以去参考，你都可以帮到佢哋做到呢一个嘅咨询啊。
1: 系啊，我哋最主要第一就系希望有呢个标准可以做出嚟，第二就系我哋都唔使去每个地方去自飞，如果唔系自己都去唔晒咁多地方。日日飛都搞唔掂，咁所以我哋都會將我哋個 AI 嘅平台去license 俾其他嗰邊嘅無人機公司，咁等佢哋可以飛無人機，咁但係佢哋可以用到我哋 AI 去做啱講嘅應用。
2: 我哋先休息一陣，第二部分我哋再了解一下佢嘅初創嘅心路歷程。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逝世，享年89岁。

0: 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何俊一先生 Desmond 同我哋倾下低空科技嘅经济。Desmond 啊，上半部咧我哋都倾咗唔少嘅，即系佢呢个领域啦，行业嘅领域啦。咁其实想了解多少少咧，你嘅一个创业嘅心路历程啦，同埋一啲即系呢一行嘅一啲谂法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而家你发展到？

0: 到呢個階段啦，有冇諗過其實點樣喺大灣區度可以再更上一層樓呢，做更加多嘅一啲業務發展呢？
1: 第一就係、我哋香港係一個好好嘅試驗場景嚟，因為我哋已經有唔同嘅飛行經驗，亦都因為香港嘅場景，我哋做咗我哋 AI 嘅模型。咁所以喺大灣區裏面，我哋就係將我哋 AI 應用喺唔同嘅城市上面，佢都有唔同嘅樓宇，亦都啱啱有唔同嘅基建。咁亦都需要去做到檢測，佢哋未必有香港嗰種法規，就係、可能我過三年樓齡要強制驗樓，或者係有機會去甚至連個標準都未有。咁我哋希望就將呢個標準帶入去內地。
0: 點解係未有啊？
1: 都未有嘅。我哋喺我哋試過去廣州咁同嗰邊嘅國企有傾過，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能本身已經有無人機站去做巡邏，但係冇個 AI， 或者係佢個 AI 都未知究竟點樣揾嗰啲嘢，或者揾啲咩嘢翻嚟。咁但係我哋就可以將我哋經驗去帶俾你，或者將我哋 AI 結合埋一齊，咁我哋就可以即刻 AI 掃描完生成個報告，生成埋個 3D， 咁啊去完善嗰邊嘅檢測嘅服務。咁咧呢個係廣州嘅 case， 咁啊。咁我哋其實喺前海、深圳嗰邊都諗住 set up 翻個寫字樓嘅，咁啊嗰邊有嗰邊係園區，好似數碼港咁，會俾一啲支持。咁我都希望可以去請翻啲人去做翻一啲軟件開發啦，嗰邊。
0: 因為其實硬件本身都係喺國內生產㗎啦。
1: 其實係啊，硬件其實喺深圳其實都好多唔同無人機嘅公司。咁啊，走出去大灣區出邊咧，其實有更加多添。我去過深圳嘅無人機展，哇，多到眼花撩亂。大大細細，其實內地嘅機率又特別啲嘅，好多都越做越大嘅，唔知點解要大到咁啲機。咁啊，咁所以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啱使嘅。咁我又唔使真係好多機嘅。咁啊，但係如果你嘅 AI 去拼入去，即係我哋都 open， 只要嗰啲機全部可以俾我拼。其實或者應該話，我哋最主要係對個影片。咁所以你任何機種其實我哋都可以應用到 AI 落去。
0: 所以即係用咗國內嘅一啲生產線啦，即係硬件啦，再配合翻而家好多開發嘅人員都係國內嘅人才，都比較鼎盛啦，係咪？所以你都有考慮喺前海度開。
1: 我哋有考慮喺前海度開嘅。我哋本身其實個團隊喺香港為主，咁 AI engineer 都喺香港，咁印尼都有啲團隊嘅成員，咁啊，但內地我哋未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內地我哋真係有場景可以做，咁亦都既然嗰邊嘅即係成本都比較優惠嘅，咁都可以喺嗰邊請人去繼續開發。另外我哋有一個 AI， 我哋一開頭真係個 AI 去。純粹去揾出嗰啲 defect， 去揾出個位置喺邊。咁但係而家開始就好多自動化可以做，即係而家有時講 AI agent， 會唔會可以做返個AI 嘅測量師 agent，AI 工程師 agent， 可以幫你畫埋個圖，可以幫你去判同埋維修嘅建議係點。咁呢啲都係我哋想開發上面做嘅東西。
0: 咁喺大灣區有冇一啲比賽呀，或者孵化嘅一啲計劃你係參加緊㗎？
1: 有㗎，其實我都有報過唔同嘅比賽，咁都有做啲 pitching。咁最近排其實佢就大灣區以外，應該話係全國性嘅比賽嚟，佢係一個央視去籌備嘅贏在 AI 第二季。咁佢好特別，因為全國性，咁我哋佢嘅其中一個區呢就是香港區，咁裏面就揀咗會得三間公司入咗圍，咁我其中一間，咁就去杭州嘅比賽。咁哇，去到之後呢又有北京啊，又有深圳啊，又有杭州啊，咩地方嘅公司合肥啊，唔知有啲地方未聽過都見到。咁千變萬化唔同公司，咁我又入咗120強，咁再進級入咗80強，咁裏面再分10組，即係每組10個人，咁我就係喺自算未來，即係關於算力啊 AI 上面應用。咁最後就可惜入唔到決賽，咁但係呢
0: 好勁
1: 啊，都係啊，都增廣見聞，去到之後一時認識到其他人，都知道大家做嘅嘢係咩嘢，咁都令到我去開始有啲構思，點樣內地裏面進入內地市場，或者點樣同佢哋去合作做一啲出海嘅計劃。咁所以就好似啱講，我哋杭州其實都有諗嘅，亦都因為呢種構思，亦都令我喺廣州、深圳上面都諗有諗法，點樣去做啲合作嘅 case。咁但係呢一種通常都係要契機，參加比賽，同埋或者係有啲園區邀請，咁令到我哋可以有契機入到內地嘅市場。我覺得咧，內地嘅市場實在太大，大灣區都太大。如果我哋其實太多公司，我哋其實都突然間一個禮拜又另一間公司揾我哋，另一個禮拜又另一間公司，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要揀啱嘅對象，可以真係結合到我哋嘅 AI， 咁由佢去做一個合作嘅公司，去 應用喺唔同嘅場景，或者直接就係對政府部門，咁佢本身下面可能已經管理緊一啲橋梁啊、城市啊，其實佢哋就會有啲好嘅對口，咁呢都係我哋考慮嘅嘢嚟嘅。咁有一啲就係一啲標準，雖然唔係所有嘢都冇標準嘅，有嘢都有標準嘅，但係有個係做啲管道，佢又調翻轉，佢已經有呢啲管道嘅標準，平時派人去做，咁我哋嘅 AI 可唔可以應用落去咧？咁所以我哋調翻轉嘅技術就係、我哋要好似 AI agent 咁，可以食到個標準嘅文件，令到我哋即係 AI 可以知道我哋要睇嘅嘢係點，咁啊放喺個無人機，放喺機械狗咁進入去，做翻一個嗰邊標準嘅 report。咁呢一種都係入面嘅一啲經歷，咁啊，但係都有啲文化上嘅唔同。
0: 哦，係啊，有咩兩地嘅文化你經歷過或者係可以分享？
1: 兩地文化有啲咩唔同？好多時都要見面啊，要食飯啊，
0: 哦、
1: 溝通上面係、
0: 啊、
1: 關係好緊要嘅，係建立關係緊要嘅。好似每次都會即係都會哇大排筵席咁啊，食埋個午餐先離開嘅。
0: 仲好大個個台係
1: 十幾人嘅台係啊，你三四個人都係呢十幾人嘅大台去食嘢。咁啊，哇！啲嘢食都千變萬化，不過呢個已經離咗題啦。有嘢好食，有嘢比較特別，食嗰啲蟲都有試過，係啊。咁啊，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好多公司，我覺得係究竟邊一種公司先係夾得過或者信得過？呢啲都係要即係睇過試過先知。
0: 嗯，頭先提到咧，即係嗰個好有趣嘅就係咧每個禮拜都會有啲新嘅供應商啦，係咪想揾你去試下新機啊咁樣啦。其實咧，篩選供應商原來都係一個學問啦，同埋呢個你個領域入面嘅一個要解決嘅地方嚟喎。
1: 其實係嘅，我哋反而調翻轉，我試過買外國國外嘅機，咁但係佢哋內地有個 agent 已經供應商做緊，咁佢哋已經有埋個廠，即係做維修喺深圳嘅某個區。咁嗰陣時我都試過就係、是。我都未買部機，直接去佢哋維修廠去睇，咁睇佢哋入面嗰啲運載點，順便叫佢試埋部機俾我，或者我自己去試埋機。咁但係咁樣變相我就可以更加知道究竟個性能係點，同埋究竟我買一部機係咪真係有 support， 爛咗都有得整。咁啊，咁呢啲都個配套都緊要嘅係。
0: 嗯，咁 Desmond 啊，其實有即係你一開始係點樣入行，點樣揾到依個契機嘅咧？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1: 其實我公司係2021年開始。咁啊，但係我即係進入無人機呢個市場係2023、2024年左右，
0: 啊、都好新啊。
1: 咁啊，嗰個契機就係我哋嗰陣時係數碼港孵化計劃裏面。咁啊，而嗰陣時數碼港同房協做咗第一屆嘅試驗嘅 program， 一個試驗嘅項目，咁就希望可以揾一啲科技公司幫助到房協解決到佢哋現有嘅問題。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 building maintenance， 即係大廈嘅管理啊、維修等等嘅係啊，咁、咁就咁啱，就我哋嗰陣時，其實我嗰陣未做無人機 AI 檢測，亦都未做大廈檢測。我哋一開頭係做汽車損壞檢測嘅，咁俾人撞咗車咧，去用手機 app 影翻相，我哋就可以精確知翻究竟係架車邊個部件有個花痕粒痕有幾深。咁咧就係咁啱，我因為已經有呢個技術，我就將佢轉化放咗落去無人機做大廈嘅檢測。咁亦都因為有啱個試驗計劃，就有房協俾咗好多嘅數據大廈，我哋去做一啲測試。咁變相我哋 train up 咗 AI。咁開始由呢個 reference 就嚟其他政府嘅部門啦，一啲私人嘅發展商咧、管理公司咧，喺商業大廈、喺住宅都有應用，咁變咗就越嚟越多啦。咁通常佢哋一間公司管理可能都有啲可能管理500個物業，有啲可能管理10幾個物業，咁佢通常做完第一個事業，咁就可以再去推俾第二個盤咁去做，咁就開始就
0: 有經驗啦嘛，
1: 係啊，就令到我哋就開始。
0: 進入呢個係啦，
1: 進入一個增長期啦。
0: 咁但係嗰陣時追溯翻汽車啦，做嗰、那個電腦嘅檢測、損壞檢測啦，嗰時又係點樣去入行嘅咧？你嘅 background 啦、背景咧，其實係讀邊一類嘅會入一行業咧？
1: 我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嘅，咁嗰個時就。我唔係技術背景，我係讀城市規劃同經濟，咁所以咧，但我本身對科技係好興趣。我喺未畢業之前，咁啊，但係都已經十多年前，已經好有興趣，已經開始做一啲 startup。咁啊，但係畢業後咁啊，做過一啲都係房地產行業嘅嘢。咁啊，做下，我又覺得嗰時又疫情，咁啊 work from home， 咁就都係覺得應該想進入翻科技，想試下。咁所以嗰陣時就我係攞辭啊，即係辭咗職。咁但係我又乜都未知做咩，咁我自己學 AI。但嗰時其實都未嗰時未興 AI， 因為嗰時 GPT 又未出，即係而家成日用嗰啲 chatbot 都未出。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成日睇啲 YouTube 啊，睇書啊，或者去。 佢真係打曲停去學，咁啊學校學大概就已經掌握咗一個概念。其實以前讀書都有一個 semester 先要讀 IT， 咁啊，但係我知道就係我始終唔係技術背景，咁所以都要揾翻個技術嘅 partner。咁嗰陣時揾咗以前嘅其中一個同學，咁啊佢就係讀 IT 出身，咁就開咗我哋公司啦。咁啊我哋公司就一開頭點樣揾諗埋啲嘢，其實都係。去周圍做下 research， 睇下外國有啲咩嘅公司去參考，亦都可能聽下咁平時有啲咩問題啲朋友會遇到。咁其中就揸車啊，就撞車，就痛苦嘅，即係又唔知架車點，又唔知爛到點，係咁啊，就係咁開始咗。咁啊，但係我見到跟住就係碰巧你入咗呢一個防協 program， 都見到其實香港更加大嘅問題，就係大廈嘅檢測，咁就用無人機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好多。我哋開頭都冇預計過嘅嘢，咁啊中間即係過程裏面去都係有個契機，咁啊去開始咗。
0: 啊，好好啊！咁其實初創嘅初期啦，對有冇啲地方係好彷徨啊，或者係你諗到嘅嘢，原來最後實踐嘅都唔係嗰回事嚟嘅咧？
1: 我覺得係好多時都係咁嘅，其實生係充滿不確定性嘅，係一直喺個不確定性裏面去做試驗，或者揾一個啱嘅方向翻嚟。咁所以中間。我哋好多時都未必知我哋做嗰樣嘢最後係咪真係會成功，但係我哋都要有呢個信念去做。例如好似啱講，其實汽車損壞，我哋開頭做嘅時候都冇諗住做要變成一個無人機大廈檢測嘅。咁但係我哋真係做嘅過程，見到個技術可以轉化落去，而揾到個市場。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做出嚟嘅嘢係。即係市場所需要，亦可以應用到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咁中間你話。有冇落差一定有嘅，即係 startup 上面都有個 J curve， 就係你開頭做個產品之前，你一定會好大期望，哇出到嚟一定係有人用啊，或者係我攞到好多 feedback 啊。但實際出到嚟咧，其實好多時都會有期望落差。其實最緊要就係我哋點樣管理呢個落差，或者有落差都唔緊要，或者有一啲難遇到啲難題都唔緊要，最緊要係諗點樣解決佢哋。咁所以我哋好多時，例如好似啱講。我哋最大一開頭嘅唔同就係我將我技術放喺呢個大廈檢測，但我哋唔係一個測量師背景出身，我點樣知道究竟嗰啲 defect 係有幾嚴重呢？究竟邊啲 defect 先係個物業管理公司需要知道嘅嘢？咁呢種嘅真係要面對面去試去傾，同業界去了解佢同人睇開啲咩嘢，先做到而家個 AI 嘅 standard 或者 AI 嘅模型出嚟。咁啊，從呢、這個。唔同嘅試驗中學習曬，
0: 好鍾意你嘅創業 J curve 呢個詞語啊，呢、這個好好啊！即係的而且確，其實創業嘅時候永遠都係雄心壯志啦，但係其實實際嗰個客户嘅需求啊，係咪解決到嘅痛點啊？同埋好多時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你有個機遇或者係咁啱，好似你話有個計劃，原來出咗嚟，其實就令到你可能可以進入一個增長期啦，可以有多啲嘅變化。即係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創科呢一個領域
1: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即係你，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下一樣嘢係點，即係你可能係喺個山窿裏面掘，喺個 keep 掘，希望前面有嚿金，但係你唔知掘到幾年先有呢嚿金嘅，或者可能你臨放棄之前，其實嚿金已經係差掘多幾下已經到，或者可能前面一直都冇金，咁點樣可以判斷到究竟我而家仲掘正唔掘，就應該轉另一個方向掘？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個 founder， 即係個創辦人需要去做嘅決定。
0: 咁你其實你喺一個即係而家做開樓宇嘅一個 AI 啦，而且係低空嘅經濟啦，其實你點樣睇嚟緊你嘅業務啦？即係喺嚟緊一至三年或者三至五年，你係有啲咩期望呢？你覺得呢一個行業嘅發展係會點樣嘅呢？
1: 我覺得短期裏面我哋都會 keep 住去做無人機嘅AI 檢測嘅，因為好似。香港是一個好例子，很多大廈其實所有其他地方的城市都會城市老化，都會需要檢測的服務，我們希望將我們 AI 推去其他地方應用到。第二就是不一定無人機，我們因為做軟件和 AI， 其實同樣的東西可以放在機械狗和現在機械人上面， 我哋從佢嘅影像上面可以重塑成個 3D 嘅環境，去精准定位翻入邊嘅嘢咩？咁令到佢哋知佢哋可以做啲咩動作？例如機械狗佢應該去邊度，或者可能掛載一啲儀去做一啲另一組嘅檢查。機械人其實可以做一啲動作，攞一啲嘢，甚至可能真係可能第時可以做咗維修。咁呢種嘅工具嘅結合咧，其實都係我哋想做嘅東西。咁最後啊，就係啱講嘅 AI 模型，其實好多時而家好多大語言模型都係俾我哋係打文字啊，去做啲問答。但係好多時就係呢種都係一種對話式或者文字式。如果我哋真係要有個大模型係 for 無人機、for 機械人、for 機械狗、具身智能，其實需要有一個世界模型。而家有一個咁樣嘅 terms 喺其他地方，就係、是。个世界模型佢推断出嚟咧，其实就系一个 3D 嘅空间，究竟嗰个机械去做一个咩行为出嚟？咁啊，而唔系就咁打个文字，因为我哋平时用嗰啲大语言模型系纯粹佢冇一个 3D 嘅思考，佢唔知道所有嘢距离系几多，佢唔知道个物件系喺咩位置。咁所以最后就我都希望可以contribute 到喺呢个世界模型上面，将我哋本身收集到嘅数据去变成个 3D 空间，令到。啱啱讲无人机、机械人、机械狗，佢都有个记忆喺度，佢知去过啲咩地方，佢知有几个场景，佢哋点样去，咁样先系一个呢种具身智能嘅自动驾驶，佢嘅 foundation。有呢个 foundation 之后，先有更加多嘅应用。咁呢种 foundation 都系我哋长期希望可以做到嘅东西。
0: 好多谢，系啊，好好啊，3D 嘅模型同埋一个世界的模型。
1: 其实简单啲就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無人令到所有機械人都好似我哋人咁，知道我哋前面所有嘢距離有幾多，而佢可以做到一個動作出嚟。
0: 係啦，我相信呢個領域真係有待喺依三至五年度要大家都會加速增長啦。
1: 我都有個補充嘅，就係啱啱我一開頭講過，政府上年出咗沙盒計劃，咁啊去做超牧師。其實今年比較特別啲就係放寬咗做一個放寬重量，以前無人機就可以到25公斤，咁但係今年放寬咗可以去到150公斤，咁所以我哋今年開始或者嚟緊都會開始係做一啲重型無人機嘅運輸，咁希望可以幫到啲工地運到啲建築嘅材料啦、工具啦，或者運啲垃圾，或者運翻一啲海嘅 sample， 咁呢啲都可以。我哋其中一個場景咧就係啲比較偏遠地方，如果唔係無人機，可能佢要行山，可能佢要坐船，可能出直升機。但如果你即係揾啲工友去到行山最咁啲咧，其實係好辛苦。但無人機可能其實原本路程個幾兩個鐘嘅嘢，其實無人機一可能十分鐘內已經係飛到過去。咁呢種無人機運輸都係我哋探索緊嘅嘢。
0: 我諗佢要去替換啦，或者取代嘅未必係行山嘅工人，可能係取代直升機啦。
1: 係嘅，啱你講嘅直升機，其實直升機可以做好多巡邏。我哋其中仲有一個測試咧，就係喺。我哋嘅海洋其實有啲海底嘅管道，咁呢管道上面其實唔應該有船泊喺度捕魚，或者有其他船停咗喺度咯。咁其實我哋可以用無人機咁樣去喺個海上面直線咁飛，咁應該可以探索到或者知道呢個海洋上面，即係呢個海底管道上面有冇嘢阻礙咗。咁呢個都係我哋近嚟呢一兩個月會做嘅檢測服務，所以就唔一定係大廈嘅，就好多場景我都應用到出去。
0: 亦都唔係低空經濟啦，係海底嘅經濟啦。
1: 個低空其實佢可圈可點嘅，哇！你去到300米又係低空，去到我哋90米又係低空，甚至乎其實我哋喺個假天花上面去飛行，咁呢個係咪低空咧？
0: 你個頭顯上嘅就係低空啦。
1: 係啊係啊係啊，飛緊就係低空嘅話，其實好多場景都可以去應用到。
0: 好啊，多謝 Desmond 何俊一先生今日嘅分享啊，希望聽眾可以多一份嘅了解，知道低空經濟嘅發展啦，以至係一啲無人機啊，其實有啲咩嘢嘅商業應用場景。多謝 Desmond，Thank
1: you。
0: 低空科技已经不单只是我们平时想到的外卖、航拍、影相那么简单，原来楼宇结构的检测、山泥倾泻的监测、电梯槽的维修、渠管的检查，甚至去到外国的农场、太阳能的设备，现在都已经用无人机去降低营运的成本，同时能够提升安全性和效率。 Desmond 还提到，香港在无人机的监管和应用上其实已经行得比较前，相关的牌照啊，同埋监管的沙盒咧，都已经陆续起步，甚至有条件咧，可以帮到大湾区，帮到国内做一个走出去的示范同埋参考。 而呢个被国家定义为战略性的新兴行业，好多基建其实都来自中国，内地有好多完善的硬件配套同埋人才的储备。其实无论听众的你是想直接涉猎呢个低空科技，定是諗住将自己的行业入面渗入 AI 航拍技术或者机械人的自动化，想下有冇啲地方係可以善用得更加好嘅，從而改善內地嘅生活。呢個亦都正正係我籌備呢個節目嘅初衷，希望呢一集可以繼續俾到大家一啲行業嘅資訊。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时文阿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 阿飞，今集的节目我们就请来地盘一个相当重要的嘉宾来分享。
8: 咦， Venus， 你请了老板来啊？
7: 有一个人连老板都要听他话，这位嘉宾其实是要负责看着地盘的大小事的，就是项目经理张敏航 Toby。
8: Toby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啊，我是张敏航啊。
8: 在我们跟 Toby 聊天之前呢，我们听一下今集的短剧先。
7: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问你啊，一个建筑项目由一块空地去到一栋几十层楼的摩天大厦，还有几百个工人、几十个工种、几千吨的材料和几亿的预算啊，样样都安排得稳稳妥妥，你说最核心最关键的灵魂人物是哪个？
6: 吹水妹根本就不用想，一定是建筑项目经理了。你个岗位真是要百般武艺集于一身的，真是少些本事、少些精力、少些责任心都做不到啊。
7: 冇错啦，一个称职嘅项目经理咧，绝对唔系坐喺办公室嘅纸上谈兵，佢哋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都要喺地盘现场，对成个项目嘅每一个环节同埋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6: 地盘嘅安全，项目经理都要负责噶。项目经理咧，就系成个建筑项目安全生产嘅第一责任人。地盘有冇制定好完善嘅安全管理制度？有冇为工友提供合适嘅安全防护装备？有冇定期做好安全培训？有冇及时排查整改啲安全隐患啊？高风险工序有冇做足安全措施等等咧？呢一切一切，项目经理都要负首要嘅责任噶。一旦地盘发生意外嘅话，项目经理随时要负上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添。
7: 哇，你讲咗咁多嘢，咁想成为一个称职的建筑项目经理，其实要具备乜嘢嘅条件同埋资历噶？
6: 首先，你一定要有扎实嘅建筑专业知识，对建筑业嘅每一个工种、工序、技术规范都要了如指掌。唔系你根本就睇唔出图纸有冇问题啊，施工有冇偷步啊，安全有冇隐患呢一啲嘢噶。其次，你要有丰富嘅现场管理经验，识得同各方面嘅人沟通协调。仲有啊，你一定要熟悉香港嘅建筑法例、职安建法例。最重要嘅系要有一个强烈嘅责任心，将工友嘅安全摆喺第一位，要保障每一个工友都可以开开心心翻工，安安全全放工。
7: 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要成为一个称职嘅建筑项目经理，到底需要具备啲乜嘢嘅条件同埋资历？
6: 冇错啦，呢啲最真实、最宝贵嘅经验，梗系要请资深嘅项目经理同大家亲身分享啦。
7: 好啊，咁我都要拎定本簿，写低呢啲保命重点。
6: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8: 哇， 安全哥同埋吹水妹咧，佢哋嘅演绎咧越嚟越精彩啦。Toby 啊，咁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嘛？
9: 咁我啊，张敏航啦 ，Toby 啦，佢叫我。咁其实咧，我就从事呢一行咧，都接近30年，大大话话唔同类型嘅工程都起过啦。
10: Toby 啊，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你嘅角色系喺地盘度做啲乜嘢噶？
9: 其实项目经理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 project 最高负责人啦。咁其实某程度上系嘅，佢系最终负责人，包括由开始到起火啦，分开好多唔同嘅范畴嘅。一开始接单咗翻嚟，可能交俾我哋嘅时候，我哋需要去理解个合约内容啦。咁将个内容消化之后咧，就会概括做一个大纲。咁我哋以前就会做一个规划，做一个 program， 即系程式计划啦。咁系啲咩咧？就主要呢单工程有啲咩嘢需要起咧，就会喺个 program， 即系个程式里边show晒出嚟噶啦。咁我会概括咁样啲收咗啲嘢出嚟啦。咁最重要嘅 point 就系、是，当你起动单工程嘅时候，你需要一啲配套，例如啲牌照嘅申请啦，同屋宇署申请入开工址啊、环保署啊、劳工处啊相关部门都会做一啲申请通知翻嘅。跟住就系一啲整体嘅进度监控啦，包括成本控制啦。咁我哋过程之中，因为头先嗰个计划咧，就会讲到你唔同时段做啲咩嘢嘅。咁我哋就适当时候要睇翻个进度，究竟快咗定慢咗？慢咗嘅时候点算咧？你就要追啦，要跑步啦。咁你谂计仔咯，点样用咩方法咧？可能改变你嘅方式。第二个方法起会唔会快啲啊？职场要谂啦，甚至乎可能啲资源上调动都要考虑下，去加翻入去增加翻佢，从而睇个时间上可唔可以调整到嘅。咁呢个就系进度控制嘅方面啦。第二，咁啊，唔每一个人做晒啲嘢噶嘛，好多时都会有你嘅团队啦。咁啊，团队包括我哋啲老总啊、安全主任啊、工程师啊、环保工程师啊，都好多角色嘅。咁你就要喺团队度带领佢哋咧，点样去负责完成呢间工程？过程之中咧，一定系有一个协调性，包括可能系啲工作上里面嘅安全、环保，甚至啲品质嘅控制咧，都会喺里面参与中啦。期间你会喺嗰度会落实好多唔同嘅巡查，甚至乎一啲见到唔合格嘅嘢，点样去改善翻佢咧？你都会出现到嘅，甚至乎安全方面咧，有啲人觉得啊，安全梗系揾安全主任啦。咁我就觉得，呢句说话咧又唔可以咁概括咁讲，系好多时都会安全主任，但系个源头系咩咧？系个团队点样去控制呢一个施工嘅流程，点样控制个环境，令到个环境可以好安全、好舒服咁样去做到个工作。好，另外咧，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一个对外沟通嘅主人嚟嘅。层次上比上高少少啦，咁好多时都会有其他团队嘅人去倾啦。但好多时去到我嗰个位咧，就要需要做一啲决策性嘅嘢，包括对你嘅上家，即系所谓业主啦，你会适当时候要俾翻一啲意见佢哋，或者有啲调动嘅要俾佢哋知啦。大家攞咗个协议，就可能高位咧，可能一齐进行噶啦会。咁另外就对内咧，你会有啲分判商嘅，你都要需要做一啲管理，包括你嘅时间上啊、品质上啊，甚至头先讲嘅安全上嘅管理咧，你都要适当时候睇住佢哋嘅。咁呢个其实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嚟嘅。咁仲有一样就系咩咧？个工地施工嘅时候会随住时间咧好多转变，可能有啲唔确定嘅因素令起你。最常见嘅天气系一个例子，第二种就系可能啲材料啊，甚至乎有一啲厂房嘅嘢佢送唔到过嚟咧，都会影响你嘅。咁你需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信息唔系好校正嘅话，都要做个决策，去尽量达至完成原本嗰个目标，或者唔好彩真系做得唔好嘅，会有少少延迟都唔奇嘅。咁最后成班工程起得咁辛苦，系一个目的嘅啫，就系、是、交楼，点样交得顺利，亦都系一个经理嘅责任嚟嘅。佢都要需要去组织翻啲同事，有唔同嘅交货标准，从而令到最终个 user 即系使用者可以收到一个物业啦。
8: 哇，你咧巨细无遗咧，基本上都形容咗你嘅日常。第一，你系一个专才，喺呢个建造业嘅，首先你系好有丰富嘅经验啦，同埋呢个专门嘅行业。第二就通才，即系咩都识嘅。最后就系个执生能力啊，真系好佩服啊！原来你哋作为项目经理系需要面对咁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嘢唔能甩啦，又要保持得好好啦，非常之佩服你
10: ，Toby。其实你系做咗项目经理呢一个嘅职位，去做咗几耐？啱啱听到都其实有好多嘢要识咁样。有冇话其实系有啲咩资历先可以做到项目经理噶？
9: 如果我自己个经历啦，我觉得项目经理其实基本而家好多时都要有10年呢一行嘅经验，其中可能有4年左右系一啲副经理嘅经历啦，佢只可以正式做一个项目嘅经理嘅。 系啦，咁过去咧，如果我嘅职涯嘅经历系点样咧？就系我哋由以前嘅所谓叫做副项目协调员，即系 APC， 咁而家冇咗呢个 title 噶啦，而家叫做建造工程师。咁我哋由嗰阵时开始做咧，就系会系由啲日常常规工作，例如收石屎飞、check 下啲品质要求，呢啲好地盘工作嘅嘢，一路慢慢会去掂到一啲叫做文件上嘅嘢、合约嘅嘢啦，系啦，咁慢慢累积咧。当你开始就会再宏观啲睇班 project 嘅时候，你就开始会变咗一个经理嘅形式做嘢。咁好多时喺副经理嘅时候咧，就会经历呢一啲唔同嘅工作范畴嘅。咁慢慢其实系装备紧自己，去到某一刻你就会发觉你自己个技能上会系比较丰富啲嘅时候。当你做一个比较高阶啲嘅角色嘅时候咧，比较容易啲控制嗰个事情咯。
8: 咁所以其实你应该话由前线开始已经要做啦，跟住再慢慢做你头先所形容嘅行政嘅嘢，再嚟咧就管理嘅嘢啦，再高啲就系可能决策性嘅嘢噶啦，已经系。
9: 其实系嘅，因为要慢慢其实啲行业比较上都叫复杂啦。其实某程度上我哋系除咗学识之外，就系靠平时自己。怎样去经历去找一些知识回来，在行业上找回来，跟着自己装备回自己的。
8: 还有很多其实跟人的沟通的工作来，我相信假设我们这个是一个模拟的地盘，当你第一天踏入这个地盘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要经历什么呢？
9: 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经理形式的话，回到去地盘第一日呢，通常都会睇返自己嗰个会议嘅行程係点样，有咩会要开啦。跟住我哋有一张叫做工作嘅菜单啦，我叫 things to list 啦，就係列晒我哋有啲咩工作我要去執行嘅，或者我团队要執行嘅。当然啦，那个 item 就唔会好细微嘅，係一个大 item 嚟嘅。咁自己睇住个时间性去调节返，控制返啲团员做嘅工作啦。咁好多时都有呢啲。咁特别啲嘅日子，例如我習慣上就会，例如嗰日要落石屎嘅话呢，咁我習慣就会早少少返去。咁通常呢啲係老总做㗎啦，咁西准做啦，咁佢哋自己会睇家场，即係嗰个槽口 ok 呀，嗰样嘢摆位 ok 呀咁啦。咁我自己習慣，因为之前都跟开呢啲老总做嘅，自己習慣上都会早少少返去望望场，佢又望下，我又望下，可能叫做咩双重检查咁啦，安心啲啦，咁呢啲就个人習慣咯。
10: 我咁样听落去，其实即係可能譬如项目经理去做嘅一个角色啦，或者其实佢唔似即係一般前线工人咁一个固定嘅返工时间，即係我啱啱听你讲话，譬如如果嗰日系落石屎嘅话，都会早啲返去咁样，有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咁样。
9: 会噶，因为其实唔系净系我呢个工，我呢个职位会咁样嘅。其实可能管工嘅层面佢都会早少少，因为佢会尽量都想喺个法规时间以内咧去做一啲正常嘅施工时间。如果法规上最早嘅系七点啦，但一般都唔会七点噶啦，讲紧可能七点半开始准备啲功夫，八点钟个槽口要开啦。咁其实已超出咗你原本八点钟翻工嘅时间嘅，所以同事会早少少翻去做一啲准备功夫。
8: 通常我谂管理层都系要睇多啲唔同嘅嘢嘅。咁所以咧，你头先都提到咧，你嘅角色系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有协调啊，或者合作啊等等。地盘里面咧，包括边啲嘅持份者啊？
9: 地盘嘅持份者，如果净系用大判下边嚟计咧，就会啲分判商啦，每个分判商嘅代表去打理啦，即系嗰啲叫做行业嘅管工啦。仲有啲，当然就系啲工友咧，都唔可以忽视佢哋啦。咁其实好多时你会做嘅时候咧，你会有啲街外工程有机会牵连嘅，例如旧区重建。总会有外围嘅渠井接驳，咁好多时呢一个做例子啦，我哋又会发觉咩呢？你想做马路工程嘅时候呢，你有机会影响到商户嘅时候，你有机会同商户要开会啦。就唔系净系行埋去，我要开工，所以你要乜乜乜，你要停咗俾我做嘅，唔系咁样嘅。我哋识得系咩？我哋要自己做好自己嘅规划，想点做，跟住就会同个持份者商户讲解翻我哋有啲咩做。跟住都话俾知，其实已经攞晒政府所需要嘅任何需要嘅准许啦，叫做包括我哋掘路纸啊都攞晒啲，咁佢都会有啲资料俾翻你。例如我想星期六几时开工嘅，我唔想你受影响，咁可能同你倾嘅过程之中咧，睇下自己个工程嘅时间上可唔可以做一个叫做分割。例如佢可能系52点至到3点开档嘅，你系早少少完咗啲嘢，佢睇可唔可以尽量避到大家各取所需嘅叫做。咁呢啲持份者可以系街外人，亦都可以纯粹系里边项目里边嘅人。例如你啲分判商，因为你分判其实好似切蛋糕咁样，切咗唔同嘅嘢，唔同人去负责做一啲嘢，但咧又要好神奇地最后呢要冚翻个蛋糕出嚟。咁所以好多涉及一啲沟通、责任分割、承包分割嘅动作嘅，咁啊需要同佢沟通倾嘅，同一个。句子啊，合约句子，可能大家同唔同法嘅， 咁你需要可能早啲嘅时候同佢讲清楚合约判法系点样啊，你要包啲乜唔包啲乜啊，可能合约未必写得唔清楚，但係好需要就係过程之中有唔同嘅同事或者我哋身份都要同佢讲解返，等佢知道返个合约系点嘅样。
11: 所以你哋要知嘅好多，但係你头先提嗰啲協调啊各样多唔多冲突嘅呢，佢系咪一定就到，或者系咪佢一定体谅你哋嘅呢？
9: 都有阵时未必就到，因为始终嗱，如果你系即系自己工程项目以内嗰啲啦，佢分判嘅时候佢自己假设错咗嘅，第一件事唔系争拗先，系应该系大家讲翻喺自己立场见到嘅系咩嘢，讲翻出嚟，大家讲完之后咧，就要将件事拼埋一齐去比较啦，同个合约系点嘅样，再地方嘅层面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就需要提升上去写字楼，去再揾啲先人啲处理翻，咁呢个就既有嘅做法啦。咁又如果唔系喺啲街外人头先讲嗰个例子相互嘅，好多时咧就真系，如果我第一句就系话，如果工程时段内可以就到佢嘅，就喺自己个时段里边调节咗佢。咁真系唔得嘅时候咧，亦都会需要同翻业主讲翻，即系有个索求，就系话因为佢嘅诉求导致咗我哋嘅正常工作时间少咗，可能导致咗嗰个项目嘅某啲项目延迟咗啦。咁啊需要同翻阿业主即师讲翻啦，系啦。咁视乎大家下一步可以再点样处理翻啦。
11: 啊 ，Fenis 啊，见到上网咧有一啲嘅消息啦，有啲居民嘅就住地盘嘅工作有啲疑虑，发生喺元朗一个地盘咧，就话使用天秤嘅地盘。当时咧就啲居民咧就喺度疑虑咩咧，就话啊个天秤距离民居咁近，揈过嚟，咁会唔会好危险噶？有时咧见佢收咗工之后咧，吹风都未到嗰啲风球啊，咁就已经发得好劲咁样，就有呢啲疑虑啦。你自己有冇经历过呢啲状况啊？
10: 我自己就相对比较真係幸运，就真係未经历过嘅，但係都有即係听过可能身边人讲话佢哋屋企可能附近有工程啊，即係唔好话係天秤呢啲可能比较大嘢基建，可能甚至係一啲掘路嘅工程啊，佢哋兜路行，佢哋可能就会即係讲多几句咁。平时 Toby 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即係会唔会都同居民去沟通啊协调咁样㗎？
9: 其实如果啲已建造嘅地区再重建或者再有咗后啲起嘅楼宇出现咧，佢咁有限空间咧，使用天秤就冇可避免噶啦。居民嗰个担心咧系一个情感嘅反应，但我觉得个重点唔喺呢度，应该系咩咧？我哋做啲咩嘢令到嗰件事唔会有危险？
11: 即系释除疑虑啦，可以。
9: 所以我觉得反而喺呢件事上面睇到嘅就系、是，如果你装呢把天秤嘅时候咧，就应该考虑下你个设计嘅时候要装啲咩类型嘅天秤。咁如果香港嘅环境其实都系两大类嘅啫，一就楼外，即系喺楼外边跟住地下嗰度上嚟加高嘅楼外秤啦。另一种就系楼内秤，即系个秤咧就喺座楼里边一路起一路加高嘅。咁两者呢其实睇设计上都有少少唔同啦，咁呢个就好专科嘢嘅。咁你话纯粹讲安全性梗係楼内秤好过楼外秤啦。係啦，呢个就变咗喺设计上要有个选项，变咗你用一个比较安全啲嘅方法啦。第二种就係你做嘅过程之中，佢嗰个建造同埋嗰个日后嗰个巡查呢，其实需要有一啲含常化嘅 checking 嘅，即係检查啦，包括啲消焊嘅你做完之后要人验焊啊， RP 要 shirt 啊，成把秤，甚至乎啲螺丝你收咗之后要有啲 mark 佢有冇松散，有冇改变咗现状啊，咁呢啲相关工程师适当时候都要 check 一次嘅。咁你做晒呢个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先因为把秤会喐啦，其实而家科技就係啲叫防撞系统，咁你可以喺嗰个活动嘅范围设立一啲叫禁飞区啦，固叫禁飞区啦，即系话咧，知道之后咧，个把秤去唔到嗰啲位嘅。咁呢个好处就系话你限住一把秤个活动范围咧。咁我相信大家即系设计把秤嘅时候，冇理由谂住把秤会有能力撞埋去啲楼宇度噶嘛。所以你做咗个限制区之后咧，有啲叫措施就变咗唔会去到住户嗰个位置啦。至于个观感呢样嘢，就见到呢个成个规划咧，当你做晒之前咧，预先咧就要同佢哋讲解，等佢理解翻其实把秤呢种临时工作佢有啲咩措施做咗，希望佢哋理解之余。冇咁担心啦。
11: 喂，可想而知啊 ，Toby 其实你都好熟悉，你本身要同唔同嘅人去沟通啦。就算自己同事里面，可能好多都系专业人士嚟嘅。头先听你讲啲，其实你都好熟悉佢哋啲工作系点样。咁所以平时你同佢哋啲专业人士沟通嘅时候，有冇难度嘅？会唔会佢话你都唔系读我呢科，或者你都唔系我呢个专业，你有咩资格去挑战我咧？会唔会有呢啲状况嘅咧？
9: 啱嘅，每个团队有唔同嘅人组合。我哋做经理呢个位咧，某程度上啊，即系先我讲。 讲啦，需要装备自己，佢唔一定系专科嘅嘢，但起码你科科都知啲识啲，咁你就可以做一个桥梁角色，点样将呢啲技术上唔同专才人将佢哋拉埋一齐，咁呢个就系啲技能上嘅协调性。另一种就系咧情绪上嘅协调性，都系我哋走唔甩要做嘅嘢，因为有阵时就系大家年纪唔同咧，就思维都唔同嘅。都要捉下佢哋啲个性吓，即系有啲同事系中意做控制啲嘢嘅，我要讲嘢，我要话事嘅。如果佢本身嗰个技术含量都高嘅，不妨俾佢做呢啲角色。咁有啲同事可能个新人，佢比较上怯啲嘅，佢需要人哋指示多啲嘅，咁你就将佢摆后少少，等佢听下人哋点样做，从而装备自己。去到某一刻佢可以再转型嘅时候，等佢做翻一个主动嘅角色啦。
10: Toby， 其实地盘工作成日都遇到好多突发嘅情况啦，即系例如天气嘅影响或者。可能有啲材料上面嘅延误咁样，咦，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可能你近期做过最困难嘅一个现场决策咁样？当时系点样样去衡量嘅？
9: 我某一单工程啦，咁都讲紧都两三年前嘅，咁合约期咧有一啲阶段性嘅完成工作要做嘅，咁但系本身个期已经好紧迫噶啦，一来系天气影响啦，落雨多啦，另一个情况就系图纸改变都起到埋嚟啦。图纸都未改完，
11: 就好似王家卫拍戏嗰啲飞字仔咁样，
9: 有飞字仔情况出现，咁我哋会点咧？就系、是、如果个协调个项目 item 好耐嘅，咁放弃唔起佢住咯。咁我因为咁嘅原因要满足个合约嗰个叫做阶段性嘅 milestone， 咁啊变咗我哋要睇住时间就放弃部分嘅外墙唔起啦。呢、这个放弃咧唔系净系一句放弃就等于完事嘅，好多时我哋放弃咗样嘢之后咧就谂翻我后起翻嘅时候，好多时会系时间啦、钱啦，甚至乎系起嘅时候个方法同埋佢个安全管理，好多时会系咩咧？起起下会觉得困拢，有啲人会需要考虑埋呢个因素，就系、是、话我起嘅时候啲人点行。埋去啊！啲物料点过去啊？呢、全部同你工作有关，亦都同你日常管理有关，亦都同佢哋去嘅时候安唔安全啊，系冇好嘅工作环境啊，都要考虑埋嘅。好短时间就要考虑好多嘢。
11: 好啦，就讲到嚟呢度先，翻嚟我哋再同 Toby 倾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硬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而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事发在星期二。

0: 人伤亡同埋失踪。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旅游乐园之
5: 韩国秋秋好去处，
4: 秋天嘅感觉
5: 笑到啊！
4: 今个星期邀请到
5: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4: 例如三清洞同德川西川一带。
5: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4: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5: 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星 Herman
5: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9: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0: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8: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地盘项目经理张文豪先生 Toby。 Toby 你好。
11: 你好啊，大家好。
10: 现在又到了我们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了，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2: 我是宝良局林文灿英文小学6年级张允贤。

0: 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我今天上学经过上香道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厦外墙的竹棚，这让我想起了在烈日当空下辛苦工作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位搭棚工人，主要负责搭建、拆卸及维修外墙工程的竹棚。虽然我无法进入工地观察爸爸的工作，但我想象到爸爸每日要在炎热的天气下在高处搭建棚架的情景，还要连续几个小时工作不休息，饮水的机会也非常之少。爸爸的工作非常辛苦，让我意识到搭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爸爸每日在高处工作，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意外，但爸爸每日都坚持努力工作，丝毫不害怕。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勇气的人。我非常尊敬我的爸爸和其他建造工人，因为他们每日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为社会贡献。爸爸亦辛辛苦苦地赚钱养活我和妈妈。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一声辛苦了。
1: 相信咧，同学仔咧就冇咁多嘢要应付啦。不过我哋就听到 Toby 啊，其实佢有好多嘢要应付，好多人要去处理嘅。咁佢咧就讲到咧，佢好难忘嘅一个嘅项目啦。咁最后我就想问阿 Toby， 你嗰件事点样收科咧？即系嗱，个外墙唔起住，跟住后嚟又要做好多功夫去谂好多嘢啦。咁最后有冇顺利完成到咧？
2: 嗰次工程之后咧，其实我哋真系头先放弃咗外墙唔起咧，系保持到原有合约嗰个 milestone day。即係嗰個限期嘅，咁啊階段性叫做完成咗啦。痛苦嘅就係事後做嘅嘢咧，我哋用長咗時間，係成本都係高咗嘅情況之下咧，去後做翻呢啲石屎外牆嘅。有啲部分 item 咧，室內牆嗰啲咧，我哋因為技術上可以轉做一啲磚牆，咁咪轉去磚牆啦。咁變咗某程度上又減輕咗自己後做嘅工作量啦。總括而言就呢、這個改動係整體上係滿足到合約要求，成本上係輕微增加咗。都有一个方式去对应一啲合约要求嘅嘢，又兼且一啲外在环境因素影响，都叫算成功嘅对策啦。
1: 恭喜你！其实好多呢啲咁嘅同业主嘅，可能佢哋一啲临时嘅改变咧，要同佢哋协调，其实系咪都困难嘅？
2: 都会嘅，因为业主好多时都会睇时间品质。咁我哋其实除咗量之外，仲有成本啦，仲有安全啦，系啦，所以大家都有共通点嘅，但又未至于一致。咁我哋就要喺个框架里边尽量做到我哋需要负责嘅部分啦。
3: 就住啱啱讲话，因为系即系可能工期嘅问题而放弃咗某啲嘅项目，通常喺呢啲位嘅时候会系点样去取舍或者抉择噶？
2: 我唔系叫放弃，叫做咩？唔系嗰段时间去建造，褪后嘅话变咗就喺规划上要谂一谂，你正如可能完工期嘅时候仲够唔够时间做？咁头先嗰个个案就系我完工期仲有嘅，但系唔好彩就系成本上嘅上涨嗰啲去解决呢个问题。
3: 咁有冇一啲係即係明知會慢，但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品質或者嗰個質量一定要堅持嘅一啲嘅項目？
2: 會嘅，會嘅，會有呢啲嘢嘅。例如有啲工序上嘅時間唔可以壓縮嘅，例如我哋成日都會面對嘅防水啦，特別係天面嘅時候嗰陣防水，好多時就係話啊起隻屎廊嘅時候撞正，原來雨季之可能六七月完喎，咁啦你就困難啦，你要面對八九。十月都仲有机会落雨，咁你就睇天气做人啦。好在就係一单工程通常都係楼群上面有防水做，天面上面有防水做，咁咪睇住时间做人囉。咁呢就变咗你冇得压缩嘅呢样嘢，因为天气会影响你嘅。第二种系咩呢？外墙你做批档嘅时候呢，因为大家知外墙批档呢，其实喺外墙上面呢要逗留好多年，就成个楼宇嘅寿命期里面呢基本陪伴住佢嘅。咁你质量有偏差嘅话呢，其实系好容易会有剥落嘅。咁好多时呢啲时候呢，我哋天气影响嘅时候就会见天气唔稳定呢，就宁愿唔好开始嗰个批档啦，等佢好天啲稳定啲你知做啦。咁真系唔好彩，你做完之后又有雨水，即系影响咗个品质嘅，你又车到系嘅时候， 就应该决绝啲要打走佢，重新再做过。咁呢啲就系啲品质上嘅坚持咯。你话有冇啲人会匿埋眼就做咗咧？都会有啲人有啲咁嘅侥幸心态，但系自己要谂翻就系话，你嘅外墙质素系摆一段好长时间，系有机会剥落嘅，咁何必要用呢种方式去施工咧？
1: 即系你讲将来有机会剥落，唔系喺你个起个工程上。
2: 将来有机会噶，因为你起嘅时候，如果系批荡嘅时候受雨水影响嘅话咧，佢本身个批荡嗰个质素未必系咁靓嘅。咁随住时间有机会系会剥落嘅。
1: 嗰啲情况同预制组件有冇关噶？会唔会用咗预制组件就减少个外墙剥落嘅状况噶？
2: 预制组件有一种方法就系话会好啲嘅，因为厂房做品质上控制会好啲，会系有好嘅改善嘅。但系预制组件都仲有一个情况出现，就系话如果你成个外墙都系预制组件咧，佢碰口非常理想啲咧，你呢个效果会好啲。但如果你话你会有现场有一啲现场落石屎嘅元素嘅结构元素，但碰过佛砂面即系预制组件嘅话咧，咁变咗会有一啲半弹粉碎胶界嘢啦。咁第二种就系话头先讲预制组件可能去到 MIC 阶段嗰啲啦，咁 MIC 阶段就佢都有佢施工嘅好处嘅，但亦都有佢面对唔好处，就系施工嘅时候个天气环境咧，佢亦都需要控制得好好嘅。如果唔系就会大家听新闻都见到有啲额外嘅唔好嘅效果啦，例如有水累积啊。呢啲可能就系要做 MIC 嘅时候需要考虑啦。
3: 作为一个项目经理，由即系开头点样去选择嗰个材料，或者可能当中即系过程入边要点样去决定用唔同嘅物料或者施工方序，都系非常之有学问嘅一件事，亦都需要一个好弹性嘅处理。不过除咗系即系呢一个方面之外，啱啱其实都有听到，可能其实会有啲工序宁愿要做多少时间，都唔想去压缩佢，或者系喺一啲相对可能比较即系有风险嘅时候开始咁。咁我谂呢样嘢其实都系离唔开我哋成日所提嘅一啲嘅安全呢一样事咁样样啦。其实作为项目经理咧，需唔需要直接去参与地盘嘅安全事务噶？
2: 如果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应该咁讲，我哋理解就系安全事务咧，就唔系净系一个职责，即系职员去负责嘅，系成个团队嘅。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角色。如果系安全事务方面咧，我自己觉得一个项目经理咧。一开始头先讲过啦，我哋开地盘嘅时候，你需要做一个规划。咁其实做完个规划之后咧，你应该都要做多一个叫做危害识别嘅撮要啦。即系主要系咩咧？你系撮要咗成单工程非常高危嘅项目嘅活动嘅工作嗰啲咧，你要写出嚟，等啲团队嘅同事咧喺适当时候制作一啲 method statement， 即系嗰啲施工方法，等大家知道个起嘅流程系点样。喺个过程之中有冇一啲预见嘅危害啦，即系啲危险嘅嘢，咁你就要有啲相对应嘅措施去应付佢，尽量将个风险降低佢。咁呢啲就系我系觉得成个安全架构上嘅经理要有个指导式嘅角色嘅人，亦都一个制度设立嘅人嘅角色啦。即系我哋提供资源，设立咗个制度，有个角色嘅人，佢尽翻自己嘅职责去做翻嗰个安全事项里面某一部分嘅嘢，从而令到嗰个安全工作系统出现咗，咁你只会减少到个意外发生嘅。
1: 咁你同安全人员之间又点样协调沟通呢？
2: 就要做好多嘢啦，例如头先讲嗰个施工方法啦，咁其次就系话我哋会有一啲叫巡查。咁其实唔同人角色又有唔同转啦。咁啊，主任咧，其实系好多时我哋会工作上咧，同埋当区嘅管工或者涉及嘅工程师咧，喺个工作开展之前咧，其实我哋做咗个施工方案啦。跟住就有个会系需要大家讲解翻成个施工流程里边有一啲措施必须要做，仲要讲清楚一个措施系由边个人负责做，由边个去检查。咁用个例子啦，就好似密闭场地咁样，非常复杂少少嘅。咁我哋会讲到个认可人士，个即系 CP 要做评估，有个监守员，有当值管工，入去工友系需要一个合格嘅核准工人证，即系 CW 啦。每个人都有唔同角色。其实喺个会度咩咧，讲清楚大家嘅角色，包括你一个检查角色啦，一个看守角色啦，甚至乎你自己入去时候，你要遵从嗰个评估里边所讲嘅嘢嘅措施去做。好处就系话，喺呢啲会度咧，我哋会系讲清楚大家嘅职责。
1: 嗱，我听过好多啲行家去反映咧，就话即系安全主任都有啲左右为难啦。意思就话，如果佢哋发现咗一啲嘅唔安全嘅嘢，或者一啲安全要增加某啲装备啊，或者系嗰个工序可能甚至要改动，先可以令到嗰件事安全进行。但系咧上面咧就唔中意听啦，就话觉得佢哋阻住个进度啊咁样。咁你点样睇咧？
2: 如果嗰个措施系一个基本上就系用一个例子最好嘅，就系嗰只必须要嘅。如果俾个反应唔系好嘅， 调翻转头再褪下一步，唔系我主持呢件事，揾第二个主持嘅时候，佢都觉得应该要做嘅，咁我就系必然要做嘅嘢，就应该坚持要执行啦。
1: 所以就
2: 系
1: 安全冇妥协嘅。嗱，呢个咧就系你嘅谂法啦，安全冇得妥协。所以咧，如果有啲嘢你觉得唔需要做，但系有第三方话俾你听，你都会信服啦，或者叫做你会接受啦咁。咁但系有时老板唔系咁谂啦，系咪？业主未必系咁谂噶，业主或者老板觉得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啦，你快啲搞掂佢，你又要我俾多啲钱嘅时候，我点做啊？咁遇到呢啲又要你赶工嘅冲突，嗱两日帮我搞掂佢，咁呢啲你又点处理呢？
2: 如果你又讲紧系两日要搞掂咧，咁好在啊，我做咗咁多年未试过两日要搞掂嘅。你话啊，业主催你个员工期咧，其实有嘅。咁好多时咧，佢嘅行为会有机会可能过分咗都唔奇嘅。点解你调翻就要谂一谂啊？业主点解咁紧张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共通点就系想起货啫嘛。咁我哋应该要做几样嘢。第一，如果嗰个安全措施，正头先我个方法啦，如果我觉得要做，或者褪下一步揾第二个睇，佢都觉得要做嘅，好大程度上相信系必须要做嘅嘢。咁我哋应该要将个安全组要做需要涉及嘅时间，甚至可能钱啦、啊，都做一个评估讲解翻俾人知道。满足咗呢一个条件，你只会喺后续可以展开做嘅话咧，你喺第二个范畴上睇睇啊，如果做咗安全组之后，我工作可以继续做咯，可唔可以第二个范畴就增加资源，可能系增加人手，或者可能有啲食饭时段两批人做嘢去。加速嗰个生产量，喺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一个方法呢就需要同佢倾咯。
1: 所以你个责任就系你要砌靓嗰个计划书，去令到业主接受，或者系呢个方案一唔得，要方案二，或者我喺呢度偷咗一啲嘅时间去，我喺第二度摆翻，或者我呢度增加咗某啲，我喺度减翻咁样。所以你哋要全盘去计算。
2: 冇错，其实好主要就系话你喺个过程中决策嘅因素系咩嘢。咁正如头先我讲啦，喺个安全因素行先咧，我宁愿选择安全行先啦。咁呢个会系正路啲，亦都调翻转头讲啦，真系唔好彩讲，有事发生嘅时候，其实嗰个时间已经唔系控可控噶啦，已经系。咁点解唔攞个平衡点去做好少少咧？咁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我都叫做有出路嘅方法啦。
3: Toby， 成个地盘咁大啦，其实我哋成日都好讲安全或者讲安全嘅重要性咁样，其实系点样去可以推广到俾地盘，即系每一个阶级或者可能系每一个人都接受到呢样嘢嘅？
2: 如果用翻我过去呢咁多年做建筑行业嘅谂法啦，由以前做僆仔，老总话佢唔应该咁做，就指住工人闹，咁呢种模式咧系以前系成日见嘅。咁你话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少见。呢种模式点解咧？多咗叫关顾喺地盘做嘢嘅人嘅意识，包括系咩咧？做嘅人要知道自己安唔安全啦、啊，甚至乎我做嘅嘢会影响到其他人啦、啊。咁呢个顾己及人嘅谂法咧，其实系慢慢个文化上系工友系开始接受咗，亦都多讲咗嘅，亦都喺行为上佢哋见到唔妥当嘅时候咧，真系会出声。喂，你争啲啲，我唔卖得位，可唔可以做好啲先卖啊？即系多咗呢啲声音嘅。其实我觉得行业上嘅文化建立好咗嘅。第二种咧就系好多时就系话。老一辈啊，即系我又唔好话用年纪歧视，某啲工友嘅年资上有翻咁上下咧，佢会即系好坚持一啲佢觉得啱嘅方法啦。咁其实好多时我哋见到呢啲情况咧，如果用以前嗰套就话闹啦，其实唔掂啊呢个方法已经，好多时会系心平气和同佢讲翻，嗱你做咗呢样嘢，调翻转头谂，如果企喺度唔系我，系你屋企人望住你，佢会同你讲咩？你估咁？即系有阵时啲工友听完之后都会谂一谂，俾人暗沉啊！即系佢又会真系谂下唔做嘅。我都试过一次仲绝啲咧，我就会同佢讲：你都争十年退休啦，十年后如果你做得好，啲安全意识高啲，唔搏呢啲，你十年后都同阿孙玩啦，系咪先？你都有呢啲机会啊嘛，咁何必做一啲你觉得快嘅方法或者唔安全嘅方法咧？咁我哋都会用呢啲角度去即系劝喻啲、劝诫下啲工友啦。咁有阵时都总有啲害群之马噶嘛，有重复犯错。我哋都试过点咧？我试过旗下有个盘系咩咧？个工友成日都犯错，咁我就捉咗佢分盘商嘅老板，咸事团都就落嚟，佢亲自讲解正常应该点样做，跟住再借啲嘢督督唔开名情况之下，有啲咁嘅行为，你会唔会容忍噶、啊，老板咁样？咁啲分盘商老板都自然都知道答案系咩噶，亦都好明显地一个好清晰嘅信息俾翻佢旗下嘅工友知道，喂，贪快唔安全嘅方法，佢唔同意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直接全部人都收到一个信息，喂，要做翻好安全。 全唔妥当就唔好去，佢哋会有呢个意识。咁呢种系一种文化上慢慢叫分途佢哋接受一种新嘅概念啦。咁好嘅地方就系、是、慢慢见到系成效高咗嘅。我哋都试过有啲再差啲老板都出埋啦，都搞唔掂嘅。咁我哋有啲叫记分嘅动作啦。
1: 我啱啱都想问呢、這个，嗱，你头先嗰啲苦口婆心啦，都想知道嗱，地盘计分制亦都讲咗一两年噶啦，具体操作点样呢？
2: 呢个其实我觉得系正面睇件事啦，唔系话扣人分嘅，应该系咁样睇，就系、是、我哋用咗啲苦口婆心嘅说话，咁啊想佢正面去加强佢做得好啦。当佢啲反面嘅行为嘅时候，你应该系弱化佢噶嘛？记分制就系一个措施，系弱化佢，喂，叫停止佢唔好再做，或者俾个机会谂下唔好做。咁我觉得要正面睇嘅记分制度就系话有个记录喺度。俾个工友知道，其实你当日做咗呢啲，其实嗰个方法系唔啱，个记录喺度，咁你就会谂谂，有人指正你有呢一样嘢，有个记录喺度，咁佢个心里边会有啲犹豫嘅，即系做呢啲唔啱嘅行为嘅时候，佢都会谂谂，唔好做呢样嘢，上次俾人讲过咯，已经，咁佢哋行为上系有啲改变嘅，咁其实都好事嚟嘅。
1: 但有啲嘢可以强硬啲啦，系咪啊？譬如咧，最近讲紧地盘禁烟啦，咁你究竟你哋用苦口婆心嘅方法啦，定系用计分制嘅方法，定系背后督背脊嘅方法去搞？
2: 禁烟啦，呢个措施咧，咁其实咧喺作为一个承建商啦，有唔同嘅方法嘅。最正路梗系啲宣传啦。咁其实宣传咧，我谂对于啲老烟枪，即系烟龄大啲，应该冇乜效用噶啦。对啲后生嗰啲啦，宣传下佢哋，等佢哋唔好食烟啦。地盘都会做多咗样嘢嘅，摆翻个传烟箱喺度，即系烟瘾大，你又要带烟翻嚟，就摆咗喺烟箱度啦。咁你出咗地盘之再食烟啦。咁至于啊记分呢样嘢咧，都其实有啲。行家都做緊，啊！你如果地盤食煙，我哋就會有個記分制度俾你，甚至乎係即刻就話踢出門口，唔可以再做其他所屬公司嘅項目工程。咁呢個措施如果有需要性，其實都可以咁執行嘅，唔同方法都要做啦。
1: 咁啊，對於一啲嘅懲罰啦，我相信即係就住一啲嚴重嘅意外事故，其實我哋見到近年咧有一啲嘅個案，譬如冧天秤三死啦，或者一個管道工人吸入沼氣兩死嗰啲意外咧，其實都係針對有個項目經理係被控告誤殺嘅。Toby 你點睇啊？
2: 我覺得個問題係被控告誤殺一個叫做出咗事之後，大家嗰個反應。咁我反而調翻轉睇源頭出發睇翻件事。我觉得最主要嘅就系头先讲咁耐，都好多涉及啲安全管理，特别系一个有效嘅安全工作系统，包括你成个制度上点样执行啦，个程序啦，甚至乎系每个人团队嘅角色喺嗰件事上面佢自己嘅职责啦。如果大家都做翻好自己职责嘅，我相信嗰个意外唔一定会发生嘅。我反而会着重喺呢件事上边，应该大家睇翻个问题根源系乜嘢，系个系统性上。做得唔好啊，有冇漏洞要改善啊，定系人个意识上我挂名系管工，但我唔知自己职责呢，咁呢啲可以做多啲。你最主要目的都系喺源头上强化呢方面嘅嘢，从减低日后可能再重复发生嘅情况啫。
1: 如果真系证实有啲嘢做得唔够唔好，去孭返呢个责任都系应该嘅。咁但当然最好就系我哋完全地自己负返晒责任啦。
3: 最后喺节目嘅尾声呢，都想问下 Toby， 就系、是、有啲咩想对有意入行嘅年轻人俾佢哋嘅忠告啊？
2: 我觉得做建筑行业咧系复杂嘅，亦都时间好紧迫嘅。咁我哋嘅目标就系话想零意外。基于后生嘅工程师咧，我觉得咧应该系就系话，因为我哋嘅工程性质系比较上复杂，我哋应该把握每一次成长嘅学习机会，每一次都好装备自己，从而咧令到自己可以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可以有多啲嘅思考空间去做一个明智啲嘅决定，对自己、对公司或者对工友分配上咧，都系比较好啲嘅方式咯。
1: 好多谢 Toby 今晚好精彩嘅分享啊！
3: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的，可以写下你的意见和感想。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拜拜。
1: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一到夏天，蚊患又开始了。全世界依家发现超过3000种蚊，当中香港就有超过70种了。香港常见的蚊有中华案蚊、多斑案蚊、白纹衣蚊、志卷腹蚊和三大腹腹蚊等。我钟杰良会同大家介绍香港常见的蚊种，看看大家可不可以预防下他们。杰普尔案蚊属于第一大类的案蚊，他们的特征就是翅膀大兼多数有斑纹。他们的外表和我们的印象当中的蚊不同，他们的身体是灰色兼带有少少啡色。他们最喜欢出没的是在田间、沼泽和小溪附近。夜晚11点到凌晨2点就是他们最活跃的时间，所以大家夜晚出去露营的时候就要小心他们了。因为杰普尔案蚊虽然什么动物都针，但是他们始终最喜欢是吸人血，而且他们还是本地疟疾其中一个病媒添的。

微小按蚊同杰普尔按蚊一样，同样属于按蚊，所以佢都系本地疟疾病媒之一。微小按蚊鍾意喺唔受污染、水流缓慢以及岸边有植物嘅山间滋生，特别喺雨季之前，即系三至到四月同九至到十月之间，就系佢哋大量繁殖嘅时间啦。微小岸蚊成蚊嘅体积比较细小，竹苏呈深棕色，有三个白环。佢哋嘅栖性同嗜血性可以系因为地区而有所不同嘅，例如中国海南岛嘅微小岸蚊就偏好人血，会吸血嘅雌蚊多数会留喺室内，但系去到比较内陆嘅地区，微小岸蚊就会变得比较杂食，人类同动物嘅血液佢哋都会吸食嘅，但系就比较偏向动物嘅血，而且佢哋通常会喺夜间出现，直至到黎明嘅时候先至会走嘅。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点打击围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巴西合作

0: 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8美元，卖出42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那摩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蚊亦都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蚊种，它广泛分布在全世界，是蚊科的第二大属。已知的蚯蚊有800几个种类，成虫的特征翅膀大，但是没有斑纹，体色呈棕黄色。它们活动的时间多数都是夜晚。蚯蚊的幼虫会在各类水体或者容器积水入面滋生，它们是室内最常见的蚊，所以一般又会叫它们做家蚊。自卷蚯蚊差不多会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大量滋生，它们每次可以生产多达300粒卵，经常会在工地附近发现它们的踪迹，真的很烦扰人类的。雌性的自卷蚯蚊只是会在夜晚凶狠地叮咬动物或者人，而且它们飞行能力很强，还是丝虫病的病媒，绝对不要看小它们。

大富富蚊在水池、鱼塘、积水草地、水流慢的溪涧和水沟之生的。成蚊会在夜间活动，通常入黑后一个钟头最活跃，在顺风或者湖泊表面等等强迫飞行的情况之下，可以飞超过十公里那么远的。他们喜欢在户外活动，但在吸血之后呢就会留在室内。虽然他们主要是吸动物的血，特别是猪的血，但是亦都会叮咬人类的。三大富富蚊是日本脑炎的病媒蚊。2005年食物环境卫生署就在全港市区和郊区一共收集了大概8100只三大富富蚊，后来还将它们分批进行病毒化验，结果显示只有5批蚊发现带有日本脑炎的病毒，所以我们都无需要过分担心，只需要时刻保持警觉就可以了。

伊蚊是世界上面第三大类的蚊种，身体多数呈黑色，而且有白色斑纹，不过翅膀上面就没有斑纹。它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由于白纹伊蚊抗旱力特别强，即使小范围的积水它都能够大量滋生的。就算你未被个白纹伊蚊咬过，都应该听过它的大名，因为它们会传播登革热的。它是一种有机会致命的病毒来的。当登革热患者被病媒蚊叮咬过之后，病媒蚊就会带有这种的病毒，如果它再咬其他人，就有机会将病毒传播。不过这种病并不会人传人的。现在世界上没有针对重症登革热的治疗，一般都是靠病患者自行康复。要预防这种病，大家要勤啲清理积水，不要给机会他们滋生，这样就可以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集的大自然之声，我钟杰良再同大家介绍几种在香港经常见到的蚊种。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这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可能有啲时候你会开心，有啲时候你冇咁开心。不过今日我哋会带大家做一个呼吸嘅练习，就是叫做开心呼吸。点样做嘅呢？我哋首先将双手合掌，每一次我都感觉一下手的温度，每一次我们都感觉一下你吸入去的时候这一道气去到哪里，呼出来的时候这道气是怎样走的呢？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观察一下。

现在将你的双手重叠按在你的心口上面，这个练习就是当我们一阵吸气的时候，将双手打开往天。你可以想象一下呢，双手呢好似一个 Y 字形咁样。然后呼气嘅时候将双手按返喺你嘅心口嗰度。吸气时候完全打开，往上打开一个 Y 字形。呼嘅时候按返喺心口，就係咁啦，我哋嚟准备一下。预备，吸气，打开往上，呼，按住心口。

一个练习叫做开心呼吸，因为当你打开双手的时候，你的心口是张开的，宽容的，手亦都是同这个空间同它联系住，拥抱住它。当你呼的时候，这双手又回到你的心，不断去重复的时候，你去感觉一下。现在我们会再做多三次，尝试一下这三次你是带有微笑去进行这个练习的。预备，微笑，吸气，打开往上，呼，按返住喺心口。

觉知，双手放松，放在你的膝盖上面，掌心向天，原来我们的开心可以通过我们的动作，通过我们的微笑，呼吸的练习，我们会感受到。当你开心，心打开，身体都会好放松的。用这个状态去听着重复的声音。

喺呢度有啲文字想同大家去分享，你可以听住重播嘅声音，而文字出现嘅时候，睇下喺脑海里边你浮现到乜嘢嘅景象，一击一当下，一击一宇宙，重拨一击一瞬间，以呼吸导引，结合身体和心灵，一击便是全然，没有目标的一击就是无我，就在当下，圆满的一击连结宇宙和生命的本质，电放住创造力。一击一当下，一击一宇宙，我相信没什么人去过宇宙，不过宇宙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我们四周的环境，尤其是在大自然里面，其实就是宇宙的缩影，很多的结构，很多不同的造型，就是从宇宙去折射下来，显化在大自然里面。无论是大自然的几何，大自然的流动，大自然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多点观察。今天这个练习，大家可以回去尝试每日给五分钟时间自己，去打开你的心，去拥抱环境。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大自然里面，你再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就好像和自然连结，而自然就是宇宙的缩影，同宇宙去连结。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而你去经验一下自然的流动，自然的声音。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练习吧。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同埋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话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同祖国及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道瓊斯指數報 51,461 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51 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1

0: 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7: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6: 边个佢啊？
7: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11: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较为冷门嘅一首歌，可能你熟悉谭咏麟嘅《有爱在深秋》、《爱的根源》等等呢啲忘不了你嘅好歌，但系谭咏麟又点指一首好歌呢？痴心的废墟，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7噶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7%啊。

有輩輩嘅前輩啊，林珊珊主唱嘅《日夕回味》。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啊。小本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7%。继续我哋有 Danny Chan 陈百强嘅歌声。

陈慧娴夜机，讲起上嚟，佩佩都好耐冇去旅行啦。搭夜机我几中意噶，一来可能喺架机度休息下，然之后去到就可以开始玩；二嚟搭夜机平啲；三嚟夜啲机场少啲人，舒服啲。你呢？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二十八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一万七千元检验费用。
3: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真心同人讲一句多谢非常之重要。有时呢就是一句多谢，人哋可能就是等緊你嗰句多谢。多谢我哋有林依莲，我都多谢好多位听众，可能朝头早早啲起身听佩佩嘅节目，多谢你辛苦晒。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37，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仲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佩佩好喜欢清晨上你的节目，是带给大家多好多好歌，可能有些已经遗忘了的好歌。这首你还记得吗？绝望的笑容，刘德华。

抱抱我哋有容祖儿，讲真啦，即系中国人咧要抱抱真系有啲难度啊。外国人咧其实咧一见到面你就会揽住啊，点啊近排点啊，中国人咧好似含蓄啲嘅，觉得咧呢种身体接触咧好似特别系男女咧就更加要避忌嘅。佩佩就都几鍾意拥抱人嘅，特别系小朋友我见到呢就好鍾意拥抱，嗰种感觉系好亲切嘅。咁当然啦，即系因为都碍于系有啲小朋友都好驚嘅，特别系男孩子到咗咁上下年纪呢，佢好怕你抱住佢掂佢都好驚嘅。我明嘅。咁但係呢即係我觉得拥抱呢一个感觉，特别系咩时候系最需要拥抱，当你好脆弱嘅时候呢，有一个人行埋嚟你身边揽一揽你，哇你嗰陣时就真係缺堤，咩意思，你嘅眼泪就会叭叭声咁样流。所以其实拥抱系一样都几震撼嘅一种嘅形式嚟嘅。有时唔需要多讲，一个拥抱其实就可以代表到所有嘅一切。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我觉得几好。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天气相当好，希望都可以带俾大家愉快嘅心情。嚟到星期四啦，好快有星期六日啦，加油！

卫兰心乱如麻，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5，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所以咧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0: 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09美元，卖出4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难捉咗嘅人际关系，
5: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7: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10: 黄淑仪、
8: 李浩辉，
12: 我的成长号。
13: 有冇谂过点解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督鱼嘅声音，而唱就系锣声啦。
14: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再次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初7的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今天星期四，所以一阵间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咁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有一个新药的发展嘅，就是呢个晚期二腺癌的新药。咁究竟呢一只新药有啲咩嘅独特嘅地方咧？咁啊，点样可以帮到病人咧？一阵间记得听下啦。

這個時候我們有紅綠燈的出現。是啊，大家唔該過馬路真的要提清楚燈。有時候我經常都說，就算綠公仔個頭都要望下啲車停定未。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再清晨有佩佩，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嗱，咁啊，讲起上星期咧，我哋讲咗有呢一个嘅黑色素瘤嘅一个个人化嘅疫苗啦，咁啊，即系一个好突破。今日讲呢个咧，都系一个突破嘅一个消息。
1: 系啊，点解我哋好似呢几集讲啲嘢有少少唔同咧？你讲噶啦，佩佩。
0: 系啊。
1: 平时我哋咪跟翻每个癌症肿瘤咁啊，逐样讲下啦，即系嗰个套路。都是比較能夠大家容易消化容易記得的。但是林醫生即每日有時見啲病人呢，其實都好慶幸有不少都會聽這個節目的。我通常第一句就是啊，原來你這麼早起身，我說是啊，聽了很多年咁樣。咁我哋問佢有啲咩意見呢，有時佢話亦都想聽下啲唔同嘅嘢喎，有時喺上網啊，睇報紙啊，或者其他朋友發啲信息嚟，有時成日講啲新嘢，又話點好點好，到底係咪咁好呢？到底我哋應該用咩角度去睇呢啲新聞呢？咁所以呢幾集你見我哋希望揀一啲所謂比較一啲爆紅啲嘅癌症治療相關嘅新聞去講一講，又俾大家即係對未來充滿多少少期望。
0: 今日講呢個癌症咧，大家都一聽就知道佢係癌王喎，呢個胰臟裏面嘅癌王，咁大家一聽到就好驚噶嘛。呢個新突破係一個咩嘅突破咧？
1: 嗱，呢個新突破咧就係講緊喺呢個癌王胰臟癌嗰度咧，傳統我哋就只係話最主要係化療第一線、第二線，跟住第三線都渣渣地啦，或者個人都弱弱地，即係選擇都唔多。咁今次個突破咧，我哋就講緊原來大家知道胰臟癌咧，好多時有九成嘅病人咧都有一啲叫 KRAS 嘅基因突變，佢產生咗一啲特別嘅蛋白質，令到嗰個細胞個信號咧就變化咗，即簡單嚟講，一個正常嘅細胞，佢會因為呢啲信號轉變咧，亂咁生變成癌症啦。KRAS 咧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亦都好常見嘅壞嘅信號嚟嘅。咁呢個突變，我哋講緊就係話，早幾個月咧喺一個國際嘅腫瘤大會度咧，有個信息就發布，咁有隻藥咧就叫大華索羅斯，其實都好難讀嘅，好難讀嘅，越嚟越難讀㗎啦，有啲藥，因為好多名都俾人用曬。咁就係可以針對呢個 KRAS 嘅突變。咁你話咦都唔係喎，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聽過 RAS 嘅藥不嬲都有㗎啦，都唔係咩新鮮事啦。咁但係我哋講緊呢隻 RAS 呢，唔係平時嗰啲好獨特，因為 RAS 本來呢都有段古㗎。因為我哋好多基因嘅治療，譬如我哋表皮增長因子，咁已經用咗十幾年㗎啦，又好有效。咁但係 RAS 呢，我哋知道好常見，但係從來從藥學或者生物學嚟講呢，呢、這個 RAS 嘅基因呢係不可用藥嘅。不可用藥嘅意思呢，就係嗰啲科學家好耐都諗唔到到底嗰啲分子點樣可以阻截呢個 RAS 嘅信號。咁直至到近來先慢慢有進步。咁但係 RAS 呢有好幾十種嘅，有 KRAS, 有 NRAS, 有 HRAS, 而每隻 KRAS 呢有12、13、69, 即係好多種好多種。之前有進步嘅咧，講緊就係話單一，譬如 KRAS 嘅 G12C， 即係你未必需要記呢啲。但我哋講緊係係啦，好獨特嘅KRAS 入面某一個基因咧，佢先可以阻截到。今次個突破咧就係話佢 PanRAS， 你唔論你咩 RAS， 即係 KRAS、NRAS 或者 RAS 十二十九乜都好啦，佢都可以抑制佢嘅。咁即係個技術上同埋概念上嘅突破。咁而喺胰臟癌度，從來咧都冇一啲好使得嘅標靶藥噶嘛。咁即係第二個層次嘅突破，就係話單一呢個癌症入面，佢有一個新嘅希望俾佢哋。咁即係喺嗰個國際嘅腫瘤大會度咧，佢啲人形容係 standing ovation， 即係嗰個研究者佢 present 完嗰個數據之後咧，全場係起立拍掌，即係有一個咁興奮嘅狀態。
0: 嗱，講緊咧胰臟癌咧，就通常一發現嘅時候就已經係好晚期噶嘛。咁如果呢一隻藥係咪即係對於晚期嘅胰臟癌嘅病人，其實佢可以延長佢嗰個生命，甚至乎可以真係見到啲曙光咁樣嘅咧？
1: 係，咁你講得啱啊！即係激情過後，大家起身拍曬手掌之後，到底個數據係點咧？係咪勁到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咁如果你睇翻佢純粹，因為呢個研究咧，佢就揾翻一啲已經對標準治療失效嘅胰臟腺癌嘅病人。
0: 嗯。
1: 咁本來佢哋存活率都差嘅，即係講緊幾個月內嘅事啦。
0: 嗯嗯。
1: 咁但係如果用呢一隻藥嚟睇咧，佢比起我哋用傳統可以揀嘅藥咧，嗰、那個病情嘅控制啊，就由傳統嘅 3.5 個月增加咗超過一倍，去到 7.3 個月。那個總存活率咧，即係個病人，即係一路有生命啊，各樣嘢咧，就由傳統治療嘅 6.7 個月去到 13.2 個月。
0: 咁個倍數咁上，
1: 係啊，都翻咗一倍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新聞啊，或者 headline 就講緊你直接存活率翻倍咁樣。
0: 嗯。
1: 咁當然你話都係嗰句啦，即係疫情過後，你睇下所謂翻倍係講緊幾多個月啊？
0: 嗯。
1: 存活率係六個月到嘅啫。
0: 嗯。
1: 病情控制係多咗三個月嘅啫。
0: 嗯嗯。
1: 依個係個方向性嘅問題咧，即係平均中位數，啲人可能賺三個月、六個月。咁但係有啲人食住隻藥可以一年、兩年、三年，即係以前係
0: 都睇體質嘅，係啦，
1: 係啦，好睇體質，好睇個病情啦，亦都好睇個腫瘤係咪真係咁依賴呢個 WAS 嘅信號咯。咁但係都係一個突破，因為本來嚟講你冇乜嘢可以喺呢個咁差嘅基礎之上再進步，咁你而家行咗第一步咧，我相信都有好多第二、第三步。咁多無限嘅想像力，即係而家呢隻藥就單藥用啦，後線用啦，第日可唔可以配合用途？譬如話個標靶藥配合化療、配合免疫、配合電療咁樣，又開創一個新嘅路徑啦。第二就係而家係後線用啊嘛，有冇機會第日可以擺前少少用咧？個數據又靚仔啲咧，因為你啱啱初診嘅時候，啲病人通常嗰個器官功能好啲啦，狀態好啲啦。咁嗰個藥物嗰個效能會唔會又強啲呢？唔係講緊爭六個月喎，會唔會爭咗60個月啊？咁呢啲我哋估嘅啫。咁但係呢一刻呢個數據我哋激情同冷靜呢都要有喺度啦，即係唔能夠盲目追，因為最大問題就係而家都有啲病人開始睇到呢啲新聞，哇翻倍喎！其實佢唔知翻倍係翻咗幾多個月啊，翻咗一個月都叫翻倍，翻兩個月叫翻倍。
0: 係。
1: 咁佢哋有時會話一個可唔可以直情標準治療都唔用啊咁樣，咁就會有少少誤導性啦。因為呢一刻佢都係講緊係一啲標準治療失效之後，而標準治療係前人已經好似白老鼠咁幫你試過大㗎啦，真係話俾你聽得啦，你可以用喺第一線、第二線。咁你先用，咁樣會安全少少啦。
0: 嗱講起即係咁興奮啦，咁究竟係咪已經推出咗市場，香港有得用，定係其實得個新聞嘅啫？咁可能真係要推出市場都要有牌咁樣咧。
1: 嗱，依啲嘢變得好快嘅，其實佢 FDA 即係美國藥監局已經係批准咗啦。
0: 嗯。
1: 咁但係即係佢嗰個供應咧都仲有限啊。
0: 嗯。
1: 咁前一段時間有啲病人可能飛過去美國嘅，咁其實都暫時未有音訊嘅喎，即係好似你去啲名錶名手袋嗰度排咗個袋，唔知幾時先至有藥俾你嘅喎。咁而家咧開始就香港咧有機會可以慢慢可以入藥啦，咁但係呢啲新藥入嚟咧，通常都要經過一輪手續嘅，即係我哋會經過一啲 limitation access， 即係要指明嘅邊個人向外國入口邊只藥啦，咁攞咗個牌咧，即係同衛生署。咁再等一輪，可能三四個禮拜咁先有咯。咁初步定價咧，講緊都幾十萬一個月嘅。
0: 嚇、啊！幾十萬一個月，咁哇！啲都天文數字嚟喎。
1: 因為通常新藥咧，第一佢個來貨都貴啦，即係喺個市場嗰個供應，即係好似同啲寶可夢卡一樣，供應少嘅，咁個價錢肯定貴㗎啦。咁人命嚟㗎嘛。第二咧就係、是、你冇一個係咪叫 agent 啦，即係好似分銷商咁啦、即係好。有效率咁幫你即係大量咁樣拎過嚟咧，咁變咗你逐個做咧，啲嘢又係貴咯。
0: 咁但係即
1: 係咁，啲平啲啦。
0: 嚇，通常呢啲係咪有突破嘅嘢，跟住就應該有啲其他嘅廠可以加入去戰團咁樣噶嘛，係嘛？
1: 係啊，我都即係鼓勵啲病人，即、就、係、是、我諗都耐心等一陣啦，因為。由零到一咧，即係由冇到有咧，係好耐嘅事，即係經年累月。咁但係一到二、二到三去到無限咧，就好快嘅。即係彈指佢嘅對手，佢會做好多新藥。其實同期都有其他對手嘅，不過有時啲 研究數據公布快啲慢啲啊，各樣嘢或者有啲嘢棘住棘住咁樣。咁、所以即係好快都會有其他對手會公布數據。咁、其次就唔好忘記我哋國內而家嗰個藥物研發啦、呢度醫藥
0: 係都好快嘅，真係
1: 做得好犀利。係啊，會唔會眨下一兩年又搞掂另一隻新嘅藥、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再好啲咧、或者其他啲
0: 就會平好多啦。
1: 係啦，咁所以都要保持希望。咁暫時咧，我哋都要冷靜一下，即係對待個數據，咁啊，同埋對待睇睇自己嗰個應付能力啦。
0: 嗯，咁呢一隻藥係打注射啊，定係口服，定係用咩方式去使用嘅咧？
1: 嗱，佢好在係食藥嘅喎、即係同其他我哋成日聽嘅小分子標靶藥嚟講咧，都係食藥嘅，咁一日食一次咁樣。咁佢初步嗰個副作用就唔算好大嘅，即係唔係攞命嗰啲副作用啦。咁、生活質素可能都有少少影響，譬如話出疹會出得好犀利啦，即係個面啊、身啊會出疹啦、或者都有機會會肚屙啊、肝功能、腎功能影響嗰啲。咁但係大部分都我哋叫係 manageable， 即係可以處理嘅。亦都唔係一啲我哋叫攞命嗰啲副作用。
0: 嗯，咁如果聽落咪即係可以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唔使行，即係要成日往返醫院咯。
1: 哦，咁呢啲一定方便好多。第一，你唔使打針啦。咁、但係你都要定時覆診嘅，譬如可能三至四個禮拜你覆診見下醫生，睇下啲毒性有冇好特別啊，有冇需要調校下藥量啊。咁亦都要抽住啲血，睇下啲血球、肝腎功能有冇問題咁樣咯。咁同時間你過得兩三個月啦，一排面就話去平均控制由 3.5 個月去到 7.3 個月啦。咁、但係你唔係話嗰 7.3 個月乜都唔使做㗎嘛、其實一般你兩三個月你都要照一照，睇下有冇入面轉差。咁、每次照你都冇嘢嘅，或者都進步嘅，咁理論上你好啲嗰啲㗎喎，可能你賺嘅控制就唔止 7.3 個月㗎喎，可能係10個月、20個月。如果每次第一次你都已經轉差啦，咁可能你又去唔到 7.3 個月。咁所以藥個數據喺度啦，咁但係你都不能夠話完全唔去看住佢咯，你都一路看住，睇最終你幫到你幾多。
0: 嗯，即係雖然你話呢隻藥就好貴啦，天文數字咁樣嘅貴啦嚇。
1: 呢一刻係啦。
0: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期望可以快啲有其他廠啦，以及咧就好快可以喺香港嘅政府醫院可以揾到啦，或者有一啲機構可以贊助到去平啲購入呢啲藥啦。咁希望呢啲曙光。即系慢慢慢慢都会见到咯。
1: 都要少少时间，因为逢系啲咁新嘅嘢，即系都系嗰个供不应求嘅问题多啲。
0: 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天气相当唔错嘅，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81%。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啦，应咗节食咗月饼未啊？年纪大咗咧，好似都有啲惊惊地月饼啊，蛋黄又好似好高胆固醇，然之后啲莲蓉又好似好高糖分。不过一年只有一次，浅尝都可以嘅。最紧要咧，凡事都系唔好过分就可以啦。因为有时如果食到心头好，身体虽然可能有少少负担啊，但系你个心情亦都非常之好，其实对健康都有帮助。当然啦，一切咧都系根据医生俾你嘅指示最为标准啦。如果你真系食少少糖分都唔得嘅，请你忍口。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過3年以來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符合是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然將會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預測中位數升到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說，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是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表示，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它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有開發者呼籲暫停開發人工智能，亦都有呼籲設立護欄，各國必須要負起責任，不能夠無視這些擔憂。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他們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他說需要對如何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我们今日会详细报道和分析五年规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并且支持院校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我哋揾嚟业界代表同埋智库组织讲下佢哋睇法。
2: 两份文件咧喺住屋方面啦，亦都系有唔少嘅着墨噶。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啦，系会有序啊取缔劣质㓥房，咁亦都会咧大力增加公屋嘅供应。咁至于喺北都方面咧，未来计划兴建嘅资助出售单位项目啊，亦都会有较大面积单位嘅比例咧会增加噶。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3: 民生政策方面咧，生育同护老都系重要部分嚟噶。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之后的子女就可以各获30,000元，为期3年，有提高子女免税额，另外都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以及是促进居家安老，同时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等，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亦都是文件当中的重点之一。咁施政报告就是提出研究维园网球场主场是以及附带的设施重建为多用途的场馆。政府消息人士仲话是日后希望将这个维园的座位大幅提升，而亦都是可以符合到举办更高级别的网球赛事。我们稍后会请来体育学者同大家分享他的睇法。
3: 国际方面，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正式生效的前夕，加拿大就在多伦多举行投资峰会，并且由总理卡尼主持。他说峰会是促进和亚欧贸易策略的一部分。有分析就认为，加拿大正尝试通过推动贸易多极化等的措施对冲加美贸易的争端影响，长远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环看天下会分析。
2: 葡萄牙有城市在举办大型活动的场地是派发所谓的验毒手环，用家就只需要将一定的饮品滴在手环的感应区，就可以测试到饮品究竟有没有被人落药，保障安全。放眼世界会讲下，一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去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过长。他说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将会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去到 2% 的目标。沃什又说，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到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我们电话接通了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早晨啊 ，Gary。
6: 早晨。
5: 咁啊，沃什咧喺记者会上面的言论啦，其实咪都反映咗通胀咧仍然系联储局好重要嘅担忧咧，同埋通胀会唔会话需要更长时间先至可以回落去到2%嘅目标咧？
6: 我谂沃什嘅讲法其实都几明显同上次嘅会议有个差别，就系话对于个通胀嘅睇法都系比较担心嘅吓，咁啊觉得个通胀而家都系已经过高啦，同埋持续太长嘅时间啦吓，咁啊即系FOMC 整体委员都会觉得可能去到2029年咧，通胀先至可以回落翻去到2% 嘅目标吓，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對聯儲局嚟講，喺短期內加息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工具嚟到去控制個通脹預期咯。
5: 咁同埋咧，有種講法就話啦，今次嘅點陣圖顯示咧，夾派委員消失，點樣去分析翻呢一個嘅説法咧？仲有就係咧，聯儲局官員預計咧，今年內仍會加息一次，你覺得咧，下個月再度加息嘅機會大唔大咧？而呢一輪嘅加息週期又會持續幾耐咧？
6: 咁的確，如果睇翻點陣圖嘅話，固然喺今年嘅呢一個利率嘅睇法方面，即係大家都幾一致會覺得去到年尾之前需要再加息啦。而出年嘅時間都會見到有唔少甚至超過一半嘅委員，有接近一半的委員咧都可能會覺得出年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嚇。咁所以即係我諗整個委員會入面嘅共識都幾明顯，就係覺得喺嚟緊嘅時間收緊貨幣政策都係一個主要嘅趨勢啦。咁即係我諗喺今次九月嘅會議加完息之後咧，就可能比較大機會會去到12月先再加息啦，就未必會咁快喺10月尾嘅下一次會議又再上調利率嘅嚇。咁我諗即係委員都要啲時間啦，去睇翻個通脹嘅發展啦，去睇下即係需要再幾大力度嘅收緊政策啦，先至可以控制到個通脹嘅走勢。
5: 但预计咧，美国今次加息之后咧，香港最优惠利率会唔会跟随上调咧？甚或乎咧，即系呢一轮嘅加息周期，香港有几大嘅加息空间咧？
6: 我諗的確喺即係過去呢幾個月都見到本地嘅銀行拆息都已經有個比較明顯上升嘅趨勢啦，譬如一個月嘅拆息由早幾個月兩厘咁升到而家接近三厘啦，咁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係本地對於個貸款嘅需求係明顯改善咗，咁所以就即係當呢一個美國嘅加息預期升温嘅時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會跟隨上升啦。咁我哋個睇法就係今次係咪會上調咗為利率個機會大約係一半到，咁但係去到如果今年年底之前聯儲局都係會再加息的話咧，咁我諗香港都無可避免要跟隨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聯儲局暫時對於係咪會需要大幅加息呢個睇法都仲係有啲保留啦，咁亦都要睇翻即係譬如中東嘅局勢發展等等咁樣，咁先至可以睇到即係個加息嘅上升嘅空間係有幾多。
5: 嗯，同埋好快問到過啊，美債債息咧，其實喺議息之後咧持續向上，美元指數亦都突破咗100關口啊。其實喺加息預期前景嗰方面嘅升温之下，你覺得債息短期係咪都好難以壓止嗰個升勢咧？
6: 我諗的確即係唔單止係一個美國嘅現象嘅，即係其他好多成熟市場國家佢哋嘅債息都係上升啦。咁啊，除咗通脹，就包括即係對於個財政嘅前景個憂慮啦，同埋即係市場對於個資金需求整體嚟講都比較強勁啊。咁所以我諗個債息上升個情況都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咁尤其是即係喺美國方面，咁當個十年期拆息升穿咗5厘之後咧，可能都會再引致個美債方面個沽壓係會再上升多少少嘅嚇，咁所以對於個債息嚟講咧，短期都仲係會提升。
5: 嗯，好啊，唔該曬 Gary 你嘅分析噶。咁啱啱咧就係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家偉。美股三大指數顯著向下，連續三日低收。道瓊斯指數美市最多係跌近910點，低見51,186點，創超過三個月即市低位。收市係報51,461點，跌咗631點，跌幅1.2%。標普500指數收報7,551點，跌咗33點，跌幅係0.45%，創近七個星期收市新低。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咗3点，创超过六个星期低位。美国联储局加息之后，美国短债孳息率上升，两年期债息高见4.74厘以上，创超过两年新高。长债孳息率就先跌后升，十年期债息高见大约5.025厘，三十年期债息高见大约5.385厘。美元指数升穿一百关口系七月底以嚟首次，高见100.35，升幅系接近0.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金价就先升后回，现货金早段曾经是高见每安士4,365美元以上，而在联储局议息之后曾经跌穿4,235美元，跌幅是达到1.4%，最新就报4,273.92美元。油价扭转上日升势，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5.83美元，跌咗大约2.7%。纽约期油10月合约收报102.43美元，跌咗3.2%。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88点，升大约0.3%。德法股市结束两日跌势，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537点，升咗超过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40点，升咗超过0.6%。 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下挫，多只蓝筹股比起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大约1%或以上，汇控嘅跌幅较大。而恒生指数寻日初段曾经系跌超过90点，低见24574点，其后反复回升，收市系报24713点，全日升咗46点，升幅大约0.2%。主板成交额接近181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325点，升大约0.8%。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风险是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是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联合电台节目，之后就会出席立法会的互动交流答问会。
3: 而多名的主要官员会分别出席下午3场的政府记者会，进一步展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措施，包括北部都会区、人才集聚高地和大学城等。
2: 政府统计处是会公布6月至8月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和旅发局主席林建岳会出席国际中秋彩灯会启动仪式。
2: 美国联储局是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我们会留意着本港银行会不会跟随加息的情况。

0: 英国教育部就宣布啦，下个新学年起，英格兰地区嘅中小学校提供俾学生嘅膳食，需要提高高纤维同埋全谷物食物嘅比重，并且停止提供油炸食品等。当局就话，新规例系近十多年嚟最大规模嘅一次改革，希望有助解决儿童肥胖嘅问题。一阵讲下。
1: 葡萄牙咧有城市系推出一项嘅公共安全计划，就系喺咧大型活动举办嘅场地派发验毒手环。咁就话用家咧只需要将一滴嘅饮品啊滴喺手环嘅感应区，就可以测试得到饮品咧有冇被不法分子落药，有助保护民众嘅安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去酒吧或者音乐节等地方狂欢，想饮翻杯嘅时候，最怕有人趁你唔为意落药到饮品中，企图作出不法行为。睇古装剧有银针试毒嘅情节，现代又有乜嘢预防法度呢？葡萄牙有城市推出一项公共安全计划，喺大型活动举办场地派发验毒手环，保护民众嘅安全。验毒手环由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科学与科技学院研发，并同西班牙雅伦西亚大学以及当地一间分子识别公司合作完成。这款手环可以测试含酒精或者不含酒精的饮品，用家只要将一滴饮品滴在手环的感应区之后，如果饮品中含有会令人失去意识或者协调能力的物质，手环就会在几秒内辨识提示。位于首都里斯本郊区的洛里什市政府最近同警方和大型活动主办单位合作，推动派发验毒手环计划。第一批5000个手环今个月初已经在里斯本一个公园举行的一场演唱会入口发放，民众可以自愿领取佩戴。市政府表示，驗毒手環已經獲得專利和科學論文證實成效，但是強調手環只是額外的安全工具，不可以取代原有的自我保護措施。如果民眾懷疑飲品被人落藥，應該立即尋求警方或者現場工作人員的協助。市政府又說，計劃年底之前在不同大型活動中陸續發放20000條驗毒手環，並觀察實際使用成效，再決定下年是否繼續發放。不少家长都关心仔女可不可以在学校的膳食中获取足够营养。英国教育部宣布针对学校午餐的大规模改革措施，要求英格兰地区的中小学下个新学年起，在提供给学生的膳食中增加生果和蔬菜的供应，并停止提供油炸食品。根据新规定，中小学的校园餐日后将会提高高纤维和全谷物食物的比重，煎蛋、朱古力酱和炸鱼薯条等高热量食物将会被禁止，蛋糕等甜品中学每星期最多两次，小学一次，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食物每星期只可以提供一次，并且需要搭配蔬果，每间学校都需要在网上公布菜单并接受当局监督。英国教育工会、学校及学院领导协会对改革表示欢迎。负责人迪伊亚西奥认为，改革能够令家长感到安心，因为学校正是要为小朋友提供健康的饮食。但在执行计划方面，由于学校都不是健康和营养方面的专家，校方需要加强对学校厨师的培训，尽力为学生提供健康均衡的膳食，希望当局增加资源，不要再为他们带来新负担。教育大臣布洛斯表示，新规例是最近十几年来最大规模有关校园餐的重大改革，将会彻底改变全国儿童的学校膳食。当局希望有助解决儿童肥胖问题，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促进他们的专注、学习和身心健康。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睇下最新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昨日随之发表的2026年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香港的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发言人就说，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首次明确划分出北都的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洪水桥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以及打鼓岭大学城。消息人士表示，五年规划当中的三个大学城土地面积各有增加，其中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区用地预计今年底可以交付，院校最快明年初入住。预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公布更多详情。而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会拨30亿元在北都大学城建兴建一座生命健康科技教研大楼，提供超过30,000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用于教育和科学交流和科研人才培育。而施政报告就表示，大学城的发展都会和北都的五大产业园区联动，其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公司将会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建设，以加快项目建造发展。是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根据五年规划指标，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累增是 6.4 倍。而北部都会区未来五个年度的属地目标就是900公顷，累计增长 7.5 倍。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当中是表示，计划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资助房屋的大单位比例由 20% 增加到 25%。在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当中，也都说在百中百横的是基建布局底下，加快推进北都相关的铁路和道路项目，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也都说，北都公路新田段将会在2034年开通，青龙大桥工程就会争取在2033年开通，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将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为鼓励家庭生多胎，寻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可以加码，至到获得30,000元的奖励金，相关子女税额亦将会提高20,000元至到16万元。其他措施着墨于房屋、医疗和社福范畴，包括下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由90%升至95.5%，减少首期负担。政府消息就说，新措施整体开支涉及大约23亿元。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倡议要做好预防和扩充公营医疗的软件、软硬件，包括在2031年完成首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工程，开设首间一间医院，并且在公立医院的门诊加22万个诊症额，指定专科门诊轮候五年之内减半。而針對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項目，政府預料全數2031年落成，本屆政府任期內會公布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政府消息承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人手和原材料的供應目標是推遲了，而預料北區醫院擴建將會是最後一個落成項目。 對2031年能否同時啟動服務，消息就話推出服務都要視乎醫院的情況。經濟日報報導。
0: 商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多項竭力解決房屋問題的規劃，包括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推動舊區更新等，目標是希望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五年內上樓。另外他亦都有在精準幫扶和綠色轉型方面提出仔細規劃。李家超提及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並預期在2030至2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是商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早上7點，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氣情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著廣東沿岸，該區的天色是大致良好，而本港今日的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是天晴，日間乾燥。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 80%。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其他的特别交通安排。咁首先呢，上水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的。咁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同一时间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收。咁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未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策讲求对症下药，对于已生育一胎的家庭，由于不再需要克服初次生育时要考虑的问题，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一个。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到160,000元。李家超在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3: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无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情，咁我覺得咧係最有效嘅，咁樣量力而為咧係要得個效果最大。我哋明白點樣去做呢個措施咧，啊都唔會完全去改變一個咁重要決定嘅100%影響到佢嘅。所以，但係我哋係針對性喺不同嘅範圍，佢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哋有政策推出。啊，佢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幾多，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我哋盡量做。
2: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者之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0至3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2%的目标。而在议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该降至1厘或者更低水平，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方嘉莉报道。
4: 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5年多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2%的目标。 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
5: Inflation is the problem. Stable prices have been the problem for now more than 5.5 years. So what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do today was take an action to ensure a timelier return to our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We believ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basically running consistent with full employment. I don't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do harm to the labor markets to achieve our objective.
4: 沃什表

0: 快速減息，認為降低借貸成本有助經濟發展。特朗普又說，如果美國停止和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進行貿易，美國每年可以獲得至少15,000億美元收益。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正敞開大門推動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強調這種關係並不針對第三方。加拿大總理卡尼辦公室發表聲明，對馮德萊恩的提議表示歡迎，說加拿大和歐洲應該通過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確保戰略自主權。梁正滔報導。
2: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當地星期三在歐洲議會發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夥伴關係是歐洲的戰略選擇，亦都是對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出現分裂局面的回應。歐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願意和加拿大總理卡尼攜手努力，為加拿大成為歐盟第一個準成員國敞開大門。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意。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化合作。卡尼的辦公室發表聲明，對馮德萊恩的建議表示歡迎，但是並未提及準成員國的具體講法。聲明說，加拿大和歐洲應該通過在全方位戰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來確保戰略自主權。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卡尼今个星期较早时表示，加方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外电报道，欧盟条约并未对准成员国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德国最近提议给予乌克兰准成员国地位。当时柏林曾经表示，几乎可以参加某些欧盟部长级会议或者峰会，但是没有投票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1: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潛力，但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需要對怎樣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2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是6.707，英鎊對美元是1.339，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266.89美元，賣出4,267.9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係今日上晝同埋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餘下時間是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咁跟住系由张曼燕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联赛杯，白里顿3-2反胜曼联。曼联在比赛初段就连入两球，利斯在8分钟接应迪拿曼斯传送之后先建一功。2分钟之后，万字为曼联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虽然敌军形势大好，但白里顿并未气馁，先由哥斯道拿斯在完半场前追翻一球。换边后，胡斯高域在65分钟制造机会，由哥斯为白里顿追成2-2平手。后备入替的迪古柏乘住后上气势，在69分钟为球队反超前。白里顿亦凭这个关键入波3-2击败对手。另一场英格兰联赛杯比赛，埃华顿一球小胜狼队，由卡路士艾卡拉斯一战定江山。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方面，国家队昨日在男足小组赛首场比赛2-1反胜朝鲜队。国足亚运队主教练安东尼奥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在艰难的比赛中保持组织性，展现拼搏精神，他对球员充满信心。安东尼奥指出，根据他的经验，在这类型的赛事第一场比赛都是非常困难，他对球员的信任是100%，又说赛前已经预计到比赛的困难程度，对手积极和有力逼抢，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他对国家队在比赛中的应对感到满意，形容球员就好像战士一样投入战斗。国家队下一场小组赛对手是伊朗队，安东尼奥说对手实力强劲，球队将认真准备为胜利而战。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这一节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主持加拿大投资峰会，指峰会是促进和亚欧贸易策略的一部分。
1: 有国际观察人士就认为，加拿大和美国的矛盾近期是难见缓和，而对加拿大人来讲，美国正是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
2: 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推动贸易多极化等的措施，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长远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新闻天地记者方润南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加拿大投资峰会日前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邀请约300位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出席。峰会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在峰会闭幕之后，总理办公室公布，峰会期间达成了近5,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总理卡尼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他说新政策实施之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降至约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总理卡尼在峰会开幕当日表示，峰会是促进与亚欧贸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吸引外国资本支持加拿大制造业，扬言正启动国家需要的投资超级周期。峰会推介的项目引起关注，其中从艾伯塔省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输油管道、卑斯省液化天然气新项目都耗资几百亿加元，以出口亚洲市场为主要目的。作为加拿大唯一北极深水海港的丘吉尔港计划，耗资790亿加元扩建，建设不依赖美国铁路网与海运港口的大宗货物出口走廊，面向跨大西洋市场，以欧洲为核心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约1200亿加元。今年1月，卡尼访问北京，是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中国之后大幅下调加拿大油菜籽关税到大约 15%，容许20间加拿大牛肉屠宰及加工企业重启对华出口。加拿大就容许每年近50,000辆中国电动车以大约6%的税率进入市场。有观察家认为，卡尼近期一系列的动作反映加拿大应对美国风险的策略已经从被动的贸易反制转向主动拓展多元经贸关系。这个背后思维是美国已经从天然市场和最好的盟友转变为超越其他经济体的风险源。民调亦都显示，近80%加拿大民众支持与欧洲构建更加紧密的联系。分析人士认为，卡尼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能否奏效面临不少挑战。就加欧关系而言，双方10年前签署的经贸协定仍有欧盟成员国未批准，都是主要阻力。而对卡尼而言，成败不仅关乎能否消化美加关税战带来的阵痛，更加是检验在西方秩序深刻重组的历史节点上，一些国家能否真正开辟出一条地缘独立与经济自主的新路。

0: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是公布第一個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隨即是發表今個任期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其中李家超是提到會深化文體旅協和發展，並且是會豐富高品質旅遊產品的供應，又提出是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和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和更高級別的大型體育、國際體育賽事以及活動在香港舉辦。
1: 施政部提出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的场馆，可以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和举行表演。政府消息人士就说，期望将维园网球场大约3600个座位提升至至少7000个，以符合举办 ATP500 级别的网球赛事的要求，即是较目前提升一个级别。我哋就住呢个建议呢，就同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恒德经过，听下佢意见。
2: 喺香港嘅体育发展嚟讲，呢个体育城市旅游啦，系一个大嘅前提呢，我哋必须要行嘅一条道路。当体育成为城市化嘅时候呢，自然带动到有一定程度嘅经济嘅效益，同埋多咗市民关注嘅时候呢，就令到普及化嗰个情况呢一定系会阔咗。自然就会多咗青少年参与唔同项目嘅体育运动啦，变咗喺选材啦、培训啊或者精英嘅梯队嚟讲呢，接班嘅年轻人呢相对嗰个量呢都一定会大咗。咁所以体育城市呢个方向呢，我都十分认同政府喺呢一个施政报告同埋五年嘅发展计划里面应该要做㗎啦。
1: 体育旅游嗰方面呢，你认为香港系咪有一个发展嘅空间，同埋可以点样做法会好啲呢？
2: 體育旅遊呢，這個是一個大的廣義的名稱，但是如果你說細分的話呢，我們的特色，因為我們始終設施有限，同埋體育運動不同的項目呢，產生旅遊的效益都有不同的。譬如維園的網球場重建，因為網球始終都是一個相對是高消費，同埋是國際大家都喜歡的一個主流球拍類運動，相信如果維園重建好的網球設施呢，一定是可以帶動到網球相關的一些體育產業那個的增長的。還有就是因為網球消費的人群呢，那個國際級消費力都是相當之高的。我想配合埋唔同嘅旅游嗰啲嘅产品咧，系合并咁一齐去打造一个体育网球啦，或者系体育嘅城市之都咧，呢个方向系正确嘅。
1: 你提到维园网球场重建嘅问题啦，如果系现时嚟讲，你认为维园网球场有啲咩嘅不足，所以要进行呢次嘅重建咧？重建之后同未重建之前可以举办嘅赛事啊，同埋各样嘅气氛啊，会有啲咩唔同咧？你认为？
2: 而家嘅维园都真係相对係陈旧嘅，因为我每年都有去维园睇下啲国际嘅网球比赛啦，喺个设施配套啦，最主要我諗个观众啦、看台啦，同埋係因为而家係露天啦，係受环境天气嘅影响係相当之大嘅。咁你睇下而家世界各地嘅网球主要嘅大型嘅赛事都会用开合式嘅一个天幕啦。咁我相信呢个呢係一定振兴到我哋喺个体育产业啦，尤其是网球啊，或者个场地可以做埋其他嘅运动项目嘅一个一定嘅发展啦。但呢个我觉得都需要係特区政府啦，同相关嘅体育组织呢，必须要有一啲好详细啲或者係长远啲少少嘅发展嘅策略。因为体育总会好多时嘅资源都系相当之有限啦，长远嚟睇，我谂政府同体育总会都要一定建立好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可能签订一啲备忘录啊，或者一啲喺法律上有啲依据嘅，咁令到长远嘅发展嚟讲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嘅维持啦。
1: 当局咧提到啦，嚟紧希望体院嗰方面咧就推出全新为期3年嘅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啦，对运动员嘅帮助又大唔大呢？
2: 我觉得喺个体育嘅专业化嚟讲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策略嘅，因为退役运动员啊，或者系体育总会嘅好多义工嘅朋友咧，对于喺而家体育产业嗰个专业化或者喺嗰个体育管理上高咧，系无论系设施啦、举办赛事啊，喺相关支援嘅配套啦，譬如系药检啊、运动医学啊等等呢啲咧，其实都需要系真系多啲嘅资源系作一个培训。因为当我哋举办得国际嘅赛事啦，或者系同国家唔同嘅省市啊、内地好多交流嘅时候，呢、这个正正系我哋香港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啦，系需要系制造系培训多啲嘅体育人才。喺几年前，特区政府除咗系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之外，都特别强调就系。 專業化。咁專業化以往俾人哋嘅感覺就係只係喺體院嘅精英運動員啦，或者係支援精英運動員嗰方面嘅一啲運動醫學嘅支援啦。咁但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喺個人才嘅培訓有三年嘅策略呢，我相信對於未來體育產業嘅一個發展係一定係好嘅幫助。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0: 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仲提出啊，系要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宣布系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系延续20,000元嘅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而寻日起出生嘅第二名或之后嘅子女咧，就可以各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嘅子女免税额系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
1: 另外咧，亦会再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同埋流动服务车，同时加强强化对照顾者嘅支援。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Christian 本身有一对3岁嘅孖女，而家怀紧第二胎，预产期系11月。B B 出世之后会有30,000元，佢话可以即时减轻一啲育婴开支。
4: 比起我预期，今次可能会开心啲啦，因为可能我第一胎享用唔到，谂住今次都冇噶啦。咁但而家有30,000元，叫做有少少帮补。
3: Christian 期望政府会有更多中长期嘅育儿友善政策，
4: 可能喺学童上一路长大个书包啊，或者系。有一啲學習上面會有再多啲嘅 support 咯，譬如嗰啲托管服務，講緊2030年，出年至到2030年，應該係可以再有多少少嘢做到咯，我會覺得。
3: 行政長官李家超琴日發表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時候話，會完善人口發展策略。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加推11項鼓勵生育嘅措施，包括延續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3年。琴日起出生嘅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就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李家超在记者会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而有意愿想生的当局会推出并不时检讨生育友善措施。
5: 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检视过环球那么多的城市，当然钱是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时都只是较为短性的。我们希望是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的环境，是要逐步做的。咁所以我哋係务实啦，按住香港嘅实际情况推出呢11个措施。
3: 面对出生率低，人口持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嚟越多。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同埋为低收入嘅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嘅津贴金额增加10%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同提升专线嘅服务效能。李家超话，有需要嘅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新嘅服务，包括社区照顾者饭堂。
6: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嘅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佢哋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3: 东华三院现在都有提供社区饭堂服务，会是这两项新服务的协调机构之一。 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社区饭堂本身的需求已经很大，预计将来受惠人士会更加多，期望协助他们走出社区。
7: 可以直接在社区饭堂享用到价廉、优质、健康的单线的服务，这个是非常之好。希望独居长者照顾者多些出回来接触社区，不要做一些隐蔽的长者，整体来讲对他们日常的健康、精神的健康、社区伦理的关系的发展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咁個流動車嘅服務嚟緊都會展開，亦都係其中一個咧，希望可以去探訪到一啲獨居嘅長者啦，或者隱蔽嘅長者咧，評估佢哋一啲服務上高嗰個需要，希望佢哋可以多啲走翻出嚟社區咯。
3: 蘇友安相信部分設施配套需要調整，但運作同流程唔會有好大困難。至於人手方面，會提供適當訓練。施政報告又提出促進居家安老，嚟緊2027-28財政年度會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就增加至8000张。又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2031年落成。公立医院的病床到时会增加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至大约360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 2% 嘅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是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怎样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几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接近紅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接近红天路。而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罗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都是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就是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罗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仲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嘅施政报告，有唔少嘅篇幅提及市民关心嘅住屋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另外又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喺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
4: 李家超又是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增长指标。另外，由2031-32年度开始，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也都会增加较大单位的比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分别有篇章讲述房屋土地规划。他先在五年规划中勾划出大方向，为未来本港的发展引擎北部都会区订立多项指标，当中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和大约 6.4 倍。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熟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李家超说，未来要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
7: 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
6: 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到，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市民可以住大啲。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过去居屋同绿置居项目的销售大单位都较受欢迎。他认为新措施一方面可以令买家有更多选择，同时亦都可以起到鼓励生育嘅效果。
8: 大概45平方米，大概喺应该系500尺内咁上下度咧，都系适合一啲4至5人嘅家庭居住啦。过去无论喺居屋或者绿置居嘅出售当中咧，大单位所以嘅2房单位都系比较受欢迎嘅，咁亦都比较快嘅时间咧出售咗呢啲大单位。如果日后都能够增加多一啲数目上面咧，对于特别喺啲青年家庭，如果都想鼓励翻佢哋，可能系一个生育嘅意向咧，我谂呢啲措施都可以帮到一个鼓励性的情况。
6: 今届政府致力解决房屋供应紧张问题，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而全部30,000个简约公屋提前在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
7: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6: 多个政党都对政府嘅房屋政策表示欢迎。工联会邓家彪形容推出房屋阶梯组合权可以满足市民安居嘅心愿。
9: 2030年基本处理好劣质劏房问题系一个庄严嘅承诺。30,000个简易公屋嘅单位咧有早冇迟咁样咧喺下年第一季完成。公屋40%，资助房30%，私楼30%，而且如果喺不都嘅资助房或者公屋咧系会再大啲，系一啲好明确嘅措施。呢啲一整个系统咧，房屋阶梯嘅组合权咧，我相信对于安居嘅心愿咧，就系好踏实、好清楚。
6: 民建联姚铭希望政府未来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屋室内人均居住面积标准，
10: 供应量咧，亦都系唔希望咧削减咧公营同埋私营嘅供应量，因为咧起大啲咧就冇个数字会少咗，都期望啦政府可以进一步回应啦，未来喺我哋嘅公屋嘅人均偏配面积咧。可以由我哋嘅7平方米去到调升到10平方米。
6: 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提升采光，以及喺合适嘅2至3人家庭单位引入开放式厨房设计等。喺土地方面，政府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约1400多公顷预计喺未来5年产出，包括大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争取在2030年后包括本地研发和产品检测等等的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5: 另外3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将会超过1000公顷，支持院校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认为可以为产业园企业带来贡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11: 本港首份5年规划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为其中一个主题篇章，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并争取本地研发、企业产品检测等创新活动总开支2030年之后可以增加至到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凭住发展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等几大园区，有信心可以达标。
12: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6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科研投資呢係要努力下，不過係有信心。
11: 五年規劃提出加快建設北都大學城，結合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5個元素，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3個大學城總體規劃面積將會超過1000公頃。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園區1號大樓會命名為河套學研1號，促進大學加研發加產業的互動銜接。馬會亦都會從慈善信託基金撥備30億元，支持興建另一座綜合教學科研大樓，提供給院校使用。政府今年内会启动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8年率先进驻，联同附近科技区和产业区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表示，大学城培育的科研人才可以为产业园的企业带来贡献。
13: 这个蓝图都起到一个指南针的作用。 可以增加到企業在北部的發展啦。洪水橋產業園呢亦查詢緊嘅，或者已經話入咗意向書嘅咧，都好多間公司亦都係唔同產業嘅。佢哋好多咧都表示，因為附近有個大學城喺度，嗰個配合咧，佢哋覺得係非常之好嘅。有啲大學生或者有啲科研人才，佢可以有機會喺產業園嗰度做實習。調翻轉頭，我哋產業園嗰度有啲咩公司希望得到一啲大學喺學術嗰方面啊、研究嗰方面嘅配合咧，就係喺隔離街嚟嘅啫。咁所以呢個方面咧，我覺得喺洪水橋大學城同埋呢個產業園嘅配合咧，係非常之好嘅。
11: 為咗加快招商引資，施政報告提出今年底將會修例，為從事金融、先進製造同創科研發等重點產業企業提供5%或者半稅嘅優惠。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葉文琪相信，有望吸引龍頭企業落户。
14: 稅務優惠呢，你見到佢而家係重點有幾個唔同嘅一個產業，再加上呢，你係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嘅經濟價值，然後先至去俾一個稅務優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呢，就佢可以吸引一啲我哋希望吸引嘅一啲產業嘅一啲龍頭嘅企業，因為呢，我哋吸引咗龍頭企業嚟到之後呢，自然呢，佢就會帶動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業嚟到落户啦。
11: 葉文琪認為，兩份政策文件首次以較為完整的中長期框架串連北都的土地供應、產業佈局、交通建設、房屋發展和大學城規劃，並定下具體階段目標，有助提升市場的信心，掌握未來數年的投資、營運和生活預期。建議嚟緊施政報告應該按新發展區逐年交代相關的進度。
4: 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朝早8点系会出席联合电台节目，进一步展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政策内容，咁就请留意收听。而咧，原定今朝9点嘅报章摘要亦都会暂停一次。
5: 跟住又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15: 报章摘要：
4: 商报头版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重磅发布。文汇报：点睛画龙绘前程，五年规划展宏图。星岛日报头版亦都讲到北都城规划施政重点，居住标准更高更大。明报北都定位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
5: 大公报头条报道改革开新篇，一窥引未来。南华早报李家超公布美好未来计划。经济日报首份规划定五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信报五年规划22指标，五项要问责。东方日报施政未应所求，基层齐齐派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系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而随之发表的2026年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开创香港发展机遇。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发言人就说，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奋力书写香港有志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根据五年规划指标，北都未来五年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累增6.4倍。而北都都会区、北部都会区未来5个年度属地目标为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中表示，计划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资助房屋的大单位比例由20%增加到25%。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宗旨，在八中八横的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北都相关的铁路和道路项目，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他在施政报告宗旨，北都公路新田段将在2034年开通，青龙大桥工程争取在2033年开通，洪水桥站就目标在2030年开通。是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首次是明确划分出北都3个大学城，分别是洪水桥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以及打鼓岭大学城。消息人士说，五年规划中的3个大学城土地面积各有增加，其中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区用地预计在今年底可以交付，院校最快在明年初入住，预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就会公布更多详情。信报报道。
5: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将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为鼓励家庭生多胎，寻起出世的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可以加码至获30,000元的奖励金，相关子女免税额亦将会提高20,000元至到160,000元。其他措施着墨于房屋、医疗和社福范畴，包括下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会由90%提升至95.5%，减少首期负担。政府消息说，新措施整体开支涉大约23亿元。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倡议提出是要做好预防的措施，以及扩充公营医疗软硬件，包括在2031年完成首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工程，开设首间日间医院，并且在公立医院门诊加220,000个诊症额，指定的专科门诊轮候5年内减半。针对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项目，当局是预料全数在2031年落成，本届政府的任期内亦都会公布第二个医院发展计划。政府消息承认，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人手和原料的供应目标推迟，预料北区医院扩建将会是最后一个落成的项目。经济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不少举措涉及人工智能 AI 应用，包括设立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应对极端天气和重大事件等。首阶段会将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的数码基建接入系统。政府消息说， AI 城市大脑的数据不会出境。另外，数字办设立 AI 专员，协助各个政策局和部门推动 AI 工作，其中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将检视儿童和 AI 互动风险和应对方法。据悉政府对立法与否没有既定立场，亦都没有时间表。明报报道。
4: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提出多项竭力解决房屋问题的规划，包括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推动旧区更新等等，目标是希望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5年内上楼。另外，他亦都有在精准帮扶和绿色转型方面提出仔细规划。李家超是提及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且预期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 商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说，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优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彰显国际定位，以开放市场吸引全球资金、人才和财金企业汇聚。规划提出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涵盖优化流动性安排，扩阔产品供应，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向国际市场推广离岸人民币服务优势，以及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等。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2025年11月26号发生五级大火，酿成168人死亡。担任宏福苑维修工程顾问的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早前被控五项误杀罪、三项串谋诈骗罪和四项逃税罪，并且遭债权人入品澄清清盘。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进行聆讯，鸿毅并没有代表到庭应讯，而是聆讯案件的法官正式颁令鸿毅清盘，另外是下令鸿毅要支付相关讼费。星岛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在宣布三年来首次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 0.25 厘至到介乎 3.75 厘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议息之后一并公布季度经济展望，局方估计美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3%， 高过6月估算。是信报报道。
15: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充分体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大公报社评。
5: 文汇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相信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一步步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好发展。文汇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首份五年规划的意义不单止是在于多一份文件，更加是在于确立一种着眼长远、主动谋划、统筹推进的治理文化。只要大家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凝聚社会共识，香港一定能够在北都开发、创科、金融、文艺等领域开创新局。星岛日报社论。
5: 商报时评就讲到，一五规划关乎香港长远竞争力和民生福祉，和市民息息相关，社会各界理应同心协力，特区政府担当引领推动之责，立法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企业把握机遇积极投入，广大市民共商发展，各方合力将蓝图逐项落实化为实效，香港必能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是商报时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一五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结合是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的新典范，方向已定，路径已明，只要各方在计清回报大于风险之后积极参与，北都有望在未来五年从规划图变成为实景图，成为驱动香港经济转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强引擎。经济日报社评。
5: 明报社评就讲到，世界百年变局对香港而言是机遇和风险并存，一五规划勾勒香港未来战略方向，政府务需致力将愿景化为现实，莫负各方所托，而多元开放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当局必须要致力维护，落实一五规划任重道远，如何将事情办好，对于政府魄力和执行力是相当大的考验，唯盼当局可以交出成绩。是明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政府致切发展并且是 鼓励应用 AI 之余，不忘监管，无疑是明智之举。科技竞争激烈的今日，呼吁业界放慢步伐，好比缘木求鱼。理性的做法就是设立安全审查机制，政府必须要适当使用法律工具，为香港铺置 AI 安全网，使得积极发展和防范风险达至平衡。信报社评，
5: 东方政论就讲到，普罗市民最关心的仍然是自身福祉，有多少为民便民的措施，是否能够推动就业和经济，能否真正落实和即时受惠，才是最重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大战略，小市民并不过于关心，一般人亦都没有专业知识深究，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政策，才是普罗大众的着眼点。《东方日报》政论，
4: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而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